0: 转变了立场了。有两种原因促成的。头一种原因，雷英这个人本身很正，既不奸道邪淫，也不做那些歪门邪道的事情，在襄阳王赵觉手下是一等的清官，威望很高，所以开封府对他呢采取能收服就收服的办法。有一段书叫北侠欧阳春会斗雷英，欧阳老侠可知道他是个人物，因此刀下给他留了情，没要他的命，他很感激。在第二次白眉徐良在断龙岭把他给截住了，徐良啊也知道他是个人物，二次给他刀下留情，饶他不死，而且徐良还高抬贵手把他放了。可当时的情况下呢，雷英有点磨不过脖来，说我当时就投靠开封府，显着骨头太软了，襄阳王赵觉对我也不错，怎么办呢？干脆开封府我也不投，襄阳王我也不保，我自己另选出路。后来襄阳王赵觉从地道跑了，带着一伙人一直跑到宁夏国，投靠了西夏的赵元豪。雷英没跟着去，他带着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小方硕方雕，一个叫铁刀大都督贺斌，他们仨人呢就赶奔少华山来了，就是这座山寨。当时的少华山有个小头头，就是现在的巡山寨主，此人叫田凯。那阵的少华山狼狈不堪，也就百八十人，要聚义分赃厅没有分赃厅，要大寨没有大寨，这呢就是一帮草寇。雷英一来，田凯马上把这位置让给雷英了，他就当了大寨主了。那雷英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而且这次在襄阳这一出走，身上带着很多值钱的东西，价值连城。接管少华山之后，他设计一张蓝图，在这破土动工，招收楼兵。可在当时呢，天灾人祸，有很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连饭都吃不上，有些人就挺身走险上山入伙了，不为别的，就为吃口饱饭呢，有的把家眷都带来，越来人越多，不到二年的功夫，这块就聚集了1000多人，而且初具规模，中平大厅、巡捕寨、三道山口全都修好了。雷英呢就打算一度晚年抱腿就忍了，但是他一看这地形啊，这少华山太好了，三面靠路，一面靠水，后面有条江叫柳江，从柳江往前走可以进洞庭湖，有这地方天然的资源呢，所以呢他就主持着喽啰兵不抢不夺，开垦荒山，自种自食，另外呢造一些船只到洞庭湖捕鱼捉蟹，这样呢不仅改善了喽啰兵的生活，另外把富裕的拿到集市上变卖，能换些钱花。人家山呐可治理的蛮不错呀，大宋朝对于占山为王的这些人，只要没有十大的罪恶，不骚扰百姓，就不动用大兵，以招抚为主，以剿灭为辅。因为什么呢？ 宋朝的军队重点在防守边防，内部的事尽量不动刀兵还是不动为好。所以啊，这少华山得以休养生息，养成气候。后来雷英才认识了赤发龙神冯奎章。冯奎章是个海盗，专门使船上，在长江洞庭湖一带打家劫舍，武艺精通，特别是对水有研究。老冯家父子那能耐可不是一般的，而且那冯奎章这个人也挺讲义气，跟雷英一见面都互相慕名，就结为金兰好友。雷英深感自己孤单，就把冯家父子接上少华山。雷英啊，为了省心，就把头把手总辖大寨主让给冯奎章，自己宁愿屈居第二位。冯奎章觉得于心不忍呐、啊，哪能喧宾夺主呢？是再三不答应。后来发现雷英非常至诚，这就勉强接受了。他们俩一个大寨主，一个副寨主，吊着膀子在一块儿一干，少华山可就变样了。水旱两路是固若金汤啊。所以冯奎章对雷英来说格外的重视，有什么事儿都得跟雷英商议商议，雷英同意的事儿他就办，相反的他就不办。这是以往的事情。那么单说现在，雷英向他一建议，王顺咱不能收，方叔安不能杀，把城破利害跟他一讲，冯奎章深以为然呢、啊、有理有理有理，幸亏兄弟给我提醒，不然我又做了一件错事。不过冯奎章有冯奎章的打算，他觉着要把王顺送出去太不义气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想到这儿，他跟雷英商议，贤弟啊，我打算这么办，你看行不行？方叔安咱也不杀，但也不能放，咱们从长计议，暂时先把他软禁起来。对于这个王顺呢，咱暂时先别往外交，也把他软禁起来，看看开封府是怎么打算的。如果徐良和白云瑞通情达理，上咱这儿拜山，而且保证对咱们少华山无有伤害，那我就把人交给他，把方叔安一放。假如说这帮人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小瞧咱们山寨的英雄，那讲说不了了，我就要把方叔安给杀掉，就要跟他血战到底，不知贤弟意下如何？雷英说这么也好，这样还万全一些，就依哥哥之见。两个人商议好了，冯奎章当时传令，来啊，把方叔安带在下面严加看管，一日三餐不准难为于他。雷英说这么办吧，把他交给我，我负责看着他，跑不了，好吧，交给雷寨主。因为雷英是副寨主啊，谁敢不听啊？雷英马上命自己的人把方叔安带下去。方叔安也纳闷，好悬要掉脑袋，哎，没想着又活了。也他为什么给我求情呢？他心中是疑惑不解。这时候走过来几个人，方爷，这是你的刀，跟着走吧。老实点啊，别让我们麻烦，要不听话你可自找苦吃，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意思就点给方叔安了，你别想跑，你要耍花活那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巴若安多明白，心领神会，没言语，被人家押出去了，押到后寨暂且不提，单说冯会长把方若安的事儿处理完了，冲着王顺一阵冷笑。王顺呐，你挺老远的来了，既然到了本寨，你说我把你拒绝了吧，却之不恭，把你收下吧，咱没那个过，念绿林人的义气，一天我赏你三顿饭吃，现在来说保证你的安全，不过我也有个要求，没经过我们允许之前，你不准离开少华山，我给你安排个住处，来人把他请下去扎车。王顺一听啊，话里有话呀，这叫什么词儿？合着我受了管制了？大寨主，我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就对你够意思了。方才我说的话你要记住，如果你违犯了我的话，就等于触犯了山规，到那时候本寨我可不留客气，带下去。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这四位少寨主把他押下去了。这倒好，到了跨院有两间房，小窗户不得点儿，还有铁篦子，门十分的厚，想踢是踢不开呀、啊、把门开开，把他让到屋去了。屋里床八仙桌什么都有。冯云龙一乐，我说姓王的，这屋就归你住了啊，被褥齐全，吃喝不愁。但是我爹说了，你要想干什么得先请示，经允许之后才能办，如果不允许最好您甭办，就在这屋待着别出去啊，到时候有人给你送吃的。说着话转身出去，嘎嘣把门锁上了，然后派了一部分人在这看守着。王顺隔着窗户往外一看，哟，把我看起来了，哎呀，简直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这叫自投罗网啊！这，好啊，姓冯的，你他娘的真不够意思啊！你把我软禁起来干什么？难道说还把我交给开封府？哎呦，真那样的话，我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王顺是垂头丧气，嗨声不止，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雷英又到大厅告辞出来，回归自己的大寨，因为他是副寨主，他单独有座寨，就是当初的老寨，收拾的挺气派，墙都是条石搭成的，一共是三层院子，使奴换辈，吃喝不愁，实质上他就是退居的第二位上去，前山的事儿全都交给人家冯奎章了。雷英等回来往椅子上一坐，是低头不语，长吁短叹。时间不大，门上人报小方硕、方雕、铁刀大都督贺斌来看望寨主，他们仨是一块来的，情同骨肉一般，无话不谈呐。雷英一听来的正好，请。这两个人进来了，因为平日仨人老在一起，里边的仆人都知道，赶紧把水沏好了，点心摆上，轻轻地退出，把门户带好。小方说：“方雕，眨巴眨巴眼睛，大哥，今天您这个举动可有点反常啊！您这一巴掌啊，好像没把我心给我打出来。您怎么把王顺给揍了？怎么给方叔安还求情呢？究竟您是怎么打算的？”雷英闻听不住地摇头，示意方雕上外头看看， 门前窗下有没有人。方雕多明白，赶紧站起来把门开开，围这所房宅转了那么三圈，看看确实没人偷听，这才回来把门二次关好，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紧挨着雷英坐下了。哥哥，没人，您说吧。二位贤弟，咱们是患难的弟兄，没有不说的话呀。我看咱们这座少华山完了。哦，此话怎讲？哎呀，你们还不明白吗？王顺就是个扫帚星，他这一来给咱们少华山带来无边的祸害，开封府完得了吗？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他把徐良他爹徐庆给整死了，把娘娘给杀了，他惹的这祸在地底下都到天顶上了，就是天子有交天大赦，把谁都能赦了，就不能赦他，所以咱们都得受他的株连，都得倒霉。我敢断言咱们少华山完了。那大哥，您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啊，干脆就告诉你们吧，我跟冯奎章貌合神离呀。想当初我把他请上少华山，把总辖大寨主的位置让给他，那时候他言听计从，人确实不错。最近这一两年我发现他有点变，他有点忘本呐。你看他收留那些人，头一个海马追风叟上官清，第二个海马芙蓉叟上官伦，这俩小子最不是东西啊。还有那姓尚的军师，那是个狗皮道人，专门给他出歪点子。他现在培养羽翼另立一套，根本没拿咱们哥仨搁在话下呀。可之所以对我还礼貌，就因为呢当年有那段感情，如果时间长了，这座少华山整个就归了人家了，没有咱哥仨的地位呀。方雕一听，把脚一跺：“可不是，大哥，我不愿意说这些事儿，我说出来怕给您添腻歪，您不乐意听。就拿冯家那四个儿子来说，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现在见着我们哥俩，连大气儿都不吭，把脸儿一扬就走过去了，根本不叫好听的。办什么事情，他们冯家父子一手遮天呢，哪把咱们摆在眼皮底下？哥哥，像这种失礼的事情有上百次之多，我们哥俩背后没少掉眼泪，埋怨哥哥错走一步，不应当把少华山的大权让给外人。如今我们授人以柄，受制于人，干闹一个憋火，可这不是自找吗？想埋怨哥哥您了，要把您上火，我们哥俩只好暗气暗憋呀。您今天不提，我们还不说这个事儿。这么长久下去确实对咱没有好处，应当另选出路。
0: 是啊，我就是这样打算的。今天我把方叔安救了，我准备让方叔安给咱们搭个桥。
1: 怎么，咱也投靠开封府？
0: 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咱们怎么生下来就是贼呀、啊、就带着贼皮来的，永远咱就没有出头之日吗？不，我不是那么想的。想当初我们保的是襄阳王，王爷对咱不错，所以咱对他忠心耿耿。可是后来襄阳王失败呀、啊、投靠了西夏了，咱们的关系就算一刀两断了。 咱们当时没有出卖他，尽力保护他，保护不了怨咱没能耐，但是问心无愧。事隔多年了，我们也不应该再这么下去了，应当到开封府效力当差。我这人还重义气，当初北侠徐良对我不错，有两次饶命之恩，我就得报答人家。今天救方树安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即使开封府不收留咱，认为咱底儿太臭也没关系，现在咱钱够花，咱就当一个良民百姓，咱也高兴啊，何必非得占山违法呢？哪怕咱们过的日子简朴一些，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呢。再说咱都这帮年纪了，也应当有一个正式的家口，生儿育女，才不枉为活这一辈子。可当初呢，我有点害怕，怕离开这座少华山，早往官府通缉咱们。现在机会来了，方树安是个明白人，咱呢把他请来，把咱的心意跟他说一说，他肯定能帮这个忙。铁道大都督贺斌一听就皱眉，大哥，咱跟方树安可不一样啊，到了那时候咱们要人没人，要势力没势力，人家想收拾咱们可就像抓小鸡儿似的，咱们已经错走了一步了，难道说还走着第二步吗？我看这事儿不保险。兄弟你放心，我看的没有错，让方树安给搭搭桥。如果你不相信方树安，可以让他把白云瑞、徐良、蒋平请来，向咱们下了保证，那时候你就放心了。其实方树安出身也是贼，那坏事做的还少吗？现在如何呀？人家高高在上，是国家堂堂的官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对他根本没歧视，相反委以重任，这不是很好的例子吗？咱们哥仨也问心无愧，抢男霸女的事儿咱向来不干，不错是贼，那是为了生活，现在我们宁愿金盆洗手，宁愿改恶向善，难道他不欢迎吗？包相爷是明白人，一定不究既往，你们把这事儿就放下心，全包到我身上。好吧，大哥，我们一直跟着您干来的，您叫我们上哪儿我们上哪儿。那么您打算多怎伸手这事儿？今天晚上就把方树安请来，咱们哥仨好好跟他谈谈。哎呀，这事儿可不能叫冯奎章知道，这要叫钱山知道，咱可就倒了霉了，他怎么会知道呢？在咱们的大寨之中都是咱们的心腹，绝不会走漏消息。退一万步说，即使走漏了风声，他冯奎章敢把我怎么样？我怕他不成吗？有你们哥俩当我的左右手，我什么都不怕呀。说好了好，说不好我就打起来了，我把少华山还夺回来，我怕他什么？对，哥哥您这么想就对了，腰板应当挺起来，把失去的权利还得夺回来。哥哥咱就这么地吧，你们俩能赶紧走，记住啊，晚饭之后夜深人静把方树安给我提到这屋，另外告诉厨下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是。这俩人退出去了，雷英背着手在屋转悠转悠，准备跟方树安谈话的内容，又分析分析当前的形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麻烦。雷英这个人十分精细呀，都盘算好了他这才休息。书说简短，晚饭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小方硕、方雕 铁刀大都督贺斌两个人来了。大哥，按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1: 好，
0: 多派些心腹的弟兄在外边寻风放哨，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内宅。
1: 是，都安排了。
0: 把方爷请来。
1: 哎，
0: 方彪一转身出去了。哎，时间不大，把西部大头鬼方叔安给领来了。方叔安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呀，心说这次是吉还是凶啊？放觉都不让我睡，把我拎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但是他一看对方没有敌意，对自己很自由，也没捆着没绑着的，而且连那小片刀都没给他没收。方栓这个心里就画魂，等来到屋一瞅，哦，认识，就是揍王顺的那个主。西部大头鬼一抱拳，您好，多谢您帮了我的大忙，制止了王顺，使我没掉脑袋，在下礼过去了。方爷请坐，请坐，来上座。让方叔安坐下了，把点心全摆上来。方叔安一看，耶，我这叫逢凶化吉呀、啊、我是说掉到后娘手了，这块还有人这么尊重我，我这是哪位呢？他对我怎么这么尊重呢？我非把这事儿弄清楚不可。方叔安想到这一抱拳，我说这位有什么事儿甭瞒着，咱们都是绿林人，最好办事说话干净利索。我要请问秦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西伯大头鬼方叔安满腹怀疑，他就问雷英：“您是哪位？究竟您把我找来究竟什么事儿？干脆您就说个痛快话，
1: 好吧。”
0: 方爷，在下姓雷，我叫雷英，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镇八方。
1: 你，
0: 我说你就是雷英啊。
1: 哦，你听说过？
0: 哎呀，久闻大名啊。不过那时候我没到襄阳王府，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誉。你在襄阳王手下当的是一等的王官，
1: 对，
0: 了不起，了不起。后来听传言说你上了西夏，有的还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闹了半天你在这儿。
1: 对，
0: 方爷，这些事情是一言难尽的。总而言之，人的一生 道路坎坷而又曲折呀，我所经所历是喜怒哀乐什么滋味都有了。这是我两位朋友，这位小方硕方雕，这位铁刀大都督贺斌，我们是过命的朋友，您别见外，咱们既然关上门了就是一家人。哈哈，二位请多多关照。两个人也客气了几句，雷英为了节省时间就把心意全套出来了。方叔安一听啊，乐的手舞足蹈，把大脑瓜一晃，我说雷将军，就冲你的才干，就冲你的能为，你要到了开封府，哎呀，吃香的喝辣的呀。咱们说实在的，我方若安是个什么东西，我有多大的分量我自己清楚，我就是个小臭贼。如今到了开封府，那包相爷对我一点都不小瞧，三侠五义小五义对我也十分器重，不管大事小情，商量个什么事儿，我也得算其中的一号啊。有时候包的人还问我一些事儿呢，我过得是非常舒服，非常高兴。就这么跟你们三位说吧，我为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我这条命搭上去，我合适。如果你们三位肯于弃暗投明，那比我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这个桥我给搭到底，你们放心，我就可以做主，一点问题都没有。仨人一听也乐了，来啊，上酒菜。时间不大，罗列杯盘，雷英把酒杯举起来了，方爷以后就多靠您了，来，为咱们初次见面满饮此杯，你干你干。来，四个人一扬而尽，方叔安把酒喝干了，方彪又给满上，大脑袋就问开了，我说雷将军，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现山呢？你怎样现山？有计划没有？这个我还没想太成熟。我是这么想的：第一步，开封府能不能收留我？方爷，您那可别过意。我们哥仨绝不是不相信您，但是说句实话，您毕竟刚到开封府，人轻言微，对不对呢？您的官职还不是那么高的，您在开封府还不是占着主要的位置，所以呢我们有点担心。最好像蒋平了、展昭了，特别是徐良，还有您说的那个白云瑞，哪怕他们几位有一位向我们三个人下了保证，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当不当官都是小事，只要把这笔交给我们，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献少华山，拿王顺包到我们身上，您看怎么样？
1: 嗯，也对，
0: 这话说到这就算到了家了，的确如此，我怎么下保证你们心里也不托底，因为毕竟我是人情言微呀，这话一点都不假。可是我现在被软禁到山上，我也见不着大伙儿，我怎么办呢？
1: 方爷，今天我们就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你回到八把叠云峰青松狼牙涧，面见蒋四爷和白眉徐良，把我们哥仨的心意你先透一透，然后请他们进少华山跟我们见一面，
0: 或者咱们另外约会个时间地点，碰完头咱们把这事儿就定夺，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
7: 好嘞。哎呀，要把我放了，那冯徽章要问怎么办呢？
0: 你们怎么交代？这您就甭管了，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另外，我为什么把您要到我的大寨里来呢？我就是为了这个。现在这块属于我管辖，他想干什么的，他跟我得打招呼。我用什么借口也能把此事给瞒住。再者一说了，此事利在速行啊。您能耽搁挺长时间吗？应当马上去，马上回来。我算几下，顶多五天之后，这事儿就能定下吧？用不了，用不了啊！就凭我的脚程，我的速度办这事儿，三天来回。指定我让你跟徐良我干老见上面。
7: 好嘞，一言为定。
0: 我以五天为限，在这等着。
7: 不过可有一样，你们三位还有件重要的事情得办到。
0: 什么事儿？
7: 把这王顺可得牢牢给盯住啊！我们为什么要破少华山？为什么要捅这马蜂窝？就是为他。
0: 假如冯徽章要能把王顺给献出去，也出现不了这些麻烦，对不对呢？
7: 你们别弄了半天，热闹一回，到时候王顺也跑了，咱们两手攥空拳可不好交代呀。
0: 假如说你们要能把王顺给抓住，献到开封府，你们立了功了，那不但露脸，而且露脸特别露脸了，那是保险上再加保险呢。
1: 方爷，这事儿你放心，包到我们仨身上了，他跑不了。
0: 那好了，一言为定啊。
7: 我什么时候起身？
0: 您吃饱了喝足了就可以起身。
7: 那我走哪一条道合适？
0: 您甭管，我们后边就是江岔子，下了山坡到江岔子里边有小船，你可以坐我们的船只出发，有人把你护送出去。这个事情一点意外都没有，你就把心放下。
7: 你多谢多谢。好了。
0: 王顺一听放自己走，真是喜出望外呀、当时就饱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他恨不能泪声双翅飞回去，马上见着徐良和白云瑞，把这事儿一说，这有多好啊！王顺把筷子一放，嘴擦了擦，妥了，酒足饭饱，有什么话咱回头再说吧。说话之间，他把身上的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白布囊。样样东西都没动。我现在就走了。
1: 好，三个人也站起来了，
0: 往外相送。这时候小方硕、方雕已经派专人到后山坡准备了一只快船，派了四名心腹的水手，让他们负责把方砖送走。等雷英啊还夹着小心呢、开开门出来一看没外人，让两个仆人提着红灯在头前引路，他就好像巡山查哨那个样子，掩护着方树安赶奔后山。路上谁也没说话，
7: 恐怕别人听见了。
0: 方树安这心呢有点紧张啊，怎么说现在没离开这一亩三分地儿，等彻底离开他这心才能放下。走了一段路，开始走下坡，顺着盘山道，他就看见白凉凉的大水，影超超，岸上有人影晃动，知道都给他准备好了。他们往前走了几步，刚到江边，就听见身后一阵大乱，有急促的跑步声，连雷英也是一愣啊。扭回头观看，再看灯秋火把是亮子幽松罩住白肉，为首领队的正是赤发龙神冯徽章，在他身后 是他的四个儿子，还有上官弟兄以及姓上的那个军师，偏负寨主足能有五六百人呢、啊、突然出现在镇八方众人的面前，雷英这张脸唰就变色了，浑身汗毛都立起来，哟，这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知道这消息？知道的好快，这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书中代言冯奎章怎么得着的信儿？怎么来的这么快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拿这事儿白天来说，镇八方雷英打了王顺，当时说服了冯奎章，把王顺软禁起来，把方树安带到后寨。雷英呢坐了一会儿也告辞出来了。他走之后，那个海马追风叟上官清就感觉到有点不对茬。他看看没人，他跟冯奎章说，大寨主，我看雷副寨主举止反常啊，情况有些不妙。他这一说呀，冯奎章还傻了。老人家，此话怎讲？您看他哪儿反常？不对，我发现雷英在跟你说话之时，两个眼睛不住地转动，他嘴说一样，心想一样。大寨主啊，难道说他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不能不防啊。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啊。哎，不，老人家您是后来的，您不知道我们俩的感情。雷英这个人一步俩脚印，光明磊落，绝不会有其他想法。不见得吧，大寨主，雷英未必像你说的那么实在吧。我总觉着有点反常。老人家，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呢？今天晚上定知分晓。大寨主，我不睡觉，我到后寨我看看，听他们说什么。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那时候咱们心就有底了，也许我分析是错的。冯奎章被他说的有点心活，但是个堵了个嘎子，但愿他说的事儿不兑现，最好他是猜错了。但是呢，他也答应了。掌灯以后，上官清换好夜行衣，背后背着毒龙双拐，起身行赶奔后寨。方树安他们在屋里说的话，一举一动都叫他听去了。他就在房坡顶上呢，摘着耳朵听着。上官清听完了一咬牙，怎么样？嗯，我猜的不错吧。他马上回转身去，就给冯奎章送了信儿了。冯奎章一听火冒三丈啊，心说，姓雷的，你可真不够意思啊，我对你不错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打算倒卖我的少华山呢？你想升官发财，把我送到铡刀里面，居心何其毒也。因此他集合队伍，在后头追赶，正走到江边，双方相遇。冯奎章一看，可不是嘛，船都准备好了。抬头一看，挺大脑袋，那就是方树安。冯奎章火往上撞，高声喊喝：“呔！雷大兄弟，留步！”事到现在，雷英也就豁出去了，冲着铁刀大都督贺斌、小方硕、方彪一使眼色，哥仨一字排开，拉好了架子。等到冯奎章到了近前，雷英冲他一抱拳：“大哥，怎么你们还没歇着？ 到后山所谓何故？兄弟，别打哑谜了。咱哥俩还用得着变戏法吗？你有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得了。我且问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打算把方树安送到哪儿去？大哥，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实言相告，我把他送走，想叫他回开封府搬兵去，回来攻打少华山。这个回答多干净利索呀！这一说不要紧，冯奎章这火腾一下就攻到脑门子。来人啊，你疯了不成？我可真没想到，谁能背叛我，你也不能啊。嘿嘿，结果我想错了，都没这么办，唯独你变成了我的仇敌呀。雷英，你就没想一想，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棵有人听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难道我就没有心腹人吗？你所作所为所说所讲我是全都知道了。雷英，念你是少华山当初的主人，咱们两个人交情不错，我可不乐意抓破了脸，对不对呢？现在你受点屈，把兵刃交出来跟我回去，把方树安交给我任凭发落，至于对你们怎么样处理，我还要从长计议，这是你的便宜。你真想要抓破了脸，我冯奎章可翻脸不认人呐，到那时候你可悔之晚矣。刚说到这，方彪忍无可忍呐，拉单刀奔过来了。冯大哥，你先别跟我雷大哥说了，我插两句话。可能你是恨我们，你认为我们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实则不然。你都做了哪些事儿？你为什么收留王顺？你为什么听王顺的话，要跟开封府为仇作对？这不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自己找麻烦吗？大哥，谁让咱们不错呢？你要能听进我们的劝说，你现在就把王顺抓住，打修车装木龙，送交开封府，您我们跟着你一块儿去请罪，谅开封府绝不会难为咱们。假如大哥你不听良言相劝，早晚惹出大乱子来，你是后悔晚了。话还没等说完呢，冯奎章忍无可忍，回头吩咐他四个儿子，来呀，快把这作乱之人给我拿下。他大儿子冯云龙手晃一对擂鼓瓮金锤，揉就跳过去了。方彪啊，我叫你吃里扒外，今天大公子我教训教训你，招锤吧，抡起来就砸。小方说方彪手晃单刀往外招架，可他这两下子哪打得过冯云龙啊？本来方彪那能耐就平常稀松二五眼，再加上手里的兵刃比人家轻的多的多，武艺也不如人家精，一伸手就不行了。没到第三个回合，刀被大锤给崩飞，方彪见识不好，扭身就想走，那哪来得及呀？冯云龙往前一跟步，把左手锤举起来，姓方的你在这儿，啪！一锤正砸到小方硕后脑勺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栽倒于地。铁刀大都督贺斌一看，呀，好小子，你真够狠的，拿命来！一晃掌中大铁刀飞身跳过去，大战冯云龙。 冯云龙的兄弟冯云虎一看，晃掌中一对八棱亮银锤就上来了。
8: 大哥，
0: 把他交给我，都他妈把他们砸扁了。他把铁道大都督贺斌拦住，五六个照面，啪，一锤正砸脑袋上。贺斌连吭都没吭，就死在地上。雷英啊，把眼一闭呀、啊，好像没背过气去。他倒不是怕，是气的。另外也心疼。不管怎么说，他跟这哥俩左右不离，多少年的交情了。在锦官劫要的时候，刚要弃暗投明，结果双双毙命。雷英能不难过吗？一刹那之间，他缓过这口气儿的探榜壁，噌噔噔噔噔，拽出双鞭呢。冯徽章，既然忠言逆耳，主使你的儿子在此动手行凶，来来来，咱们是决一死战。晃双鞭直奔冯徽章。说雷英这两下子可不含糊，那当初也就是北侠和徐良把他制住了，别人甘拜下风。冯徽章也不客气了，让他两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把雷英给挡住，两个人四柄大锤把雷英就圈在正中。雷英手捂着双鞭，一边打一边扭回头来喊：方爷，别在这等着了，逃命要紧，快去送信去吧。方叔安呢还在这傻等着呢，让雷英这一句话把他给提醒了。
7: 对，
0: 我还等着挨雷我呀，我快跑吧。但是又一想，把雷英给扔下，于心不忍呢。我跑了你怎么办？别管我，跑一个是一个，快去送信去，以防夜长梦多。方叔安一听啊，太对了，我就留在这儿也白搭，我这两下子更不怎么地，伸手就得完呐，真不如留口活气送信去。好了，我说雷大哥，咱们回头见。他奔江边就跑下来了。冯徽章一看他要跑，可不干了，告诉他三儿子四儿子，来追上他，千万别让他跑了，遵命遵命。冯云彪冯云汉两个人四柄大锤带了伙人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方叔安呐，看你往哪里跑，你站住。方叔安嘴还不老实，
7: 没听说过，我才不站住。
0: 哪里走？
7: 有的是地方走，这你就甭操心了。
0: 三对付两对付到江边了，方叔安不顾一切跳起来，肉棒就进了水里边了。为什么？方叔安水量不错，要不怎么叫江夏三鬼呢？他的家乡就有河岔子，他是从水里泡大的，什么江河湖海的水性他全懂啊。可是方叔安就忘了，冯家父子水性更大，不然的话冯徽章能叫赤发龙神吗？您听这绰号就知道他们爷们的水性如何了，在洞庭湖多少年了。他这三儿子四儿子追到江边一看，毫没犹豫，砰砰也跳入水中。再看方叔安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晃着大脑袋吧嗒噔噔噔吧嗒噔噔哗哗拼命地往前跑，那哪能跑得了，没有人家快呀、啊、人家是左右夹击，时间不长把老方就给撵上了，一个抓肩膀的，一个拽脚脖子，砰砰把方叔安给列住，一摸头又回来了，在水里把方叔安拽上来了。冯云彪二话没说，先照方叔安屁股上踢了两脚，砰砰 兔崽子，我叫你跑，要到了这儿了，

0: 两条鞭全飞了。他一愣，方云虎的锤就到了，砸雷英的后背，雷英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后背躲开，屁股没躲开，啪这一锤正打屁股上的，把雷英打了个前倒毛，摔到地下，两腿发麻，动转不能，让人家宁胳膊给捆上了。走走走，把他带过去，把雷英也拖在赤发龙神的脚下。冯徽章气得浑身力抖啊，雷英，这可是你自作自受，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办？哼，雷英一笑，大丈夫视死如归，你随便吧。好，那我就成全你。哎，连方叔安在他，给我乱刃分尸。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女孩地铁出行却意外在车厢内摔倒，命运就此发生改变，
8: 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7: 无法面对十级伤残，女孩状告地铁公司，本次意外的责任如何认定？
9: 那么至于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得走法律手段了。
7: 紧急制动是否来自人为操作？地铁内的监控录像记录了怎样的一幕？
8: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
10: 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
7: 历经两次审理，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如何看待低头女孩的意外之灾？法治天下之低头族遭遇急刹车，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呢，人们对手机的使用呢是与日俱增，那同时呢也使得一个族群的人数开始剧增，那就是低头族。 那无论呢是在走路、朋友聚会，甚至上厕所的时候，都在低头玩手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当事人因为呢玩手机而发生了意外。那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这是今年春节期间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画面中这名年轻女子只顾低头玩手机，结果扑进了冰冷的水池中，幸好并无大碍。这名女子只是受到了一点惊吓，但是北京的小丽就没有这么幸运。2015年1月14日，她像往常一样乘坐北京地铁二号线上班，当地铁列车行驶到东直门至雍和宫区间时，列车紧急制动，导致小丽摔倒，当即流出鼻血。
9: 摔倒了以后呢，下一站就是雍和宫。雍和宫到雍和宫以后，这找车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的这个情况以后呢，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给他带到东直门医院进行检查。
7: 医院当天并没有对小丽的病情给出最终结论，只是初步判断小丽为鼻损伤、鼻出血。可是当小丽回到家之后，就感觉头痛欲裂，夜不能寐。于是第二天她又来到医院找医生确诊，这时医生的话让她惊出了一身冷汗。
2: 小丽到底怎么了？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广辉，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7: 陈广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副庭长，2012年、2014年连续两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并多次获评北京二中院调研先进个人。
2: 那小丽的伤势严重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0: 她的伤情呢，是后来经过诊断的结论呢，是颅底骨折啊，脑积液鼻漏。经过医生后来的陈述呢，说如果说不及时送往医院的话，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7: 在医生的建议下，小丽马上住院接受治疗。20天后，小丽得以出院，但是却留下了后遗症。
8: 这种损伤来讲的话，没有办法通过外部去直接的干预，比如说做手术啊，这种干预它是做不了的，它只能是慢慢恢复。而它这种恢复来讲的话，好的可能性就是说是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7: 小丽的委托代理人说，出院后小丽去专业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情鉴定，结果显示她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之后她的家人就赔偿问题与地铁公司进行沟通，可对方的态度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8: 因为地铁它的观点它是一直在变，刚出事情的时候呢，地铁是有多少损失啊，地铁都是愿意承担的，在我们诉讼之前地铁是这个态度，应该是给这个当事人的父亲有过这样口头方面的承诺。
9: 本着先治病救人，先处置这件事儿，就是有关医疗费的这个事儿，出于人道主义吧，我们就先行了进行了这个是垫付。那么至于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后来走法律手段了。
7: 2016年2月3日，小丽委托律师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被侵害为由，将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2: 小丽呢，把地铁公司呢起诉到了法院，她的诉求是什么呢？
10: 她的诉求呢是要求地铁公司赔偿她因为这次伤害受到的全部的损失。起诉的要求的数额呢是20多万元，24万多吧。主要是包括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啊，以及相应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啊、交通费啊这些赔偿项目。
7: 2016年5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都认同小丽是在地铁列车中摔伤，但是对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却分歧巨大。
8: 他有这个义务要保障这个乘客所有乘客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呢，应该地铁公司承担责任。我们是要求100%承担责任。
9: 从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责任。这种帮助也好，是这个赔偿也好，我们愿意做这样的赔偿。但是这个从责任来讲，我们就是无过错的。
7: 关于小丽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被告一方也不认同，因为从医院出具的出院诊断证明书可知，医院建议小丽继续服用药物治疗，短期内注意休息，所以被告一方认为小丽的休息时间过长，相应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也过高。那么小丽为何需要长期休养以及专门护理呢？
8: 她在生活当中是时时刻刻注意，就是你一直要绷着这根弦，你不能够去这个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你比如说跳舞啊，或者一些这个正常的交际运动，比如说这个饮酒啊，或者是 爬山呀，或者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都有可能导致他这个身体出现不适。
7: 出院之后的小丽就这样在家休养了将近一年。为了让小丽尽快的恢复健康，她的母亲还特意请假半年，专门照顾和护理她。尽管如此，小丽还是留下了心理阴影。
8: 就晚上可能睡觉也不踏实，想着，哎呀，我是一个残疾人了，我头部有伤了，啊，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
7: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精神里认为，小丽在乘坐地铁三分公司的地铁列车时，因列车紧急制动而摔倒受伤，地铁三分公司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判决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赔偿小丽各项损失费共计117000余元。一审判决之后，地铁三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9: 他摔伤的起因基于双方的原因所造成的，并非地铁公司一家的责任。地铁公司呢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责任比例过高显然有失公允。
7: 那么地铁三分公司上诉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10: 根据地铁一方他们的陈述呢，这种伤害事件呢是越来越多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本案的判决结果很可能成为一个标杆，之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起诉到法院的一种参考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确定一九开地铁公司承担90%的责任啊，地铁公司他们也有一种考虑，如果说之后再发生类似事件，法院也好或者是当事人也好，都按照这种责任比例来主张赔偿，那么地铁公司也是不堪重负，而且呢其实呢也会影响我们这种地铁的建设的发展。
7: 乘客在地铁里摔伤到底是谁的过错？
10: 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
7: 地铁因何出现故障？谁又该为此负责？
9: 紧急制动的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
7: 看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给出公正判决。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2016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陈广辉法官担任本案的审判长，同时也是承办法官。陈法官认为，地铁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潜在危险，所以地铁运营方应对乘客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尽可能的减少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小丽摔伤的这件事上，地铁三分公司是否有过错，有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呢？
11: 地铁列车在行驶当中，为了提升驾驶安全，采用自动循环播放公益广播的方式进行广播，其中包括乘车时请您坐扶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9: 而且这个我们这个设置成自动播放的频次也是比较高，我们也尽到了这些安全提示这个义务。
12: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地铁2号线列车，乘车时请坐扶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7: 既然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已经尽到安全告知义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地铁列车紧急制动的呢？
9: 在出现有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车辆故障的时候，都有可能引起这种车辆紧急制动。紧急制动呢，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呢，先让车停下来，在最短时间内停下来，保证整个运营车辆人员车辆设备的安全。
7: 既然列车紧急制动是一种安全防护措施，那么致使小丽摔伤的这一制动行为是谁做出来的呢？
9: 当时车辆是自动驾驶模式，我们管它叫简称叫 ATO 模式，是由这个信号系统发出牵引和制动的指令来控制车辆的速度，那么司机呢是处于一个监护的状态。
7: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列车紧急制动正是由信号系统故障引发，而不是司机人为误导操作所致。对此，小丽一方提出了不同意见。
8: 他说是有可能，就是说地铁在行驶当中突然说这个信号台找不到这个地铁了。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是地铁二号线。地铁二号线它在北京就是运营的时间非常久，应该有几十年了。地铁二号线它的管理各方面应该是非常完善的，不应该出现这种说地铁出去以后找不到地铁了，所以人们地方这个还是有过错的。
2: 那么地铁公司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呢？
10: 第一个呢是这个地铁列车车厢内啊，它采取的一种自动循环公益广播的这种方式来提示大家要扶好扶手，要站稳啊，不要这个拥挤，不要靠到这个列车车厢门附近啊。然后呢这个列车呀它紧急制动的原因是因为信号故障。后来呢经过一个事实认定呢，它这个紧急制动行为也没有构成所谓的安全运营事故，那么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事实来确认呢，最后确认的是它啊没有过错。
7: 既然地铁公司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那么小丽对于暗设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呢？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小丽进入地铁列车车厢后双手一直捧着手机在看，没有扶扶手，
9: 中间经过了东直门进站停车，周身边的乘客有坐着的乘客起来下车，有腾出空座来，他也没有注意到，他也没去坐，直到这个再次启动以后突然制动啊，这个摔倒这个过程，他一直是保持着双手拿着手机看手机这个状态。
7: 从监控来看，列车紧急制动时，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身体也严重摇晃，显然列车的紧急制动是小丽摔伤的初始原因。从列车紧急制动时车厢内众乘客的反应状态可知，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都没有摔倒，而小丽本人也非猝然倒地，而是趔趄式的摔倒。
9: 全列车经过我们调查，也只有他一个人摔倒，说明他完全忽视了自身的安全，对这一次事件他是应该有责任的。
7: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小丽作为一名成年人，上下班途中的主要通行工具即为地铁，他在乘坐地铁时对于不扶扶手可能导致的摔伤后果应当预见而未予以重视，所以对于摔伤他存在明显过错，而小丽一方却不这么认为。
8: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那可能这个刹车呢，这个力道过猛导致他摔伤。
13: 你们认为乘坐地铁和公交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14: 因为人的关节啊，坐地铁以后只以他一个均匀的速度在走，甭管速度多快，对吧，都在正常走。我分析得到数据，现在大量的人都在没有扶扶手。
15: 他说很多人都不扶，所以我认为我就可以不扶，不扶就没事儿，就跟咱们过马路一样，咱都说过马路要开信号灯是吧，看这个有的人就那么过，那你要如果说你看别人过我也就这么过，这完全的是不同的结果。
2: 小丽在这场事故当中是否有过错呢？
10: 这个我们的结论呢是她本人是有一种重大过失啊，肯定是有过错的。通过后来的这个监控录像呢，她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多余的动作啊，全身心的投入在手机之上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对周围环境的这种突发情况的警觉性其实已几乎是没有了，所以是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情况呢，也可以推断呢，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或者是说即使是摔伤了，那么这种摔伤的这种伤情也应该会比现在这情况要轻得多，所以我们最后认定的是这个事件呢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自身。
7: 紧急制动未扶扶手，哪种才是摔伤的主因？
13: 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7: 一场遭遇的背后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8: 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
7: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法院认定地铁三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那么该公司对于小丽的人身损害是否该承担赔偿责任呢？陈法官认为，由于地铁运营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本案涉及的北京二号线地铁列车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的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对于乘客因列车紧急制动摔伤的后果，应适用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由地铁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13: 无过错侵权就是首先你是要赔的，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7: 二审中，地铁三分公司还提出小丽已经申请伤残赔偿金，应驳回她申请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但是小丽的父亲却认为小丽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伤害，地铁三分公司理应对小丽的精神损害进行补偿。
14: 现在孩子特别胆小怕事，不敢单独出门，情绪时常低落，爱哭，不爱与人交流，常常独自发呆。现在孩子经常头疼失眠，还反应迟钝。
7: 据小丽的家人讲，经医院检查，小丽还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状，而且这些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和工作。
8: 我听她父亲说过，就是说在这之前可能是要结婚的，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那就是男方可能也就导致婚姻解除吧，或者是这个不能继续一个状态。
14: 孩子今后如何发展，我们非常担忧。现在已经证明了，因为原来我们孩子本科的这个会计专业毕业，现在新的工作已经不适合了，已经现在没有这种工作了。
15: 他主要还是说，就是比如说他受伤以后，那么这个伤害可能对他做会计工作，比如精细的方面、计算、逻辑这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按他自己所说，影响还是比较厉害的，导致了他现在这个工作应该是无法进行了。
7: 虽然小丽的家人认为小丽的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提起诉讼时，小丽一方也主张了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他们并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应的鉴定结果。
8: 因为他这个抑郁这块呀，属于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然后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因为诉讼中考虑到诉讼的这个成本，还要去做鉴定，各方面还有时间上的一些考虑啊，当时没有去做这个鉴定。
15: 精神状况和这个受伤之间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呢，据我个人了解呢，就是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啊。这个鉴定本身是要有风险的。
7: 经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小丽发生的各项经济损失的数额并无不当，但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小丽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之外的其他经济损失，应由地铁三分公司负担40%较为适宜。2016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改判地铁公司应向小丽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6,23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已执行完毕。
2: 小丽呢，除了向地铁公司主张赔偿，她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比如说工伤，
10: 这个她是肯定有这种权利的去主张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否支持呢？这个确实是有争议。我们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边它规定的呢，是在上下班途中啊，如果是非因本人的主要原因造成交通事故啊，包括轨道交通事故啊，造成个人伤害的，那么它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我们确定的责任比例是他个人承担了一个60%，地铁一方只是承担40%。那如果是以结果论的话，这个责任比例恐怕很难把它认定为工伤了。
7: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北京地铁全网每日运量在1300万以上，全年运输乘客接近35亿人次，相当于一座大型城市在地下运转。地铁公司为了增加上下班高峰时期运力，会适当增加列车车次。列车车次的增加为上班族提供了便利，但无形中也加大了地铁公司确保乘客安全的压力。
9: 就借这个案件呢，我们也希望呢，很多乘客呀，提醒乘客呢，要树立这个安全意识，树立规则的意识，摒弃一些不好的出行习惯，文明出行，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
2: 这样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6: 一般法院在认定侵权责任赔偿大小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各自行为原因大小进行比较之后来确定的。本案呢，是属于高速运行工具致人伤害的案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这个高速工具运输到致人伤害的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这个无过错责任并不意味着什么情况下我都是100%的赔，他还要看如果是被侵权人自己存在过错，或者是故意造成这种伤害的， 那就构成了这个侵权人的免责或者是减轻责任的事由。所以呢，综合考量下来，那这个小利是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他的过错程度比较大，二审法院的裁判承担60%的责任是合理的。
7: 其实低头族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比如长时间直视手机屏幕会使眼部肌肉疲劳，视力下降，对颈椎也有损害。长期沉迷于手机虚拟世界中，不仅影响工作学习，也容易发生事故。
15: 比如低头过马路，操作手机过马路，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那么我想这个危险啊，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7: 前段时间安徽滁州就发生过一起悲剧，驾驶客车的司机因为低头玩手机，来不及避让横穿马路的电动三轮车，两车相撞，驾驶电动三轮车的老人被撞飞，当场死亡。
17: 根据我们勘查了解，客车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玩手机，不注意观察路况，是酿成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7: 近日陕西咸阳市民肖女士带着孩子在儿童戏水池游玩，孩子不幸溺水挣扎呼救，肖女士却因为一直埋头看手机而浑然不知，最后孩子不幸溺亡。众多低头族的存在也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不论是公司里、公交车上还是家里，处处皆是低头族，同事、朋友、亲人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就算说话也是敷衍了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正在降温。

0: 手机呢，给我们的生活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我们呢也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可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规则乘车，放下您手中的手机，避免伤害出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的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3: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2: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3: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2: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3: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2: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3: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 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平静小区突发命案，夫妻一死一伤，是谁下此毒手？
10: 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
9: 妻子苏醒后说出惊人真相：
11: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是你。
9: 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导致抑郁，能否减轻刑罚？
12: 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9: 本期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午夜时分，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一个居民小区里发生了一起凶案，一对夫妻在家中是一死一伤。那么造成这起凶案的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起凶案？在这起凶案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令人唏嘘的故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4年5月8日下午1点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正棱小区，保安江宗汉正在值班，突然一个老太太急匆匆地来到保安室，
14: 拎了一把菜刀，那身后骨的上面还有血在那里。
8: 看到眼前的情形，老姜意识到出事了。
14: 我朝进去跑去了，跑到他家门开了，门开了以后啊，门一进门一看，哎呀，他娘砍了嘛，把人砍了，和他砍了脖子上了给他。
8: 惊魂未定的老姜赶紧向警方报了案。
15: 不过我们进去的时候呢，在一层发现一个中年妇女，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在2楼发现一个男性的尸体。
13: 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赵立平法官，有请。
8: 赵立平，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09年入职至今，承办重大疑难案件或有争议性刑事案件100余件，参与审理刑事案件500余件。
13: 好，赵法官，欢迎您。
12: 主持人您好。
13: 我们看到真是一起惨剧哈、一对夫妻就这样一死一伤在家中哈、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案子？是个什么案子？
12: 是的，这个案件其实案发现场确实令人震惊。那当时这个120急救人员跟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之后，就发现这家的这个女主人当时是衣衫不整，浑身是血，躺在这个1楼的大厅里面，而且昏迷不醒。那这个男主人呢，也是赤身裸体的，当时是趴在2楼的卧室的血泊当中。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诊断，已经是没有生命体征。所以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子，突遭横祸，确实是很惨。
8: 这对夫妻，丈夫叫朱代斌，妻子叫王芳。警方现场勘查后，对小区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而揭开案件谜团的希望都集中在伤者王芳身上。
15: 我们也是在等待着这个女性伤者在医院清醒的一个的第一句回话。
13: 那么好像这个案子乍一看好像是，你看两人是一死一伤哈，是不是有凶手进入到这个房间实施这样一个凶案？
12: 其实这个案件背后还有这不寻常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的凶手其实并不在外部，而是在家庭内部。
8: 六个小时后，医院方面传来好消息，王芳苏醒了。
16: 当然我们是马上是欢迎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啊，先对你进行口头询问啊，你伤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17: 病人发现
16: 他
17: 来找我的，然后呢
16: 用什么东西弄的？用什么样的刀？是自己家里面的。这样的，你这个除了你受伤，还有没有其他人受伤？你丈夫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17: 是我砍。
8: 警方对王芳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潘娇检察官仔细审查了警方的刑侦材料后，确定了本案的公诉方向。
18: 我们在接到案件之后呢，对案件的事实呢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最后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案件定故意杀人罪，最后移送法院提起公诉。
8: 2014年10月9日，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对王芳提起公诉。法院接到案件后，合议庭的法官们对案件进行了研判。
19: 案件材料看完之后，我们去在下面的庭审中啊，要查明几个问题。第一，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他人作案的可能？第二个问题呢，是要解决的，就是他的当时的作案的动机，具体的起因是什么？还有是，这个案子到底是有预谋的，还是没有预谋的？当然，我们还要查明一个问题，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家庭暴力这个行为？
8: 2014年12月4日。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3: 这个女主人怎么会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爱人痛下杀手，而且还两个人有着20多年的婚龄，怎么会发生这样一起悲剧呢？
12: 这个悲剧背后有着深刻的家庭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家庭矛盾积累导致的结果。
11: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是真的。
8: 按照被告人王芳的说法，她没有杀死自己丈夫朱代斌的意图，那她为什么会举刀砍向自己的丈夫呢？
11: 因为我的孩子装潢呢，房子装潢，还要买房子，买房子他也不给买，我就想，我老公一讲你不买这个钱，给我儿子就行了，给我儿子他就给我，讲这个的嘛。
13: 好，刚才通过短片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王芳哈，她说在案发当晚她在家里是被这个丈夫朱代斌实施了家暴，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吗？
12: 她其实案发当晚两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确实是发生了这种肢体的冲突，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里面的被告人王芳呢，她实际上身材比较弱小，而她的丈夫朱代斌呢是一个比较强壮的这个男同志，那么他们两个人打起来，王芳自然不是丈夫的对手，那这一点呢，从这个王芳到看守所后被发现身上有很多的伤痕，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另外就是有一点是我们也是在阅卷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从本案的很多证据来看，其实王芳和她的丈夫朱代斌的是婚姻生活当中，朱代斌是经常的因为这个言语不和或者是家庭争执等原因对王芳这个实施殴打。
8: 朱代斌与王芳是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朱代斌和王芳准备结婚，由于朱代斌家庭条件不好，王芳的家人不同意这门婚事，然而王芳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定地站到了朱代斌这边，两个人很快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的第一年，朱代斌和王芳就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儿子降生了。经过两个人的努力，日子也越过越好。然而，自从儿子出国留学后，王芳就发现朱代斌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会因为家庭琐事破口大骂，到后来升级成了拳脚相加。
17: 我跟爱人结婚26年了，他找我离婚。
8: 丈夫提出离婚，起初王芳并没有当真，以为是气话。然而这之后的日子里，她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20: 他那个厨房跟我的厨房正好是，那就隔了一点点，
21: 隔一点点。有时候呢，我们在厨房的烧饭的时候呢，他们那边吵架，那个女的讲话的时候呢，我们能听到他两个人呢也是吵。
8: 后来王芳得知，他们的婚姻出现了第三者，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
18: 王芳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家庭的多种的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其丈夫在外有外遇，对她的刺激相当大。第二个呢，就是家里面经常夫妻之间争吵啊，争吵的过程中呢，朱代斌对王芳呢，就是在争吵过程中会有殴打的一个行为。
8: 这之后，丈夫朱代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经常是夜不归宿。
11: 因为我爱人在外面，这你知道的嘛，刚才不讲什么外面的女人吗？
8: 在丈夫有了外遇后，家庭暴力越来越严重，王芳伤心绝望，但想到自己的儿子还没有成家立业，王芳选择继续忍耐。
11: 我就想给小孩结婚之后离婚。
8: 案发当天，眼看儿子的婚期临近了，王芳下厨特意做了几个菜，把丈夫朱代斌叫回来，想商量一下儿子结婚的事情。可是商谈却演化为激烈的争吵。
11: 开始也没吵，刚开始吃完饭的时候都没吵，吃过了之后就讲儿子结婚的时候，妈是老子不跟你谈。
8: 争吵中，丈夫朱代斌又一次对王芳实施了家暴，并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王芳这一次还会忍让吗？
11: 跟他睡觉了，我就生气了，然后就吃了跑到自家拿个刀，然后砍了他一刀吗？砍了刀，然后我自己呢？
8: 王芳在砍杀丈夫后，用刀割了自己颈部两刀，造成失血昏迷。由于刀口不深，没有伤到要害部位，经过医生救治，一周后得以康复出院。面对公诉人的指控，辩护人提出异议，
22: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8: 被告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是否属于从轻情节？
12: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
8: 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如果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案件审理和量刑至关重要。根据刑事案件专家证人出庭的最新规定，法庭可以引入具备生物医学、家庭暴力、心理健康、食品安全、审计评估等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出庭。专家证人出庭主要负责就鉴定意见或案件涉及的其他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作为我国首次在审判中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的案件，为了使法院更好的审判，以及使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利用专家证人，从而实现自我利益保护的目的，专家证人陈敏出庭接受了诉讼参与人对专家的质证。
23: 下面由公诉人首先是否有问题向出庭人员发问。
24: 如果家庭矛盾引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肢体的冲突，像这样的方面是否能算家庭暴力？如果是的话，如何区分施暴者和受暴者？
25: 那就是家庭暴力有两种暴力形式，一种是控制型的，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家庭暴力，还有一种是抵抗型的，是受害人因为受到殴打而采取一种回应的那个措施，他这个行为带有自我保护的形式。
23: 辩护人是否需要向专家进行发问？
26: 就是家庭暴力会对一个受害的一个妇女一方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25: 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是会让这个妇女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安全感，这个在心理上的，她会委屈，会无助，也会愤怒。在身体上、生理上，会有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部分都会有抑郁状态，属于抑郁状态。抑郁状态随着暴力的严重和抑郁的这个病情的发展，会有一些人会有自杀的倾向，也有会杀人的倾向。
27: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庭上，您也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家庭暴力这样的专家也请到了现场啊。那么这个专家他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2: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以后啊，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案件可能存在这种家庭暴力的问题。当时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为了能够全面而这个准确的把握这个案件中存在的这些具体的情况，就在庭审程序上进行特别的设置，就是当时就是专门聘请了我们国内这个家暴方面的权威专家，到法庭来为我们就是当庭来解答这个家庭暴力方面的这个问题。
27: 那么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专家证人呢？
12: 我们这里所说的专家证人其实是大家的一种口头语，那么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定性的，就是这个里的证人并不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上所说的证人，而实际上是指的有专门知识的人。那么在刑事诉讼当中，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本身涉及到的这些专业性知识啊，如果就是需要解答或者是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公诉人啊、辩护人、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都可以申请，法院呢也可以依职权进行指派或者聘请，就是我们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到庭，就案件所涉及到的专门知识，有这些有专门知识来发表这个专业的意见，为法庭这个提供相关的这个意见。
27: 可以说这个专家证人到场之后，在庭上更有说服力了哈，各方都会听到一个专业的意见哈。
12: 对，大家都可以针对这个专业知识，来把自己心中的疑惑来讲出来，由专家来提出这个权威性的意见。
8: 庭审中，针对公诉人的指控，王芳的辩护人提出了不同的辩护意见。
26: 但我们认为他主观上还是带一种想教训对方的这个主观故意，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27: 那么辩护人对于这个王芳的罪行定性的辩护意见，您怎么解读？
12: 这个案件当时公诉机关是以这个故意杀人罪起诉到我们这边的，那么在当庭的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这个辩护人就提出来他们认为是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样一种情况。区分这两种犯罪主要就在于查明这个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这种主观故意。就是具体到本案当中啊，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芳当时是趁她的丈夫朱代斌睡觉的时候，就故意拿这个菜刀砍伤了被害人朱代斌的头部、颈部，这是要害部位，而且他砍击的力度是很大的。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王芳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是足以致命的。
8: 精神状况鉴定报告给出权威证据，
12: 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8: 被告人拥有特殊的双重身份，
0: 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
8: 法庭最终会给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继续为您讲述。辩护人提出，王芳长期受到丈夫朱代斌的家庭暴力，导致精神抑郁，希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26: 所以王芳这个案件当中，他就有因为长期家庭暴力啊，所以导致他精神是有障碍的，所以他还看过心理医生。
27: 好，那么辩护人还提出了一个辩护意见，就是认为这个王芳案发当晚他其实有抑郁的表现哈，说长期以来他由于不幸的婚姻他是有抑郁症的，那么这点我们认定吗？
12: 这个王芳呢，确切的说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在我们马鞍山本地的这个心理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做过多次的心理咨询的。那么咨询机构的初步诊断意见是王芳确实是有抑郁症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这个被告人有抑郁症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的这样一种情节。案发之后，办案机关为了能够准确的这个判断王芳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对王芳进行了精神鉴定。那么通过这个精神鉴定报告啊，我们也可以看出，就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他就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就是说，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27: 比如说他都自残等到那样的程度了，他都已经是昏迷了哈。那么他 说呢，我其实是想去自首的，但是他从客观表现来看，他已经是昏迷了，他没有去自首的这样一个条件了，我们怎么就不会认定他是自首呢？
12: 就是关于他自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当庭的时候，他的辩护人也提出来说，王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自首啊？因为他自始而终的都没有离开过案发现场。关于我国法律关于自首的规定啊，首先是要有被告人自己主观上要有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愿。而本案中呢，被告人王芳他实际上是企图以自杀的方式逃避法律的追究，他主观上并没有想要主动找到办案机关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的这样一个举动。他当时滞留在案发现场也是因为客观不能，因为他已经身体失血过多走不了了，所以他这种主观意识上首先没有说向办案机关这个主动将自己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图。那么他客观上这种没有离开现场也是因为他自己身体上的这种原因造成的，也并不是他主动没有离开案发现场的一个表现。
27: 明白了，虽然说是客观的表现，他是昏迷了导致他没有去自首，并不是说能代表他主观意愿有自首的这样的愿望哈。
12: 对对对，
27: 所以说不能认定是自首的情节哈。
8: 2014年12月4日，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1: 判决如下：
8: 被告人王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7: 这个刑罚应该说是比较一个故意杀人罪这样的罪犯，他所获的刑应该是比较少的哈，比较轻的。为什么会这样？
12: 对，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啊，判处故意杀人的，一般是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量刑范围内来进行量刑。那么这个案件，我们之所以给他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是充分的考虑了他具有的一些量刑情节。首先，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因为婚姻家庭矛盾激化来引发的一个故意杀人案件，它不同于我们社会上的这种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危害的这种故意杀人案件。这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案件里面被害人朱代斌实际上是有过错的。首先，他对王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对他自己的婚姻实际上不忠，这个对被告人也是极大的刺激。然后考虑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过错，我们也是对被告人进行了酌情从轻处罚。那另外呢，被告人王芳他到案之后呢，实际上是第一时间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都是自始而终的认罪悔罪，然后所以我们法庭最终也是对他酌情从轻处罚。
8: 一审判决后，王芳不服，提出了上诉。2015年3月2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7: 在一些这个传统的世俗观念这样影响下哈，这个女同志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家丑不可外扬，有什么事儿我们自己忍了吧哈，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上应该更新呢？
12: 我们自己整个国家的这个传统观念啊，实际上是有一些不好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现在
27: 我们还觉得这个过去是男尊女卑啊，这个丈夫对自己实施一点暴力是可以的，是合理的哈。
12: 不管是就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实际上现在婚姻家庭都是一种平等的结构，是大家应该本着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说家庭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像你讲的这种情况，就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了，

0: 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通过外部的这些力量，比如刚才讲到的妇联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派出所以及我们的基层这个组织啊，来帮助大家把这个矛盾来调和。
1: 朱代斌80多岁的老母亲至今仍然无法接受失去儿子的现实。悲剧已经发生了，王芳的邻居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2: 我讲一句良心话，这个事业出在我身上不会这样子的。
3: 我感到很惊奇，像这个那还没有出问题，把他当作敌人那样的来处理，这个就不对了。
4: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家庭暴力的案子，最终是以悲剧收场，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的点评。
5: 首先呢，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本案引进了专家证人制度，那么专家证人制度呢，它主要是体现了我国以庭审中心主义的立法模式，要求法官在庭审上查明案件真相。那么此外呢，它也有利于被加害人以及近亲属，包括老百姓们了解案件的真相，关注家庭暴力事件。我们应当冷静地面对家庭矛盾，以正确的态度处理家庭矛盾和与亲人之间的关系，以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8: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7: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精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精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何九叔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回家去了。他这招可挺高，既不得罪西门庆，将来也留下了退身步。我呀，不直接参与。你看这人要有经验就是有好处，瞒过了其他的人。那么何九叔病了，王婆子他们的计划得照样进行啊。就在武大郎的家里头，哎，举行小型的吊唁仪式啊，街坊邻居得烧烧纸啊，表示表示。武大郎在家停了7天，就是一期。要按理说那有钱人家讲排场的得7期49天，这个没必要，7天呢就够巧的了。那潘金莲呢如坐针毡，不知怎么熬过来的。这潘金莲呢受了罪了，明明心里不难过，还得假装难过，手绢不离双眼，来人烧纸他就得假装陪着哭啊，没眼泪就在这干嚎。有一件事他不耽误，每逢夜深人静之时，他呀还跟西门庆幽会。这回这西门庆索性啊不上王婆子家了，直接到武大家里上楼来找潘金莲，这多方便呢。武大死了没有什么顾忌

0: 就可以随便的。七天到了，开始火化。雇的大车拉着棺材，给武大郎也入了殓，吹吹打打啊，请了俩和尚，四个老道，连念经再送殡，到了火化的地方。火化的地方在北关外，哎，有个池子专门装骨灰的，这池子挺深呢，啊，有水，火化之后骨灰全都撒在这里头，叫骨灰池。虽然说何九叔没来，那别的人还有负责管事儿的呢，就这样进行火化。可就在这时，何九叔还来了，拄着根棒子，他这也叫演戏呀、啊，怕西门庆看出破绽来。何九叔来的时候，看一看这块人围了不少，他也假装难过，哎呀，你看看我怎么偏赶这时候得了病呢，哎呀，急死我喽。烧纸也哭，趁着王婆子潘金莲都没注意的时候，那棺材已经烧完了，他拿着棒子一拨了，拨了出两块骨头来，都是武大的骨头啊。他看看左右没人，把这骨头揣兜里了。等火化结束之后，把骨灰撒到骨灰池里，人们散去，单说何九叔回家了，关上门，先整了一盆净水，把捡回这两块骨头泡在里头了。你说这帮怪物时间不长，两块刷白刷白的骨头变成了黑色，说明是砒霜致死，这玩意儿有毒啊，这毒性就这么大。果然如此啊，这些人够歹毒的，武大死的太惨了。他告诉老伴儿，千万别对外人说，把这骨头捞出来擦净了，让他老伴儿缝了个口袋，把两块骨头搁到里头，还有西门庆给他那十两银子也放到口袋里头。老何头讲话，我缺了哪辈得了我花他的钱，我穷死我也不干，将来这都是见证。把这口袋搁到箱子底保存起来了，告诉老伴守口如瓶，千万别对旁人提起。安下九叔不说，再说潘金莲和王婆，哎呀，这事儿处理完了，如释重合呀，长出了一口气，把停尸板也撤了，楼上楼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在楼下呢，一进门这设了个小型的灵堂，摆上五供，还有个木牌位，木牌位写的是亡夫武直之灵位，七个字儿，像不像的作比成样啊，这给外人看的。当天晚上西门庆就来了，哎呦，这高兴，计划怎么这么顺利、啊、一切障碍全都排除，嘿嘿，这回可无忧无虑了，照样跟潘金莲胡扯。阳谷县街里为这个事儿都轰扬动了，说什么的都有。哪知好景不长啊，三月初八这一天，武松从东京回来了。武松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后边带着几个人，长途跋涉，满身尘土啊！武松望见了阳谷县城，心里头更加焦急了，恨不能一下看见哥哥武直、武大郎。那位说：“武松，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有原因。 他奉知县所差到东京去送礼，打点吏部，找知县的亲戚，一切礼物全送到了，你到时候得有回执啊。你见着知县还得交代呀、啊，谁收着礼物都得给打个回条，就领这回条就费了事了，左等领不下来，右等领不下来。武松在东京闲着没事，在街头闲逛，把东京热的地方全逛遍了。那位说什么原因呢？怎么这个回执这么难领？您看看，要一般的人家那好说，这知县打点的都是大衙门口啊，像那吏部衙门专管人事的，那吏部调你上哪儿你就是哪儿、哎、那个正堂官都搂足了，谁不给他打溜须呀？谁不给送重礼？像这阳谷县的知县乔广阳，小小的七品县令，芝麻粒儿豆大那么个官儿，人家能夹在眼里吗？哎，所以领回职就相当相当困难，武松耽搁时间就耽搁在这方面了。好不容易这一天把回职领到手了，武松长出了一口气呀、啊，谢天谢地呀、啊！看来侯门深似海，当大官的架子是真大呀。回县吧。就在他起身要回家的头天晚上，哎，您说邪门不邪门？武松做了个梦，梦见他哥哥武大郎来找他来了。一见面，这武大郎拉着武松的衣服嘚了嘚嘚了嘚，就说起没完来了，埋怨武松怎么还不回来。哥哥，我想你都想死了，兄弟，咱哥俩见不着了。武松又打梦中惊醒。那位说，你这玩意儿怎么还带迷信呢？难道这里还有鬼神吗？没有，绝对没有。为什么武松做这样的梦？原来梦是心头想啊。在武松离开阳谷县的时候，向兄嫂告别，就用话点了潘金莲，告诉他心猿谨记，一马劳栓，别忘了离牢犬不入。他知道潘金莲不是个好东西，那么自己走了之后，哥哥那么懦弱，倘若潘金莲要跟别的男人勾搭上，哥哥是不是就得吃亏？所以他这个心呢，老想这个事儿，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武松从梦中惊醒，出了一身冷汗。哎呀，哎呀，我跟我哥哥说的清楚，此行多则三月，少则四五十天，啊，这回好，小半年了，不知家里都有什么变化呀，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阳谷县。因此这一进城，武松就盼着跟哥哥见着，如果我见着我哥哥，照样卖炊饼呢，还跟当初没什么两样，我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但是使武松疑惑不解的是，一进县城，街上的行人买卖铺户的一看武松，全都愣在那儿了，一个个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往常挺熟的人今儿个好像不认识了。武松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张大叔，您挺好吗？挺好，你回来了，摸头就走。武松心说，我身上有什么玩意儿？这些人怎么见着我都害怕？有几个熟人刚要打招呼，这几个熟人假装没看见，滋溜钻了胡同了。 有的进了厕所了。武二郎疑团重重，不解其意呀。回了阳谷县，先得上衙门呢。到了衙门了，梳洗已毕，换了一套衣服，等候县太爷传见。乔知县一听说武松回来了，立刻召见。到了内书房，武松把此次去东京这个经过详细的回禀了一遍，把回执往上一递。哎呦，知县高兴了，眉飞色舞，好好好，好好好好，哈哈哈！武松啊，你办事办得干净利落，嗯，行行行行，辛苦了吧？啊，我给你几天假，好好歇歇啊！来人呐，准备纹银30两。有人把银子拿过来了，武松，一路乏累，这30两银子不多，聊表本县对你的谢意，拿下去使用吧，多谢大人。武松还得了30两银子的赏钱。一看主子高兴了，武松这趟就算没白去呀，给了几天假，回到下处。武松心说：“我得回家呀，什么事也没有了。”就这样，让那几个土兵也分头去休息。他一个人赶奔子时街。好嘛，一到子时街，这儿的老百姓一看是武松，呲溜回去，咣当把门关上了。武松成了瘟神了，走到哪儿哪儿都路尽人稀呀。更使他疑惑不解，好不容易三脚并成两脚来到自己的家门，推开楼门往里的一迈步，武松顿时就傻了。蜡着着呢，香烟飘渺，灵堂紧对着门。武松一看谁死了，紧走两步来到灵桌前面，一看那墓主，也就是看看那牌位，上写亡夫武直之灵位。哎呀，顶天立地的英雄，摇两摇晃两晃，好悬没摔倒啊！怕什么来什么，莫非这是真的不成吗？武松转脸冲楼上喊：嫂嫂，嫂嫂在哪里？俺武松回来了。好，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此刻那个奸夫西门庆和淫妇潘金莲正在楼上取乐。西门庆一听武松回来了，吓得这魂儿啊人家就飞了。这小子抱着衣服从后门下了楼，跑到王婆子家躲起来了，到王婆子家换好衣服溜回自己的家去了。哎呦，把个潘金莲吓得手脚冰凉啊。
1: 啊，来了来了，稍后片刻。
0: 他得换衣裳啊，把孝衣拿出来赶紧捂巴上，把头上的花朵赶紧摘了，把脸上的粉胭脂洗下去。这时间能短得了吗？把脸盆也撞翻了，稀里哗啦直响。潘金莲都不知怎么从楼上下来的，一看武松圆睁虎目站在他面前，潘金莲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心里好像揣块冰箱似。
1: 叔叔，你回来了。
0: 小弟回来了。嫂嫂，我且问你，我哥哥怎么死的？
1: 对，
0: 假装哭。哎，这就有余暇的时间好构思。其实他那个对付那词儿他早想好了，武松这一叫把他吓害怕，把词儿忘了。 这一哭一拉长音儿，哎，又把这词儿想起来了。
1: 别提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夫妻还欢欢乐乐，准备了不少吃喝等你回来过年，哪知道你没回来，把东西都搁坏了，你哥哥还直埋怨。那会儿他身体可好呢，百病皆无。过了十五之后，你哥哥在家待不住，照样上街去做买卖，可也没什么事儿。就在前些天，突然他倒在地上，说他心口疼，可把我吓坏了。我把他揪到楼上，放到床上，马上请先生给医治。先生说他得的是心疼病啊，抓了几副药都不见效，没想到前几天一命呜呼啊。
0: 你再说一遍，我哥哥得的什么病？
1: 心疼病。
0: 心疼病？不能吧，我哥哥从来就没有这种病，这是怎么回事？武松这伤越来越大，王婆子赶紧过来了。王婆子把裤子吓得都尿了，赶紧换条裤子过来的，他怕潘金莲说漏了。
1: 过来之后，哟，他二叔回来了。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啊，可把你盼回来了。难为他大嫂啊，一个人张着来张着去的，多可怜呢。你说谁家乐意摊上这种事儿啊，我都替他难过。
0: 王妈妈，我且问你，我哥哥难道真得心疼病死的吗？
1: 啊啊，
0: 原来没有这种病。
1: 要瞧你说的，人吃五谷杂粮，什么病不得呀？再早没有，那不等于现在没有啊。哎，这人这病都是突发性的，连我们也纳闷啊。你别看他个小力薄，那身体多结实，可是他就摊上这个病了。这也是老天爷八个字儿注定不能更改的。他二叔啊，你长途跋涉的回来，千万别难过，别着急，别上火。
0: 嗯，也罢。武松二句话没说呀，转身走了。潘金莲和王婆子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也不知道这个爹去干什么去了。单说武松回到衙门里头，把那几名土兵召集起来了。手下有哥们儿，武松是交朋友的人，你别看当了都头了，对弟兄们相当好。武松有钱大伙花，所以这帮人对吴都头格外尊重，有个大事小情跑东道西没得说。武松把这几个人找来了，拿出五两银子来，让他们赶紧给准备五供，给祭奠呢，买的芝麻香客，什么香啊蜡了黄钱纸了，另外还买了点供果。然后武松身穿重孝，是腰系麻绳。按理说当哥哥的死用得着这样吗？不，他这情况特殊。武松还不知道吗？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把自己拉扯成人的，又是哥哥又是爹娘啊，这个恩能忘吗？所以身穿重孝。武松等二次回到家里，土兵们把东西都买妥了，一对素蜡高烧，把香点着了，供果摆上，武松亲自烧纸。这阵儿他可真难过了， 你别看刚才咋呼，武松可没掉眼泪。这回武松往灵堂前的一跪，是嚎啕大哭。紫石街的乡亲们全知道武松回来了，有的心软，也掉了眼泪了，心说这回有好戏看了。嘿嘿，武松就能善罢甘休吗？那个王婆子西门庆还有这个淫妇潘金莲恐怕也恶贯满盈喽，看着吧。人们怎么想的怎么说的都有。武松哭罢多时，王婆子也劝，潘金莲也劝，叔叔要保重啊，死的人就是死了，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呵，小嘴真能白话。武松也没听，多咱哭够了，这才站起身来。嫂嫂，你给这几位弟兄准备点吃喝，他们也够累的了。哎哎，我这就下厨房。现在潘金莲那是百依百顺呢，做好了菜饭，招待这几个土兵。这几个人当晚都没走，两个打地摊，两个在门外席地而坐，在这守夜。一个呢在外头跑的，给买东道西。武松也要守灵，搬了个凳子往灵桌旁边一放。夜深人静都睡了，武松瞅着灵牌回忆往事啊，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我爹妈早就不在了，是我哥哥把我拉扯成人的，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把我养活呀。我还记得家庭太困难了，我哥哥端着碗去讨饭，宁愿他自己不吃先记着我吃啊。冬天的时候他把棉衣脱掉包在我的身上，他自己宁愿挨冻。哥哥呀哥哥，你怎么死的？我走的时候你身体强壮，就几个月的功夫你就暴病而亡，难道说你被人所害不成？哥哥，你要在天有灵，你显显魂，你显显圣，给兄弟我托个梦，把你所遭所遇对兄弟我讲述一遍，兄弟我肯定给你报仇啊。你别看我说的声大，武松一句话没说，他守灵心里是这么想的。哎呀，武松一边想着吧嗒吧嗒吧嗒掉眼泪，最后困了，武松睡着了。就在他似睡非睡之时，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把他在梦中惊醒。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4: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3: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 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武松一看哥哥死了，真是痛断肝肠。晚上给哥哥守灵，一边哭一边是胡思乱想啊。您想，一路之上他已经疲惫不堪，回家又遇上这种逆事，耗费的精力太大了，他能不乏累吗？哭着哭着他睡着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把武松在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啊，就见他哥哥武大浑身是血站在他的面前，似乎说话说什么听不清，还躲躲闪闪的。武松就站起来了：“哥哥，您究竟是怎么死的？你倒是说呀！”他往前一扑，稀里哗啦把供桌给碰倒了，蜡烛也掉地下摔灭了，原来是一梦。看，咱没说过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心头想。因为这个武松啊，老认为哥哥死的委屈，很可能遭了什么毒手了，哎，所以晚上做这么个梦。武松这一醒，把地下睡觉的俩土兵也给惊动起来了。
8: 哎，怎么了？
0: 把灯光点上，东西收拾收拾。武松一摆手啊，我做了个梦，把桌子碰倒了，没事，睡吧睡吧。这二位打了个哈欠，躺在原地方又睡了。武松可睡不着了。哎呀，莫非我哥哥真是被害的不成？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对他下此毒手？肯定潘金莲知道内情了。我非要问一个水落石出。可这阵深更半夜的，人们都在熟睡，问谁去？等着吧。好不容易等着天亮了，武松冲楼上喊：“嫂嫂！”嫂嫂，他声也大，潘金莲惊动起来，赶紧下了楼了。叔叔有什么事儿吗？
9: 嫂嫂，你近前来。
0: 这潘金莲一见武松啊，就像见着虎了似的，不寒而栗啊，脸都变了色了。
1: 叔叔有什么事儿吗？
9: 我且问你，我哥哥究竟是什么病死的？
1: 我不是说过了吗？心疼病而死。
9: 谁给抓的药？
1: 隔壁王妈妈帮着抓的药。
9: 什么时候病倒的？
1: 正月22。
9: 什么时候亡故的？
1: 正月27。
9: 临死之时谁在眼前？
1: 兄弟，咱们家哪有旁人，就是嫂子我在眼前。我一哭一喊，后来王妈妈也来帮忙来了。
9: 谁帮着火化的？
1: 团头何九叔手下的人给火化的。
0: 武松怎么问潘金莲也是这几句话，王婆子教给他的九宫别离原词，再怎么害怕你也得这么说，不能改动一个字儿。武松问不出什么来，
9: 点了点头：“嫂嫂，我到街上办点事，去去就回。”
0: 几个土兵也起来了，人家是衙门口的官人啊，问问武松还有什么事儿没有。武松告诉你们可以到衙门化某，化完某之后回来。
9: 听我随时差派。
0: 好了好了好了，
9: 几个人也走了。武松上哪儿去？到街上找这团头何九叔去了，因为何九叔手下人给火化的，他要了解了解老头知道不知道内情。到了何九叔家里一叫门呢，老何头正在家呢，开门一看是武松，把他吓得好像没坐地上。
0: 都头回来了。
9: 九叔一向可好，
0: 哎，行啊行啊，凑合活着吧。都头里边请里边请。
9: 何九叔他老伴儿也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看武松找到门上来，他老伴儿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连给武松倒茶都倒不了了。武松看在眼里，跟何九叔说：“九叔，我早晨起来就砸您的门，深感不安，但是又不能不来。九叔，我有点事儿想问您。
0: 什么事儿？说吧。
9: 是否找个方便的地方？
0: 行啊行啊，
9: 不在家谈。武松到门口去等着去了。何九叔就明白武松要问什么。这老头老于世故，经验丰富。回到睡觉那屋，把箱子打开，从箱子的里边把那口袋他拽出来了。因为口袋里边有武大郎两块骨头，还有十两纹银，这是证据。揣到怀里之后，让老伴儿看家，到门口会武松，跟着走吧。到了北关里一家肃静的饭馆，武松包了个单间儿，分宾主落座。伙计呢，赶紧擦抹桌案，问要什么。武松吩咐要两壶酒，四个菜。时间不大，酒菜上齐，武松一摆手，伙计退出去了。武二郎反手把门带上，先给何九叔满满的倒了一杯。九叔，请您喝酒吧。
0: 都头，吴公受禄，寝食不安呐。按理说您刚回来，我应该给您洗尘才是，结果您还请我，我怎么喝得下去呢？
9: 哎，九叔，咱是老熟人了，谁跟谁呀？您把酒喝下去，我有事问您。
0: 好吧，我就受之有愧了。
9: 何九叔一扬脖，把这杯酒喝干了。武松又给他倒了一杯，这才问：“九叔啊，我哥哥武大的事情，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
9: 全县的人有几个不知道的？我总觉着我哥哥死得不明。九叔啊，我希望您能帮我个忙啊。您是什么时候听着的信儿？您所遭所遇，您看见的听见的，能不能如实对我讲述一遍？但我要求的是实话呀。
0: 好吧，都头，您不问我也想告诉你，是这么回事。你走后过了一个阶段，这街面上风言风语就传出来，说你嫂嫂与西门庆不清楚，是那个开茶馆的王婆子中间给牵的线儿。每天你哥哥去做买卖之时，你嫂嫂就到王婆子家里与西门庆幽会。你要想问问谁告诉我的，这我可想不起来了，反正都这么说。一开始我以为这是谣传，后来又听说
9: 卖梨的那小孩乔运哥，也不怎么叫王婆子给揍了。乔运哥不出气，找着你哥哥，两个人又上王婆子茶馆去捉奸。听说真就把西门庆和你嫂子堵屋了。西门庆恼羞成怒，踢了你哥哥一脚，顿时踢得人事不省。后来又听说你哥哥一病不起，哎，没过几天的时间，噩耗传来，说你哥哥暴病而亡。可这都是我听说啊，我什么也没见着。可那天王婆来找我来了，说是老五家家没人，武大暴病而亡，要求火化。他我是吃这碗饭的，我推脱不了责任，我得去看看呢。我就领着几个伙计去了。可到了你们家的时候，你哥哥就在楼下停尸板上放着，身上盖的是千秋被，脸上盖着一块白色的丝绸。等我撩开一看，可把我吓坏了。我发现你哥哥面部青紫，两眼突出，耳朵眼儿、鼻子眼儿、嘴角都有血迹，尤其你哥哥的两扇嘴唇都有牙痕，那是临死之前太痛苦之时咬的。虽然说给洗了脸了，多少也给化了点妆，然而也遮盖不住啊。我还发现你哥哥指甲发青，洗冤录上记载的明白，这是中毒的表现呢。按理说我应该报官，都头啊，你得谅解我呀。在此之前，西门庆还找过我。其实我跟西门庆素日没有什么往来，人家眼皮往上翻，能拿我当回事吗？可不知为什么，西门庆早早的来找我，也是请我吃酒吃菜。在酒席宴前要求我对老五家这门丧事要格外照顾，能通融就通融，能给方便就给方便。您听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另外他还给了我十两银子，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是非给不可，还说嘛，火化之后必有重谢。哦，都头，您看这里边有鬼没有？分明西门庆了解内情，甚至他参与了谋害武大，但咱没有什么证据，只是这么想象。不然的话，他为什么找我？为什么给我钱？我发现你哥哥的确中了毒，我有心到衙门告发。我惹不起西门庆啊，西门庆跟县太爷是换贴的把兄弟，衙门口随便出入，亲如一家人，他嘴角一歪呗，俺们老两口子都活不了啊。都头，这是我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也留个心眼儿，在你哥哥火化那一天，我到那儿去了，在混乱之中我捡了两块骨头。都头请看，这就是证据呀、啊！这两块骨头用水一浸已经发黑了，证明是中毒而亡，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疼病。何九叔从袖筒里把那口袋拽出来了，口袋口打开往桌上一抖，武松一看的确有两块骨头，轻轻地拿起来一看，这骨头的确是黑色的，这是他哥哥的骨头。武松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哥哥呀，没敢高声哭， 怕外边人听见呢，把眼泪沾净，把骨头又放到口袋里了，问这十两银子怎么回事。这就是西门庆给我的，我能花他这种肮脏钱吗？我就等着有一日都头回来，把他交给您作为个证据。多谢九叔。武松一看找何九叔没白找，了解了很多事情，但是呢，从何九叔嘴中他又知道乔运哥，乔运哥曾经捉过奸，这个事儿也得了解清楚，要求何九叔能不能帮个忙去找乔运哥。老何头说这太行了，可以。两个人吃完饭汇了钱，出了饭馆来找乔运哥。这个乔运哥是个苦孩子，住到北门里靠着城根儿，搭了那么个马架子，爷儿俩就在这儿住。他爹成年有病啊，苦了乔运哥了，在街头做小买卖，养着他有病的老爹是饥一顿饱一顿。但运哥这个孩子还是不错的，还主张正义。武松跟何九叔来的时候，乔运哥正捡柴火回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武都头吗？套个近乎说，我管您叫二叔得了。趴地上就磕头。武松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小兄弟，不要这样称呼。不，您比我大的多，您就是我的长辈，我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咱到屋吧，我全告诉你。等武松他们进了屋一看，好嘛，这还叫屋子吗？臭味熏鼻，黑黢燎光啊！拢目光一瞅，靠着旁边一张木床躺着个老头，骨瘦如柴，盖着麻袋片，补丁摞着补丁，破坛子破碗摆的哪儿都是，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武松心中难过，心说人生在世穷富不等，有的花天酒地穿绸裹缎，有的就这样，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可有病的老头也被惊动起来了，想坐起来没那力量。武松赶紧把他扶躺下了，老人家您不必动。哎呀，运哥呀，你们家也太难点了。哎，谁说不是呢，我们算掉到苦海里了。武松一伸手拿出20两银子来，运哥，我身边没带许多银两，把这点银子给你留下，买点米面，再请个郎中给你父亲好好治治病，不够之时再去找我。乔运哥爷俩都哭了，好人呐，好人呐，哎呀，我们得怎么感谢您。乔运哥趴地上咚咚咚直磕头。武松把他拽起来，告诉他不必客气，一瞅这屋也没法谈呢，拉着运哥到了街上，又找了一座饭馆。武松和九叔吃不下去，专门给乔运哥要了一碗肉冒面，一小孩没必要喝酒了，给买了盘牛肉，和乔运哥吃的杠香。一直吃饱了，把嘴擦了擦。二叔，我看这挺肃静，我就跟您说吧，低声说吧。哎呀，从何说起呢？我在街上卖梨呀，他也不赚钱。那天我忽然想到西门庆了。西门庆爱吃零嘴儿，什么水果下来呀、啊、他吃什么， 有时候我在他身上挣不少钱。我突然想到找他，可我拎着梨筐哪儿找我也找不着，正着急呢，有人告诉我说，你啊要找西门大官人，最好上王婆子家去找去，他肯定在那儿。我就问他上那儿干什么呢，人别人告诉我说，他最近天天往那儿跑，他跟武大的媳妇潘金莲私通，王婆子给拉的线儿。可我倒不管这事儿，我为赚钱呢，故此我到王婆子茶馆去找西门大官人。哪知道我要往门里走，王婆子说什么也不让。这老婆子还嘴了邦叽的，跟母老虎差不多少，三说两说我们俩口角起来了。我叫他揍了我一顿，脑袋上还揍个包，梨筐也倒了，我没有办法，我才离开王家茶馆。临走之时我骂王婆子，我说你不干好事，你不得好死，他妈你等着我，我非报复不可。我一气之下我找你哥哥武大叔，见着武大叔我把所听见的事儿跟他说了，武大叔脸都变色了，气得够呛，跟我定好了要去捉奸。我们俩是这样约会的，我说你回家呀别露声色，别让大娘子看出来你发现什么了，明天呢你还照样卖炊饼，把他稳住，我呢在胡同口等着，多咱看着西门庆进了王家茶馆，武大娘子也进去了，然后我再领你去捉奸。你哥哥就乐意了。到了第二天我在胡同口蹲着，哎呀果不其然，我看西门庆急冲冲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我看武大娘子穿得挺鲜艳的也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那王婆子搬把椅子往门口一坐，开始给放风撂哨。我转身来找你哥哥，你哥哥为了捉奸还准备了一把自制的大杆刀，把你们家那菜刀绑到木棒上，我们两个人就去了。我用头顶住王婆子，你哥哥去砸门，可正在这时门开了，西门庆从里边闯出来，一脚把你哥哥蹬个仰面朝天呢，我看得清清楚楚，顿时你哥哥人事不省，也把我吓坏了，就这么的我也撂了。回到家里好几天没做买卖，那天到街上一打听，武大叔死了，说暴病而亡。二叔，我大叔肯定死的不明啊，无缘无故的就暴病死了吗？肯定是被他妈害死的，但怎么害的我就不清楚了，我所说是千真万确，没有半字虚假呀。好孩子，我谢谢你，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运哥呀，我哥哥死的不明，连你们都不平，何况我是他亲胞弟。我打算要弄一个水落石出，我非告西门庆不可。不知道你能不能给帮个忙，当堂去对质。哎呀，打官司？哎呀，二叔啊，我可不是给你出难题，我家的情况你都看见了，我爹半死不活的，全靠我养活。那咱们这个打官司讲输讲赢，那赢了当然是更好了，一旦要是打败了，我就得蹲监坐狱，我爹怎么办？运哥，你不必担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没说吗？我颇有积蓄，一会儿回去我再给你拿文银50两，怎么样？二叔，妥了，不用那么多，你再给10两8两的，我爹就能活些日子， 我他妈就蹲监坐狱，我也就放了心了。二叔，人生在世，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得而复失的宅院。哎，听到这儿你又好奇了，这个宅院得了怎么还会丢了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4: 2004年11月1日，戴学明以36000元将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和镇新农村的一处宅院出让给宋华兴，宋华兴全额付款并住进了这个宅院。7年后，戴学明子女成年急需住房，再次申请宅基地期间得知与宋华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违法的，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要回房子。宋华兴却说，当初签订的买卖协议是双方自愿的，又有见证人，现在又要回去，显然是违背了诚信原则。为此两人争论不休。
6: 这协议也签了，房子的全款也付了，住了7年之后房子突然不是自己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把参与这起案件审理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朱法官。朱法官你好。
7: 罗欣你好。
6: 哎，又见面了啊。今天这起案子也是咱们平谷发生的，具体到这起案件呢，这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
7: 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外村人买了本村的一处宅院，人家想要回来啊，要是说这个以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他们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老戴这边是可以说是理直气壮。为什么呢？因为他拿着法律规定。他说这法律说不让买，我就有权利买回家。
4: 家住河北兴隆的宋华兴，园艺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果树种植。因为家乡的土地是围山转的梯田，所以只能靠天吃饭，经常不下雨，颗粒无收。于是宋华兴投奔嫁到北京平谷的姐姐，在盛产水果的北京市平谷区开始种桃。刚开始的日子非常艰苦。
3: 住桃园子里边盖了两间那个，就是两间小房吧，小窝棚那种，一间就做饭，一间就能睡觉的那种。
4: 来到平谷后，宋华兴很快和村主任、大队电工和戴学明变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3: 我们四个在这村色混得最好，整天快这吃快这喝。
4: 看到宋华兴一直住在小窝棚里，村主任和大队电工就提议，戴学明有一处房子闲置着，不如你买下吧，可以改善一下生活。
8: 那会儿也就是困在那儿呗，俩姑娘都上学，考虑呢，那会儿考虑这用处好像是没那么大，结果就卖出吧。自个儿还有一处不是？
3: 不是，还是以后在哪就扎个根儿吧，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地也有了，再从这买处房子呢，这辈子都是混了，就这意思。
4: 就这样，在村主任和大队电工的见证下，签署了这个买卖协议。
9: 反正介绍是我给介绍的，反正也是，那谈两家就是自愿。
3: 那可不嘛，合同都协买卖协议都签了。
8: 当时那会儿就不太清楚。
6: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涉及到了一个物权法的一个概念。
7: 是，用简单的话说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土地现在是国有化，就是土地本身是不能够买卖的，那么即便是买卖，你买卖的是使用权的问题啊，也就是你买卖的农村的这个土地啊，也是使用权，
6: 就是租，
7: 就是租，就叫使用权，
6: 使用权，
7: 使用权，而不是说所有权都属于国家。

0: 其实这一点跟城市的是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城市的这个土地也是归这个国家所有，但是呢，就是农村它归的这个国家它更具体，它归到个集体，集体怎么讲？就归到个村儿，啊，就是说归这个村儿整体的这个所有。那么具体谁使用呢？那就是村里面来进行这个划分，或者是我们那个镇政府。啊，来进行划分，来确定这个使用问题。
1: 朱法官，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小产权房的问题，
0: 是，
1: 对吧？在咱们这个区县呢，其实也经常会遇到。
0: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2: 另外看到这个吕兰，那个画家吕兰这事，然后也开始这想着这一大画家，这官司都打不赢，都得走。我想我这更肯定更是。
3: 引起社会关注的宋庄画家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主要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新店村农民马海涛和河北省邯郸市的城镇居民李玉兰在2002年7月1日签订买卖房协议书，将房屋及院落以 4.5 万元的价格卖给李玉兰。2006年2月份，马海涛夫妇上诉法院，要求确认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经过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一审认为，李玉兰是城市居民，根据法律规定是不能买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房，所以判决李玉兰将所买的房屋及院落退给马海涛。李玉兰不服，提出上诉。经二中院再审理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因此，二中院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政策之规定，同意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的认定是正确的。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城市的人，我们通常说是城市人不能到农村去买房，实际上涉及到就是城市这个农村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啊，他对于这些事情，他可能搞得不太明白。
1: 好，所以这起案件呢，其实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啊，一目了然，对吧？谁输谁赢，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是不是？你说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发生了升值，
0: 对，
1: 突然变得更值钱了，所以这个原有的这家主人呢，就要想要回来。
0: 是，这个可以从这个时间上都可以来看到，卖房的行为。通常都发生在上个世纪或者是本世纪初，也就是至少距现在过个十多年。往回要的都是发生在最近，就是随着最近的这个，尤其是远郊区县这个土地的价值，一天比一天高。那城区都房子都盖满了，那只要往这个远郊区县扩展。所以说，这个土地升值是促使这个案件多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3: 采访中，宋华兴说，戴学明卖房反悔的真正目的，不是发现自己违法，而是另有原因。
4: 就那年秋天，秋后胡庄那边都开始征地，都说修飞机场，都往这边征地，都扩，他都开始要房。
2: 他这后边啊，就是村后边有一个通用机场，如果是机场，他不建机场的情况下，他肯定不往回要。现在面临的就是都嚷嚷拆迁的嘛。你想啊，就是如果说这机场连债了的话，这套房最起码值300万块钱。还得给两套楼房，
4: 都得做8-10万，还给你两个楼门，谁不眼红啊？
3: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西农村不远的金海湖机场，于1999年开始建造，2011年取得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后，开始计划实施改扩建。金海湖机场改造后，将成为一类通用机场。具有10至29座航空器经营性载人飞行业务，每月起降架次达到3000以上，同时也是纳入了政府应急救援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的机场。看到机场扩建带来的巨大利益，双方的争房大战是越演越烈。为了合法地留住自己住了多年的房子，宋华兴将房子转卖给了第三人，本村村民宋彩珍。但是戴学明认为宋华兴在造假。
1: 好，这下把我也给整懵了啊，本来一个不合法的行为，怎么经过中间一倒手又合法了呢？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现实当中经常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 这个房屋买卖，它不是一次买卖，多次，经常是我卖给你，你又卖给他，卖给很多人，转了很多到手。所以我们首先要审查的最后一到手，就是最后谁占有这个房子，是不是这个村的村民在来占有？
1: 那他最后是这个村的村民啊？
0: 对，所以说嘛，他按照这种形式上，我们只能先看形式上的这种形式。
1: 所以就是不管中间倒了多少次手啊，只要是从这个村民手里，本村村民手里卖出去的，最后呢一手呢又是本村村民购买的，所以从形式上面呢它就变成合法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你看这个原告呢，他又认为是被告在造假，这造假的问题咱们怎么来判断？
0: 是一个是为什么他这样怀疑呢？就是这个作为被告，他转手卖给的这个人呢，是他们家亲戚。是他们家的一个兄弟姐妹的一个人，卖了多少钱呢？卖了30多万，这个很多事情他说不清楚。
3: 据宋华兴说，这个房子在他买到的时候就已经是经过多次买卖了，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四手了。
2: 这个房最早呢是这个村的一个老书记80年盖的，这是他们家的房，他卖给了这个原告的弟弟，原告的弟弟用2万块钱顶账顶了给原告，我花36000从原告手买过来了，所以说我是第四手。
3: 机场拆迁，土地升值，买家反悔，案情将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得而复失的宅院。宋华兴最早发现戴学明反悔想要回房子，是在2011年的一次婚宴上，一起玩笑出了实话。
2: 我们这个对门的斜对门的邻居，那个我们做解癌呢，他因为爱吃肥肉，因为我不吃肥肉，他把肥肉他吃了，把瘦的呢给夹在我碗里，让这原告看着了。原告就说，他说夫人，宋华英对你有啥好处呢？就你那么那个向着他呢？当时我们邻居就说，他哪啥关系呢？他是我们邻居，为啥不好呢？改谁让你那好地儿卖给人家，自己住那别死猫那地方啊？然后这原告当时就是一拍桌子，就说：“夫人，你信不信这房我还能要回来？”
3: 听到戴学明想要要回房子，于是宋华兴就寻找相关的人员解决这个问题。就在戴学明起诉的前2个月，律师给了他一个建议，
2: 就是说：“他说你卖给你姐吧。”就是说卖给你姐这肯定是行，因为她是本村村民，就这样，卖给我找到我姐，我说这哈她肯定要往回要的呢，我说不如你要呢，我姐还俩儿子，她自己也想单独住，就这样就卖给她了。
5: 那个东西她本身她姐，两个孩子，她自个儿就有2处房，她这个东西她当真想着，但是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咱只能是这么怀疑。应该是不成立的。
0: 我们首先就是从庭审的审查来说，问了一些很细节的问题。买卖房屋这个时间点来说，这个被告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这个他的亲属呢？就是在本案立案之前的1个月。那我们从时间上来说，马上法院要立案了，你把这房子就转给了这个你们家亲属。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是你在接到法院的这个传票以后，你签了这么一个东西，把时间故意的往前提了呢？这也是一种可能。比如说你这钱30多万，老百姓来说哪来的呀？你银行取的还是这个家里就有？如果你家里就存着30多万，那你一般的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会家里存30万元现金，是吧？这一个是钱款的来源。那如果你说你借的，跟谁去借的？怎么借的啊？再有一个钱款你是怎么通过这种交接啊？你怎么给的你的这个亲属？白天给的，晚上给的啊？我们互相来对这个时间。所以说他时间比较的这种特殊，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地方。
3: 宋华兴说，他的房子之所以能卖30多万，是因为自从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就一直不间断地往里面投资。
2: 就是他那房子就是风雨飘摇的，那东西也没法住，荒草齐齐的。我把这个平房，他平房上面全是预制板的那种的楼板房，他把这那个哪去东西平房全漏水，正房也漏， 上面那瓦全也全破了，并且床户上也没几块玻璃。
3: 从小窝棚到简单结构的砖房，再从简单结构的砖房到现在连房顶都是半自动的装修，宋华兴是费尽了心思。特别是在住进来后的七年间，他研究的盆栽果树成功上市，不仅受到国内国外市场的欢迎，还卖出了4万元一盆的天价，成了平谷远近闻名的盆栽果树大王。在经济富裕的情况下，房子几乎每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翻修、装修、扩建。
2: 应该说从那会儿买房到这个第二次这个繁建，应该达到27、8万这样。我卖给他就是32万，其实应该我跟他说35万，因为这个啥呢，桃树地还有大棚是我大姐的，他是我在我手里边呢，有一年租金没给他呢，这样的实际是32万现金。30万谈妥了以后，我表哥安永生，就是他是选矿的那个股，有自己有个选矿，特别有钱，我从他手拿了20万，当时给我送过来了。
3: 既然宋华兴在房子的卖价上说的是合情合理，但是法官认为32万元的交易存在着非常多疑点。对于法官的怀疑，宋华兴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果不通过银行交易，就不能认定是履行合同，他认为是说不通的。虽然宋华兴说明他们现金交易细节后，但是法官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疑点。就在宋华兴说的完成交易之后，紧挨着新农村的新力村化工厂有锅炉爆炸，由于受到爆炸强度的冲击，附近的居民住宅都有着大大小小的不同程度的损坏。在爆炸过后，化工厂对于受到损伤的住宅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补偿，而在领取这笔补偿款的时候，还是宋华兴在领取。
5: 那就是说在那之后呢，你既然说你这房子如果说卖了的话，因为使钱的呢还是他使的，所以说咱们这东西看一下，这更是虚假的呗。从这一块咱们是更怀疑这事儿，都是跟法官说，法官做了不少工作。
3: 补偿款的领取，宋华兴同样有着不同的解释。
2: 当时就是说呢，这合同上我跟我姐这个卖房合同上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因为爆炸了以后他必须得赔偿，这赔偿款是我的，买卖协议上都有。然后这赔偿款呢，他当那会儿他们评估完了以后，赔偿款也4万块钱我领回来了，因为那合同上写着呢，是吧？
1: 好，刚才短片里面呢，通过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也看到了，其实这起案件背后有很多细节点的东西，是吧？当时您作为这个参与审理的法官，您关注到了哪一些？
0: 就是作为一个买卖合同来说啊，它是有很多行为而组成的，它不是我光签一个字儿这个就完事儿了，啊，有这种交易的这种行为啊，就是给钱呀，啊，有这个交接房屋啊，它是有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些过程是审查我到底是不是真卖，还是我就是为了签这么一个协议，然后把这个房子合法化的一种买卖。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审查过程中，一个是庭审，啊，我们抠一些细节，啊，比如说问一下这个钱款的来源呀，问了一下这个钱款什么时候交的，啊，你交的时候是不是打着捆的？因为30多万嘛，是吧？不是一个小数目，从银行取出来是应该是打着捆的，包括钱款的厚度。哎，你30多万如果是见过的话，大概多厚？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对吧？如果你没有见过30多万，你可能描绘不出来30多万是多厚。
1: 所以这个当时你提问之后，第一反应都是不对的。
0: 对，
1: 对吧？
0: 对。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第三人，也就是最后一手的这个买房人，当我们问到说这个你这么多钱哪来的？他说是借的，但是他说不出来是跟谁，他能说出来是跟他们亲戚借的，亲戚叫什么？他说不是。说不出大名，啊，只能说个外号，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你没法再往下去查了。比如说你说是跟谁借的，那么我们可以去找这个人住在哪儿，啊，但是他这种回答方式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线索的中断。那比如说他刚才说，这个最后一手这个人，啊，他说有一个亲戚，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亲戚，啊，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又重新的同样的问题问两个不同的人，啊，然后再去对，啊，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来评判啊，是不是说的是合适的。
3: 审理即将落下帷幕，宋华兴是否能留得住自己的宅院？ 发治天下之得而复失的宅院继续讲述。2014年3月27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指向的房屋坐落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新农村，该房屋所占土地亦属于该村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因被告与第三人对于购买房屋的款项来源与去向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被告与第三人系姐弟关系，结合双方签订合同上写明时间仅在本案立案受理的前一个月，同时被告在解释领取诉争房屋损毁赔偿款的理由时，并未提及其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中对此有相关约定。综上，法院难以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所以法院判决原告戴学明与被告宋华兴于2004年11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宋华兴认为不合理。
2: 首先我认为呢，你不管这房子就是买卖合理与不合理，当时我买你这房子，我老家房已经拆了，现在你给我做完价，你说让我走，我去哪？你得说理吧，你不能让我露宿街头吧。
3: 宋华兴始终认为戴学明要回房子的目的是后面的机场拆迁土地升值，
0: 这土地升值了，有人就拿着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理由啊。那作为法院来说，确实是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合同是不能够得到法律支持的。
1: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6: 小产权房的纠纷呢，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民事纠纷，它的特殊性就在小产权房本身呢，它的法律的权利存在的瑕疵，也就是它的权利呢，并不是完全合法的啊，有时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不发生争议的时候，当事人之间可以相安无事，包括在进行买卖的时候，但是一旦发生了争议啊，像本案当中。买卖一方如果反悔了啊，由于市场的变化啊，这个房屋价格的巨大的变化，那么都会产生一种反悔或者违约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小产权房本身的法律手续存在问题，所以往往呢不能够像合法的房屋那样得到法律的保护。由此呢，这也提醒我们的当事人呢，在小产权房屋的这种取得或者买卖当中，应当充分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啊。因此呢，在交易行为当中应当有相应的防范的措施。
1: 好，感谢专家的点评啊。作为本案的这个主审法官啊，在审理完这样的一起案件之后，您觉得这样的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0: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法律的了解层面上啊，老百姓还是有些少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宣传上或者在各方面的这个教育上还是存在的一些盲区或者盲点。那么假设如果大家都知道，哎，这样的房子我可不能买，或者是有一种趋势说这样的东西我不能碰，那么这一类的案件可能就不会再有。
1: 好，今天的法治天下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在我国，每到汛期的时候，受洪水困扰的人口高达2亿之多，而每年因洪水丧生的人员更是高达1000余名。可是您知道吗，在这些失踪和死亡的人员当中，大多数都是因为逃生不当而造成的。那么当我们面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到底该如何应对呢？ 然而，面对这来势凶猛的洪水，如果在逃生之前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危险可能就会随之而来。洪水到来的时候，不光是伴随着强降雨，上游水坝开闸泄洪，往往顷刻间就能使水位急速上升。因此，在逃生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撤离险境。在撤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洪水的流向和做好逃生路线的选择。
8: 像我手指的这个方位就是淮河的主干道，在洪水来临时，像我身旁的这个民房就很容易受洪水的侵袭，瞬间坍塌。为了更好的抢险救灾，我们就要事先选择好救灾路线，向后方保障为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转移，以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7: 一般来说呢，在洪水多发地区，国家都修建了一些防洪的住所，比如保庄围、庄台等等。这些地方地势都比较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备，因此可以迅速地向这些地方转移。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应该携带哪些物资才能使撤离更为顺利呢？下面我们就请武警指战员为我们指导在险情下该如何逃生。首先，携带一些生活物资是很必要的。汛期气候变化复杂，连续的强降雨会使得气温一时间变得很低，并且高湿的环境下，人们的体感温度也会相应的变低。因此，在转移的时候，要适当的带些厚一点的衣物、棉被等等。这样呢，哪怕是安顿下来之后，还可以遮风挡雨、御寒，防止感冒发烧。其次，带些路上可以吃的干粮，因为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大家体力消耗都会比较大，一旦饿了，随手拿出来就能吃，像馒头、方便面这些干粮就可以，不但食用方便，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腐坏变质。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带些瓶装的饮用水，千万不要喝河水，不然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洪水到来的时候呢，常常伴随的是断水断电，所以啊，我们在安全的撤离之前要准备一些照明和生火用具，比如说像手电筒、打火机之类的，这对于我们撤离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如木盆、木桶等等，一旦出现险情，这些都不失为逃离险境的好工具。当我们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您还得要注意，洪水到来的时候时常伴随着大风和雷击，而这些气象因素也是影响人们生命安全不可忽视的环节。因为在农村呢，不少的房屋都是属于土木结构的，当受到洪水浸泡和强风的袭击时，很容易出现倒塌的现象。因此啊，在转移的时候不要过久的在屋内停留，并且身上尽量不要携带金属物品，以免遭到雷电的袭击。
9: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控制洪水的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在洪水到来之前采取正确的紧急避险措施，把生命财产的损失争取降到最低的程度。我们衷心的希望灾区人民在水灾过后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最后，让我们向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指战员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7: 温馨提示：一，不了解水情时，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二，积极配合救援部队进行疏。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老人进屋捡纸箱板，发生意外，摔出一场人命官司。
7: 啪的一声，蛮响的，在嗡嗡听见了。我们没事，嗡嗡就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下面。
8: 能不能太年轻吧，很厉害，太能，真的。
6: 老人是非法进入还是合法进入，成为解不开的谜团。
9: 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提现的，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10: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你必须征求过房屋所有人和他管理人的同意的。
6: 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东有无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11: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不足。
6: 老人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场难解的危机将怎样化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一般会产生不少的装修垃圾，其中呢，有些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比如像塑料管啊，这个纸板箱等等。那么清理这些垃圾的时候呢，一般人会找一些像收废品啊、保洁的这样的临时工，或者是做家政的服务人员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家里的安全设施没有做好，就可能会惹上官司。前不久，浙江衢州的黄立聪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到家里来拿这个装修之后留下来的废纸板箱，没想到惹上了一场人命官司。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黄立聪多年前随父母来衢州经商，2年前在市区按揭贷款购买了他的第一套房屋，本打算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入住了，没想到在2018年1月1日那天出事了。
7: 当时是早上大概8点多吧，他给我打了2个电话，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说他讲去那边很吵，我就没再理，没理会了。第二个电话又打过来了，好在我说什么事，那边这么吵的，我就跑过来。
6: 黄立聪说，当他赶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躺在自己的地下室，而自己的公公严延林在旁边一脸慌张，不知所措。
7: 马上我说你们120打了没有？他说打了。我说这么慢，我都赶紧，我就在这边一边慌慌张张，我说赶紧，我再打一个120，我说你们快点。
6: 没过多久，120把受伤的老人送到医院抢救。后来黄立聪就通过老人遗留的手机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
13: 我当时在上班，早上的时候9点多钟，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公公摔倒了。后来我就叫我婆婆嘛，我婆婆就赶过来，之后我就带她去医院看，在医生说瞳孔什么都已经放大了。
6: 摔伤的老人叫徐开生，66岁，是衢州路桥公司雇佣的一名路面保洁员，负责农事路的路面清理工作。黄立聪说，事发当时谁都不知道徐开生会进自己的家里。
7: 我公公是怎么回事，啪的一声蛮响的，在我公公听见了，怎么回事，我公公就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下面，就在下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6: 徐开生由于伤势严重，6天后经抢救无效就去世了。徐开生的离去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悲痛之中。
8: 我们太年轻吧，然后就肯定很快的。
6: 然而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送徐开生来医院的黄立聪就此不见踪影。2018年1月24日，舒土花将房屋的主人黄立聪告上了法庭，认为老伴徐开生是在黄立聪家中从1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导致的死亡，黄立聪应该对徐开生的死亡负责，因此要求黄立聪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等总计76万余元。2018年6月13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2: 徐开生是路面的清洁工，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区里黄立聪的家里摔伤？而徐开生摔下去的时候，黄立聪还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为什么在得知他死亡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童建国，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过程。有请法官。
6: 童建国，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员。
12: 老人失去了老伴儿，新房又发生了死亡事件，可以说呢，这样的事情让两个家庭都陷入了难解的危机当中。那么这起案件您都需要查明哪些问题呢？
14: 这是一起生命健康产纠纷案件，首先我们是要调查了解的是，死者石开生是如何进入被告房屋的，被告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否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或者尽到安全提示的义务，最后再确认石开生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查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断定究竟由谁对这起事故负赔偿责任。
6: 这里就是黄立聪住的小区，小区房屋设计较为特殊，地上4层，地下1层，地下1层也就是地下室高度约2.2米，与地面1楼为一户人家，屋内预留楼梯井，徐开生就是从黄立聪家1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黄立聪说，至今他都没想明白徐开生为什么会死在自己的家里。
7: 我跟你讲，具体的事情我是不在场，他没经过我的同意，他走进来，第一个我跟他也不认识，什么都不认识，在这里，我说他跑到房里来干嘛？再不哦，出了事情以后，那现在吧又反告我了，在这里，我的真的是有苦没地方说。
13: 他说他那个他爸爸也是说什么好心哈，说叫他到他家里，你说有纸板叫他拿走。当时他女儿是这么跟我讲的。
10: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么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你必须征求过这个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6: 而徐开生的儿媳妇刘晓霞说，这些年公公一直在城里做专职的公路路面保洁工作，从早晨6点做到晚上11点。清扫马路时，他会在公路上捡拾废纸、易拉罐等卖点小钱，但是有时碰到小区新房装修，房屋主人就会让他进去收集纸板换家中保洁的工作。
13: 他是别人叫他吃他才会吃的，他是一般别人的东西他都不要的，大家邻里邻居都知道他为人的。
8: 给我老公要的，他们都我那个你我不要他接我不要的，我人家很硬的，他的嘴里嘴都是不要的。
6: 被告黄立聪认为，首先他的公公严延林是不会随便叫人进家里拿纸板箱，因为自己是开店的，很需要用纸板箱做生意。
7: 从窗外可能看起来，可能里面刚好有一块纸板，我纸板我是拿来卖，我要是送人的话，我不扔到外面，我干嘛放在这房间里面，是不是？我肯定是拿来卖的。
13: 这我就不太清楚，以前在农贸城的时候，经常就是人家给他多少钱，叫他把家里打扫一下，这个事情经常做。
6: 其次，即使他的公公严延林同意了，那也是出于应付的说一句，并不是肯定让他进屋了。
7: 我公可能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可能那个了。他说不要了，没叫他进去，不要了。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哪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纸板还是放在这前面这个地方。按道理讲，他要是单单拿一个纸板，他走出去，他根本不会起来吃，他就在这里面肯定是不知道是干嘛的。
6: 至于公公严延林在公安局询问里面说了什么，也不能确认就是真的。
10: 因为年纪也大的人嘛，当时紧张，因为当时也那个看到地上的血迹啊，之后就是说他的那个精神高度紧张的，高度紧张之后呢，他的那个很多的公安里面记载的东西啦，他再加上他自己不认识字的，他公安里面记载的这些内容啦，他也不是很就是很详细的听清楚的，哎，就这样子的。哎，
15: 他要提出这个主张，举证责任在于被告方，那么他来提供证据证明，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话，那么法庭肯定是不会采信他的陈述的，他的观点。
6: 被告黄立聪还认为，就算是徐开生征得他公公严延林同意，那也不算数的，因为严延林不是他的房屋所有人，也不是房子的管理人，所以这个案件的事实非常明确，徐开生是非法进入的，而不是合法进入。
16: 虽然这个黄立聪在公安审讯笔录里面陈述严延林是他的公公，但是这个公公指的是他的前公公，并不是现公公，现公公。那么黄立聪允许这个严延林打开房门进行修补水泥，都等同于允许严延林允许这个再次允许徐开生进入他的私人空间。
6: 黄立聪说，几年前她和丈夫就离婚了，只是离婚前与公公相处得不错，经常照顾老人，老人有的时候就会来帮她做点事情。
15: 如果说没有黄立聪的同意，严延林怎么会有该房间的钥匙？包括黄立聪自己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说，我公公当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有人摔伤了。所以从这些表现形式上看，可以看出当时死者徐开生进入该屋内是经过严延林的许可的。
12: 双方的争辩是有理有据啊。那么您看这个徐开生进入到黄立聪的房间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呢？
14: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经过房屋管理人严延林同意的。尽管严延林是房屋所有人黄立聪的前任公公，但黄立聪把房屋钥匙交给严延林管理，并由严延林在现场进行水泥修补事项，在当时严延林就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所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合法进入的。被告黄立聪主张死者非法进入其房间是站不住脚的。
6: 纸板箱究竟是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双方说法不一。
17: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刻度板什么我们都是售给的，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雕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
18: 小时保安，他的有的证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是无偿赠送。
6: 公安民警录入的证人证词对本案会有怎样的作用？
15: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
14: 我们认为，从现有证据材料推断，徐开生进入案涉房屋捡纸板箱是无偿，是严延林赠送的。
6: 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争议，是否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和赔偿责任的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被告就严延林让死者徐开生进入房间是有偿捡纸板还是无偿免费赠送展开了辩论。
7: 我没责任，我什么责任？第一个，我跟他没关系，我不认识他。第二个，我没聘请他做什么东西，存不在一点任何关系。你又不是帮我做事情，什么都没有。哎，
17: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刻度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的，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雕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都是送给他的。你来就在我房子里面打了就能掉下去，在我这个房子我也是受害者，知道吧？你想想我们的心理怎么样，这一套房子你老家我卖都卖不出去了，我告诉你。
6: 被告黄立聪举证说，首先当时纸板箱就一个，如果很多可以被认为是卖给徐开生， 其次有两人的证人证词也能佐证。
19: 我们认为当时严延龄是无偿赠送给这个死者纸板箱的，那么严延龄的证词以及这个小区保安查理诺的证词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是无偿赠送的。
6: 保安曹李牧的证词说道，他是徐开生，是打扫农事路的保洁工人，每次扫到小区都要到小区里看看，捡点废品来卖。严延龄的证词说道，他看见我客厅里的纸板箱，问我客厅里的纸板箱还要不要，我说你要的话自己去拿。
15: 那么关于徐开生与这个严延龄之间陈述的这个纸板箱到底是有偿还是无偿的一个收的行为，那么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体现的。笔录里的收走那到底是有无价值的，那么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6: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徐开生究竟是有偿还是无偿收纸板箱都不影响本案侵权责任的认定。
15: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他是想强调这一点。
12: 那么法庭最后怎么认定的呢？
14: 徐开森进入暗设房屋捡纸板箱是无偿的，我们认为这个事实与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及赔偿责任划分没有因果关系。本案重点是要查清的是被告黄立聪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尽到了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6: 一条长2米左右的简易木工凳能否让安全防患于未然？
13: 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
7: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了。
6: 老人的死亡是房东没有做到安全提示还是老人自己疏忽？
19: 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距离还有1米多，他肯定是在四周有洞。
15: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14: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少了这提醒，多了本责任。
6: 双方的责任如何划分，各不相让的巨额赔偿金最终能否达成和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本案发生在一个没有完全施工完毕的场所，客厅中留有一个长宽约1.6米的大洞口，被告方没有在洞口的四周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也没有在洞口四周设置围栏，所以被告的房屋在管理上存在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15: 我们认为徐开生的过错责任较小，我们从常理上讲，作为一个封闭的装修中的家庭住宅，一个私密的个人空间，我们普通人的判断应该是地面或许有些高低不平，不可能推断得出在一楼的房间内有一个长宽约1.6米高度为2.22米的缺口，所以徐开生他没有这方面的高度的注意义务，他进入这个住宅完全是基于对于被告方提供的场所的信任。
13: 我觉得是哈，那个家里人农村人待习惯了，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就是那个扶梯啊都没有装的。
15: 这好比是一个家庭一个场所中有一个陷阱，让一个外来的人员进入之后不加以提醒，那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那本案中确实发生在这里血淋淋的事实。
6: 被告的代理人认为被告并没有违反法定义务，房子也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此认为安全警示和安全防范义务是不存在的。
19: 本案的这个楼梯口的话，它是房开公司我们购买房屋的时候就已经预留的，并非是我们房子买来之后装修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口子然后造成了一个这么事情，那么违规装修的情况和非违规装修的话那么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如果说是违规装修，那你说我们是有点过错，那还法律上还是稍微有点
20: 不说过失，那么我们现在并不存在违规装修，也不存在这个重大安全隐患。
6: 被告还认为，在事发当时，随同徐开生一起掉入地下室的是一个长条凳子，这就说明他们已经设置了安全措施，只是徐开生自己没有注意。
7: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就这样子。那我可不可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外面有个大坑，马路上一个大坑，你走去摔去了，你叫谁赔？叫国家赔啊？
19: 那我们认为，既然这个徐开生是要收捡废品，出于他的职业习惯，是比一般正常人是要有一个高度的水平。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距离，还有一米多的距离，他肯定是在四处游动。寻找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纸板箱，对吧？才造成了他摔下去的一个后果。
9: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且已经60多岁，并且是在家庭的内部，应该是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所以徐开生在这种场所下，在这种环境下，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6: 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勘查笔录以及现场照片，在一楼看纸板箱其实是一目了然，并不需要去四处寻找。
9: 被告方推断，徐开生当时是在一个四处寻找纸板箱，然后掉入洞穴这个负一楼。那么我们认为，被告的这种猜测是主观臆断的，是不客观的。
6: 原告还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9: 本案的这个洞口是人工建筑物，这个不会错。那么管理瑕疵、维护瑕疵，也就是说这个洞口本应该安装楼梯，没有安装，这就是管理的瑕疵。
10: 所谓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说我要针对不特定的人进入这个场所之后可能造成的一个给他造成的一个损害，我要提前预知。那么按照侵权责任法来说，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你就侵权行为人要违反法定的义务。那么对于这个私有空间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对于公共场所的，它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我所以我刚才就说我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
12: 那么您觉得哈，这个本案最关键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么原被告的责任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14: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制提醒，多了负责任。被告没有尽到安全提示和安全保障义务。被告房屋的客厅中留了一个2米多高呈四方形的楼梯井，没有任何护栏。被告仅仅在现场放置一个木工用的简易长条凳子，该长条凳子仅能防范一面的威胁，其他三面都是空的，开放性的，所以才会发生死者石开生掉入楼梯井的安全事故。另外，死者石开生进入涉案房屋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基于上述情况，也想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做判决。
6: 法庭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原告一方认为他们之所以提76万余元的赔偿，是考虑到徐开生的配偶舒土花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徐开生的离世让家人陷入了困境，所以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5: 但是这个金额肯定是要开比例的，肯定要区分过错责任的。那么从我们当时所了解到的情况，应该是责任我们更大一些，毕竟它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一个私人的家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公共场所。
1: 当时说就出5000块钱，后来5000块钱他们没同意嘛，就一分钱没拿。
6: 而被告一方辩称，之前虽然有过一次谈判，但是对方出价太高，差距太大，没有商量的余地。
7: 我的贴都塌下来了，要赔我，叫我赔60万，他人命没了哈，赔点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作为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知道吧？因为他毕竟人命没了，是吧？命也是没了。
6: 双方经过法庭的多轮调解，最后达成了调解，由被告当庭赔偿原告13万元，一次结清，原告当庭同意撤诉。
15: 只是你说金额是3万， 相对于整额来说，比例应该是15%稍微多一点。那么原告方的心理是为了尽快的解决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数额低一点，那也是就是有个平衡，让死者能够得到安息。那么是基于这一点考虑才会接受这个数字，是30,000的数字。
0: 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因为案子接下来之后，我也看过现场，也去看过现场的，然后也了解过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也翻了相应的这个我们衢州本地的这相应的这个司法判例啊，哈，这个本地的这个司法实践中怎么个判法哈，然后我也建议他，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可以调解掉就调解掉。然后今天的数字的话，在我日判范围内。
12: 买房装修本来是件好事，是件喜事，可是啊，它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房主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安全防范意识。那么对于这个装修工人、清洁人员等等相关的人员呢，都要做到时时提醒，注意安全，防患于未然，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好，再次感谢法官，谢谢。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22: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21: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22: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 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21: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22: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平度富硒小麦喜开镰，村企合作助增收。历经破茧重生，2000亩重度盐碱地上开播田青新品系。肥城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菏泽定陶警惕烤户陷阱，筑牢反诈防线。平度市南村镇清水社区6000亩富硒小麦迎来丰收季，当地举办热闹的富硒小麦夏收文化节，开镰收获，欢庆丰收。
4: 清水新村综合农场2026年夏收开始。
5: 随着开镰仪式正式启动，八台联合收割机整齐驶入麦田，上百名村民走入田间，近距离观摩千亩富硒小麦收割作业。
6: 清水村富硒小麦要到了6000多，反正产量上也提高，面的品质上也是比之前的普通小麦要高得多。下一步肯定要想推广更多更多的小麦，然后让更多这优质的面粉进入了千家万户。
5: 村民曾祥龙承包了800亩富硒麦田，近两年小麦的产量和效益很是不错。
7: 富硒小麦是打破了传统小麦这个同质竞争的赛道，我们走差异化，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既增产又增收。富硒小麦全部放在加工厂里，加工成面粉、面条，那么这样就呢，从种、产、最后销，我们就是这个总起来收益吧，一亩地就是增收500块钱没问题。
5: 清水村从2022年开始与山东中和生态农场开展合作，中和生态农场提供富硒技术和产品，通过指导农民底肥加叶面富硒喷洒的标准化种植，使小麦每百克硒含量稳定在15微克以上，平均亩产达到1400多斤，实现了增产提质。
8: 咱通过复硒以后啊，首先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呢，是小麦增产，产量高了以后，粮食卖得多了，老百姓受益高。第二问题呢，这个复硒啊，它可以防止一些这种像这种烂根病啊、枯根病的问题，使得小麦的这种成长呢比较好，让又助于它丰收。
5: 依托当地产的富硒小麦，山东中和农场开发出富硒饺子粉、富硒挂面、富硒杂粮、蔬菜、馒头等数十种深加工产品，形成了从田间种植、深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提高了小麦的附加值，带动了农民增收。
8: 是咱这个富硒的南瓜饺子粉，它里边是有富硒的面粉和南瓜粉，这两种成分，它的口感比较好，青年人比较喜欢。富硒的产品呢，主要销往山东、河北啊、东北三省啊、北京啊、江苏啊这一带比较多。
5: 富硒小麦的硒含量标准范围在每千克0.15至0.5毫克，而我国居民通过日常主食摄入硒元素普遍不足，因此发展富硒农业不仅能让百姓吃得健康，更能让农民种出价值。
9: 富硒农业它是以农业为基础，同时连接加工、旅游、休闲、健康于一体的一个大产业。现在全国富硒农业的产值已经超过了4000亿了，是非常好的一个带着农民追求致富、我们企业增效和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
3: 作为粮食产量大县，德州五城创新升级粮食收购模式，全面启用智慧收储粮系统，依托数字化服务，实现农户马上售粮、及时结算、随心储粮。
10: 扫一下你们，一共是4000，冒种是4982，批种是3712。
11: 对。
12: 在五城县老城镇夏粮收购现场，农户刘红瑞正忙着售卖新收获的小麦。与往年人工登记、现场结算的繁琐流程不同，今年一

0: 托全新的智慧收储粮系统，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就能全程完成收粮登记、称重核算、钱款结算全流程。
1: 以前都是现金结算，是手机扫二维码都能把钱扫着，上卡去了，方便多了，比以前。
0: 农户扫码收粮后，可自动接入武城县智慧收储粮系统，系统同步精准录入粮食毛重、净重、收购单价、总金额等详细数据，为每户农户建立专属电子收粮档案。结算方式灵活便捷，有效规避了现金支取、保管、清点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核算误差。
2: 一个麦秸收五六百万斤麦子，每天取四五十万的现金往家提喽，也可害怕了，这路上也怕丢了，也怕掉了。现金结算比较麻烦，还比较容易出错。
0: 除了及时收粮结算，智慧收储粮系统还开通了粮食代储服务，农户可根据粮食市场行情选择暂存粮食、择机售卖，灵活把握收益。与此同时，系统对农户售粮、粮食代储、粮站外销等全环节实时生成标准化电子台账，每一笔粮食的流通轨迹都有专属记录，全程留痕可查可溯。
3: 这个粮食是哪家农户，然后什么时候销售，包括它的净重啊、皮重这些都可以溯源。另外，这个粮站往外出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流水号，都可以追踪。
0: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有20余家粮食收购站点完成智慧收储粮系统升级改造，以保障全县8000余万斤夏粮安全流通。
4: 由中科院研发的田青新品系近日在历经2000亩重度盐碱地上展开播种，努力开辟黄河口滨海盐碱地增收改良新路径。
5: 连日来，历经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托管开发的2000多亩重度盐碱地上机械轰鸣，抢商播种田青新品系。
6: 考虑到咱们这边的盐碱程度比较高，都是重度盐碱地，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主要是种植的中科经一号，它的耐腻性很强，耐盐耐碱，根系也比较发达。通过种植中科经一号，不断的提升地力，逐步改良，希望呢在重度盐碱地上能带来1吨到2吨的鲜草产量。
5: 为培育耐盐碱田精优质品系，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曹晓峰院士研究团队以国内外400余份野生种质为材料，利用野生驯化和杂交选育方式，选育出耐盐碱高产中科精一号等多个田精品系，已进入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同时研发配套耕作栽培技术，为盐碱地的改良利用提供有力支持。
6: 我们希望通过2到3年的种植，把这个重度盐碱地呢，向中度、轻度改良，从寸草不生到能长出来田精，再能长出来有一定耐盐碱程度的棉花、油菜这种经济作物，给当地呢带来经济效益。最大的期望呢是最后这块土地呢能够变成种植小麦这种粮食作物，达到小麦粮食的稳产甚至高产。
4: 肥城市孙博镇探索数字化乡村治理新路径，通过构建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一网研判、一网共治的数字化体系，实现治理效能、服务水平、发展动能全面提升。
5: 走进肥城市孙博镇乡村治理中心，大博善治指挥中枢格外引人注目。该平台下设党建引领、经济生态、平安法治、公共服务4大子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实现资源共享。
7: 投资600万元建成1500平方米的镇级乡村治理中心，配备智慧大屏、人脸识别、卫星定位等设备，整合党建、中治、民政等12个部门的数据资源，实现一屏观全镇、一网管全域。
8: 从问题发现、处置到反馈、评价，全程留痕，简单民生问题快速解决，复杂问题多部门联动办理，提升了工作效率。
5: 在肥城市孙博镇东城村，村民正在进行信用积分兑换。大博善治平台设置5大类33项积分规则，激发了基层治理新动能。
9: 我通过打扫卫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一共积累了150积分。今天过来兑换了床垫、暖瓶等一些生活用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
5: 大博善治平台还结合各村特色产业发展实际，依托乡村人才数据库，完成点对点农技人员、种植专家等人才输送。肥城市孙博镇西城村通过平台资源匹配，邀请专业技术人才到村指导苹果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10: 咱这个基地呢，现有160多亩，这3年当中呢引过来了7-8品种， 最好的品种就是新西兰爱菲，平均一棵树在10斤到30斤。
5: 如今大博善智数字化治理模式已成功入选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数智赋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成为村博镇基层治理的亮丽名片。
7: 深化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治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邹城市义山镇崖山庄村的2000多亩油桃迎来集中上市期，依托优良品质和多元化销售渠道，小小油桃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
0: 在崖山庄村的油桃种植基地里，红彤彤的油桃缀满枝头，村民将刚采摘下来的油桃陆续送往村里的分拣中心，不少外地收购商在这里等待采购。
11: 我每年都要到咱们这个地方采购40到50万斤，发往浙江嘉兴的水果市场，供不应求。
0: 依托当地独特的土壤条件和优越的山地小气候，崖山庄村培育出的油桃色泽鲜亮，甜度高，上市早，市场认可度高。但在以前，村民却因为缺少水源灌溉而发愁。
12: 我们有一条弄河，一抽就干，只能说等于稻子呢又桃子呢又小，卖不上价格。
0: 为解决果树灌溉难题，村集体统筹项目资源，筹措200多万元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对河道加深加宽、清淤改造，完善桃园全域灌溉管网体系，为全村果树提供稳定充足的水源保障。
13: 俺的地管现在用遥控器一摁，很方便了。都
0: 经过多年品种改良与精细化种植，崖山油桃入选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2025年，崖山庄村还建起了果蔬分拣中心，构建起线下批量收购加线上直播带货加商超定点直供的多元化销售模式。
12: 下步我们立足村里的山地优势，从改善设施、提升品质、树我们村的油桃品牌、扩小我们村的油桃销路，全方位升级，把我们村的油桃做成规模化、标准化、给品牌化的村级特色的产业，让农产品增值，让村民增收，让村级的增效。
4: 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结合近期多地发生的涉高考真实诈骗案例，开展专场反诈宣讲及入户走访宣传，普及防诈知识，为高考家庭撑起安全防护伞。在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当地派出所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虚假查分链接、内部录取名额、刷单兼职返利等高发诈骗类型的骗局特征，并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普及反诈防骗技巧，提醒大家切勿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和点击陌生链接，凡是涉及转账汇款的信息务必多方核实，守住财产安全底线。
14: 今天听了民警的反诈宣传，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诈骗套路，我也会提高警惕，遇到可疑的情况及时和家长民警进行核实，守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4: 同时，为打通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民警还分小组深入小区街巷，开展入户走访宣传，耐心解答家长和考生的疑问，指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切实提升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为广大高考家庭筑牢安全屏障。
15: 很多骗子啊，就是抓住我们心里家长呢焦急，想走捷径的心理使用诈骗。以后我们家长一定要放平心态，不信小道消息，不给骗子这个可乘之机。
16: 高考结束到志愿填报、录取通知书发放这段时间，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时段。不轻信，不转账，可疑链接不要点开。如果收到声称 AI 监考系统判定存在挟持、作弊行为等其他涉考可疑诈骗情况，一定要及时核实，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2: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连日来，山东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抢收夏粮。接下来我们走进丰收一线，带您直击热火朝天的夏收现场。
4: 我现在是在济宁市梁山县梁山街道的孔方村，在我身后呢，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饱满的麦粒尽数归仓。
5: 梁山县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进入6月以来，这里的小麦陆续成熟，虽然去年小麦晚播，平均亩产却稳中有增。
6: 由于这个秋季秋汛问题，所以说种植时间虽然推后了，但是由于冬天温度比较高，所以说今年小麦长势还是很好的。预计在一块地的产量在1200斤左右。
7: 成熟协调农机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同时聚焦种粮大户、03农户等重点群体，主动靠前提供帮扶服务，全力保障颗粒归仓。
5: 在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马海村，1500亩小麦集中收获。
8: 麦收前啊，村粮委调了多台收割机进村，按照地块分片轮流收割，不用用户自己到处找机子，省时又省心。
5: 为确保颗粒归仓，聊城高新区组织6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农机调度和服务保障，争分夺秒抢收小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实时播种。
5: 在东营历津盐窝镇东坝村，这里200亩小麦率先展开收获。
10: 我们东坝村这600多亩这个盐碱地荒废土地，这些年以来什么东西都不长，经过咱县的开发，今年头一年种预计亩产在900斤以上。
5: 近两年，历津县扎实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按照一地一策分类实施的原则，改造宜良盐碱地4000多亩，
11: 采取了填土筑高、二管排盐、深工调前、黄河淤沙等一系列工程措施，完成了15000亩新增耕地，让大批量盐碱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田。
3: 三下时节，小麦抢收晾晒工作进入攻坚的关键阶段。针对农户晾晒场地不足、跨区农机手作业保障不到位等鸡蛋筹判问题，菏泽市东明县大屯镇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聚焦麦收重点，破解民生难题，以暖心举措为农户纾困、为农机手解忧，全方位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12: 眼下，东明县大屯镇8.7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大批跨区农机手进驻田间，助力小麦机械化抢收作业。在大屯镇刘庄村的麦田里，跨区农机手刘勤华正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全力加快麦收进度。
13: 河南那边过来已经30年在这个地方，作业跨区作业了。每年这个村两委政府都送你个方便面水，有些问题也是找到村两委，都是积极给解决掉。我感觉山东人很热诚。
12: 为保障下收有序推进，大屯镇精准摸排辖区作业农机手300名，各类农机具300台，常态化向跨区农机手发放矿泉水、方便面等爱心物资，切实解决农机手作业期间的生活所需。同时，针对农户下收晾晒场地不足的实际问题，大屯镇积极盘活镇村公共资源，全面开放便民小麦晾晒场地。
14: 这里头给我们很大的便利，像这种公共场合啊，对山寨都可以晒晾，还有这个志愿者有时候给帮忙摊摊晾一下、装装晾一下，感觉到很暖心。
12: 截至目前，大屯镇已整合开放各村党群服务广场、文化活动场地、村内空闲地块等公共区域共计166处，临时便民晒粮场地面积超8.3万平方米，可同时满足周边8000余亩小麦的集中晾晒需求，极大解决了农户晒粮难题。
15: 我们将持续聚焦三下生产重点工作，持续优化晒粮场地管理、农机后勤保障、粮食收储指导等服务，持续细化抢收减损、防灾护粮，全力提升下收进度，保障下收质量，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3: 初夏时节，在济南市莱芜区的一片山坡上，白花丹参迎来了盛花期。昔日的荒山，如今啊变身花海药田。在这背后，是一次多方携手的产业探索，也是驻村第一书记甘峰带领村民逐梦共富的生动实践。
16: 白花丹参是莱芜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山东道地药材，是传统紫花丹参的珍稀变异品种。莱芜也是全国白花丹参规模化种植的发源地。
17: 它的根呢是红色的，因为它那个根的周皮上面有单铜，单铜是红色的，所以它这个颜色越红呢，证明它的含量越高。丹参还是比较好种的，它的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比较广，但是白花丹参呢，主要就分布在我们这个山东地区。
16: 这片花海的诞生，要从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说起。2023年6月，甘峰到村任职后，把培育长效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心。经反复调研，他将目光锁定在白花丹参上，并成功牵线促成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的三方跨界合作。
18: 通过这个咱这个驻村实践，我就发现哈，要搞好这个乡村振兴工作，要抓住前后两端。前端呢，就是得引进这个比较优质、比较先进的产业。关键就是后端，搞好销售，把这个咱这个产品顺利的销售出去，才能达到农村致富振兴的目的。
16: 甘峰首先对接了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同时特邀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全程技术护航。
19: 我们想着达到一个基地两中心的目的，我们要联合企业建设一个白花丹参的育种基地。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展 白花丹参的新品种选育。两个中心呢，一个中心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繁育和扩繁中心，包括我们的组培技术，包括根段育苗，包括种子育苗，我们把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推广到全国各地。
16: 目前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已投资2000万元推广白花丹参新品种试验种植800多亩，在野槐峪村示范种植，企业免费提供种苗肥料，并实行订单收购。
20: 他们给我提供这个种苗或这个肥料，白花丹参也很好种，这个价格高，3块5一斤，那个也就快十圈钱，很好种。
21: 现在基本上你看咱的苗哈，比以前是旺盛的。以前的苗哈，它很细，它的都是这种，它产量还低，它得在800斤左右，咱现在能到3500斤。
16: 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三方聚力，野槐峪村的白花丹参产业发展已经初见成效。
18: 试种完了以后，我们再在周边村庄推广，扩大种植面积，以这个农村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致富。
3: 那一般来说啊，蜂蜜超过39波每度就是合格蜜了。如果能达到42波每度，而且又是自然成熟的蜂蜜，那就算得上是优质的好蜜了。今天呢，我们就走进青州的一家养蜂合作社，看看他们的优质蜂蜜啊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22: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1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
16: 王德龄对自然成熟蜜格外推崇，在他的眼里，蜂蜜只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成熟蜜，另一种是其他蜜。
22: 就是基本上全部封盖以后，还要在蜂箱里自然这么干燥1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小于48%，波每度就是42.5度以上。
16: 王德龄介绍，波每度可以简单理解为浓度。想要酿造波每度高的自然成熟蜜，也就是优质蜂蜜，首先得需要有一群体格强壮的蜜蜂。
23: 你看这个小蜜蜂，这个体格特别强壮，现在温度也气温也高，非常活跃。
16: 蜜蜂体格强壮，蜂群活跃度高，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态环境要好，再一个是蜜源要充足。王超说，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蜜蜂自然就会成为酿蜜高手。
23: 我们现在这个蜂场是在这个青州羊田山的山顶，它这个山顶呢，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羊坝。山顶上边这是5万亩的这个槐花林，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羊槐树采的这个羊槐蜜啊，特别纯净。
16: 吃饱喝足才能把活干好，花粉和蜂蜜只管吃饱，想要喝足还得有水。王超说，仰天山上不缺水源，在这蜂场的附近就有一处山泉水。
23: 你看，这就是俺山上那个泉水，它在这山上的名是叫水帘洞啊。那现在还没到这个雨季，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就是到了雨季的时候呢，它水大点儿；平时干旱的时候呢，它也不断流，这水清澈见底，很好。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因为它这个身体哈，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它就死亡了。
16: 吃好喝好，小蜜蜂身心愉悦。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度和活跃度都很好的蜜蜂蜂群会往蜂蜜当中添加一种活性酶物质。王德龄说，在蜂蜜最少15天的酿造成熟过程中，越往后活性酶物质添加的就越多。
22: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啊，就是在蜂蜜这个酿造这后7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 你这个吸到胃囊里的吐出来，我得吸进去，就是吃进来，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们传的一个就这样传的，一个就得这么倒，反复的这么浪倒。
16: 活性酶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身体内的各种反应都需要在酶的参与下来完成。但是酿造自然成熟蜜意味着蜂蜜会不断地被蜜蜂消耗，也就是说产量会下降。王德林说，在产量和活性酶之间，不少人选择了产量。
22: 活性酶吧，你看不见摸不着，包括消费者你对这个蜂蜜也不是很懂，很多的这个经营者也好，他就是追求的这个产量。
16: 王德林则选择了活性酶。
22: 如何使企业这个长度发展，必须要追求高质量。我不管你产量多少，一味追求产量的那个东西是不能要的。
16: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酶不流失，王德林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0: 这些蜂蜜呢是刚入库的，刚入库几天，现在还是这个没结晶的状态。可能得过几个月吧，我们这个地下蜜窖里边温度低，它就逐渐的、慢慢的，它就结晶了。
22: 在个常温下的话，它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啊，它的活性酶就逐渐减少。地下蜜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因为在地下它的温度比较低，蜂蜜遇冷了它就结晶，结晶以后啊，这个它就成了固态了，有利于蜂蜜这个活性酶的储存。
16: 王德林介绍说，结晶后的蜂蜜分子运动速度减缓，蜂蜜的活性酶不易分解，能够有效完整地保持蜂蜜的原有活性成分和花香气味，使蜂蜜长久如鲜。王坟镇是中国蜜蜂之乡，然而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坟镇蜂蜜产品存在品质不一、销售困难等诸多问题。从事销售行业的王德林2012年成立了养蜂专业合作社，统一品质、统一销售，打造品牌，生产高度成熟蜜。目前合作社成员100多人，年销售蜂蜜1200多吨。
1: 那这这个中国的这个王坟这个团体啊，经营控制啊，或者是都出去了，前两年自己卖啊卖不出去，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力度又不够，我们这个山沟里子来的人很少，人家都不知道。这带好的蜂蜜你也卖不出去。
22: 十年磨一剑，匠心打造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的打造高品质的好蜂蜜。
3: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3: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3: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3: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3: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啊，山东商河不少蒜农都犯了愁，连续降雨，地进不去，大蒜播种啊普遍晚了个把月。很多人都说，今年大蒜能够保住本就不错了。可是啊，就在这样的年景下，一位第一次种大蒜的新手却种出了让不少老蒜农都不敢相信的产量。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来看看这位种蒜小白凭啥第一年就种出了高产蒜。
5: 这玩意儿流蒜都很漂亮，这个正儿八经的好蒜，这是这蒜得掰住了。你看这蒜从咱拿出一颗的，咱多7-8公分呀，这个多好，这个
6: 把蒜拔得大劲儿啊。
7: 得亲眼看看才相信是吧？
5: 对，我得亲眼见。他这个主要种的晚吧，但是人这个蒜长得挺好。你看他这个就是青紫绿的，干又好。今年普遍把大蒜减产吧，人这个蒜基本上不减产。
8: 他这个皮厚，几层皮儿。
9: 他这皮薄了以后，到时候一割碎就成蒜米了了。
10: 啊，你的意思就是他这种蒜的留蒜种也比较好，
9: 相当好了这。
11: 被大伙儿点赞的这块蒜地位于济南市商河县。去年秋天连续降雨，让不少蒜农错过了最佳播种期。大蒜普遍晚播，很多种植户都觉得今年的大蒜能保住产量就不错了。可从现场看，这块地似乎没有受到晚播影响。而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块蒜田的主人张晓 竟然还是个第一年种蒜的新手。
6: 我这第一年种大蒜，我种了50亩地的蒜，看这个长势，今年产量应该是抵不了的。
10: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没把嫂子当成种大蒜了。我一看，对，我一看这是吧，这哪像种地嘞？
12: 他偷干了还是？我都不管这事。
10: 啊，嫂子，你是为了今天赏景，故意这样了吗？
12: 不是，
6: 做一点小小的准备。
11: 第一次种蒜还赶上晚播年景，按理说风险不小，可张小家的蒜不仅没减产，反而种成了当地出了名的示范田。
6: 你看咱这大蒜，我随便给你拔一个，你看个头都不小，
12: 从茎杆上也能看出来，
6: 看出来的，而且那壳能粗啊，都放不下来。
12: 根系好，
6: 根系好，根系能发大，然后它就是比较嫩。
12: 长得深还是根系？
6: 对。你看，你看咱这根系，再过3-4天，干干就开始起蒜了。
11: 张晓虽然是第一次种蒜，但他并不是瞎种，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背后一直有人全程指导。
13: 你感觉这蒜满意吧？
6: 老知足了。
13: 这个蒜长到这儿，其实我也很特别高兴。
6: 关键是你们指导的好啊，价格是我们不可估量的。我们唯一做的就是把大蒜的这种产量给提高上去。
11: 对于晚播蒜来说，最怕的就是苗弱、根差、后期早衰。为了让晚种的大蒜把根补回来，技术人员专门调整了施肥方案。
14: 因为前期种的晚，所以说苗比较差，把根系养好才是关键。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含腐殖酸的我们的利根啊、利果这些产品，来让大蒜的这个根系发达，吸收营养快，然后再匹配上我们的这些复合肥，所以说总体的这个长势包括产量都是非常可观的。
11: 根系好不好，直接决定后期有没有劲儿。根扎的深，吸肥能力强，地上部分自然长得壮，这也是张小家这块晚播蒜到后期依旧不脱肥、不早衰的重要原因。
15: 就我们的这个立根呢，有非常强的这种生根性，里边加了这个腐殖酸、海藻酸，然后让大蒜的这个根长得比较壮，发白。你看到后期了，这是根系壮了之后呢，这个蒜对于营养的吸收能力也强，所以说地上部分长得也比较壮。
14: 这个呢是我们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然后用水冲出来这个根，因为现在蒜已经到了生长的后期，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根系特别白，须根也很多，吸收能力很强。
11: 看了半天长势，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测产，到底是真高产还是看着好看，现场测一测最有说服力。
10: 爸不行，
12: 爸不行，这根系太好了。
15: 这根系非常发达，你看，这是刚挖出来的。
16: 别这肥料块已经完了，枯了。这挺子绿啊，这个。
10: 这是你家的蒜是吧？
12: 对，我家。
10: 你不大相信了，我感觉。
12: 哎，我真不太相信。
17: 一开始这么大，你都看着不像。
12: 对，我看见盆我就那么大就行了。
10: 今年就种这么好，高手啊。
12: 就是肥料好。你多施肥这个，它长得大，你让它吃的少，它不也不长。
11: 经过忙碌，测产结果终于出来了。
14: 刚才我们进行了这个实地的测产，在地里边选了几个平方，算出来这个平均数呢，平均每平方大概是46克，然后产量呢是8.69斤，算出来每亩呢大概是5796斤。如果说去掉30个水之后，按照这种干蒜来算的话，它的亩产也在4000斤左右。
10: 5796斤，你感觉有吗？这地里边
18: 有，绝对有啊！人这个日可能没亲眼，这个日明年的就是你离了换气了。
10: 就像刚才这个叔说的，如果不亲眼看，那你光说个数他不相信。现在实地测了信了，
12: 对对对
10: 是吧？
12: 哎，对对，一个平方你8.67了嘛？那就行了。哎，这就有产量了。
10: 第一年种蒜就种这么好，现在啥心情？
6: 激动。
11: 晚种一个多月，亩产鲜蒜还能达到5796斤，这样的结果不光现场观摩的人觉得意外，就连张晓自己也没想到。
19: 再算干蒜的话，去掉30个水，
12: 也得4000。
20: 你得去30个水啊，你去40个水也省了也行。
21: 去40水也合适是吧？
12: 去40水也合适。
21: 你去40水还干3000来斤了，3000多了，是吧？
19: 到哪儿？去40水3500。
21: 对呀，去40水。
20: 那时候就卖3块钱干蒜就行，
19: 3块钱干蒜。
21: 你得2.78块也行。
20: 能吃几？
21: 还能吃几？
6: 太容易知足了，这。
13: 真是眼见为实的这种增产的效果是很明显的，而且为虚眼见为实嘛。咱为什么要开这个测产会啊？咱的目的就是让客户就是实打实的见着。
17: 都说用耗肥料贵，但是呢，总算起来用耗肥料这个产量上来了，用肉肥料这个产量一亩地少产1000多斤，你算算哪个性价比更高？老百姓这几年啊都用出来了，所以他都抢着用咱们的十三粒三杆。
11: 一块晚播的大蒜地最终测出了高产，而这个结果背后拼的其实不是运气，而是谁更懂作物，谁更懂管理，什么时候养根，什么时候追肥，什么阶段补什么营养，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也正是靠着这样的高产效果和贴心的服务，使得史丹利在商和市场的销量连续多年稳步增长。
1: 2019年的时候，我接手商和市场的时候，商和市场的销量是3800吨，用了3年半的时间，我们商和市场的销量就到了7500吨以上。这几年一直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现在商和市场的销量已经到了8000吨以上。因为商和的渠道分为三种，一个是二级商渠道，有直发户渠道。我感觉销量最好的原因是我们的种植大户渠道，因为这几年在商和市场土地流转是一个趋势，我们也是紧跟公司步伐，两条腿走路，所以说销量我感觉肯定会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
14: 史丹利在商和县的销量就能体现出老百姓受欢迎的程度，从马总接手以来3000多吨到目前的8000多吨，销量就能说明一切。未来我们的团队也会和咱们的经销商一起努力，为农户的增产增收做好服务。
2: 满地白碱，土壤 pH 值高达9.45，这样的盐碱地想要种出高产粮谈何容易。但是呀，就在东营垦利有一片地，这里的小麦实测亩产突破了1166.55斤，盐碱地变身高产田，答案就在田间，咱们一块儿去揭秘。
22: 瞅瞅瞅瞅，这满地的盐，真咸啊！
23: 土壤 pH 值是9.45，
24: 盐碱地，
25: 这个地方那地都是盐碱地。
26: 这一块地的最碱的呢。
22: 盐碱地上的小麦能否实现高产？三方高产中国行，东营垦利这里的小麦行不行？
27: 三方高产中国行，垦利小麦。
28: 冬天来看啊，没水，比较清爽，
29: 弄这干的时候。很好，
30: 这小麦的茎秆特别的粗壮，特别的有韧性，穗稠也比较大，比较饱满。
31: 今天这场特产活动，既是多年成果的集中展现，更是一次技术交流的经验共享。我们希望通过眼前实实在在的田间表现和精准特产数据，让大家亲眼见证三方产品技术服务的核心价值。
32: 最终的结果是。1166.55斤，
33: 今天淘的还不算是特别好的地方，是吧？
26: 嗯，对，这一块地的，孬地，
33: 孬地，孬地这个产量你感觉咋样？
26: 嗯，可以啊，
33: 可以。
28: 你达到1000吨，那就说是相当好的地产。
34: 达到这个水平，这还可以了。
26: 你这就是这个复合肥，单方，硫酸钾行不行？感觉施主很放心，所以就一直用它。
28: 我也是用了5-6年了，关键是对比，
33: 对，
28: 和别厂子的肥料，哎。明显就出来了，
34: 三方我用了多年了，
33: 你也用，
34: 确实这个品质很好。
29: 我一开始在做三方的时候啊，那时候一开始做一年也就是个50-60吨货，一年一年的，增长到我现在是一年，在1700左右。
35: 我们的低肥和准肥方案中的产品啊，都是采用了公司马海姆高品质硫酸钾，能够缓解氯害，提高潜力种。具体措施啊，不仅啊改善土壤的物理形状和菌群结构，提磷啊，促进小麦根系发育，促进小麦分裂，加锌能够有效预防小麦经济腐病的爆发。通过我们三方高产方案，让盐碱地化碱裂变，小麦获得高产丰收。
31: 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快经验推广的步伐，将这套适用盐碱地的综合种植模式向周边区域及更多的种植地区快速复制。广泛传播，未来三方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盐碱地改良领域，打磨产品，精进技术，优化服务，与广大种植户携手同行，诚信共赢。
36: 三方高产中国行，行。
2: 当手机成为新农具 ，AI 化身老把式，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一场无人化农业革命正在田间上演。未来谁来种地呢？ 前段时间的山东农业大学陆地蔬菜全程无人化生产技术装备大比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0: 为啥这些行驶的农机里都没人驾驶？
3: 那么我们这款移栽机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辣椒，陆地辣椒的移栽。那么它在加取的过程中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硅胶的加取的手段，移栽速度呢达到了145株每分钟，那么移栽的合格率呢也超过了91%。
4: 陆地蔬菜对网是要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很明显它就是在陆地蔬菜田可以进行对网是要的一个机器。通过这个测试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呢，我们在这个每小时3公里的这个作业速度下，可以实现我们这一天呢达到50亩到60亩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而且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实验效果表明，就是咱们可以在田间在对靶施药条件下可以节药30%以上。
5: 这是我们面向陆地甘蓝无人化收获研制的一款纯电动甘蓝联合智能收运一体机，我们将采收环节和运输环节连接在一起，实现它的高效低损收获收运一体化功能。
6: 我们开发了围绕5种作物蔬菜，首先是大蒜、那个白萝卜、辣椒、甘蓝和白菜5种作物为研制对象，然后围绕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规范化种植模式为这个主线吧，然后看到我们这个五种蔬菜的耕、种、管、收13种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装备的创制和应用。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全程无人化的管控平台，我们在这个管控平台下，我们形成了这个5种蔬菜的这个一体化种植模式，农机和农艺以及这个信息化这种的一体化这个栽培模式，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蔬菜的种植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再向我们的无人化转变。
7: 全程无人化作业系统技术装备课题的研发，主要考虑到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有非常丰富的种田经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人的体力劳动的问题。目前全国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新型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教育，但是没有此前的农民那么丰富的种田经验。机械化取代人的体力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用智能化、人工智能把传统农民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模型、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未来农民他可以不懂怎么种地，他只要会操作手机，只要会开车，就可以向无人化管控系统手机上面下载的专家知识来进行无人化的操作。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1: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1: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1: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1: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1: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1: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1: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1: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4: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1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2: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5: 要聚焦啊，鱼群振兴战略，
0: 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

0: 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女孩地铁出行却意外在车厢内摔倒。命运就此发生改变，
3: 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2: 无法面对十级伤残，女孩状告地铁公司，本次意外的责任如何认定？
4: 那么就是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得走法律手段了。
2: 紧急制动是否来自人为操作？地铁内的监控录像记录了怎样的一幕？
3: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
5: 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
2: 历经两次审理，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如何看待低头女孩的意外之灾？法治天下之低头族遭遇急刹车，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呢，人们对手机的使用呢是与日俱增，那同时呢也使得一个族群的人数开始剧增，那就是低头族。那无论呢是在走路、朋友聚会，甚至上厕所的时候，都在低头玩手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当事人因为呢玩手机而发生了意外。那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这是今年春节期间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画面中这名年轻女子只顾低头玩手机，结果扑进了冰冷的水池中，幸好并无大碍。这名女子只是受到了一点惊吓，但是北京的小丽就没有这么幸运。2015年1月14日，她像往常一样乘坐北京地铁2号线上班，当地铁列车行驶到东直门至雍和宫区间时，列车紧急制动，导致小丽摔倒，当即流出鼻血。
4: 摔倒了以后呢，下一站就是雍和宫。雍和宫到雍和宫以后，这找车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的这个情况以后呢，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给他带到东直门医院进行检查。
2: 医院当天并没有对小丽的病情给出最终结论，只是初步判断小丽为鼻损伤、鼻出血。可是当小丽回到家之后，就感觉头痛欲裂，夜不能寐。于是第二天她又来到医院找医生确诊，这时医生的话让她惊出了一身冷汗。
6: 小丽到底怎么了？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广辉，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2: 陈广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副庭长，2012年、2014年连续两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并多次获评北京二中院调研先进个人。
6: 那小丽的伤势严重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5: 她的伤情呢，是后来经过诊断的结论呢，是颅底骨折啊，脑积液鼻漏。经过医生后来的陈述呢，说如果说不及时送往医院的话，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2: 在医生的建议下，小丽马上住院接受治疗。20天后，小丽得以出院，但是却留下了后遗症。
3: 这种损伤来讲的话，没有办法通过外部去直接的干预，比如说做手术啊，这种干预它是做不了的，它只能是慢慢恢复。而它这种恢复来讲的话，好的可能性就是说是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2: 小丽的委托代理人说，出院后小丽去专业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情鉴定，结果显示她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之后她的家人就赔偿问题与地铁公司进行沟通，可对方的态度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3: 因为地铁它的观点它是一直在变，刚出事情的时候呢，地铁是有多少损失啊，地铁都是愿意承担的。在我们诉讼之前，地铁是这个态度，应该是给这个当事人的父亲有过这样口头方面的承诺。
4: 本着先治病救人，先处置这件事儿，

0: 就是有关医疗费的这个事儿，出于人道主义吧，我们就先行了进行了这个是垫付。那么至于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后来走法律手段了。
1: 2016年2月3日，小丽委托律师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被侵害为由，将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2: 小丽呢，把地铁公司呢起诉到了法院，她的诉求是什么呢？
3: 她的诉求呢是要求地铁公司赔偿她因为这次伤害受到的全部的损失。起诉的要求的数额呢是20多万元，24万多吧。主要是包括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啊，以及相应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啊、交通费啊这些赔偿项目。
1: 2016年5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都认同小丽是在地铁列车中摔伤，但是对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却分歧巨大。
4: 他有这个义务要保障这个乘客所有乘客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呢，应该地铁公司承担责任。我们是要求100%承担责任。
0: 从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责任。这种帮助也好，是这个赔偿也好，我们愿意做这样的赔偿。但是这个从责任来讲，我们就是无过错的。
1: 关于小丽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被告一方也不认同，因为从医院出具的出院诊断证明书可知，医院建议小丽继续服用药物治疗，短期内注意休息，所以被告一方认为小丽的休息时间过长，相应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也过高。那么小丽为何需要长期休养以及专门护理呢？
4: 她在生活当中是时时刻刻注意，就是你一直要绷着这根弦，你不能够去这个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你比如说跳舞啊，或者一些这个正常的交际运动，比如说这个饮酒啊，或者是爬山啊，或者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都有可能导致她这个身体出现不适。
1: 出院之后的小丽就这样在家休养了将近一年。为了让小丽尽快地恢复健康，她的母亲还特意请假半年专门照顾和护理她。尽管如此，小丽还是留下了心理阴影。
4: 就晚上可能睡觉也不踏实，想着哎呀，我是一个残疾人了，我头部有伤了，啊，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
1: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丽在乘坐地铁三分公司的地铁列车时，因列车紧急制动而摔倒受�伤，地铁三分公司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判决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赔偿小丽各项损失费共计117000余元。一审判决之后，地铁三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0: 他摔伤的起因基于双方的原因所造成的，并非地铁公司一家的责任。地铁公司呢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责任比例过高显然有失公允。
1: 那么地铁三分公司上诉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3: 根据地铁一方他们的陈述呢，这种伤害事件呢是越来越多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本案的判决结果很可能成为一个标杆，之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起诉到法院的一种参考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确定19开地铁公司承担90%的责任啊，地铁公司他们也有一种考虑，如果说之后再发生类似事件，法院也好或者是当事人也好，都按照这种责任比例来主张赔偿，那么地铁公司也是不堪重负，而且呢其实呢也会影响我们这种地铁的建设的发展。
1: 乘客在地铁里摔伤到底是谁的过错？
3: 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
1: 地铁因何出现故障？谁又该对此负责？
0: 紧急制动呢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
1: 看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给出公正判决。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2016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陈广辉法官担任本案的审判长，同时也是承办法官。陈法官认为，地铁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潜在危险，所以地铁运营方应对乘客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尽可能的减少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小丽摔伤的这件事上，地铁三分公司是否有过错，有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呢？
5: 地铁列车在行驶当中，为了提升驾驶安全，采用自动循环播放公益广播的方式进行广播，其中包括乘车时请您坐扶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0: 而且这个 我们这个设置成自动播放，播放的频次也是比较高，我们也尽到了这些安全提示这个义务。
6: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地铁二号线列车，上车时请扶好扶好
1: 既然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已经尽到安全告知义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地铁列车紧急制动的呢？
0: 在出现有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车辆故障的时候，都有可能引起这种车辆紧急制动。紧急制动呢，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呢，先让车停下来，在最短时间内停下来，保证整个运营车辆人员、车辆、设备的安全。
1: 既然列车紧急制动是一种安全防护措施，那么致使小丽摔伤的这一制动行为是谁做出来的呢？
0: 当时车辆是自动驾驶模式，我们管它叫简称叫 ATO 模式，是由这个信号系统发出牵引和制动的指令来控制车辆的速度，那么司机呢是处于一个监护的状态。
1: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列车紧急制动正是由信号系统故障引发，而不是司机人为误导操作所致。对此，小丽一方提出了不同意见。
4: 他说是有可能，就是说地铁在行驶当中突然说这个信号台找不到这个地铁了。那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是地铁二号线。地铁二号线它在北京就是运营的时间非常久，应该有几十年了。地铁二号线它的管理各方面应该是非常完善的，不应该出现这种说地铁出去以后找不到地铁了，所以人们地方这个还是有过错的。
2: 那么地铁公司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呢？
3: 第一个呢，是这个地铁列车车厢内它采取的一种自动循环公益广播的这种方式来提示大家要扶好扶手，要站稳啊，不要这个拥挤，不要靠到这个列车车厢门附近啊。然后呢，这个列车呀，它紧急制动的原因是因为信号故障。后来呢，经过一个事实认定呢，它这个紧急制动行为也没有构成所谓的安全运营事故。那么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事实来确认呢，最后确认的是，它没有过错。
1: 既然地铁公司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那么小丽对于暗设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呢？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小丽进入地铁列车车厢后，双手一直捧着手机在看，没有扶扶手。
0: 中间经过了东直门进站停车，身边的乘客有坐着的乘客起来下车，有腾出空座来，他也没有注意到，他也没去坐，直到这个再次启动以后突然制动这个摔倒这个过程，他一直是保持着双手拿着手机看手机这个状态。
1: 从监控来看，列车紧急制动时，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身体也严重摇晃，显然列车的紧急制动是小丽摔伤的初始原因。从列车紧急制动时车厢内众乘客的反应状态可知，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都没有摔倒，而小丽本人也非猝然倒地，而是趔趄式的摔倒。
0: 全列车经过我们调查，也只有他一个人摔倒，说明他完全忽视了自身的安全，对这一次事件他是应该有责任的。
1: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小丽作为一名成年人，上下班途中的主要通行工具即为地铁，他在乘坐地铁时对于不扶扶手可能导致的摔伤后果应当预见而未予以重视，所以对于摔伤他存在明显过错。而小丽一方却不这么认为。
4: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那可能这个刹车呢，这个力道过猛导致他摔伤。
7: 你们认为乘坐地铁和公交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8: 因为人的关节啊，坐地铁以后只以他一个均匀的速度在走，甭管速度多快，对吧，都在正常走。我跟着得到数据，现在大量的人都在没有扶扶手。
9: 他说很多人都不扶，所以我认为我就可以不服，不服就没事儿，就跟咱们过马路一样，咱都说过马路要开信号灯是吧，看这个有的人就那么过，那你要如果说你看别人过我也就这么过， 这完全的是不同的结果。
2: 小丽在这场事故当中是否有过错呢？
3: 这个我们的结论呢是他本人是有一种重大过失啊，肯定是有过错的。通过后来的这个监控录像呢，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多余的动作啊，全身心的投入在手机之上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对周围环境的这种突发情况的警觉性其实已几乎是没有了，所以是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情况呢，也可以推断呢，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或者是说即使是摔伤了，那么这种摔伤的这种伤情也应该会比现在这情况要轻得多。所以我们最后认定的是这个事件呢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自身。
1: 紧急制动未扶扶手，哪种才是摔伤的主因？
10: 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一场遭遇的背后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11: 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法院认定地铁三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那么该公司对于小丽的人身损害是否该承担赔偿责任呢？陈法官认为，由于地铁运营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本案涉及的北京二号线地铁列车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的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对于乘客因列车紧急制动摔伤的后果，应适用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由地铁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10: 无过错侵权就是首先你是要赔的，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二审中，地铁三分公司还提出小丽已经申请伤残赔偿金，应驳回她申请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但是小丽的父亲却认为小丽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伤害，地铁三分公司理应对小丽的精神损害进行补偿。
8: 现在孩子特别胆小怕事，不敢单独出门，情绪时常低落，爱哭，不爱与人交流，常常独自发呆。现在孩子经常头疼失眠，还反应迟钝。
1: 据小丽的家人讲，经医院检查，小丽还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状，而且这些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和工作。
11: 我听她父亲说过，就是说在这之前可能是要结婚的，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那就是男方可能也就导致婚姻解除吧，或者是这个不能继续一个状态。
8: 孩子今后如何发展，我们非常担忧。现在已经证明了，因为原来我们孩子本科的这个会计专业毕业，现在新的工作已经不适合了，现在没有这种工作了。
9: 他主要还是说，就是比如说他受伤以后，那么这个伤害可能对他做会计工作，比如精细的方面、计算逻辑这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按他自己所说，影响还是比较厉害的，导致了他现在这个工作应该是无法进行了。
1: 虽然小丽的家人认为小丽的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提起诉讼时，小丽一方也主张了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他们并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应的鉴定结果。
11: 因为他这个抑郁这一块呀，属于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然后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因为诉讼中考虑到诉讼的这个成本，还要去做鉴定，各方面还有时间上的一些考虑啊，当时没有去做这个鉴定。
9: 精神状况和这个受伤之间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呢，据我个人了解呢，就是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啊。这个鉴定本身是要有风险的。
1: 经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小丽发生的各项经济损失的数额并无不当，但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小丽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之外的其他经济损失，应由地铁三分公司负担40%较为适宜。2016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改判地铁公司应向小丽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6,23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已执行完毕。
2: 小丽呢，除了向地铁公司主张赔偿，她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比如说工伤，
3: 这个她是肯定有这种权利的去主张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否支持呢？这个确实是有争议。我们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边它规定的呢，是在上下班途中啊，如果是非因本人的主要原因造成交通事故啊，包括轨道交通事故啊，造成个人伤害的，那么他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我们确定的责任比例是他个人承担了一个60%，地铁一方只是承担40%。那如果是以结果论的话，这个责任比例恐怕很难把它认定为工伤了。
1: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北京地铁全网每日运量在1300万以上，全年运输乘客接近35亿人次，相当于一座大型城市在地下运转。地铁公司为了增加上下班高峰时期运力，会适当增加列车车次。列车车次的增加为上班族提供了便利，但无形中也加大了地铁公司确保乘客安全的压力。
0: 就借这个案件呢，我们也希望呢，很多乘客呀，提醒乘客呢，要树立这个安全意识，树立规则的意识，啊，摒弃一些不好的出行习惯，啊，文明出行，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
2: 这样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一般法院在认定侵权责任赔偿大小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各自行为原因大小进行比较之后来确定的。本案呢是属于高速运行工具致人伤害的案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这个高速工具运输到致人伤害的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这个无过错责任并不意味着什么情况下我都是100%的赔。他还要看，如果是被侵权人自己存在过错，或者是故意造成这种伤害的，那就构成了这个侵权人的免责或者是减轻责任的事由。所以呢，综合考量下来，那这个小丽是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她的过错程度比较大。二审法院的裁判承担60%的责任是合理的。
1: 其实低头族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比如长时间直视手机屏幕会使眼部肌肉疲劳，视力下降，对颈椎也有损害。长期沉迷于手机虚拟世界中，不仅影响工作学习，也容易发生事故。
9: 比如低头过马路，操作手机过马路，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那么我想这个危险啊，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1: 前段时间安徽滁州就发生过一起悲剧，驾驶客车的司机因为低头玩手机，来不及避让横穿马路的电动三轮车，两车相撞，驾驶电动三轮车的老人被撞飞，当场死亡。
13: 根据我们勘查了解，客车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玩手机，不注意观察路况，是酿成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1: 近日，陕西咸阳市民肖女士带着孩子在儿童戏水池游玩，孩子不幸溺水挣扎呼救，肖女士却因为一直埋头看手机而浑然不知，最后孩子不幸溺亡。众多低头族的存在也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不论是公司里、公交车上还是家里，处处皆是低头族，同事、朋友、亲人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就算说话也是敷衍了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正在降温。

0: 手机呢，给我们的生活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我们呢也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可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规则乘车，放下您手中的手机，避免伤害出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制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的打扮自己，吊带儿、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3: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2: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3: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2: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3: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2: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3: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 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平静小区突发命案。夫妻一死一伤，是谁下此毒手？
10: 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
9: 妻子苏醒后说出惊人真相：
11: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呢。
9: 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导致抑郁，能否减轻刑罚？
12: 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9: 本期《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午夜时分，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一个居民小区里发生了一起凶案，一对夫妻在家中是一死一伤。那么造成这起凶案的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起凶案？在这起凶案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令人唏嘘的故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4年5月8日下午1点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正棱小区，保安江宗汉正在值班，突然一个老太太急匆匆地来到保安室，
14: 拎了一把菜刀，那湿乎乎的上面还有血在那边。
8: 看到眼前的情形，老江意识到出事了。
14: 我朝进去跑去了，跑到他家门开了，门开了以后啊，门一进门一看，哎呀，他娘砍了嘛，把人砍了，和他砍了脖子上了给他。
8: 惊魂未定的老乡赶紧向警方报了案。
15: 不过我们进去的时候呢，在一层发现一个中年妇女，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在2楼发现一个男性的尸体。
13: 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赵立平法官，有请。
8: 赵立平，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09年入职至今，承办重大疑难案件或有争议性刑事案件100余件，参与审理刑事案件500余件。
13: 好，赵法官，欢迎您。
12: 主持人您好。
13: 我们看到真是一起惨剧哈、一对夫妻就这样一死一伤在家中哈、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案子？是个什么案子？
12: 是的，这个案件其实案发现场确实令人震惊。那当时这个120急救人员跟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之后，就发现这家的这个女主人当时是衣衫不整，浑身是血，躺在这个1楼的大厅里面，而且昏迷不醒。那这个男主人呢，也是赤身裸体的，当时是趴在2楼的卧室的血泊当中。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诊断，已经是没有生命体征。所以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子，突遭横祸，确实是很惨。
8: 这对夫妻，丈夫叫朱代斌，妻子叫王芳。警方现场勘查后，对小区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而揭开案件谜团的希望都集中在伤者王芳身上。
15: 我们也是在等待着这个女性伤者在医院清醒的一个的第一句回话。
13: 那么好像这个案子乍一看好像是，你看两人是一死一伤哈，是不是有凶手进入到这个房间实施这样一个凶案？
12: 其实这个案件背后还有这不寻常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的凶手其实并不在外部，而是在家庭内部。
8: 六个小时后，医院方面传来好消息，王芳苏醒了。
16: 当然我们是马上是患癌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啊，先对你进行口头询问啊，你身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17: 病
16: 人
17: 发现
16: 他
17: 来找我的，然后呢，
16: 手上头发这样，用什么东西弄的？用什么样的刀？是自己家里面的。这样的，你这个除了你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人身上？你丈夫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18: 是我砍的。
8: 警方对王芳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潘娇检察官仔细审查了警方的刑侦材料后，确定了本案的公诉方向。
19: 我们在接到案件之后呢，对案件的事实呢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最后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案件定故意杀人罪，最后移送法院提起公诉。
8: 2014年10月9日，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对王芳提起公诉。法院接到案件后，合议庭的法官们对案件进行了研判。
20: 案件材料看完之后，我们去在下面的庭审中啊，要查明几个问题。第一，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他人作案的可能？第二个问题呢，是要解决的，就是他的当时的作案的动机、具体的起因是什么？还有是这个案子到底是有预谋的还是没有预谋的？当然，我们还要查明一个问题，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家庭暴力这个行为？
8: 2014年12月4日。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3: 这个女主人怎么会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爱人痛下杀手，而且还两个人有着20多年的婚龄，怎么会发生这样一起悲剧呢？
12: 这个悲剧背后有着深刻的家庭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家庭矛盾积累导致的结果。
11: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是真的。
8: 按照被告人王芳的说法，她没有杀死自己丈夫朱代斌的意图，那她为什么会举刀砍向自己的丈夫呢？
11: 因为我的孩子装潢呢，房子装潢，他要买房子，买房子他也不给买，我就想，我老公一讲你不买这个钱给我儿子，就这样给我儿子，他就给我，讲这个的嘛。
13: 好，刚才通过短片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王芳哈，她说在案发当晚她在家里是被这个丈夫朱代斌实施了家暴，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吗？
12: 她其实案发当晚两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确实是发生了这种肢体的冲突，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里面的被告人王芳呢，她实际上身材比较弱小，而她的丈夫朱代斌呢是一个比较强壮的这个男同志，那么他们两个人打起来，王芳自然不是丈夫的对手，那这一点呢，从这个王芳到看守所后被发现身上有很多的伤痕，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另外就是有一点是我们也是在阅卷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从本案的很多证据来看，其实王芳和她的丈夫朱代斌的是婚姻生活当中，朱代斌是经常的因为这个言语不和或者是家庭争执等原因对王芳这个实施殴打。
8: 朱代斌与王芳是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朱代斌和王芳准备结婚，由于朱代斌家庭条件不好，王芳的家人不同意这门婚事，然而王芳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定地站到了朱代斌这边，两个人很快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的第一年，朱代斌和王芳就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儿子降生了。经过两个人的努力，日子也越过越好。然而，自从儿子出国留学后，王芳就发现朱代斌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会因为家庭琐事破口大骂，到后来升级成了拳脚相加。
18: 我跟爱人结婚26年了，他找我离婚。
8: 丈夫提出离婚，起初王芳并没有当真，以为是气话。然而这之后的日子里，她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0: 他那个厨房跟我的厨房正好是，那就隔了一点点，
21: 隔一点点。有时候呢，我们在厨房里烧饭的时候呢，他们那边吵架，那个女的讲话的时候呢，我们能听到他两个人呢有时吵。
8: 后来王芳得知，他们的婚姻出现了第三者，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
19: 王芳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家庭的多种的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其丈夫在外有外遇，对她的刺激相当大。第二个呢，就是家里面经常夫妻之间争吵啊，争吵的过程中呢，朱代斌对王芳呢，就是在争吵过程中会有殴打的一个行为。
8: 这之后，丈夫朱代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经常是夜不归宿。
11: 因为我爱人在外面，这你知道的嘛，刚才不讲什么外面有女人吗？
8: 在丈夫有了外遇后，家庭暴力越来越严重，王芳伤心绝望，但想到自己的儿子还没有成家立业，王芳选择继续忍耐。
11: 我就想给小孩结婚之后离婚。
8: 案发当天，眼看儿子的婚期临近了，王芳下厨特意做了几个菜，把丈夫朱代斌叫回来，想商量一下儿子结婚的事情。可是商谈却演化为激烈的争吵。
11: 开始也没吵，刚开始吃完饭的时候都没吵，吃过了之后就讲儿子结婚的时候，妈，老子不跟你谈。
8: 争吵中，丈夫朱代斌又一次对王芳实施了家暴，并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王芳这一次还会忍让吗？
11: 跟他睡觉了，我就生气了，然后就吃了跑到自家拿个刀，然后砍了他一刀吗？砍了一刀，然后我自己呢？
8: 王芳在砍杀丈夫后，用刀割了自己颈部两刀，造成失血昏迷。由于刀口不深，没有伤到要害部位，经过医生救治，一周后得以康复出院。面对公诉人的指控，辩护人提出异议，
22: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8: 被告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是否属于从轻情节？
12: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
8: 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如果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案件审理和量刑至关重要。根据刑事案件专家证人出庭的最新规定，法庭可以引入具备生物医学、家庭暴力、心理健康、食品安全、审计评估等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出庭。专家证人出庭主要负责就鉴定意见或案件涉及的其他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作为我国首次在审判中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的案件，为了使法院更好的审判，以及使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利用专家证人，从而实现自我利益保护的目的，专家证人陈敏出庭接受了诉讼参与人对专家的质证。
12: 下面由公诉人首先是否有问题向出庭人员发问。
19: 如果家庭矛盾引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肢体的冲突，像这样的方面是否能算家庭暴力？如果是的话，如何区分施暴者和受暴者？
23: 那就是家庭暴力有两种暴力形式，一种是控制型的，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家庭暴力，还有一种是抵抗型的，是受害人因为受到殴打而采取一种回应的那个措施，他这个行为带有自我保护的形式。
12: 辩护人是否需要向专家进行发问？
24: 就是家庭暴力会对一个受害的一个妇女一方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23: 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是会让这个妇女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安全感，这个在心理上的，她会委屈，会无助，也会愤怒。在身体上、生理上会有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部分都会有抑郁状态，属于抑郁状态。抑郁状态随着暴力的严重和抑郁的这个病情的发展。会有一些人会有自杀的倾向，也有会杀人的倾向。
25: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庭上，您也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家庭暴力这样的专家也请到了现场啊。那么这个专家他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2: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以后啊，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案件可能存在这种家庭暴力的问题。当时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为了能够全面而这个准确的把握这个案件中存在的这些具体的情况，就在庭审程序上进行特别的设置，就是当时就是专门聘请了我们国内这个家暴方面的权威专家，到法庭来为我们就是当庭来解答这个家庭暴力方面的这个问题。
25: 那么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专家证人呢？
12: 我们这里所说的专家证人其实是大家的一种口头语，那么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定性的，就是这个里的证人并不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上所说的证人，而实际上是指的有专门知识的人。那么在刑事诉讼当中，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本身涉及到的这些专业性知识啊，如果就是需要解答或者是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公诉人啊、辩护人、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都可以申请，法院呢也可以依职权进行指派或者聘请，就是我们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到庭，就案件所涉及到的专门知识，有这些有专门知识来发表这个专业的意见，为法庭这个提供相关的这个意见。
25: 可以说这个专家证人到场之后，在庭上更有说服力了哈，各方都会听到一个专业的意见哈。
12: 对，大家都可以针对这个专业知识，来把自己心中的疑惑来讲出来，由专家来提出这个权威性的意见。
8: 庭审中，针对公诉人的指控，王芳的辩护人提出了不同的辩护意见。
2: 但我们认为他主观上还是带一种想教训对方的这个主观故意，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25: 那么辩护人对于这个王芳的罪行定性的辩护意见，您怎么解读？
12: 这个案件当时公诉机关是以这个故意杀人罪起诉到我们这边的，那么在当庭的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这个辩护人就提出来他们认为是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样一种情况。区分这两种犯罪主要就在于查明这个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这种主观故意。就是具体到本案当中啊，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芳当时是趁她的丈夫朱代斌睡觉的时候，就故意拿这个菜刀砍伤了被害人朱代斌的头部、颈部，这是要害部位，而且他砍击的力度是很大的。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王芳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是足以致命的。
8: 精神状况鉴定报告给出权威证据，
12: 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8: 被告人拥有特殊的双重身份，
3: 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
8: 法庭最终会给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继续为您讲述。辩护人提出，王芳长期受到丈夫朱代斌的家庭暴力，导致精神抑郁，希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2: 所以王芳这个案件当中，他就有因为长期家庭暴力啊，所以导致他精神是有障碍的，所以他看过心理医生。
25: 好，那么辩护人还提出了一个辩护意见，就是认为这个王芳案发当晚他其实有抑郁的表现哈，说长期以来他由于不幸的婚姻他是有抑郁症的，那么这点我们认定吗？
12: 这个王芳呢，确切的说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在我们马鞍山本地的这个心理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做过多次的心理咨询的。那么咨询机构的初步诊断意见是王芳确实是有抑郁症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这个被告人有抑郁症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的这样一种情节。案发之后，办案机关为了能够准确的这个判断王芳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对王芳进行了精神鉴定。那么通过这个精神鉴定报告啊，我们也可以看出，就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她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她就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就是说，虽然她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她的刑罚。
25: 比如说她都自残等到那样的程度了，她都已经是昏迷了哈。那么她 说呢，我其实是想去自首的，但是他从客观表现来看，他已经是昏迷了，他没有去自首的这样一个条件了，我们怎么就不会认定他是自首呢？
12: 就是关于他自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当庭的时候，他的辩护人也提出来说，王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自首啊？因为他自始而终的都没有离开过案发现场。关于我国法律关于自首的规定啊，首先是要有被告人自己主观上要有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愿。而本案中呢，被告人王芳他实际上是企图以自杀的方式逃避法律的追究，他主观上并没有想要主动找到办案机关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的这样一个举动。他当时滞留在案发现场也是因为客观不能，因为他已经身体失血过多走不了了，所以他这种主观意识上首先没有说向办案机关这个主动将自己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图。那么他客观上这种没有离开现场也是因为他自己身体上的这种原因造成的，也并不是他主动没有离开案发现场的一个表现。
25: 明白了，虽然说是客观的表现，他是昏迷了导致他没有去自首，并不是说能代表他主观意愿有自首的这样的愿望哈。
12: 对对对，
25: 所以说不能认定是自首的情节哈。
8: 2014年12月4日，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1: 判决如下：
8: 被告人王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5: 这个刑罚应该说是比较一个故意杀人罪这样的罪犯，他所获的刑应该是比较少的哈，比较轻的。为什么会这样？
12: 对，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啊，判处故意杀人的，一般是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量刑范围来进行量刑。那么这个案件，我们之所以给他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是充分的考虑了他具有的一些量刑情节。首先，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因为婚姻家庭矛盾激化来引发的一个故意杀人案件，它不同于我们社会上的这种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危害的这种故意杀人案件。这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案件里面被害人朱代斌实际上是有过错的。首先，他对王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对他自己的婚姻实际上不忠，这个对被告人也是极大的刺激。然后考虑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过错，我们也是对被告人进行了酌情从轻处罚。那另外呢，被告人王芳他到案之后呢，实际上是第一时间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都是自始而终的认罪悔罪，然后所以我们法庭最终也是对他酌情从轻处罚。
8: 一审判决后，王芳不服，提出了上诉。2015年3月2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5: 在一些这个传统的世俗观念这样影响下哈，这个女同志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家丑不可外扬，有什么事儿我们自己忍了吧哈，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上应该更新呢？
12: 我们自己整个国家的这个传统观念啊，实际上是有一些不好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现在
25: 我们还觉得这个过去是男尊女卑啊，这个丈夫对自己实施一点暴力是可以的，是合理的哈。
12: 不管是就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实际上现在婚姻家庭都是一种平等的结构，是大家应该本着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说家庭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像你讲的这种情况，就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了，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通过外部的这些力量，比如刚才讲到的妇联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派出所以及我们的基层这个组织来帮助大家把这个矛盾来调和。
8: 朱代斌80多岁的老母亲至今仍然无法接受失去儿子的现实。悲剧已经发生了，王芳的邻居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4: 我讲一句良心话，这个事业出在我身上不会这样子的。
21: 我感到很惊奇，像这个那还没有出问题，把他当作敌人那样的来处理，这个就不对了。
25: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家庭暴力的案子，最终是以悲剧收场，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的点评。
3: 首先呢，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 吕姓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本案引进了专家证人制度。那么专家证人制度呢，它主要是体现了我国以庭审中心主义的立法模式，要求法官在庭审上查明案件真相。那么此外呢，它也有利于被加害人以及近亲属，包括老百姓们了解案件的真相，关注家庭暴力事件。我们应当冷静地面对家庭矛盾，以正确的态度处理家庭矛盾和与亲人之间的关系，以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7: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6: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7: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6: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7: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何九叔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回家去了。他这招可挺高，既不得罪西门庆，将来也留下了退身步。我呀不直接参与，你看这人要有经验就是有好处，瞒过了其他的人。那么何九叔病了，王婆子他们的计划得照样进行啊。就在武大郎的家里头，哎，举行小型的吊唁仪式啊，街坊邻居得烧烧纸啊，表示表示。武大郎在家停了7天，就是一期。要按理说那有钱人家讲排场的得7期49天，这个没必要，7天呢就够巧的了。那潘金莲呢如坐针毡，不知怎么熬过来的。这潘金莲呢受了罪了，明明心里不难过还得假装难过，手绢不离双眼，来人烧纸他就得假装陪着哭啊，没眼泪就在这干嚎。有一件事他不耽误，每逢夜深人静之时，他呀还跟西门庆幽会。这回这西门庆索性啊不上王婆子家了，直接到武大家里上楼来找潘金莲，这多方便呢。武大死了没有什么顾忌了，就可以随便的。7天到了，开始火化，雇的大车拉着棺材给武大郎也入了殓，吹吹打打啊，请了俩和尚4个老道，连念经再送殡，到了火化的地方。火化的地方在北关外，哎，有个池子专门装骨灰的，这池子挺深呢，啊，有水，火化之后骨灰全都撒在这里头，叫骨灰池。虽然说何九叔没来，那别的人还有负责管事儿的呢，就这样进行火化。可就在这时何九叔还来了，拄着根棒子，他这也叫演戏呀，怕西门庆看出破绽来。何九叔来的时候看一看这块人围了不少，他也假装难过，哎呀你看看我怎么偏赶这时候得了病呢，哎呀急死我喽，烧纸也哭。趁着王婆子潘金莲都没注意的时候，那棺材已经烧完了，他拿着棒子一拨了，拨了出2块骨头来，都是武大的骨头啊。他看看左右没人，把这骨头揣兜里了。等火化结束之后，把骨灰撒到骨灰池里，人们散去，单说何九叔回家了，关上门，先整了一盆净水，把捡回这2块骨头泡在里头。你说这帮怪物时间不长，2块刷白刷白的骨头变成了黑色，说明是砒霜致死，这玩意有毒啊，这毒性就这么大。果然如此啊，这些人够歹毒的，武大死的太惨了。他告诉老伴儿，千万别对外人说，把这骨头捞出来擦净了，让他老伴儿缝了个口袋，把2块骨头搁在里头，还有西门庆给他那10两银子也放到口袋里头。老何头讲话，我缺了哪辈儿得了，我花他的

0: 钱，我穷死我也不干，将来这都是见证。把这口袋搁到箱子底保存起来了，告诉老伴守口如瓶，千万别对旁人提起。安下九叔不说，再说潘金莲和王婆，哎呀，这事儿处理完了，如释重合呀，长出了一口气，把停尸板也撤了，楼上楼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在楼下呢，一进门这设了个小型的灵堂，摆上五供，还有个木牌位，木牌位写的是亡夫五职之灵位，七个字儿，像不像的作笔成样啊？这给外人看的。当天晚上，西门庆就来了。哎呦，这高兴！计划怎么这么顺利呀？一切障碍全都排除，嘿嘿，这回可无忧无虑了，照样跟潘金莲胡扯。阳谷县街里为这个事儿都轰扬动了，说什么的都有。哪知好景不长啊，三月初八这一天，武松从东京回来了。武松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后边带着几个人，长途跋涉，满身尘土。武松望见了阳谷县城，心里头更加焦急了，恨不能一下看见哥哥武直武大郎。那位说，武松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有原因。他奉知县所差到东京去送礼，打点吏部，找知县的亲戚，一切礼物全送到了，你到时候得有回执啊。你见着知县好得交代呀，谁收这礼物都得给打个回条，就领这回条就废了事了，左等领不下来，右等领不下来。武松在东京闲着没事，在街头闲逛，把东京热闹地方全逛遍了。那位说，什么原因呢？怎么这个回执这么难领？您看看，要一般的人家那好说，这知县打点的都是大衙门口啊，像那吏部衙门专管人事的，那吏部调你上哪儿你就是哪儿，那个正堂官都搂足了，谁不给他打溜须，谁不给送重礼。像这阳谷县的知县乔广阳，小小的七品县令，芝麻粒儿豆大那么个官儿，人家能夹在眼里吗？所以领回职就相当相当困难，武松耽搁时间就耽搁在这方面了。好不容易这一天把回执领到手了，武松长出了一口气呀，谢天谢地呀！看来侯门深似海，当大官的架子是真大呀。回县吧，就在他起身要回家的头天晚上，您说邪门不邪门？武松做了个梦。梦见他哥哥武大郎来找他来了，一见面这武大郎拉着武松的衣服嘚了嘚嘚了嘚就说起没完来了，埋怨武松怎么还不回来。哥哥，我想你都想死了，兄弟，咱哥俩见不着了。武松又打梦中惊醒。那位说，你这玩意儿怎么还带迷信呢？难道这里还有鬼神吗？没有，绝对没有。为什么武松做这样的梦？ 原来孟氏心头想啊，在武松离开阳谷县的时候，向兄嫂告别，就用话点了潘金莲，告诉他心猿谨记，一马劳栓，别忘了离牢犬不入。他知道潘金莲不是个好东西，那么自己走了之后，哥哥那么懦弱，倘若潘金莲要跟别的男人勾搭上，哥哥是不是就得吃亏？所以他这个心呢，老想这个事儿，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武松从梦中惊醒，出了一身冷汗。哎呀，我跟我哥哥说的清楚，此行多则三月，少则四五十天，这回好，小半年了，不知家里都有什么变化，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阳谷县。因此这一进城，武松就盼着跟哥哥见着，如果我见着我哥哥，照样卖炊饼呢，还跟当初没什么两样，我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但是使武松疑惑不解的是，一进县城，街上的行人买卖铺户的一看武松，全都愣在那儿了，一个个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往常挺熟的人今儿个好像不认识了。武松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张大叔，您挺好吗？挺好，你回来了，磨头就走。武松心说，我身上有什么玩意儿？这些人怎么见着我都害怕？有几个熟人刚要打招呼，这几个熟人假装没看见，滋溜钻了胡同了，有的进了厕所了。武二郎疑团重重，不解其意呀。回了阳谷县，先得上衙门呢。到了衙门了，梳洗已毕，换了一套衣服，等候县太爷传见。乔知县一听说武松回来了，立刻召见。到了内书房，武松把此次去东京这个经过详细的回禀了一遍，把回执往上一递。哎呦，知县高兴了，眉飞色舞，好好好，好好好好，哈哈哈！武松啊，你办事办得干净利落，行，辛苦了吧？啊，我给你几天假，好好歇歇啊！来人呐，准备纹银30两。有人把银子拿过来了，武松，一路乏累，这30两银子不多。聊表本县对你的谢意，拿下就使用吧，多谢大人。武松还得了30两银子的赏钱，一看主子高兴了，武松这趟就算没白去呀。给了几天假，回到下处，武松心说，我得回家呀，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就这样让那几个土兵也分头去休息，他一个人赶奔紫石街。好嘛，一到紫石街，这儿的老百姓一看是武松，直溜回去，咣当把门关上了。武松成了瘟神了，走到哪儿哪儿都路尽人稀呀。更使他疑惑不解，好不容易三脚并成两脚来到自己的家门，推开楼门往里的一迈步，武松顿时就傻了。蜡着着呢，香烟飘渺，灵堂紧对着门。武松一看谁死了，紧走两步来到灵桌前面，一看那墓主，也就是看看那牌位，上写亡夫武直之灵位。哎呀，顶天立地的英雄，摇两摇晃两晃，好悬没摔倒啊。怕什么来什么， 莫非这是粘的不成吗？武松转脸冲楼上喊：“嫂嫂，嫂嫂在哪里？俺武松回来了。”好，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此刻那个奸夫西门庆和淫妇潘金莲正在楼上取乐。西门庆一听武松回来了，吓得这魂儿啊人家就飞了。这小子抱着衣服从后门下了楼，跑到王婆子家躲起来了，到王婆子家换好衣服溜回自己的家去了。哎呦，把个潘金莲吓得手脚冰凉啊。
1: 啊，来了，来了，稍后片刻。
0: 他得换衣裳啊，把孝衣拿出来赶紧捂不上，把头上的花朵赶紧摘了，把脸上的粉胭脂洗下去。这时间能短得了吗？把脸盆也撞翻了，稀里哗啦直响。潘金莲都不知怎么从楼上下来的，一看武松圆睁虎目站在他面前，潘金莲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心里好像揣块冰箱似。
1: 叔叔，你回来了。
0: 小弟回来了。嫂嫂，我且问你，我哥哥怎么死的？
1: 对，
0: 假装哭，哎，这就有余暇的时间好构思。其实他那个对付那词儿，他早想好了。武松这一叫，把他吓害怕，把词儿忘了。这一哭一拉长音儿，哎，又把这词儿想起来了。
1: 别提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夫妻还欢欢乐乐，准备了不少吃喝等你回来过年。哪知道你没回来，把东西都搁坏了。你哥哥还直埋怨，那会儿他身体可好呢，百病皆无。过了十五之后，你哥哥在家待不住，照样上街去做买卖，可也没什么事儿。就在前些天，突然他倒在地上，说他心口疼，可把我吓坏了。我把他揪到楼上，放到床上，马上请先生给医治。先生说他得的是心疼病啊，抓了几副药都不见效。没想到前几天一命呜呼啊。
0: 你再说一遍，我哥哥得的什么病？
1: 心疼病。
0: 心疼病？不能吧，我哥哥从来就没有这种病，这是怎么回事？武松这伤越来越大，王婆子赶紧过来了。王婆子把裤子吓得都尿了，赶紧换条裤子过来的，他怕潘金莲说漏了。
2: 过来之后，哟，他二叔回来了。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啊，可把你盼回来了。难为他大嫂啊，一个人张着来张着气的，多可怜呢。你说谁家乐意摊上这种事儿啊，我都替他难过。
0: 王妈妈，我且问你，我哥哥难道真得心疼病死的吗？
1: 啊，
0: 他原来没有这种病。
1: 要瞧你说的，人吃五谷杂粮，什么病不得呀？再早没有，那不等于现在没有啊。哎，这人这病都是突发性的。连我们也纳闷啊，你别看他个儿小力薄，那身体多结实， 可是他就摊上这个病了。这也是老天爷八个字儿注定不能更改的。他二叔啊，你长途跋涉的回来，千万别难过，别着急，别上火。也罢。
0: 武松二句话没说呀，转身走了。潘金莲和王婆子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也不知道这个爹去干什么去了。单说武松回到衙门里头，把那几名土兵召集起来了。手下有哥们儿，武松是交朋友的人，你别看当了都头了，对弟兄们相当好。武松有钱大伙花，所以这帮人对吴都头格外尊重，有个大事小情跑东道西没得说。武松把这几人找来了，拿出五两银子来，让他们赶紧给准备五供，给祭奠呢，买的纸马香客，什么香啊蜡了黄钱纸了，另外还买了点供果。然后武松身穿重孝，是腰系麻绳。按理说当哥哥的死用得着这样吗？不，他这情况特殊。武松还不知道吗？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把自己拉扯成人的，又是哥哥又是爹娘啊，这个恩能忘吗？所以身穿重孝。武松等二次回到家里，土兵们把东西都买妥了，一对素蜡高烧，把香点着了，供果摆上，武松亲自烧纸。这阵他可真难过了，你别看刚才咋呼，武松可没掉眼泪。这回武松往灵堂前的一跪，是嚎啕大哭。子时街的乡亲们全知道武松回来了，有的心软也掉了眼泪了，心说这回有好戏看了，嘿嘿，武松就能善罢甘休吗？那个王婆子西门庆还有这个淫妇潘金莲恐怕也恶贯满盈喽，看着吧。人们怎么想的怎么说的都有。武松哭罢多时，王婆子也劝，潘金莲也劝，叔叔要保重啊，死的人就是死了，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呵，小嘴真能白话。武松也没听，多等哭够了，这才站起身来。嫂嫂，你给这几位弟兄准备点吃喝，他们也够累的了。哎哎，我这就下厨房。现在潘金莲那是百依百顺呢，做好了菜饭招待这几个土兵。这几个人当晚都没走，两个打地摊，两个在门外席地而坐，在这守夜。一个呢在外头跑的，给买东道西，武松也要守灵。搬了个凳子往灵桌旁边一放，夜深人静都睡了，武松瞅着灵牌回忆往事啊，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我爹妈早就不在了，是我哥哥把我拉扯成人的，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把我养活呀，我还记得家庭太困难了，我哥哥端着碗去讨饭，宁愿他自己不吃先记着我吃啊。冬天的时候他把棉衣脱掉包在我的身上，他自己宁愿挨冻。哥哥呀哥哥，你怎么死的？我走的时候你身体强壮， 就几个月的功夫你就暴病而亡，难道说你被人所害不成？哥哥，你要在天有灵，你显显魂，你显显圣，给兄弟我托个梦，把你所遭所遇对兄弟我讲述一遍，兄弟我肯定给你报仇啊。你别看我说的声大，武松一句话没说，他守灵心里是这么想的。哎呀，武松一边想着吧嗒吧嗒吧嗒掉眼泪，最后困了，武松睡着了。就在他似睡非睡之时，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把他在梦中惊醒。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5: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4: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的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武松一看哥哥死了，真是痛断肝肠。晚上给哥哥守灵，一边哭一边是胡思乱想啊。您想，一路之上，他已经疲惫不堪。回家又遇上这种逆事，耗费的精力太大了，他能不乏累吗？哭着哭着，他睡着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把武松在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啊，就见他哥哥武大浑身是血，站在他的面前。似乎说话，说什么听不清，还躲躲闪闪的。武松就站起来了：“哥哥，您究竟是怎么死的？你倒是说呀！”他往前一扑，稀里哗啦，把供桌给碰倒了，蜡烛也掉地下摔灭了，原来是一梦。咱没说过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心头想。因为这个武松啊，老认为哥哥死的委屈，很可能遭了什么毒手了，所以晚上做这么个梦。武松这一醒，把地下睡觉的俩土兵也给惊动起来了。
2: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把灯光点上，东西收拾收拾。武松一摆手，啊，我做了个梦，把桌子碰倒了，没事，睡吧睡吧。这二位打了个哈欠，躺在原地方又睡了。武松可睡不着了。哎呀，莫非我哥哥真是被害的不成？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对他下此毒手？肯定潘金莲知道内情了。我非要问一个水落石出。
1: 可这阵儿深更半夜的，人们都在熟睡，问谁去？等着吧。好不容易等着天亮了，武松冲楼上喊：“嫂嫂，嫂嫂！”他声也大，潘金莲惊动起来，赶紧下了楼了。叔叔有什么事儿吗？嫂嫂，你近前来。这潘金莲一见武松啊，就像见着虎了似的，不寒而栗啊，脸都变了色了。叔叔，有什么事儿吗？我且问你，我哥哥究竟是什么病死的？我不是说过了吗？心疼病而死，谁给抓的药？隔壁王妈妈帮着抓的药。什么时候病倒的？正月22。什么时候亡故的？正月27。临死之时，谁在眼前？兄弟，咱们家哪有旁人，就是嫂子我在眼前。我一哭一喊，后来王妈妈也来帮忙来了。谁帮着火化的？团头何九叔手下的人给火化的。武松怎么问，潘金莲也是这几句话。王婆子教给他的九宫别离原词，再怎么害怕你也得这么说，不能改动一个字儿。武松问不出什么来，点了点头：嫂嫂，我到街上办点事，去去就回。几个土兵也起来了，人家是衙门口的官人啊，问问武松还有什么事儿没有。武松告诉你们，可以到衙门化某，化完某之后回来，听我随时差派。好了好了好了，几个人也走了。武松上哪儿去？到街上找这团头何九叔去了，因为何九叔手下人给火化的，他要了解了解老头知道不知道内情。到了何九叔家里一叫门呢，老何头正在家呢，开门一看是武松，把他吓得好像没坐地上。都头回来了，九叔一向可好？哎，行啊行啊，凑合活着吧。都头，里边请里边请。何九叔他老伴儿也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看武松找到门上来，他老伴儿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连给武松倒茶都倒不了了。武松看在眼里，跟何九叔说：九叔，我早晨起来就砸您的门，深感不安，但是又不能不来。九叔，我有点事儿想问您。
2: 什么事儿？说吧。
1: 是否找个方便的地方？
2: 行啊行啊，
1: 不在家谈。武松到门口去等着去了，何九叔就明白武松要问什么。这老头老于世故，经验丰富。回到睡觉那屋，把箱子打开，从箱子的里边把那口袋他拽出来了。因为口袋里边有武大郎2块骨头，还有10两纹银，这是证据。揣到怀里之后，让老伴看家，到门口会武松，跟着走吧。到了北关里一家肃静的饭馆，武松包了个单间儿，分宾主落座。伙计呢，赶紧擦抹桌案，问要什么。武松吩咐要2壶酒4个菜。时间不大，酒菜上齐，武松一摆手，伙计退出去了。武二郎反手把门带上，先给何九叔满满的倒了一杯。九叔，请您喝酒吧。
2: 都头，
1: 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按理说您刚回来，我应该给您洗尘才是，结果您还请我，我怎么喝得下去呢？
0: 哎，舅叔，咱是老熟人了，谁跟谁呀？您把酒喝下去，我有事问您。
1: 好吧，我就受之有愧了。
0: 何九叔一扬脖，把这杯酒喝干了。武松又给他倒了一杯，这才问：“九叔啊，我哥哥武大的事情，您知道吧？”“
1: 知道，知道。”“全县的人有几个不知道的？”“
0: 我总觉着我哥哥死的不明。”“
1: 九叔啊，我希望您能帮我个忙啊。您是什么时候听着的信儿？您所遭所遇，您看见的听见的，能不能如实对我讲述一遍？但我要求的是实话呀。”“
0: 好吧，都头，您不问我也想告诉你，是这么回事。你走后过了一个阶段，这街面上风言风语就传出来，说你嫂嫂与西门庆不清楚，是那个开茶馆的王婆子中间给牵的线儿。每天你哥哥去做买卖之时，你嫂嫂就到王婆子家里与西门庆幽会。你要想问问谁告诉我的，这我可想不起来了，反正都这么说。一开始我以为这是谣传，后来又听说卖梨的那小孩乔运哥也不怎么叫王婆子给揍了，乔运哥不出气找着你哥哥，两个人又上王婆子茶馆去捉奸，听说真就把西门庆和你嫂子堵屋了。西门庆恼羞成怒，踢了你哥哥一脚，顿时踢得人事不省。后来又听说你哥哥一病不起，哎，没过几天的时间，噩耗传来，说你哥哥暴病而亡。可这都是我听说啊，我什么也没见着。可那天王婆来找我来了，说是老五家家没人，武大暴病而亡，要求火化。他我是吃这碗饭的，我推脱不了责任，我得去看看呢。我就领着几个伙计去了。可到了你们家的时候，你哥哥就在楼下停尸板上放着，身上盖的是千秋被，脸上盖着一块白色的丝绸。等我撩开一看，可把我吓坏了，我发现你哥哥面部青紫，两眼突出，耳朵眼儿、鼻子眼儿、嘴角都有血迹，尤其你哥哥的两扇嘴唇都有牙痕，那是临死之前太痛苦之时咬的。虽然说给洗了脸了，多少也给化了点妆，然而也遮盖不住啊。我还发现你哥哥指甲发青，洗冤录上记载的明白，这是中毒的表现呢。按理说我应该报官，都头啊，你得谅解我呀。在此之前，西门庆还找过我。其实我跟西门庆素日没有什么往来，人家眼皮往上翻，能拿我当回事吗？可不知为什么，西门庆早早的来找我，也是请我吃酒吃菜。
1: 在酒席宴前要求我对老五家这门丧事要格外照顾，能通融就通融，能给方便就给方便。您凭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哎，另外他还给了我10两银子，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是非给不可，还说嘛，火化之后必有重谢。哦，都头，您看这里边有鬼没有？分明西门庆了解内情，甚至他参与了谋害武大，但咱没有什么证据，只是这么想象。不然的话，他为什么找我？为什么给我钱？我发现你哥哥的确中了毒，我有心到衙门告发，我惹不起西门庆啊。西门庆跟县太爷是换贴的把兄弟，衙门口随便出入，亲如一家人，他嘴角一歪呗，俺们老两口子都活不了啊。都头，这是我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也留个心眼儿，在你哥哥火化那一天，我到那儿去了，在混乱之中我捡了2块骨头。都头请看，这就是证据呀、啊！这2块骨头用水一浸已经发黑了，证明是中毒而亡，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疼病。何九叔从袖筒里把那口袋拽出来了，口袋口打开往桌上一抖，武松一看的确有2块骨头，轻轻地拿起来一看，这骨头的确是黑色的，这是他哥哥的骨头。武松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哥哥呀，没敢高声哭，怕外边人听见呢，把眼泪沾净，把骨头又放到口袋里了，问这10两银子怎么回事。这就是西门庆给我的，我能花他这种肮脏钱吗？我就等着有一日都头回来把他交给您作为个证据。多谢九叔。武松一看找何九叔没白找，了解了很多事情，但是呢，从何九叔嘴中他又知道乔运哥曾经捉过奸，这个事儿也得了解清楚，要求何九叔能不能帮个忙去找乔运哥。老何头说这太行了，可以。两个人吃完饭汇了钱，出了饭馆来找乔运哥。这个乔运哥是个苦孩子，住到北门里靠着城根搭了那么个马架子，爷儿俩就在这儿住。他爹成年有病啊，苦了乔运哥了，在街头做小买卖，养得他有病的老爹是饥一顿饱一顿。但运哥这个孩子还是不错的，还主张正义。武松跟何九叔来的时候，乔运哥正捡柴火回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武都头吗？套个近乎说，我管您叫二叔得了。趴地上就磕头。武松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小兄弟，不要这样称呼。不不，您比我大的多，您就是我的长辈，我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咱到屋吧，我全告诉你。等武松他们进了屋一看，好嘛，这还叫屋子吗？臭味熏鼻，黑黢燎光啊！拢目光一瞅，靠着旁边一张木床，躺着个老头，骨瘦如柴，盖着麻袋片，补丁摞着补丁，破坛子、破碗摆的哪儿都是，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
0: 武松心中难过，心说人生在世穷富不等啊，有的花天酒地穿绸裹缎，有的就这样，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可有病的老头也被惊动起来了，想坐起来没那力量，武松赶紧把他扶躺下了。老人家您不必动。哎呀，勇哥呀，你们家也太难点了。哎，谁说不是呢，我们算掉到苦海里了。武松一伸手拿出20两银子来。勇哥，我身边没带许多银两，把这点银子给你留下，买点米面，再请个郎中给你父亲好好治治病，不够之时再去找我。乔勇哥爷俩都哭了，好人呐，好人呐，哎呀，我们得怎么感谢您。乔勇哥趴地上咚咚咚直磕头。武松把他拽起来，告诉他不必客气，一瞅这屋也没法谈呢，拉着运哥到了街上，又找了一座饭馆。武松喝酒输吃不下去，专门给乔运哥要了一碗肉冒面，一小孩没必要喝酒了，给买了盘牛肉，和乔运哥吃的杠香。一直吃饱了，把嘴擦了擦，二叔，我看这挺肃静，我就跟您说吧。低声说吧。哎呀，从何说起呢？我在街上卖梨呀，他也不赚钱。那天我忽然想到西门庆了，西门庆爱吃零嘴儿，什么水果下来呀，他吃什么。有时候啊，我在他身上挣不少钱，我突然想到找他，可我拎着梨筐哪儿找我也找不着，正着急呢，有人告诉我说，你啊要找西门大官人，最好上王婆的家去找去，他肯定在那儿。我就问他上那儿干什么呢，别人告诉我说，他最近天天往那儿跑，他跟武大的媳妇潘金莲私通，王婆子给拉的线儿。可我倒不管这事儿，我为赚钱呢，故此我到王婆子茶馆去找西门大官人。哪知道我要往门里走，王婆子说什么也不让，这老婆子还嘴了邦叽的，跟母老虎差不多少，三说两说我们俩口角起来了，我叫他揍了我一顿，脑袋上还揍个包，梨筐也倒了，我没有办法，我才离开王家茶馆。临走之时我骂王婆子，我说你不干好事，你不得好死，他妈你等着我，我非报复不可。我一气之下，我找你哥哥武大叔，见着武大叔我把所听见的事儿跟他说了。武大叔脸都变色了，气得够呛，跟我定好了要去捉奸。我们俩是这样约会的，我说你回家呀别露声色，别让大娘子看出来你发现什么了，明天呢你还照样卖炊饼，把它稳住，我呢在胡同口等着，多咱看着西门庆进了王家茶馆，武大娘子也进去了，然后我再领你去捉奸。你哥哥就乐意了。到了第二天，我在胡同口蹲着，哎呀，果不其然，我看西门庆急冲冲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我看武大娘子穿得挺鲜艳的，也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那王婆子搬把椅子往门口一坐，开始给放风撂哨。我转身来找你哥哥，你哥哥为了捉奸还准备了一把自制的大杆刀，把你们家那菜刀绑在木棒上。我们两个人就去了，我用头顶住王婆子，你哥哥去砸门。可正在这时门开了，
1: 西门庆从里边闯出来，一脚把你哥哥蹬个仰面朝天呢，我看得清清楚楚，顿时你哥哥人事不省，也把我吓坏了。就这么的，我也撂了。回到家里好几天没做买卖，那天到街上一打听，武大叔死了，说暴病而亡。二叔，我大叔肯定死的不明啊，无缘无故的就暴病死了吗？肯定是被他妈害死的，但怎么害的我就不清楚了。我所说是千真万确，没有半字虚假呀。好孩子，我谢谢你，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运哥呀，我哥哥死的不明，连你们都不平，何况我是他亲胞弟。我打算要弄一个水落石出，我非告西门庆不可。不知道你能不能给帮个忙，当堂去对质。喂，打官司？哎呀，二叔，我可不是给你出难题，我家的情况你都看见了，我爹半死不活的，全靠我养活。那咱们这个打官司讲输讲赢，那赢了当然是更好了，一旦要是打败了，我就得蹲监坐狱，我爹怎么办？运哥，你不必担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没说吗？我颇有积蓄，一会儿回去我再给你拿文银50两，怎么样？二叔，妥了，不用那么多，你再给10两8两的，我爹就能活些日子，我他妈就蹲监坐狱，我也就放了心了。二叔，人生在世，良心得搁到正中，得讲个理字。我也好打不平啊，既然说为我武大叔伸冤，我是义不容辞，咱们说走就走。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3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得而复失的宅院。哎，听到这儿，您又好奇了，这个宅院得了，怎么还会丢了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9: 2004年11月1日，戴学明以36000元将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和镇新农村的一处宅院出让给宋华兴。宋华兴全额付款，并住进了这个宅院。7年后，戴学明子女成年，急需住房，再次申请宅基地期间得知，与宋华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违法的，所以 起诉至法院，要求要回房子。宋华兴却说，当初签订的买卖协议是双方自愿的，又有见证人，现在又要回去，

0: 啊，要是说这个，以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他们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老戴这边是可以说是理直气壮。为什么呢？因为他拿到法律规定，啊，他说这法律说不让买，啊，那我就有权利买回样。
1: 家住河北兴隆的宋华兴，园艺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果树种植。因为家乡的土地是围山转的梯田，所以只能靠天吃饭，经常不下雨，颗粒无收。于是，宋华兴投奔嫁到北京平谷的姐姐，在盛产水果的北京市平谷区开始种桃。刚开始的日子非常艰苦。
2: 住桃园子里边盖了两间那个，就是两间小房吧，小窝棚那种，一间留做饭，一间留能睡觉的那种。
1: 来到平谷后，宋华兴很快和村主任、大队电工和戴学明变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2: 我们四个在这村儿混得最好，整天快这吃快这喝。
1: 看到宋华兴一直住在小窝棚里，村主任和大队电工就提议，戴学明有一处房子闲置着，不如你买下吧，可以改善一下生活。
3: 那会儿也就是困在那儿呗，俩姑娘都上学，考虑呢，那会儿考虑的这用处好像是没那么大，我就卖一处吧，自个儿还有一处不是？
2: 不是，还是以后在哪就扎个根儿吧，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地也有了，再从这买处房子呢，这辈子都是混了，就这意思。
1: 就这样，在村主任和大队电工的见证下，签署了这个买卖协议。
4: 反正介绍是我给介绍的，反正也是，那他两家就是自愿。
2: 那可不嘛，合同都协买卖协议都签了。
3: 当时那会儿就不太清楚，
5: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涉及到了一个物权法的一个概念？
0: 是，用简单的话说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土地现在是国有化，就是土地本身是不能够买卖的。那么即便是买卖，你买卖的是使用权的问题，啊，也就是你买卖的农村的这个土地啊，也是使用权，
5: 就是租，
0: 就是租，就叫使用权，
5: 使用权
0: ，而不是说所有权，所有权都属于国家。其实这一点跟城市的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城市的这个土地也是归这个国家所有，但是呢，就是农村它归的这个国家它更具体，它归到个集体，集体怎么讲？就归到个村儿，啊，就是说归这个村儿整体的这个所有，那么具体谁使用呢？那就是村里面来进行这个划分，或者是我们这个镇政府啊，来进行划分，来确定这个使用问题。
5: 杜法官，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小产权房的问题，对吧？在咱们这个区县呢，其实也经常会遇到。
0: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2: 另外，看到这个吕兰，那个画家吕兰这事，然后也开始这想着，这一大画家，这官司都打不赢，都得走。我想我这肯定更是。
1: 引起社会关注的宋庄画家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主要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新店村农民马海涛和河北省邯郸市的城镇居民李玉兰在2002年7月1日签订买卖房协议书，将房屋及院落以 4.5 万元的价格卖给李玉兰。2006年2月份，马海涛夫妇上诉法院，要求确认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经过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一审认为，李玉兰是城市居民，根据法律规定是不能买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房，所以判决李玉兰将所买的房屋及院落退给马海涛。李玉兰不服，提出上诉。经二中院再审理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因此，二中院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政策之规定，同意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的认定是正确的。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城市的人，我们通常说是城市人不能到农村去买房，实际上涉及到就是城市这个农村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啊，他对于这些事情，他可能搞得不太明白。
5: 好，所以这起案件呢，其实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啊，一目了然，对吧？谁输谁赢，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是不是？你说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发生了升值，
0: 对，
5: 突然变得更值钱了。

0: 所以这个
1: 是
0: 原有的这家主人呢，就要想要回来。
1: 是，这个可以从这个时间上都可以来看到，
0: 嗯，
1: 卖房的行为通常都发生在上个世纪或者是本世纪初，
0: 嗯，
1: 也就是至少距现在过个十多年，
0: 嗯，
1: 啊，往回要的都是发生在最近，啊，就是随着最近的这个，尤其是远郊区县这个土地的价值，一天比一天高，
0: 嗯，
1: 那城区都房子都盖满了。那就只要往这个远郊区县扩展，所以说这个土地升值是促使这一个案件多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2: 采访中，宋华兴说，戴学明卖房反悔的真正目的，不是发现自己违法，而是另有原因。
3: 就那年秋天，秋后，胡庄那边都开始征地，都说修飞机场，都往这边征地，都扩，他都开始要房。
4: 他在后边啊，就是村后边有一个通用机场，如果是机场，他不建机场的情况下，他肯定不往外要。现在面临着就是都嚷嚷拆迁的嘛。你想啊，就是如果说这机场连这样的话，这套房最起码值300万块钱，还得给两个楼房，
3: 都得做八十万，还给你两个楼门，谁不眼红啊？
2: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和镇西农村不远的金海湖机场，于1999年开始建造。2011年取得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后，开始计划实施改扩建。金海湖机场改造后，将成为一类通用机场，具有10至29座航空器经营性载人飞行业务，每月起降架次达到3000以上，同时，也是纳入了政府应急救援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的机场。看到机场扩建带来的巨大利益，双方的争房大战是越演越烈。为了合法地留住自己住了多年的房子，宋华兴将房子转卖给了第三人，本村村民宋彩珍。但是戴学明认为宋华兴在造假。
0: 好，这下就把我也给整懵了啊，本来一个不合法的行为，怎么经过中间一倒手又合法了呢？
1: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现实当中经常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房屋买卖，它不是一次买卖，多次，经常是我卖给你，你又卖给他，卖给很多人，转了很多到手，所以我们首先要审查的最后一到手，就是最后谁占有这个房子，是不是这个村的村民在来占有，
0: 那他最后是这个村的村民啊？
1: 对，所以说嘛，他按照这种形式上，我们只能先看形式上的这种情况。
0: 所以就是不管中间倒了多少次手啊，只要是从这个村民手里，本村村民手里卖出去的，最后呢一手呢又是本村村民购买的，所以从形式上面呢它就变成合法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你看这个原告呢，他又认为是被告在造假，这造假的问题咱们怎么来判断？
1: 是一个是为什么他这样怀疑呢？就是这个作为被告，他转手卖给的这个人呢，是他们家亲戚。啊，是他们家的一个兄弟姐妹的一个人，卖了多少钱呢？卖了30多万，啊，这个很多事情他说不清楚。
2: 据宋华兴说，这个房子在他买到的时候，就已经是经过多次买卖了，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四手了。
4: 这个房最早呢是这个村的一个老书记，80年盖的，这是他们家的房，他卖给了这个原告的弟弟。原告的弟弟用2万块钱顶账顶了给原告，我花36000从原告手买过来了，所以说我是第四手。
2: 机场拆迁，土地升值，买家反悔，案情将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得而复失的宅院。宋华兴最早发现戴学明反悔想要回房子，是在2011年的一次婚宴上，一起玩笑出了实话。
4: 我们这个对门的斜对门的邻居，那个我们做简癌呢，他因为爱吃肥肉，因为我不吃肥肉，他把肥肉他吃了，把瘦的呢给夹在我碗里，让这原告看着了。原告都说，他说夫人，宋华兴对你有啥好处呢？就你那么向着他呢？当时我们邻居就说，啊，哪啥关系呢？他是我们邻居，为啥不好呢？改，谁让你弄好地儿卖给人家，自己住那别死猫那地方啊？然后这原告当时就是一拍桌子，就说：“夫人，你信不信？这房我还能要回来。”
2: 听到戴学明想要要回房子，于是宋华兴就寻找相关的人员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戴学明起诉的前两个月，律师给了他一个建议，
4: 就是说他说你卖给你姐吧，就是说卖给你姐这肯定是行，因为他是本村村民，哎，就这样，就卖给我找到我姐，我说这哈他肯定要往回要，要的呢，我说不是你要的，我姐还俩儿子，他自己也想单独住，就这样就卖给他了，
5: 那个东西他本身他姐。两个孩子他自个儿就有两处房，他这个东西他当真想着，但是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咱只能是这么怀疑，应该是不成立的。
1: 我们首先就是从庭审的审查来说，问了一些很细节的问题。
0: 嗯，
1: 买卖房屋这个时间点来说，这个被告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这个他的亲属呢？就是在本案立案之前的一个月。那我们从时间上来说，马上法院要立案了，你把这房子就转给了这个你们家亲属，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是你在接到法院的这个传票以后，你签了这么一个东西，把时间故意的往前提了呢？这也是一种可能。比如说你这钱30多万，老百姓来说哪来的呀？你银行取的还是这个家里就有？如果你家里就存着30多万。那你一般的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会家里存30万元现金，是吧？这一个是钱款的来源，啊，如果你说你借的，跟谁去借的，怎么借的，啊，再有一个钱款你是怎么通过这种交接，啊，你怎么给的你的这个亲属，白天给的，晚上给的，啊，我们互相来对这个时间，所以说，他时间比较的这种特殊，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地方。
2: 宋华新说。他的房子之所以能卖30多万，是因为自从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就一直不间断地往里面投资。
4: 就是他那房子就是风雨飘摇的，那东西也没法住，荒草齐齐的。我把这个平房，他平房上面全是预制板的那种的楼板房，他把那个哪去东西平房全漏水，正房也漏，上面那瓦全破了，并且窗户上也没几块玻璃。
2: 从小窝棚到简单结构的砖房，再从简单结构的砖房到现在连房顶都是半自动的装修，宋华兴是费尽了心思。特别是在住进来后的7年间，他研究的盆栽果树成功上市，不仅受到国内国外市场的欢迎，还卖出了4万元一盆的天价，成了平谷远近闻名的盆栽果树大王。在经济富裕的情况下，房子几乎每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翻修、装修、扩建。
4: 应该说，从那会儿买房到这个第二次这个翻建，应该达到27、8万这样。我卖给他就是32万，其实应该我跟他说35万，因为这个啥呢？桃树地还有大棚是我大姐的，他是我在我手里边呢，有一年租金没给他呢。这样的实际是32万现金，30万谈妥了以后，我表哥安永省，就是他是选矿的那个股，有自己有个选矿，特别有钱，我从他手上拿了20万，当时给我送过来了。
2: 既然宋华兴在房子的卖价上说的是合情合理，但是法官认为32万元的交易存在着非常多疑点。对于法官的怀疑，宋华兴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果不通过银行交易，就不能认定是履行合同，他认为是说不通的。虽然宋华兴说明他们现金交易细节后，但是法官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疑点。就在宋华兴说的完成交易之后，紧挨着新农村的新力村化工厂有锅炉爆炸，由于受到爆炸强度的冲击，附近的居民住宅都有着大大小小的不同程度的损坏。在爆炸过后，化工厂对于受到损伤的住宅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补偿，而在领取这笔补偿款的时候，还是宋华兴在领取。
5: 那就是说，在那之后呢，你既然说你这房子如果说卖了的话，因为使钱的呢还是他使的，所以说咱们这东西，看一下，这更是虚假的呗。从这一块，咱们是更怀疑这事儿，都是跟法官说，法官做了不少工作。
2: 补偿款的领取，宋华兴同样有着不同的解释。
4: 当时就是说呢，这合同上，我跟我姐这个卖房合同上已经写得非常清楚， 因为爆炸了以后，他必须他得赔偿，这赔偿款是我的，买卖协议上都有。然后这赔偿款呢，他当时那会儿，他们评估完了以后，赔偿款也40000块钱，我领回来了，因为那合同上写着呢，是吧？
0: 好，刚才短片里面呢，通过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也看到了，其实这起案件背后有很多细节点的东西，是吧？当时您作为这个参与审理的法官，您关注到了哪一些？
1: 就是作为一个买卖合同来说啊，它是有很多行为而组成的，它不是我光签一个字儿这个就完事儿了，哎，有这种交易的这种行为啊，就是给钱呀，啊，有这个交接房屋啊，它是有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些过程是审查我到底是不是真卖，还是我就是为了签这么一个协议，然后把这个房子合法化的一种买卖。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审查过程中，一个是庭审，啊，我们抠一些细节，啊，比如说问一下这个钱款的来源呀，问了一下这个钱款什么时候交的，啊，你交的时候是不是打着捆的？因为30多万嘛，是吧？不是一个小数目，从银行取出来是应该是打着捆的，包括钱款的厚度，哎，你30多万如果是见过的话，大概多厚？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对吧？如果你没有见过30多万，你可能描绘不出来30多万是多厚。
0: 所以这个当时你提问之后，第一反应都是不对的。
1: 对，
0: 对吧？
1: 对。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第三人，也就是最后一手的这个买房人，当我们问到说这个你这么多钱哪来的？他说是借的，但是他说不出来是跟谁，他能说出来是跟他们亲戚借的，亲戚叫什么？他说不是，说不出大名，他只能说个外号，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你没法再往下去查了。比如说你说是跟谁借的，那么我们可以去找这个人住在哪儿，啊，但是他这种回答方式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线索的中断。那比如说他刚才说这个最后一手这个人，啊，他说有一个亲戚，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亲戚，啊，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又重新的同样的问题问两个不同的人，啊，然后再去对，啊，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来评判啊，是不是说的是合适的。
2: 审理即将落下帷幕，宋华兴是否能留得住自己的宅院？法治天下之得而复失的宅院继续讲述。2014年3月27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指向的房屋坐落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和镇新农村，该房屋所占土地亦属于该村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因被告与第三人对于购买房屋的款项来源与去向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被告与第三人系姐弟关系，结合双方签订合同上写明时间仅在本案立案受理的前一个月，同时被告在解释领取诉争房屋损毁赔偿款的理由时，并未提及其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中对此有相关约定，综上法院难以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所以法院判决原告戴学明与被告宋华兴于2004年11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宋华兴认为不合理。
4: 首先我认为的哈，你不管这房子就是买卖合理与不合理，当时我买你的房子，我老家房已经拆了，现在你给我做完价，你说让我走，我去哪？你得说理吧，你不能让我露宿街头吧。
2: 宋华兴始终认为戴学明要回房子的目的是后面的机场拆迁土地升值，
1: 对，土地升值吧，有人就拿着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理由啊。那作为法院来说，确实是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合同是不能够得到法律支持的。
0: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6: 小产权房的纠纷呢，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民事纠纷，它的特殊性就在小产权房本身呢，它的法律的权利存在的瑕疵，也就是它的权利呢，并不是 完全合法的啊，有时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不发生争议的时候，当事人之间可以相安无事，包括在进行买卖的时候。但是一旦发生了争议啊，像本案当中啊，买卖一方如果反悔了啊，由于市场的变化啊，这个房屋价格的巨大的变化，那么都会产生一种反悔或者违约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消残权方本身的法律手续存在问题，所以往往呢不能够向合法的房屋那儿得到法律的保护。由此呢，这也提醒我们的当事人呢，在消残权房屋的这种取得或者买卖当中，应当充分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啊。因此呢，在交易行为当中，应当有相应的啊防范的措施。
0: 好，感谢专家的点评啊。作为本案的这个主审法官啊，在审理完这样的一起案件之后，您觉得这样的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1: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法律的了解层面上，老百姓还是有些少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宣传上或者在各方面的这个教育上，还是存在的一些盲区或者盲点。那么，假设如果大家都知道，哎，这样的房子我可不能买，或者是有一种趋势说这样的东西我不能碰，那么这一类的案件可能就不会再有。
0: 好，今天的法治天下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在我国，每到汛期的时候，受洪水困扰的人口高达2亿之多，而每年因洪水丧生的人员更是高达1000余名。可是您知道吗？在这些失踪和死亡的人员当中，大多数都是因为逃生不当而造成的。那么，当我们面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到底该如何应对呢？然而，面对这来势凶猛的洪水，如果在逃生之前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危险可能就会随之而来。洪水到来的时候，不光是伴随着强降雨，上游水坝开闸泄洪，往往顷刻间就能使水位急速上升。因此，在逃生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撤离险境。在撤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洪水的流向和做好逃生路线的选择。
9: 像我手指的这个方位就是淮河的主干道，在洪水来临时，像我身旁的这个民房就很容易受洪水的侵袭，瞬间坍塌。为了更好的抢险救灾，我们就要事先选择好救灾路线，向后方保障为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转移，以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8: 一般来说呢，在洪水多发地区，国家都修建了一些防洪的住所，比如保庄围、庄台等等。这些地方地势都比较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备，因此可以迅速地向这些地方转移。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应该携带哪些物资才能使撤离更为顺利呢？下面我们就请吴京指战员为我们指导在险情下该如何逃生。首先，携带一些生活物资是很必要的。汛期气候变化复杂，连续的强降雨会使得气温一时间变得很低，并且高湿的环境下，人们的体感温度也会相应的变低。因此，在转移的时候，要适当的带些厚一点的衣物、棉被等等。这样呢，哪怕是安顿下来之后，还可以遮风挡雨、御寒，防止感冒发烧。其次，带些路上可以吃的干粮，因为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大家体力消耗都会比较大，一旦饿了，随手拿出来就能吃，像馒头、方便面这些干粮就可以，不但食用方便，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腐坏变质。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带些瓶装的饮用水，千万不要喝河水，不然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洪水到来的时候呢，常常伴随的是断水断电，所以啊，我们在安全的撤离之前要准备一些照明和生火用具，比如说像手电筒、打火机之类的，这对于我们撤离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如木盆、木桶等等，一旦出现险情，这些都不失为逃离险境的好工具。当我们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您还得要注意，洪水到来的时候时常伴随着大风和雷击，而这些气象因素也是影响人们生命安全不可忽视的环节。因为在农村呢，不少的房屋都是属于土木结构的，当受到洪水浸泡和强风的袭击时，很容易出现倒塌的现象。因此啊，在转移的时候不要过久的在屋内停留，并且身上尽量不要携带金属物品，以免遭到雷电的袭击。
10: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控制洪水的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在洪水到来之前采取正确的紧急避险措施，把生命财产的损失争取降到最低的程度。我们衷心的希望灾区人民在水灾过后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最后，让我们向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指战员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8: 温馨提示：一，不了解水情时，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二，积极配合救援部队进行疏散和。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老人进屋捡纸箱板发生意外，摔出一场人命官司。
9: 啪的一声，蛮响的，在嗡嗡听见了，我们没事，嗡嗡的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下面。
10: 我们太年轻吧，然后就很厉害，很快的
7: 问。老人是非法进入还是合法进入，成为解不开的谜团。
11: 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提现的，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12: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你必须征求过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7: 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东有无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13: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不足。
7: 老人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场难解的危机将怎样化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一般会产生不少的装修垃圾，其中呢，有些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比如像塑料管啊，这个纸板箱等等。那么清理这些垃圾的时候呢，一般人会找一些像收废品啊、保洁的这样的临时工，或者是做家政的服务人员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家里的安全设施没有做好，就可能会惹上官司。前不久，浙江衢州的黄立聪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到家里来拿这个装修之后留下来的废纸板箱，没想到惹上了一场人命官司。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黄立聪多年前随父母来衢州经商，两年前在市区按揭贷款购买了他的第一套房屋，本打算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入住了，没想到在2018年1月1日那天出事了。
9: 当时是早上大概8点多吧，他给我打过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说他讲去那边很吵，我就没代理，没理会了。第二个电话又打过来了，好在我说什么事，那边这么吵的，我就跑过来。
7: 黄立聪说，当他赶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躺在自己的地下室，而自己的公公严延林在旁边一脸慌张，不知所措。
9: 马上我说你们120打了没有？他说打了。我说这么慢，我都赶紧，我就一边慌慌张张，我说赶紧，我再打一个120，我说你们快点。
7: 没过多久，120把受伤的老人送到医院抢救。后来黄立聪就通过老人遗留的手机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
15: 我当时在上班，早上的时候9点多钟，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公公摔倒了。后来我就叫我婆婆嘛，我婆婆就赶过来，之后我就带他去医院看，在医生说瞳孔什么都已经放大了。
7: 摔伤的老人叫徐开生，66岁，是衢州路桥公司雇佣的一名路面保洁员，负责农事路的路面清理工作。黄立聪说，事发当时谁都不知道徐开生会进自己的家里。
9: 我公公是怎么回事，啪的一声蛮响的，在我公公听见了，怎么回事，我公公就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下面，就在下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7: 徐开生由于伤势严重，6天后经抢救无效就去世了。徐开生的离去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悲痛之中。
10: 我们太年轻嘛，然后就很厉害，
7: 然而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送徐开生来医院的黄立聪就此不见踪影。2018年1月24日，舒土花将房屋的主人黄立聪告上了法庭，认为老伴徐开生是在黄立聪家中从1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导致的死亡，黄立聪应该对徐开生的死亡负责，因此要求黄立聪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等总计76万余元。2018年6月13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4: 徐开生是路面的清洁工，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区里黄立聪的家里摔伤？而徐开生摔下去的时候，黄立聪还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为什么在得知他死亡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童建国，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过程。有请法官。
7: 童建国，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员。
14: 老人失去了老伴，新房又发生了死亡事件，可以说呢，这样的事情让两个家庭都陷入了难解的危机当中。那么这起案件您都需要查明哪些问题呢？
16: 这是一起生命健康产纠纷案件。首先我们是要调查了解的是，死者石开生是如何进入被告房屋的，被告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否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或者尽到安全提示的义务，最后再确认石开生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查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断定究竟由谁对这起事故负赔偿责任。
7: 这里就是黄立聪住的小区，小区房屋设计较为特殊，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地下一层也就是地下室，高度约2.2米，与地面1楼为一户人家，屋内预留楼梯井，徐开生就是从黄立聪家1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黄立聪说，至今他都没想明白徐开生为什么会死在自己的家里。
9: 我跟你讲具体的事情，我是不在场，他没经过我的同意，他走进来，第一个我跟他也不认识，什么都不认识，在这里我说他跑到房里来干嘛，再不出了事情以后，他现在吧又反告我了，在这里我的真的是有苦没地方说。
15: 他说他那个他爸爸也是说什么好心哈，说叫他到他家里，你说有纸板叫他拿走，当时他女儿是这么跟我讲的。
12: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么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你必须征求过这个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7: 而徐开生的儿媳妇刘晓霞说，这些年公公一直在城里做专职的公路路面保洁工作，从早晨6点做到晚上11点，清扫马路时他会在公路上捡拾废纸、易拉罐等卖点小钱，但是有时碰到小区新房装修，房屋主人就会让他进去收集纸板换家中保洁的工作。
15: 他是别人叫他吃他才会吃的，他是一般别人的东西他都不要的，大家人与邻居都知道他为人的。
10: 给我老公要的，他都我那个你我不要他接，我不要的，我人很硬硬的，他的嘴都是不要的。
7: 被告黄立聪认为，首先他的公公严延林是不会随便叫人进家里拿纸板箱，因为自己是开店的，很需要用纸板箱做生意。
9: 从窗外可能看起来，可能里面刚好这有一块纸板，我纸板我是拿来卖，我要是送人的话，我还不如扔到外面，我干嘛放在这房间里面，是不是？我肯定是拿来卖的。
15: 这我就不太清楚，以前在农贸城的时候，经常就是人家给他多少钱，叫他把家里打扫一下，这个事情经常做。
7: 其次，即使他的公公严延林同意了，那也是出于应付的说一句，并不是肯定让他进屋了。
9: 我公可能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可能那个人，他说不要了，没叫他进去，不要了，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哪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纸板是放在这前面这个地方。按道理他要是单单拿一个纸板，他走出去，他根本不会出来吃，他就在这里面肯定是不知道是干嘛的。
7: 至于公公严延林在公安局询问里面说了什么，也不能确认就是真的。
12: 因为年纪也大的人嘛，当时紧张，因为当时也那个看到地上的血迹啊，之后就是说他的那个精神高度紧张的，高度紧张之后呢，他的那个很多的公安里面记载的东西啦，他再加上他自己不认识字的，他公安里面记载的这些内容啊，他也不是很就是很详细的听清楚的，哎，就这样子的。哎，
17: 他要提出这个主张，举证责任在于被告方，那么他来提供证据证明，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话，那么法庭肯定是不会采信他的陈述的，他的观点。
7: 被告黄立聪还认为，就算是徐开生征得他公公严延林同意，那也不算数的，因为严延林不是他的房屋所有人，也不是房子的管理人，所以这个案件的事实非常明确，徐开生是非法进入的，而不是合法进入。
18: 虽然这个黄立聪在公安审讯笔录里面陈述严延林是他的公公，但是这个公公指的是他的前公公，并不是现公公。那么黄立聪允许这个严延林打开房门进行修补水泥，都等同于允许严延林允许这个再次允许徐开生进入他的私人空间。
7: 黄立聪说，几年前她和丈夫就离婚了，只是离婚前与公公相处得不错，经常照顾老人，老人有的时候就会来帮她做点事情。
17: 如果说没有黄立聪的同意，严延林怎么会有该房间的钥匙？包括黄立聪自己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说，我公公当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有人摔伤了，所以从这些表现形式上看，可以看出当时死者徐开生进入该屋内是经过严延林的许可的。
14: 双方的争辩是有理有据啊。那么您看这个徐开生进入到黄立聪的房间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呢？
16: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经过房屋管理人严延林同意的，尽管严延林是房屋所有人黄立聪的前任公公，但黄立聪把房屋钥匙交给严延林管理，并由严延林在现场进行水泥修补事项，在当时严延林就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所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合法进入的，被告黄立聪主张死者非法进入其房间是站不住脚的。
7: 纸板箱究竟是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双方说法不一。
19: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扣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
12: 小区保安，他的有的人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子的无偿赠送。
7: 公安民警录入的证人证词对本案会有怎样的作用？
17: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
16: 我们认为，从现有证据材料推断，徐开生进入案涉房屋捡纸板箱是无偿，是严延林赠送的。
7: 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争议，是否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和赔偿责任的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被告就严延林让死者徐开生进入房间是有偿捡纸板还是无偿免费赠送展开了辩论。
9: 我没责任，我什么责任？第一个，我跟他没关系，我不认识他。第二个，我没聘请他做什么东西，存不在一点任何关系。你又不是帮我做事情，什么都没有。哎，
19: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扣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的，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都是送给他的。你来就在我房子里面打了，就能掉下去，在我这个房子，我也是受害者，知道吧？你想想我们的心情怎么样？这套房子，你老家我卖都卖不出去了，我告诉你。
7: 被告黄立聪举证说，首先当时纸板箱就一个，如果很多可以被认为是卖给徐开生， 其次有两人的证人证词也能佐证。
20: 我们认为当时严延龄是无偿赠送给这个死者石板香的，那么严延龄的证词以及这个小吃保安查理木的证词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石板香是无偿赠送。
7: 保安曹李木的证词说道，他是徐开生，是打扫农事路的保洁工人，每次扫到小区都要到小区里看看，捡点废品来卖。严延龄的证词说道，他看见我客厅里的纸板箱，问我客厅里的纸板箱还要不要，我说你要的话自己去拿。
17: 那么关于徐开生与这个严延龄之间陈述的这个纸板箱到底是有偿还是无偿的一个收的行为，那么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体现的。笔录里的收走那到底是有无价值的，那么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7: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徐开生究竟是有偿还是无偿收纸板箱都不影响本案侵权责任的认定。
17: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他是想强调这一点。
14: 那么法庭最后怎么认定的呢？
16: 石开森进入案涉房屋捡纸板箱是无偿的，我们认为这个事实与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及赔偿责任划分没有因果关系。本案重点是要查清的是被告黄立聪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尽到了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7: 一条长2米左右的简易木工凳能否让安全防患于未然？
15: 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
9: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
7: 老人的死亡是房东没有做到安全提示，还是老人自己疏忽？
20: 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距离，还有1米多，他肯定是在四周有洞。
17: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16: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这提醒多了本责任，
7: 双方的责任如何划分，各不相让的巨额赔偿金最终能否达成和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本案发生在一个没有完全施工完毕的场所，客厅中留有一个长宽约1.6米的大洞口，被告方没有在洞口的四周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也没有在洞口四周设置围栏，所以被告的房屋在管理上存在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17: 我们认为徐开生的过错责任较小，那么从常理上讲，作为一个封闭的装修中的家庭住宅，一个私密的个人空间，那么普通人的判断应该是地面或许有些高低不平，不可能推断得出在一楼的房间内有一个长宽约1.6米、高度为2.22米的缺口，所以徐开生他没有这方面的高度的注意义务，他进入这个住宅完全是基于对于被告方提供的场所的信任。
15: 我觉得是哈，那个家里人农村人待习惯了，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就是那个扶梯啊都没有装的。
17: 这好比是一个家庭一个场所中有一个陷阱，让一个外来的人员进入之后不加以提醒，那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那本案中确实发生在这里血淋淋的事实。
7: 被告的代理人认为被告并没有违反法定义务，房子也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此认为安全警示和安全防范义务是不存在的。
20: 本案的这个楼梯口的话，它是房开公司，我们购买房屋的时候就已经预留的，并非是我们房子买来之后装修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口子然后造成了一个这么事情，那么违规装修的情况和非违规装修的话那么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如果说是违规装修，那你说我们是有点过错，那还法律上还是稍微有点说过失，那么我们现在并不存在违规装修，也不存在这个正当安全隐患。
7: 被告还认为，在事发当时，随同徐开生一起掉入地下室的是一个长条凳子，这就说明他们已经设置了安全措施，只是徐开生自己没有注意。
9: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
0: 就这样子。
9: 那我可不可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外面一个大坑，马路上一个大坑，哦，你走去摔去了，你叫谁赔？叫国家赔啊？
20: 那我们认为，既然这个徐开生是要收捡废品，出于他的职业习惯，是比一般正常人是要有一个高度的水平。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距离，还有一米多的距离，他肯定是在手动的。寻找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纸板箱，那么才造成了他摔下去的一个后果。
11: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且已经60多岁。并且是在家庭的内部，应该是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所以徐开生在这种场所下，在这种环境下，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7: 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勘查笔录以及现场照片，在一楼看纸板箱其实是一目了然，并不需要去四处寻找。
11: 被告方推断，徐开生当时是在一个四处寻找纸板箱，然后掉入凳子这个负一楼。那么我们认为，被告的这种猜测是主观臆断的，是不客观的。
7: 原告还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11: 本案的这个洞口是人工建筑物，这个不会错。那么管理瑕疵、维护瑕疵，也就是说这个洞口本应该安装楼梯，没有安装，这就是管理的瑕疵。
21: 所谓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说我要针对不特定的人进入这个场所之后可能造成的一个给他造成了一个损害，我要提前预知。那么按照侵权责任法来说，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你就侵权行为人要违反法定的义务。那么对于这个私有空间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对于公共场所的，它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我所以我刚才就说我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
14: 那么您觉得哈，这个本案最关键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么原被告的责任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16: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致提醒，多了份责任。被告没有尽到安全提示和安全保障义务。被告房屋的客厅中留了一个2米多高呈四方形的楼梯井，没有任何护栏。被告仅仅在现场放置一个木工用的简易长条凳子，该长条凳子仅能防范一面的威胁，其他3面都是空的，开放性的，所以才会发生死者石开森掉入楼梯井的安全事故。另外，死者石开森进入涉案房屋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基于上述情况，也想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做判决。
7: 法庭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原告一方认为他们之所以提76万余元的赔偿，是考虑到徐开生的配偶舒土花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徐开生的离世让家人陷入了困境，所以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7: 但是这个金额肯定是要开比例的，肯定要区分过错责任的。那么从我们当时所了解到的情况，应该是责任我们更大一些，毕竟他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一个私人的家中发生的事件，不是在公共场所。
22: 当时说就出5000块钱，后来5000块钱他们没同意嘛，就一分钱没拿。
7: 而被告一方辩称，之前虽然有过一次谈判，但是对方出价太高，差距太大，没有商量的余地。
9: 我的贴都塌下来了，要我赔60万，他人命没了哈，赔点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作为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知道吧？因为他毕竟人命。命没了。
7: 双方经过法庭的多轮调解，最后达成了调解，由被告当庭赔偿原告13万元，一次结清，原告当庭同意撤诉。
17: 其实你说金额13万相当于 相对于整额来说比例应该是15%稍微多一点。那么原告方的心理是为了尽快的解决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数额低一点，那也是就是有个平衡，让死者能够得到安息。那么是基于这一点考虑才会接受这个数字，13万的数字。
21: 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因为案子接下来之后，我也看过现场，也去看过现场的，然后也了解过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也翻了相应的这个我们衢州本地的这相应的这个司法判例啊，哈，这个本地的这个司法实践中会怎么个判法哈，然后我也建议他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可以调解掉就调解掉，然后今天的数字的话在我预判范围内。
14: 买房装修本来是件好事，是件喜事，可是啊它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房主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安全防范意识，那么对于这个装修工人、清洁人员等等相关的人员呢，都要做到时时提醒注意安全，防患于未然，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好，再次感谢法官，谢谢。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1: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0: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 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0: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6: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尤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

0: 盖好了。
1: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0: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3: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共同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啊。我们今天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苏门楼村的概况。刘书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我所派驻的苏门楼村在单县东南部，位于518省道两侧，由八个自然村经过新村改造合并组成，全村共有860户，3078人，耕地面积3445亩，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7人，村内产业发展较为单一，主要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主要作物为小麦、玉米。村内青壮年普遍外出务工，村集体收入相对薄弱，缺乏支柱产业支撑。
0: 好的，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哈。因为今天呢，咱们来的第一书记啊，都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所派驻的第一书记，他们都派驻到了单县的杨楼镇啊。三位第一书记在不同的这个村子里面啊，进行派驻工作。那么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咱们刘勋书记哈，第一位第一书记刘勋书记介绍的，说他派驻的这个是苏门楼村哈。那么第二位呢，我们来有请的是尚新华书记，他所派驻的呢，也是在杨楼镇，名字呢叫朱麻子村。尚书记来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啊。朱麻子村呢，距离杨楼镇政府驻地以北约2公里。相传呢，春秋时期诸侯军队过境驻扎于此，采摘麻子煮食而吃，得名煮麻子，后一名为朱麻子。村辖一个自然村，共有744户，2479人，耕地面积2809亩。现在呢，有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是7人，是2022年的市级文明村，县级头堰村。村内无经济支柱产业，青壮年的村民多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村民呢，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村集体的收入相对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呢相对滞后，乡村振兴提升的空间和发展潜力较大。
0: 那看来我这个读音没有错哈，这个名字应该是朱麻子村啊，这个如果换成现在这个姓的话，应该是朱麻子，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
0: 看来我这个反应还没有发错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王海强书记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游庄村的概况。王书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单县杨楼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我在的游庄村位于杨楼镇政府3公里处，由3个自然村组成，人口有2086人，596户，耕地面积是3029亩，现在有党员72人，

0: 政委成员七人，团队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比较完善，群众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这个传统农业种植，还有外出打工。村内有少数的水果、玉米和葡萄种植户。油庄村啊，现在有一个油庄农村产业园，在村的东头，依靠着龙阳路建设了一个高效能大棚，总共是126多，主要是种植这个反季节蔬菜。这样的话，这个大产之后啊，可以带动周边地区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为那个村民振兴啊，开辟这个新的路子。
1: 哟，126座高效智能蔬菜大棚，这个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哈，王书记。
0: 是的。
1: 现在投入使用了吗？
0: 投入使用了。
1: 投入使用了哈，是使用的第几年？第二年、第一年？
0: 有个5-6年了吧。
1: 5-6年了啊。
0: 是的。
1: 那这个规模非常非常的壮观哈，这个126座，如果坐火车路过的话，应该看出来是一大片了哈。这个效益应该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嘛，我们对这个蔬菜啊产品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高效智能嘛，肯定是一年四季应该都是没问题的，是吗？我说
0: 是的。
1: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可以说都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他们派驻村的一个概况，而且呢，我们也能从他们的介绍了解到啊，可以说三个村的产业呢，都是基本上以这个传统的大田种植业为主哈。我们刚才最后这个王书记介绍到了他们村里啊，建到了这个高效智能蔬菜大棚，有126座，规模非常非常大，而且呢5-6年间呢，可以说也创造了非常好的效益了。那么其实啊，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帮扶工作以及产业的相关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帮扶产业项目的相关情况。刘书记
2: 好。派驻以来啊，我们这个应急厅的第一书记啊，在帮扶产业项目方面，按照省委组织部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要求，突破了村域界限，整合了整个片区5名省派第一书记资金，先后建成了4200平方米的粮食加工车间和3000平方米的机械加工车间，不仅盘活了杨楼镇啊种植传统，还有我们这苏门楼村的制造资源，更促进了村民啊就近就业增收。粮食车间建成后啊，又成功对接引进了山东晴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由其啊投资700余万元，配备了80余套设备，打造了集储备、加工、包装、质检于一体的全流程生产基地。可以说啊，通过帮扶资金的撬动，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实现了农产品啊从初级产品向高端制造的华丽转身。机械加工车间建成后啊，就用于山东驰秦机械有限公司增加生产设备的配套厂房，既帮助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增加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机会。建成的粮食加工机械加工车间，除了给每个村集体增加6万元村集体收入以外，还有效扩宽了村民就近就业渠道，带动了周围啊100余人就业。同时呢，我们还根据企业的特性，联合推出了季节性、灵活性务工机会，形成了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增收的良性循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1: 嗯，真抓实干惠民生哈，可以说不只是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拓宽我们就近的这个一些路面呀、修缮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刚才所做的介绍，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还不过瘾，那么我们可以来进行收看。收看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我们在节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咱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哈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哈，山东乡村广播，当然关注这个公众号也可以的，进去之后点击视频号啊，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这个做了一个封面哈，大家这个站到了一起做了一个封面，里面就有我们三位第一书记他们所派驻村的一些视频方面的动态的资料，方便大家更加全面 立体直观的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情况。好了，刚才呢我们非常感谢刘勋书记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他所这个介绍的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哈，让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杨楼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3: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在我们杨楼镇开展的相关工作。省应急厅第一书记啊，来到杨楼以后，对我们镇的产业非常关注，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在镇党委政府的科学统筹下，2024年联合五位省派第一书记，投资了约500万资金，建设了占地4200平方米联动钢结构厂房一座，以及配套设施，出租用于农产品加工。2025年投入省派第一书记帮扶资金350万元，大力推进配套机械加工车间。目前这个2024年粮食加工车间已经投入使用，2025年机械加工车间即将竣工验收。这些产业项目对我们整个乡镇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都有了极大的帮助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呢，第一书记还积极争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10000亩，夯实了农业生产根基，争取省级资金403万元，修复提升了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利用帮扶资金建设粮食晾晒场一处，硬化村庄与耕地间的田耕路2400平方米，这些条件完善打通了农产品从地头到市场的最后一米，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产业发展能力。
1: 嗯，可以说真正的能够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啊，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助力。其实啊，咱们杨楼镇啊，这个是一个产业非常丰富的一个乡镇，而且呢，这里有很多值得大家关注和投资的好项目。那么有哪些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高镇长啊，代表咱们杨楼镇为大家介绍一下乡镇的特色产业，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这个杨楼镇位于这个单县东南部，系鲁豫皖三省结合部，东临单县才塘镇，南临河南余城县张集镇，西临单县黄岗镇，北临单县龙王庙镇，辖区面积84平方公里，辖25个行政村，88个自然村，共1.2万户，5.7万人，耕地面积约8万余亩，曾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文明乡镇、省级文明乡镇、省级耕地保护基地乡镇等荣誉称号。近年来，我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积极谋划，认真实施，全面打造美丽、宜居、富裕新杨楼。在特色产业方面，除了刚才我们第一书记介绍的粮食深加工以外，近年来我镇还重点培育了这个油庄、大棚蔬菜，土疙瘩村油用牡丹、大江庄村青山羊养殖等特色产业，通过示范带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全面打造富民强镇的好产业、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一次投入了财政资金3000余万元，在杨楼镇油庄村建设400余亩现代农业产业一处，建有高效智能大棚126座，以种植鲜红五泡椒、西葫芦、茄子、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反季节蔬菜为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持续改善环境。二是在土疙瘩村建设4000余亩牡丹产业园一处，硬化道路2000余米，建设牡丹油深加工生产线一条，年产值达于600余万元，极大带动了杨楼镇牡丹产业的发展。三是投资600余万元，在大江庄村建设了4500平方米的以青山羊养殖场一处，年出栏量可达4500余头， 并以此为龙头发展青山羊养殖产业，建设集青山羊养殖、屠宰、分割以及冷链物流一体化项目产业链。
1: 真好哈，你看咱这个项目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元化。刚才我总结了一下哈，你像是这个现代化的产业有这个大棚蔬菜，我们这个科技化的产业呢有这个油用牡丹，那么特色化的产业呢就要数咱们当地鼎鼎有名的青山羊养殖啊，这三样呢其实能代表咱们羊楼镇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
3: 对，是的，主持人，
1: 一个格局。而且呢，刚才除了这三大领头产业之外，又有很多小的啊，也不能说小吧，可能比起来是不是没有他们的规模这么大啊？就是我们的反季节蔬菜啊，像这个我没有听过的鲜红五泡椒，这是做辣椒咸菜的吗？
3: 对，大概是。
1: 还有像西葫芦啊、茄子啊、鸡冻菌、芦荟、圣女果等等的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都是我们当地的，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定的这个反季节蔬菜的支柱性的一个产业了。那么这么好的一个产业，这么好的一个羊楼镇啊，期待大家到羊楼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投资兴业。那么我们第一书记所派驻的这个羊楼镇啊，刚才大家呢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今天第一书记来了三位啊，比较多，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首先呢，还是有请刘勋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他派驻的是羊楼镇的苏门楼村，来，刘书记。
2: 好的，主持人。我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来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一是呢，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到村以后啊，通过日常的走访调研，村民啊纷纷反映啊，当初新村改造的时候，还有部分遗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像是只有部分南北路有路灯，东西主干道、村口、环村路等都没有，村民夜间出行不方便。部分住房孤悬在外，没有道路跟村里相通。针对这些问题啊，相继安装了路灯196盏，照亮了村民回家路，先后硬化道路2400平方米，方便了群众出行。二是提升农业生产根基，经过多方协调啊，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全村3400多亩土地进行了升级改造。像是新建了水井52口，有效缓解了灌溉难等问题，从多方面提升了产业发展的潜力。三是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支持，先后争取省级资金403万，修复提升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争取了平安保险公司、乡风文明爱心捐赠5万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了修缮改造，让它真正成为了党员群众的充电站和议事厅。
1: 其实一提到这个基础设施哈，这也是咱们第一书记来到村里之后可以说映入眼帘的第一眼，也是咱们能够产生驻村感想的，可以说第一个那个有产生那种感觉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刘勋书记，当时刚来咱们苏门楼村的时候，您一进村什么感觉？
2: 说实话，这个主持人，我那个村啊，刚才介绍过，在那个518省道两侧，然后呢，它基本上属于是羊楼镇的这个头一站。任何这个县里啊、市里啊，如果是来羊楼镇啊，都要经过我那个村，
1: 就是一个门脸。
2: 门脸，对。所以说门脸呢，结果我来了之后呢，说实话，它因为新村改造时间比较早了，它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啊，就相对有点老了，有点，哎呀，就是有点美中不足吧。所以呢，这两年啊，我也是多方面争取吧，想着是首先把他的门脸啊，主任说的，给他改造一下，给他提升一下。
1: 对，
2: 这是一开始就在心里谋下的这个
1: 种子
2: 干的这个工作。
1: 这也是咱们这个可以说第一印象了。
2: 对，是，
1: 因为人对第一印象都特别的深。
2: 对呀，
1: 这个所以说呢，咱们第一个要下决心做的就是这个事儿。
2: 是，
1: 现在呢已经办成了。
2: 对
1: 啊，
2: 已经完成了，
1: 老百姓已经受益了。
2: 是，
1: 而且呢，咱们这个门脸可以说已经完完整整的搭建起来了。
2: 对，
1: 也是为咱们当地啊，为羊楼镇啊，咱们可以说是争光添彩的这么一个好项目了啊。
2: 是
1: 啊，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采访到了咱们的苏门楼村的村民啊，村民都很朴实啊。这次采访的村民呢，他叫徐军啊，他这个可以说啊，话说的不多，但是啊，句句都是感谢咱们第一书记刘勋书记给村里带来的那些可喜变化的。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4: 这个刘书记 到我们孙门楼村以后，为我们村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和监控设备，大家出行都方便了，还争取资金翻修改造了活动中心，建设了钢结构厂房，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带动村民在附近就业。真心感谢柳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1: 哎呀，很朴实的话语，但是呢句句都说到了点儿上，也是咱老百姓的这个心声哈，也能见证了咱们这些年的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一是激活自治，到了村之后啊，通过举办慰问公益岗羊汤宴、五一致敬劳动者、重阳节孝山敬老全羊宴、饺子宴等活动，包括发放慰问品百余件，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二是呢，强化德治，发展党员义务红娘一名，大力倡导重情轻礼婚宴观，利用爱心捐赠修缮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免费提供给村民婚礼使用，软件硬件结合啊，遏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陋习。三呢是夯实法治，发挥了我们派出单位优势，常态化的在村里开展防中毒、防溺水、防一氧化碳等普法宣传，发放资料累计300余份。同时呢，还邀请省市县部门进村开展防灾减灾、交通安全等活动，提升村民的安全意识与避险意识。包括针对偷盗垃圾问题，协调企业爱心捐赠了10套监控设备，实现了重点区域全天候监控。围绕的燃气管道改道诉求，依托啊菏泽市的合力共治平台，邀请县执法局上门化解纠纷，以实际举措啊推动村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自觉。
1: 哎呀，这些活动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咱们村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呢也帮助他们在这个比如法律啊、思想意识上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呢，一个个生动的活动也让大家增强了凝聚力，提升了幸福感哈。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活动，我觉得我特别想参与其中。比如说刚才我听到一个词儿叫慰问公益岗羊汤宴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2: 它是什么情况吧，主持人？就是我到了村里以后啊，村里之前啊，因为就有公益岗，它主要是就类似于环卫，环卫工人，然后呢就是环卫公益岗，然后呢等到了这个村里的人居环境啊，全靠这些公益岗的人的辛苦付出。我当时就说，大家把村里打扫好了，我代表村两委，请大家吃饭，
1: 喝羊汤，
2: 喝羊汤。然后后来呢？人居环境，我们果然就是这面貌焕然一新。我也这个兑现了承诺，请大家喝了羊肉汤。
1: 活动非常的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啊。最关键的是呢，也很暖心。这个刘勋书记啊，是一个非常细心、细致入微的书记哈。你看这个公益岗、环卫工人啊，默默的付出，很辛苦。其实咱们农村的这个环卫工人和城市里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2: 对
1: 啊，特别是在这个受关注方面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他们啊，去理解他们，去这个支持他们的工作。
2: 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碗羊汤啊，真的是又暖了身子，也暖了心里哈。
2: 对，
1: 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 笃行天下。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7: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8: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9: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20: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1: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2: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7: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抓紧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啊，我们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尚新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在提质改造村内基础方面呢，我们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打造建设粮食晾晒场，多年来受降雨的影响，村民的小麦、玉米收割后无法及时的晾晒，造成了发霉变质，影响了收入。因此呢，打造一处粮食晾晒场就成了保障村民收入的现实需要。在我们村的村支部办公楼北侧呢，有一处坑塘水体，雨季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依托坑塘治理，也为打造粮食晾晒场提供了基本条件。2025年，我们利用帮扶资金呢30万元，投资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粮食晾晒场，可谓一举三得。一方面解决了百姓的晾难、晒粮难的问题。2025年恰逢多年不遇的连阴天，村民的玉米收割后呢有序晾晒，确保了颗粒归仓。第二方面呢，解决了坑塘治理问题，消除了问题隐患，美化了村容村貌，提升了村庄形象。第三方面，依托粮食晾晒场，我们举行饺子宴、羊汤宴等活动，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群众茶余饭后呢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场所。二是修建农村道路，朱麻子村呢共有3条主干道，分别称之为南街、中街和北街，东西横向贯穿，基本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问题。但是在南街、中街之间缺少南北纵向贯通的道路，村民出行呢只能走土路或者是东西绕行，碰到雨天呢更是泥泞不堪。因此我们村两委商定呢，争取解决这个南街、中街水泥路贯通的问题。对此呢，我们在刘勋处长的帮助下，积极呢对接县交通运输部门，协调争取新建了一条长350米、宽3米的水泥道路，硬化面积1100余平方米，彻底解决了村庄连接的中梗阻问题，打通了村民的连心桥，为村民出行创造了便利条件。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段采访录音，是朱麻子村的村民，他叫孔祥民啊，他呢也是要为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尚书记啊实心实意办好事，村民啊都要感谢他。
23: 我是朱麻子村村民孔祥民，自尚书记驻村以来，我们村真是旧貌换新颜。以前村内道路坑洼难走，村民出行困难，农产品收获后晾晒困难，尚书记了解情况后为村里修了道路，解决了出行问题，又修了一处1500平方米的晾晒场，解决了群众农产品晾晒的问题。第一书记把村里当成自己的家，实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我们村民打心里感谢尚书记。
1: 嗯，那这也是咱们村民说的这个发自内心的感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尚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0: 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文明风尚的培育，组织开展了杨楼镇冬季黄河大集，即一风一俗的小戏小剧展演，全村呢500余人观看演出，积极的推进一风一俗，破除陈规陋习。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劳动节呢，我们组织开展了五一致敬劳动者的主题活动，为20名公益岗人员呢发放了雨衣、雨靴、水杯、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推动形成人人珍爱劳动的浓厚氛围。重阳节，我们组织开展了孝善敬老的羊汤宴活动，邀请全村65岁以上300余名老人参加，推动孝善敬老的传统美德在我们村内蔚然成风。同时，我们注重提升人居环境，组织村两委混头公益岗人员常态化的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紧盯村内垃圾堆积、秸秆堆放等重点区域开展清理，同步开展宣讲活动，提升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哎，我们的环境好了啊，我们的这个个人意识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啊，可以说啊，能够焕然一新，非常好的我们的精神文明的活动哈。好了，也非常感谢尚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派驻杨楼镇游庄村的第一书记王海强书记啊，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王书记。
3: 好的，主持人。 我在那个改善完善那个村内基础设施方面，主要从村民最关切的地方入手，一是给村里修建了下水管道和路灯，为老百姓解忧。村内排水设施问题啊，一直困扰着老百姓。我到村之后啊，组织村两委成员还有村民代表召开大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充分利用了这个帮扶资金，修建了地下排水管道2300多米，帮助村民去除了雨季道路积水这一烦心事。针对村内原有的路灯数量不够或者是年久失修，村民晚上出行不便的问题，安装了路灯200盏，暖了人心，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第二就是开展了这个坑塘治理，打造安全宜居环境。到村后发现村中有一处较大的个坑塘，常年的积水，也没有防护护栏，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老百姓吧，有的时候也习惯吧，顺手那个倾倒垃圾，也影响了环境。针对这个情况，我积极协同那个村两委，首先进行了防溺水宣传，悬挂了横幅，开展日常检查，先确保不发生事故。然后呢，协调了上级的项目资金，进行了施工，加上了防护护栏，修建了凉亭，也铺设了板砖，为老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提供了便利。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哈，是咱们油庄村的村民啊，他叫王昭宪啊，他呢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惠民生办实事，咱们村民啊都非常感谢王书记。
8: 啊，我们油庄村晚上巷子里一排排的路灯亮了，老百姓出行安全方便了，心里也亮了。这是省委第一书记王海强给安装的，他还给村里挖了排水道，以前一下雨路面就积水，现在好了，真的为老百姓解决了多年的心理难题，老百姓都很感激他。他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好事实事，他还关心百姓生活，走访慰问困难户老党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他发展了一名党员，储备了3名后备力量。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海强书记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3: 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个3个工作。第一就是注重文明引导，邀请安徽砀山金月城豫剧青年团下乡开展慰问演出，通过惟妙惟肖的表演，潜移默化地加深了村民对孝善敬老、邻里和睦、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的理解、认可和传承，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群众的文化素养，并且结合了开展孝善敬老、羊汤宴，以及包括日常的人居环境整治、垃圾清理、夏天那个秸秆禁烧等更多，使那个乡村精神文明干到了细处，慢慢的也深入到了人心。二是啊，五一劳动节我们组织开展了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为20名公益岗发放雨雨靴、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建军节走访慰问退伍老兵，春节前也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发放米面粮油200余份，推动形成了人人尊重劳动、爱护弱者的浓厚文化氛围。第三就是以移风易俗弘扬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和监督委员会，倡导监督喜事新办、葬事腾家，推动移风易俗改革，建立健全了一些激励机制，确保移风易俗、婚丧新风的经常化、长效化。
1: 可以说听了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介绍啊，我们对我们第一书记真的是由衷的敬佩哈。这段时间里呢，开展了那么多的工作啊，可以说让我们3个派驻村啊发生了很多很多可喜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呢都赢得了我们各个村老百姓的一致的拥护和爱戴。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辛勤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2: 好的，主持人，在抓党建方面，主要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优化队伍结构，派驻以来，先后调配了党支部书记1名，补充村两委成员2名，培养后备干部3名，发展年轻党员1名，形成了老中青梯次搭配的合理格局；二是激发组织活力。除了从严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累计开展党员活动日20余次，召开党员大会7次。除了这以外啊，还同时让组织生活活起来， 包括组织党员奔赴红色湖西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慰问参战老兵党员，聆听革命故事，集中观看阅兵式，感受国力雄风。三是呢，打造红色阵地，争取爱心捐赠50,000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修缮升级，配齐桌椅电脑，使其啊真正成为党员群众学习的充电站，商议村务的议事厅。
1: 嗯，那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2: 嗯，我们啊把这个党建引领啊，首先作用于跨村联建，整个杨林镇省派第一书记啊。

0: 全部融入了宁新共兴片区，由镇领导牵头，片区内的各级第一书记啊、村党支部成员共同参与，便各自为战为统一指挥。片区啊，每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谋划片区规划，协调资源投放，解决发展难题，可以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跨村联建，有效破解了单村发展空间窄、资源散、产业弱的困境。然后啊，我们再进一步的设岗定责，推动党员在乡村工作中亮身份、做表率，将村级事务如政策宣传、民情联络、环境监督等分解到的人责任到岗，在移风易俗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中啊，党员们率先承范，成为了乡村治理的先锋队，基层党组织回归到了乡村治理的核心位置，战斗力显著提升。同时呢，我们还持续强化纪律作风保障，深入开展了党纪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集中学习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将严实作风贯彻帮扶全过程，筑牢农村党员干部廉洁底线。
1: 好了，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省应急厅派驻朱麻子村的第一书记尚新华书记来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2: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呢，主要锚定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组织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八次，支部委员会十二次，讲党课八次，切实呢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二是注重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严格按要求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七一建党节之际呢，我们组织20余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同步开展支部书记讲廉洁党课等活动，切实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组织意识、廉洁意识。三是着力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推动村党支部书记成功中创投雁书记，吸收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2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2名村委成员，村党支部战斗力明显提升。
1: 那么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2: 在党建引领凝心聚力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坚持抓好一加二加 N。一就是抓好支部书记这个关键，村庄要发展，乡村要治理，村民要致富增收，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的带头示范。因此呢，村党支部书记要有干事创业的动力，要对村庄的发展进行整体的破化。因此呢，我们呢坚持和这个村支部书记呢做好沟通交流。二呢，就是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坚决落实党内三会一课等各项制度，用制度提升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对于村庄发展，党支部要提意见、拿主意，共同出力。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呢，就是有事党员先上。比如说2024年单县突降暴雪，村内的党员第一时间到岗到位，开展巡逻铲雪等工作，消除了风险隐患，保障了村庄正常的生活运转。 N 呢，就是带领全体村民共同发展，组织村两委动员公益岗，带头领学党的理论政策和省市县工作部署，深入田间地头，走进村头巷尾，将党的政策、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在基层一线开花结果，共同凝聚起咱们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1: 好了，非常感谢尚书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海强书记啊来介绍一下他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3: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建设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二是集中学习相关政策精神，提升村两委干部的思想认识，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每月学习县专班下发的政策汇编和乡村不正之风和典型腐败案例，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敬畏心和廉洁意识，组织多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三是优化村成员结构，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3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3名村委成员，鼓励村内积极分子和致富能手建言献策，给党员干部提意见。2年来，村党支部的战斗力明显的提升。
1: 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3: 主要有三个方面，就是一方面就是面对此前村两委八字的存在的一些状况，协助村委从机制机制体制入手，以具体的工作举措推动村党支部建设迈向高标准发展，发扬党员干部尤其是村支部成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比如就是发放高标准农田有机肥时，要求所有的干部就是都要到岗，不能请假，保证这个肥料有序的发到这个村民手中，最后再发给村干部。村内工益岗生病或者有事的时候，需要进行卫生清理的，村干部要及时补位。另一方面，完善党支部的建设，党支部定期学习，每个党小组也要开展学习教育，建立了党员联户制度，每个党员干部要包括自己所负责的领域的农户，尤其是加强老弱病残等困难户的生活关照，比如在那个冬季防一氧化碳中毒汛期，这个玉米抢收的时候啊，都积极帮助老百姓进行抢收，在合作医疗收缴这块也体现了很强的组织性，就是为民服务的效率啊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压实廉洁责任，积极学习了那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这个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进那个履行职责规定，做好党员干部的相互监督，筑牢廉洁防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精彩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高志杰镇长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杨楼镇的下一步发展计划。
4: 好的，主持人，杨楼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主要是以下方面：镇党委、政府将深入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联村共富模式，聚力做强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组建领导专班，抽调精干力量，加快党建示范片区的建设步伐，凝聚片区的组织、产业、服务力量，实现组织互联、产业抱团、服务促优的乡村振兴新格局，聚力打造苏门楼加工制造业、油庄杨杜军种植、刘寨村羽衣甘蓝、重复集村黑小麦种植等特色产业基地，以组织力量、市场手段激活公共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强村富民。杨楼镇还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完善现代农业区域布局，重点发展黑小麦、大豆玉米带状复植复合种植、苹果、牡丹、青山羊等特色产业，计划在发展油用牡丹种植1000余亩，水果玉米2000余亩，以赵安村、一庄村、达江庄村为中心，扩大青山羊养殖产业，预计达到20000余只。同时大力培育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继续推进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加大农民实用技术和技能的培训力度，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拓宽副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农副产品出售难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高镇长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呢，今天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有请刘书记啊，全面回顾一下咱们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杨楼镇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0: 好的，主持人，在两年的驻村帮扶工作中，我们省应急厅派驻第一书记啊，牢记工作职责，从强化宣传党的政策，讲好振兴故事，加强基层党建，筑牢战斗堡垒，抓住核心关键，改善乡村治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强村富民，以及真情服务群众、真心实意办事等方面，用扎实工作、真情奉献，为帮扶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帮扶村的发展贡献力量，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更多的善险经验。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好的，刚才这个高镇长也介绍了，这个杨楼镇的这个蔬菜大棚啊，还有土疙瘩村的油用牡丹， 包括大江庄的青山岩养殖啊，都现在走出了一条富民强镇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下一步啊，为了推动啊产业升级啊，我们啊在这里啊发布产业需求，欢迎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到杨楼镇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其实从刘书记的发言当中啊，我能很深很深的感受到咱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已经深深的把根扎到了这里，拿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们刚才发布的产业对接需求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单县的杨楼镇，来助力这里产业的发展，来提升这里集体产业的这个经济提升啊，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啊日子能够越来越好，产品产业能够越来越兴旺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今天来的四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1: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千分之三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6: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密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1: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6: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1: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6: 三是施肥，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1: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亩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6: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 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现在是下午五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女孩地铁出行却意外在车厢内摔倒，命运就此发生改变。
13: 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11: 无法面对十级伤残女孩状告地铁公司，本次意外的责任如何认定？
14: 那么就是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要走法律手段了。
11: 紧急制动是否来自人为操作？地铁内的监控录像记录了怎样的一幕？
13: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
15: 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
11: 历经两次审理，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如何看待低头女孩的意外之灾？法治天下之低头族遭遇急刹车，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呢，人们对手机的使用呢是与日俱增，那同时呢也使得一个族群的人数开始剧增，那就是低头族。 那无论呢是在走路、朋友聚会，甚至上厕所的时候，都在低头玩手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当事人因为呢玩手机而发生了意外。

0: 滴血。
1: 摔倒了以后呢，下一站就是雍和宫。雍和宫到雍和宫以后，这找车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的这个情况以后呢，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给他带到东正门医院去进行检查。
0: 医院当天并没有对小丽的病情给出最终结论，只是初步判断小丽为鼻损伤、鼻出血。可是当小丽回到家之后，就感觉头痛欲裂、夜不能寐。于是第二天，她又来到医院找医生确诊。这时医生的话让她惊出了一身冷汗。
2: 小丽到底怎么了？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广辉，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0: 陈广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副庭长，2012年、2014年连续两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并多次获评北京二中院调研先进个人。
2: 那小丽的伤势严重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她的伤情呢，是后来经过诊断的结论呢，是颅底骨折啊，脑积液鼻漏啊。经过医生后来的陈述呢，说如果说不及时送往医院的话，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0: 在医生的建议下，小丽马上住院接受治疗。20天后，小丽得以出院，但是却留下了后遗症。
4: 这种损伤来讲的话，没有办法通过外部去直接的干预，比如说做手术啊，这种干预它是做不了的，它只能是慢慢恢复。而它这种恢复来讲的话，好的可能性就是说是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0: 小丽的委托代理人说，出院后小丽去专业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情鉴定，结果显示她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之后她的家人就赔偿问题与地铁公司进行沟通，可对方的态度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4: 因为地铁他的观点他是一直在变，刚出事情的时候呢，地铁是有多少损失啊，地铁都是愿意承担的，在我们诉讼之前地铁是这个态度，应该是给这个当事人的父亲有过这样口头方面的承诺。
1: 本着先治病救人，先处置这件事儿，就是有关医疗费的这个事儿，出于人道主义吧，我们就先行了进行了这个是垫付。那么至于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后来走法律手段了。
0: 2016年2月3日，小丽委托律师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被侵害为由，将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2: 小丽呢，把地铁公司呢起诉到了法院，她的诉求是什么呢？
3: 她的诉求呢是要求地铁公司赔偿她因为这次伤害受到的全部的损失。起诉的要求的数额呢是20多万元，24万多吧。主要是包括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啊，以及相应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啊、交通费啊这些赔偿项目。
0: 2016年5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都认同小丽是在地铁列车中摔伤，但是对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却分歧巨大。
4: 他有这个义务要保障这个乘客所有乘客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呢，应该地铁公司承担责任。我们是要求100%承担责任。
1: 从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责任。这种帮助也好，是这个赔偿也好，我们愿意做这样的赔偿。但是这个从责任来讲，我们就是无过错的。
0: 关于小丽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被告一方也不认同，因为从医院出具的出院诊断证明书可知，医院建议小丽继续服用药物治疗，短期内注意休息。所以被告一方认为，小丽的休息时间过长，相应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也过高。那么小丽为何需要长期休养以及专门护理呢？
4: 她在生活当中是时时刻刻注意，就是你一直要绷着这根弦，你不能够去这个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你比如说跳舞啊，或者一些这个正常的交际运动，比如说这个饮酒啊，或者是爬山啊，或者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都有可能导致她这个身体出现不适。
0: 出院之后的小丽就这样在家休养了将近一年。为了让小丽尽快地恢复健康，她的母亲还特意请假半年专门照顾和护理她。尽管如此，小丽还是留下了心理阴影。
4: 就晚上可能睡觉也不踏实，想着哎呀，我是一个残疾人了，我头部有伤了啊，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
0: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丽在乘坐地铁三分公司的地铁列车时，因列车紧急制动而摔倒受�伤，地铁三分公司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判决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赔偿小丽各项损失费共计

0: 11万7千余元。一审判决之后，地铁三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1: 他摔伤的起因基于双方的原因所造成的，并非地铁公司一家的责任。地铁公司呢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责任比例过高显然有失公允。
0: 那么地铁三分公司上诉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2: 根据地铁一方他们的陈述呢，这种伤害事件呢是越来越多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本案的判决结果很可能成为一个标杆，之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起诉到法院的一种参考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确定19开地铁公司承担90%的责任啊，地铁公司他们也有一种考虑，如果说之后再发生类似事件，法院也好或者是当事人也好都按照这种责任比例来主张赔偿，那么地铁公司也是不堪重负，而且呢其实呢也会影响我们这种地铁的建设的发展。
0: 乘客在地铁里摔伤到底是谁的过错？
2: 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
0: 地铁因何出现故障？谁又该对此负责？
1: 紧急制动的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
0: 看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给出公正判决。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2016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陈广辉法官担任本案的审判长，同时也是承办法官。陈法官认为，地铁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潜在危险，所以地铁运营方应对乘客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尽可能的减少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小丽摔伤的这件事上，地铁三分公司是否有过错？有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呢？
3: 地铁列车在行驶当中，为了提升驾驶安全，采用自动循环播放公益广播的方式进行广播，其中包括乘车时请您坐稳扶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1: 而且这个我们这个设置成自动播放，播放的频次也是比较高，我们也尽到了这些安全提示这个义务。
4: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地铁2号线列车，乘车时请坐稳扶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0: 既然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已经尽到安全告知义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地铁列车紧急制动的呢？
1: 出现有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车辆故障的时候，都有可能引起这种车辆紧急制动。紧急制动呢，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呢，先让车停下来，在最短时间内停下来，保证整个运营车辆人员、车辆、设备的安全。
0: 既然列车紧急制动是一种安全防护措施，那么致使小丽摔伤的这一制动行为是谁做出来的呢？
1: 当时车辆是自动驾驶模式，我们管它叫简称叫 ATO 模式，是由这个信号系统发出牵引和制动的指令来控制车辆的速度，那么司机呢是处于一个监护的状态。
0: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列车紧急制动正是由信号系统故障引发，而不是司机人为误导操作所致。对此，小丽一方提出了不同意见。
5: 他说是有可能，就是说地铁在行驶当中突然说这个信号台找不到这个地铁了。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是地铁二号线。地铁二号线它在北京就是运营的时间非常久，应该有几十年了。地铁二号线它的管理各方面应该是非常完善的，不应该出现这种说地铁出去以后找不到地铁了，所以人们地方这个还是有过错的。
6: 那么地铁公司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呢？
2: 第一个呢，是这个地铁列车车厢内它采取的一种自动循环公益广播的这种方式来提示大家要扶好扶手，要站稳啊，不要这个拥挤，不要靠到这个列车车厢门附近啊。然后呢，这个列车呀，它紧急制动的原因是因为信号故障。后来呢，经过一个事实认定呢，它这个紧急制动行为也没有构成所谓的安全运营事故。那么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事实来确认呢，最后确认的是，它没有过错。
0: 既然地铁公司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那么小丽对于暗设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呢？ 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小丽进入地铁列车车厢后，双手一直捧着手机在看，没有扶扶手。
1: 中间经过了东直门进站停车，身边的乘客有坐着的乘客起来下车，有腾出空座来，他也没有注意到，他也没去坐，直到这个再次启动以后突然制动啊，这个摔倒这个过程，他一直是保持着双手拿着手机看手机这个状态。
0: 从监控来看，列车紧急制动时，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身体也严重摇晃，显然列车的紧急制动是小丽摔伤的初始原因。从列车紧急制动时车厢内众乘客的反应状态可知，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都没有摔倒，而小丽本人也非猝然倒地，而是趔趄式的摔倒。
1: 全列车经过我们调查，也只有他一个人摔倒，说明他完全忽视了自身的安全，对这一次事件他是应该有责任的。
0: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小丽作为一名成年人，上下班途中的主要通行工具即为地铁，他在乘坐地铁时对于不扶扶手可能导致的摔伤后果应当预见而未予以重视，所以对于摔伤他存在明显过错。而小丽一方却不这么认为，
5: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那可能这个刹车呢，这个力道过猛导致他摔伤。
7: 你们认为乘坐地铁和公交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8: 因为人的关键啊，坐地铁也好，实际它是一个均匀的速度在走，甭管速度多快，对吧？都在正常走。我跟着得到的数据，现在大量的人都在没有扶扶手。
9: 他说很多人都不扶，所以我认为我就可以不扶，不扶就没事儿。就跟咱们过马路一样，咱都说过马路要开信号灯是吧，看这个有的人就那么过，那你要如果说你看别人过我也就这么过，这完全的是不同的结果。
6: 小丽在这场事故当中是否有过错呢？
2: 这个我们的结论呢是他本人是有一种重大过失啊，肯定是有过错的。通过后来的这个监控录像呢，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多余的动作啊，全身心的投入在手机之上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对周围环境的这种突发情况的警觉性其实已几乎是没有了，所以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情况呢，也可以推断呢，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或者是说即使是摔伤了，那么这种摔伤的这种伤情也应该会比现在这个情况要轻得多。所以我们最后认定的是这个事件呢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自身。
0: 紧急制动未扶扶手，哪种才是摔伤的主因？
7: 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0: 一场遭遇的背后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5: 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法院认定地铁三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那么该公司对于小丽的人身损害是否该承担赔偿责任呢？陈法官认为，由于地铁运营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本案涉及的北京二号线地铁列车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的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对于乘客因列车紧急制动摔伤的后果，应适用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由地铁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7: 无过错侵权就是首先你是要赔的，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0: 二审中，地铁三分公司还提出，小丽已经申请伤残赔偿金，应驳回她申请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但是小丽的父亲却认为小丽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伤害，地铁三分公司理应对小丽的精神损害进行补偿。
8: 现在孩子特别胆小怕事，不敢单独出门，情绪时常低落，爱哭，不爱与人交流，常常独自发呆。现在孩子经常头疼失眠，还反应迟钝。
0: 据小丽的家人讲，经医院检查，小丽还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状，而且这些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
5: 我听他父亲说过，就是说在这之前可能是要结婚的，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婚姻也给耽误了，
10: 那就是男方可能也就导致婚姻解除吧，或者是这个不能继续一个状态。
8: 孩子今后如何发展，我们真的非常担忧。现在已经证明了，因为原来我们孩子本科的这个会计专业毕业，现在新的工作已经不适合了，已经现在没有这种工作了。
7: 他主要还是说，就是比如说他受伤以后，那么这个伤害可能对他作为会计工作，比如精细的方面计算逻辑这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按他自己所说，影响还是比较厉害的，导致了他现在这个工作应该是无法进行了。
0: 虽然小丽的家人认为小丽的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提起诉讼时，小丽一方也主张了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他们并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应的鉴定结果。
10: 因为他这个抑郁这块呀，属于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然后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因为诉讼中考虑到诉讼的这个成本，还要去做鉴定，各方面还有时间上的一些考虑啊，当时没有去做这个鉴定。
7: 精神状况和这个受伤之间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呢，据我个人了解呢，就是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啊。这个鉴定本身是要有风险的。
0: 经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小丽发生的各项经济损失的数额并无不当，但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小丽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之外的其他经济损失，应由地铁三分公司负担40%较为适宜。2016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改判地铁公司应向小丽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6,23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已执行完毕。
6: 小丽呢，除了向地铁公司主张赔偿，她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比如说工伤，
2: 这个她是肯定有这种权利的去主张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否支持呢？这个确实是有争议。我们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边它规定的呢，是在上下班途中啊，如果是非因本人的主要原因造成交通事故啊，包括轨道交通事故啊，造成个人伤害的，那么它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我们确定的责任比例是他个人承担了一个60%，地铁一方只是承担40%。那如果是以结果论的话，这个责任比例恐怕很难把它认定为工伤了。
0: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北京地铁全网每日运量在1300万以上，全年运输乘客接近35亿人次，相当于一座大型城市在地下运转。地铁公司为了增加上下班高峰时期运力，会适当增加列车车次。列车车次的增加为上班族提供了便利，但无形中也加大了地铁公司确保乘客安全的压力。
1: 就借这个案件呢，我们也希望呢，很多乘客呀，提醒乘客呢，要树立这个安全意识，树立规则的意识，啊，摒弃一些不好的出行习惯，啊，文明出行，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
6: 这样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一般法院在认定侵权责任赔偿大小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各自行为原因大小进行比较之后来确定的。本案呢，是属于高速运行工具致人伤害的案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这个高速工具运输到致人伤害的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这个无过错责任并不意味着什么情况下我都是100%的赔，他还要看如果是被侵权人自己存在过错，或者是故意造成这种伤害的，那就构成了这个侵权人的免责或者是减轻责任的事由。所以呢，综合考量下来，那这个小丽是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他的过错程度比较大，二审法院的裁判承担60%的责任是合理的。
0: 其实低头族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比如长时间直视手机屏幕会使眼部肌肉疲劳，视力下降，对颈椎也有损害。长期沉迷于手机虚拟世界中，不仅影响工作学习，也容易发生事故。
7: 比如低头过马路，操作手机过马路，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那么我想这个危险啊，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0: 前段时间安徽滁州就发生过一起悲剧， 驾驶客车的司机因为低头玩手机，来不及避让横穿马路的电动三轮车，两车相撞。

0: 驾驶电动三轮车的老人被撞飞，当场死亡。
1: 根据我们勘查了解，客车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玩手机，不注意观察路况，是酿成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0: 近日，陕西咸阳市民肖女士带着孩子在儿童戏水池游玩，孩子不幸溺水挣扎呼救，肖女士却因为一直埋头看手机而浑然不知，最后孩子不幸溺亡。众多低头族的存在也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不论是公司里、公交车上还是家里，处处皆是低头族，同事、朋友、亲人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就算说话也是敷衍了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正在降温。

0: 手机呢，给我们的生活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我们呢也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可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规则乘车，放下您手中的手机，避免伤害出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 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3: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2: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3: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2: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3: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2: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3: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平静小区突发命案。夫妻一死一伤，是谁下此毒手？
10: 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
9: 妻子苏醒后说出惊人真相：
11: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呢。
9: 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导致抑郁，能否减轻刑罚？
12: 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9: 本期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午夜时分，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一个居民小区里发生了一起凶案，一对夫妻在家中是一死一伤。那么造成这起凶案的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起凶案？在这起凶案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令人唏嘘的故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4年5月8日下午1点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正棱小区，保安江宗汉正在值班，突然一个老太太急匆匆地来到保安室，
14: 拎了一把菜刀，那血乎乎的，上面还有血在那里。
8: 看到眼前的情形，老江意识到出事了。
14: 我朝进去跑去了，跑到这样他家门开着，门开着以后啊，门一进门一看，哎呀，他娘砍什么，把人砍了，和他砍了脖子上了，给他。
8: 惊魂未定的老姜赶紧向警方报了案。
15: 不过我们进去的时候呢，在一层发现一个中年妇女，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在二楼发现一个男性的尸体。
13: 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赵立平法官，有请。
8: 赵立平，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09年入职至今，承办重大疑难案件或有争议性刑事案件100余件，参与审理刑事案件500余件。
13: 好，赵法官，欢迎您。
12: 主持人您好。
13: 我们看到真是一起惨剧哈，一对夫妻就这样一死一伤在家中哈，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案子？是个什么案子？
12: 是的，这个案件其实案发现场确实令人震惊。那当时这个120急救人员跟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之后，就发现这家的这个女主人当时是衣衫不整，浑身是血，躺在这个一楼的大厅里面，而且昏迷不醒。那这个男主人呢，是也是赤身裸体的，当时是趴在二楼的卧室的血泊当中。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诊断，已经是没有生命体征。所以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子，突遭横祸，确实是很惨。
8: 这对夫妻，丈夫叫朱代斌，妻子叫王芳。警方现场勘查后，对小区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而揭开案件谜团的希望 都集中在伤者王芳身上。
15: 我们也是在等待着这个女性伤者在医院清醒的一个的第一句回话。
13: 那么好像这个案子乍一看好像是，你看两人是一死一伤哈，是不是有凶手进入到这个房间实施了这样一个凶案？
12: 其实这个案件背后还有这不寻常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的凶手其实并不在外部，而是在家庭内部。
8: 六个小时后，医院方面传来好消息，王芳苏醒了。
16: 当然我们是马上是患难不觉醒大队的民警啊，先对你进行口头询问啊，你伤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17: 病
16: 人
17: 发现
16: 到
17: 来找我的，然后呢，
16: 嗯，
17: 头发这样，
16: 用什么东西弄的？用什么样的刀？是自己家里面的。这样的，你这个除了你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人身上？你丈夫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17: 是我砍。
8: 警方对王芳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潘娇检察官仔细审查了警方的刑侦材料后，确定了本案的公诉方向。
18: 我们在接到案件之后呢，对案件的事实呢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最后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案件定故意杀人罪，最后移送法院提起公诉。
8: 2014年10月9日，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对王芳提起公诉。法院接到案件后，合议庭的法官们对案件进行了研判。
19: 案件材料看完之后，我们需在下面的庭审中啊，要查明几个问题。第一，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他人作案的可能？第二个问题呢，是要解决的，就是他的当时的作案的动机，具体的起因是什么？还有是，这个案子到底是有预谋的，还是没有预谋的？当然，我们还要查明一个问题，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家庭暴力这个行为？
8: 2014年12月4日。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3: 这个女主人怎么会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爱人痛下杀手，而且还两个人有着20多年的婚龄，怎么会发生这样一起悲剧呢？
12: 这个悲剧背后有着深刻的家庭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家庭矛盾积累导致的结果。
11: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呢，真的。
8: 按照被告人王芳的说法，她没有杀死自己丈夫朱代斌的意图，那她为什么会举刀砍向自己的丈夫呢？
11: 要等我孩子转还呢，房子转还，还要买房子，买房子他又不给买，我就想，我老公一讲你不买这个钱给我儿子就行了，给我儿子他就给我，像这个的了。
13: 好，刚才通过短片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王芳哈，她说在案发当晚她在家里是被这个丈夫朱代斌实施了家暴，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吗？
12: 她其实案发当晚两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确实是发生了这种肢体的冲突，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里面的被告人王芳呢，她实际上身材比较弱小，而她的丈夫朱代斌呢是一个比较强壮的这个男同志，那么他们两个人打起来，王芳自然不是丈夫的对手，那这一点呢，从这个王芳到看守所后被发现身上有很多的伤痕，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另外就是有一点是我们也是在阅卷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从本案的很多证据来看，其实王芳和她的丈夫朱代斌的是婚姻生活当中，朱代斌是经常的因为这个言语不和或者是家庭争执等原因对王芳这个实施殴打。
8: 朱代斌与王芳是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朱代斌和王芳准备结婚，由于朱代斌家庭条件不好，王芳的家人不同意这门婚事，然而王芳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定地站到了朱代斌这边，两个人很快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的第一年，朱代斌和王芳就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儿子降生了。经过两个人的努力，日子也越过越好。然而，自从儿子出国留学后，王芳就发现朱代斌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会因为家庭琐事破口大骂，到后来升级成了拳脚相加。
17: 我跟爱人结婚26年了，他找我离婚。
8: 丈夫提出离婚，起初王芳并没有当真，以为是气话。然而这之后的日子里，她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9: 他那个厨房跟我的厨房正好是，那就隔着一点点，
14: 隔着一点点。有时候呢，我们在厨房的烧饭的时候呢，他们那边吵架，那个女的讲话的时候呢，我们能听到他两个人呢有时吵。
8: 后来王芳得知，他们的婚姻出现了第三者，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
18: 王芳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家庭的多种的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其丈夫在外有外遇，对她的刺激相当大。第二个呢，就是家里面经常夫妻之间争吵啊，争吵的过程中呢，朱代斌对王芳呢，就是在争吵过程中会有殴打的一个行为。
8: 这之后，丈夫朱代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经常是夜不归宿。
11: 我爱人在外面，这你知道的吗？刚才不家里面外面有女人吗？
8: 在丈夫有了外遇后，家庭暴力越来越严重，王芳伤心绝望，但想到自己的儿子还没有成家立业，王芳选择继续忍耐。
11: 我就想给小孩结婚，结过婚之后离婚。
8: 案发当天，眼看儿子的婚期临近了，王芳下厨特意做了几个菜，把丈夫朱代斌叫回来，想商量一下儿子结婚的事情。可是商谈却演化为激烈的争吵。
11: 开始也没吵，刚开始吃完饭的时候都没吵，吃过了之后讲儿子结婚的时候，妈是老子不跟你谈。
8: 争吵中，丈夫朱代斌又一次对王芳实施了家暴，并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王芳这一次还会忍让吗？
11: 跟他睡觉了，我就生气了，然后就吃了跑到自家拿个刀，然后砍了他一刀吗？砍了一刀，然后我自己呢？
8: 王芳在砍杀丈夫后，用刀割了自己颈部两刀，造成失血昏迷。由于刀口不深，没有伤到要害部位，经过医生救治，一周后得以康复出院。面对公诉人的指控，辩护人提出异议，
20: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8: 被告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是否属于从轻情节？
12: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
8: 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如果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案件审理和量刑至关重要。根据刑事案件专家证人出庭的最新规定，法庭可以引入具备生物医学、家庭暴力、心理健康、食品安全、审计评估等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出庭。专家证人出庭主要负责就鉴定意见或案件涉及的其他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作为我国首次在审判中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的案件，为了使法院更好的审判，以及使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利用专家证人，从而实现自我利益保护的目的，专家证人陈敏出庭接受了诉讼参与人对专家的质证。
21: 下面由公诉人首先是否有问题向出庭人员发问。
22: 如果家庭矛盾引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肢体的冲突，像这样的方面是否能算家庭暴力？如果是的话，如何区分施暴者和受暴者？
23: 那就是家庭暴力有两种暴力形式，一种是控制型的，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家庭暴力，还有一种是抵抗型的，是受害人因为受到殴打而采取一种回应的那个措施，他这个行为带有自我保护的形式。
21: 辩护人是否需要向专家进行发问？
24: 就是家庭暴力会对一个受害的一个妇女一方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23: 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是会让这个妇女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安全感，这是在心理上的。她会委屈，会无助，也会愤怒。在身体上、生理上会有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绝大部分都会有抑郁状态，属于抑郁状态。抑郁状态随着暴力的严重和抑郁的这个病情的发展。会有一些人会有自杀的倾向，也有会杀人的倾向。
25: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庭上，您也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家庭暴力这样的专家也请到了现场啊。那么这个专家他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2: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以后啊，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案件可能存在这种家庭暴力的问题。当时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为了能够全面而这个准确的把握这个案件中存在的这些具体的情况，就在庭审程序上进行特别的设置，就是当时就是专门聘请了我们国内这个家暴方面的权威专家，到法庭来为我们就是当庭来解答这个家庭暴力方面的这个问题。
25: 那么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专家证人呢？
12: 我们这里所说的专家证人其实是大家的一种口头语，那么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定性的，就是这个里的证人并不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上所说的证人，而实际上是指的有专门知识的人。那么在刑事诉讼当中，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本身涉及到的这些专业性知识啊，如果就是需要解答或者是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公诉人啊、辩护人、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都可以申请，法院呢也可以依职权进行指派或者聘请，就是我们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到庭，就案件所涉及到的专门知识，有这些有专门知识来发表这个专业的意见，为法庭这个提供相关的这个意见。
25: 可以说这个专家证人到场之后，在庭上更有说服力了哈，各方都会听到一个专业的意见哈。
12: 对，大家都可以针对这个专业知识，来把自己心中的疑惑来讲出来，有专家来提出这个权威性的意见。
8: 庭审中，针对公诉人的指控，王芳的辩护人提出了不同的辩护意见。
0: 但我们认为他主观上还是带一种想教训对方的这个主观故意，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25: 那么辩护人对于这个王芳的罪行定性的辩护意见，您怎么解读？
12: 这个案件当时公诉机关是以这个故意杀人罪起诉到我们这边的，那么在当庭的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这个辩护人就提出来他们认为是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样一种情况。区分这两种犯罪主要就在于查明这个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这种主观故意。就是具体到本案当中啊，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芳当时是趁她的丈夫朱代斌睡觉的时候，就故意拿这个菜刀砍伤了被害人朱代斌的头部、颈部，这是要害部位，而且他砍击的力度是很大的。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王芳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是足以致命的。
8: 精神状况鉴定报告给出权威证据，
12: 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8: 被告人拥有特殊的双重身份，
2: 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
8: 法庭最终会给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继续为您讲述。辩护人提出，王芳长期受到丈夫朱代斌的家庭暴力，导致精神抑郁，希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0: 所以王芳这个案件当中，他就有因为长期家庭暴力啊，所以导致他精神是有障碍的，所以他还看过心理医生。
25: 好，那么辩护人还提出了一个辩护意见，就是认为这个王芳案发当晚他其实有抑郁的表现哈，说长期以来他由于不幸的婚姻他是有抑郁症的，那么这点我们认定吗？
12: 这个王芳呢，具体的说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在我们马鞍山本地的这个心理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做过多次的心理咨询的。那么咨询机构的初步诊断意见是王芳确实是有抑郁症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这个被告人有抑郁症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的这样一种情节。案发之后，办案机关为了能够准确的这个判断王芳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对王芳进行了精神鉴定。那么通过这个精神鉴定报告啊，我们也可以看出，就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她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她就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就是说，虽然她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她的刑罚。
25: 比如说她都自残等到那样的程度了，她都已经是昏迷了哈。那么她 说呢，我其实是想去自首的，但是他从客观表现来看，他已经是昏迷了，他没有去自首的这样一个条件了，我们怎么就不会认定他是自首呢？
12: 就是关于他自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当庭的时候，他的辩护人也提出来说，王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自首啊？因为他自始而终的都没有离开过案发现场。关于我国法律关于自首的规定啊，首先是要有被告人自己主观上要有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愿，而本案中呢，被告人王芳他实际上是企图以自杀的方式逃避法律的追究，他主观上并没有想要主动找到办案机关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的这样一个举动，他当时滞留在案发现场也是因为客观不能，因为他已经身体失血过多走不了了，所以他这种主观意识上首先没有说向办案机关这个主动将自己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图，那么他客观上这种没有离开现场也是因为他自己身体上的这种原因造成的，也并不是他主动没有离开案发现场的一个表现。
25: 明白了，虽然说是客观的表现，他是昏迷了导致他没有去自首，并不是说能代表他主观意愿有自首的这样的愿望哈。
12: 对对对，
25: 所以说不能认定是自首的情节哈。
8: 2014年12月4日，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1: 判决如下：
8: 被告人王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5: 这个刑罚应该说是比较一个故意杀人罪这样的罪犯，他所获的刑应该是比较少的哈，比较轻的。为什么会这样？
12: 对，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啊，判处故意杀人的，一般是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量刑范围内来进行量刑。那么这个案件，我们之所以给他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是充分的考虑了他具有的一些量刑情节。首先，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因为婚姻家庭矛盾激化来引发的一个故意杀人案件，它不同于我们社会上的这种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危害的这种故意杀人案件。这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案件里面被害人朱代斌实际上是有过错的。首先，他对王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对他自己的婚姻实际上不忠，这个对被告人也是极大的刺激。然后考虑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过错，我们也是对被告人进行了酌情从轻处罚。那另外呢，被告人王芳他到案之后呢，实际上是第一时间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都是自始而终的认罪悔罪，然后所以我们法庭最终也是对他酌情从轻处罚。
8: 一审判决后，王芳不服，提出了上诉。2015年3月2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5: 在一些这个传统的世俗观念这样影响下哈，这个女同志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家丑不可外扬，有什么事儿我们自己忍了吧啊，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上应该更新呢？
12: 我们自己整个国家的这个传统观念啊，实际上是有一些不好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现在
25: 我们还觉得这个过去是男尊女卑啊，这个丈夫对自己实施一点暴力是可以的，是合理的哈。
12: 不管是就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实际上现在婚姻家庭都是一种平等的结构，是大家应该本着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说家庭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像你讲的这种情况，就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了，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通过外部的这些力量，比如刚才讲到的妇联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派出所以及我们的基层这个组织来帮助大家把这个矛盾来调和。
8: 朱代斌80多岁的老母亲至今仍然无法接受失去儿子的现实。悲剧已经发生了，王芳的邻居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3: 我讲一句良心话，这个事业出在我身上不会这样子的。
4: 我感到很惊奇，讲这个那还没有出问题，把他当作敌人那样的来处理，这个就不对了。
25: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家庭暴力的案子，最终是以悲剧收场，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的点评。
2: 首先呢，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 吕姓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本案引进了专家证人制度。那么专家证人制度呢，它主要是体现了我国以庭审中心主义的立法模式，要求法官在庭审上查明案件真相。那么此外呢，它也有利于被加害人以及近亲属，包括老百姓们了解案件的真相，关注家庭暴力事件。我们应当冷静地面对家庭矛盾，以正确的态度处理家庭矛盾和与亲人之间的关系，以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6: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5: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精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精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6: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5: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6: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5: 温 心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云听和阿基米德来同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这最近这几天啊，天气闷热，很多朋友啊是习惯了这短袖啊、热裤和凉鞋的这个清凉着装。那在工作单位家里啊，到处都是空调这样的环境下，不少朋友啊感觉这个关节啊、背部疼痛、怕冷，甚至是酸痛难忍，影响到了工作与生活。怎样防止这种关节疼痛？出现疼痛又如何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中医骨科专家来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专家，来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整脊科主任、国家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继承人王少辉王主任。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1: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非常欢迎王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个健康科普。哎，王主任，我们说到了最近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感觉到全省的天气乃至全国的天气感觉就和下火一样啊。
1: 是。
0: 很多朋友就感慨这个空调的发明啊是给了自己第二条生命。
1: 嗯。
0: 但是由于这个空调的室内温度啊调得过低，身体是长期处于一个低温的空间中，再加上夏天嘛，大家都喜欢着装像是比较清凉的短裙啊、短裤啊，我们很多这个身体的关节它是暴露在外，受到一些冷刺激了。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啊，有些朋友就想问了，哎，我为什么觉得有时候早上起床以后觉得这个，哎呦，这个肩膀啊，这个颈椎啊，甚至是腰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疼痛，这种情形啊层出不穷。那今天也请王主任来跟我们教教我们，辨别一下像这样的一些疼痛，好吗？
1: 好的啊。
0: 嗯，
1: 那么我们说最近在临床上确实也遇到了很多颈肩腰腿痛啊，这种脊柱

0: 一种变化。炎性，炎就是无菌性炎症这个炎这个字儿。那么我们说白天啊，我们整个的室外的环境是高温，像主持人说了一样，像下火一样。但是呢，我们一下子走进了房间或走进了车里，是一个非常反差非常大的一个低温，一个空调的环境。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由于温差反差太大，我们说热胀冷缩。那么这一缩呢，就会造成了循环代谢啊变差。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些朋友本身啊，由于劳损啊，或者是老化、退行改变，那么他有这种脊柱关节病的这种隐患啊，这个时候呢，过分的这种血管收缩就会让循环气血循环减慢。那么因此呢，我们说他局部关节处的炎性产物啊，代谢不走，哎，这个样呢，就大量的聚集在局部，哎，尤其晚上他睡觉啊，人是静止的，
1: 嗯，
0: 那么他不活动，不活动之后啊，气血循环慢，那么循环代谢差，所以呢，他关节处的这种炎性产物啊，代谢不走，因此呢，刺激神经末梢，所以呢，局部啊这种酸胀坠沉的感觉呢，反而明显，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了，天。虽然热啊，但是呢，这种脊柱关节病的患者呢，却也会增多，而不像大家想的样啊，冬天容易得，那么夏天呢，可能就应该不得这种病。那恰恰相反啊，由于这种空调病啊，温度过低，反而呢，让我们放低了啊这种防范，结果呢，也可以让这种寒凉啊，在夏天乘虚而入，造成我们的关节痛以及一些疾病的出现。
1: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介绍，因为这种受凉而引起的这种冷缩产生的这个炎性产物，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一种叫关节炎嘛？
0: 嗯，那么我们说关节炎呢，第一个呢和它体质有关系啊，比如说、哎，风湿免疫类的这种关节炎啊，好多朋友说像天气预报一样啊。那么第二种呢，啊，就是像我们在这个骨科专业里边经常遇到的哦，由于这种劳损啊、损伤啊，甚至是比如运动损伤，或者是啊这种脊柱关节退行性的改变啊，造成的这种啊骨性关节炎，
1: 嗯
0: 啊，像老年人的增生啊，啊像年轻人的这种运动损伤啊，哎，都会造成关节这种无菌性的炎症。
1: 嗯，
0: 那我们说。炎症呢啊，大家并不陌生，在中医上就叫风寒湿啊，会造成这种中医的叫痹症啊。那么按照这种西医呢，这种炎症呢，给大家一解释，大家就豁然开朗了啊。像肩周炎，我们经常听说有炎这个字儿，那么像肩背筋膜炎有炎这个字儿啊。那么像老年性的，刚才讲到的，哎，增生性关节炎也有炎这个字儿。啊，包括有些人有腰肌纤维炎，哎，所以其实呢，我们很多这种脊柱关节病啊，啊，它的这个病因啊、病理啊，都是和这种炎症有关系。
1: 嗯，
0: 那么这种炎症呢，又和大家所熟悉的不一样。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这个支气管炎、肺炎啊，吃一些消炎药。哎，那我们专业说这种炎症呢，它是一个叫无菌性的炎症。
1: 嗯，
0: 它无菌性炎症啊，它就和这种拉伤。啊，和这种受凉啊，和这种刺激，都可以诱发这种无菌性的炎症。
1: 嗯，
0: 啊，那因此呢，我们说，这种炎性呢，往往和循环代谢啊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啊，当在这个天凉的时候啊，比如这个进到了空调房啊，那么这个温度太低啊，和这个室外的这种高温温差太大啊，本来的血管在高温当中是热胀的，那突然冷缩。
1: 嗯
0: 啊，这一缩呢，造成了循环代谢的变差，哎，反而呢，会让我们的症状能够表现出来了。
1: 哦，是，原来此炎症非彼炎症，虽然都是炎症，但是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关节炎啊，它不是我们之前所认为的，哎，我这个发炎了，吃点这个消炎药，跟那个是完全是。另一种情况，那说到这个炎症，可能有的朋友就想问一下了，对于这个炎症啊，它最容易产生于哪些部位呢？为什么好多朋友说，为什么我的这个颈椎啊、脊椎啊，或者是甚至我膝关节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他的关节反而没事呢？
0: 那我们说这炎症啊，主要 主要容易出现在这种

0: 运动系统，啊，运动系统。那么像从上往下，啊，一个是颈肩可以出现，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啊，有一些患者出现这个颈椎劳损之后啊，脖子酸胀啊，带着两个肩非常沉呀，啊，这就是一种颈型颈椎病的特点。这个时候呢，这种颈椎病啊，主要是表现在颈肩局部啊，以循环代谢差就是劳损为主，感到颈肩胀胀的、木木的啊，甚至呢影响这个脖子的转侧活动幅度。好，这是从上往下来了啊。那到了后背呢，那么尤其一些经常坐办公室低头伏案的朋友，那么当您长期伏案工作，后背啊、肩胛骨两侧这个肌肉啊、肌纤维啊、筋膜啊，老是处于这种扩张牵伸状态，那么这种长期的积累性的损伤，哎，也会造成啊肩背部的劳损，在我们专业上把它叫做肩背筋膜炎啊。那么腰也容易出现炎症，那比如像我们夏天啊穿的衣服比较短啊，露着腰当在凉的空气里边啊，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腰的一种腰疼的类型，我们要把它叫做腰肌纤维炎啊，腰肌纤维炎。那么肩膀更容易出现，今天下午啊，在我们诊室啊，我们一位患者啊问啊，我这个情况我注意有什么注意事项吗？那他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颈椎病，同时呢带着肩关节啊活动有受限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告诉他，你所注意的一定是要防止过度受凉。哦，他说还真是嘞啊，我这个在这个当时诱发因素就是最近啊，为什么加重了呢？哎，就是因为天热，在这个房间里、卧室里啊，晚上睡觉空调太低，结果呢造成了最近两个肩膀出现了酸胀沉，甚至活动受限的感觉。哦，他多亏你们提醒我啊，一定要适当的温度啊，不要太低。那么从上往下，其实呢，除了颈肩腰之外呢，刚才说的这种膝关节啊，膝关节尤其有一些老年人啊，膝关节本身呢由于老化会存在着啊这种隐患和缺陷啊，有这种骨性关节炎的特点，如果再加上受凉呢，它也会发作。其实最近呢，像这种老寒腿啊，虽然是寒腿是冬天叫寒，但是我们最近呢在临床上在夏天也有很多患者啊，尤其老年患者是膝关节出了问题，而且又形成了一些关节积液啊。那么运动系统从上往下，我们到了脚，好多朋友说我这个脚疼啊，然后呢尤其老年朋友担心我是不是长了跟骨刺。其实这种呢我们经常会问他，哎，你每天有没有这种运动啊？他说有，每天我坚持散步早晚啊。我们问他了，每天走多少步啊？他说我得走10000多步啊，甚至20000多步。好了，那么我们会发现足底痛的患者啊，大部分人无论是中年还是老年人，往往有过度的行走锻炼的这种习惯。那么我们说过度这种锻炼呢，它也可以形成炎症。那么像足底疼，我们把它叫做足底的折底筋膜炎，哦，也有炎症这个字儿。啊，就是由于足底这个用力走路太多，时间过长，足底的筋膜呢总是处于这个扩伸状态，过分牵拉，造成损伤。
1: 是。那通过您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其实像是这种骨关节炎症啊，有时候啊，它也不再局限于一些中老年人。那有时候通过受凉而引起的这个炎症，我们在生活中能不能去辨别出来呢？
0: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举一个这种腰疼的例子。最近在临床上，我们遇到了很多这类的患者，到医院之后呢，他的主诉啊。他的主要症状就是腰痛为主啊，甚至呢他还做了一系列检查，像腰椎 CT 啊、腰椎核磁共振啊。但是经过我们仔细的问诊和甄别呢，他其实呢他这种腰疼呢和腰椎间盘突出没有关系啊，这个样呢让患者呢由大病啊变成了小病。那他什么小病呢啊？我们一看他其实啊就是骶髂关节和这个腰部肌肉的问题。那么他有什么症状呢？就是患者就反映了，说我这个睡一晚上觉，早晨起来感到这个腰酸胀难受，甚至是起床困难， 活动啊都会受限。但是呢，我起床之后下床一活动，哎，反而症状减轻甚至消失。因此呢，他很纳闷儿，来到医院就问我，问医生说，人家那腰啊累得越累越疼，歇一晚上是第二天会很轻快，那我这个腰为什么越歇越累，越歇越疼，越歇越难受，甚至不能睡懒觉，天不亮啊，到了早晨呢，结果就酸胀难受醒了啊。那么我们一看呢，他这种症状呢完全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啊这种症状不一样啊，和腰椎的劳损的症状也不一样。
1: 哦，
0: 说他这种腰呢，我们说就可以像主持人啊抛出问题一样，就如何自我鉴别他这个腰是有这种受凉和炎性这种反应。那最明显呢，就是刚才给大家所说的，睡觉起来反而明显，症状反而加重，这就是他的受凉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啊。他这种特点呢，我们也可以总结为越静止越厉害。越静止啊，本身呢他由于受凉循环代谢差，所以他在静止的状态下，比如刚才说的晚上他在睡觉，那人是不活动的，这个时候呢气血循环慢啊，代谢循环差，因此呢他会进一步呢让炎性产物代谢不走，所以积在局部，所以呢他这种感觉酸胀沉呀、坠呀、痛啊会更明显。所以这种往往就是他自我鉴别一个最常见的方法。
1: 是，像您说到的，除了疼痛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酸胀啊等一些其他的症状，还有没有一些不是特别典型的一些症状呢？
0: 哦，那么其实呢，刚才说讲到的这种症状呢，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非常常见，啊，那么还有一些症状呢，可能容易被大家所忽略和忽视。
1: 嗯，
0: 哎，比如说这个朋友最近说，哎，我这个肩后背啊发麻发木，啊，那么发麻发木呢，这种症状呢，其实它不是真正的神经麻啊，并不是由于颈椎啊、压迫神经啊造成这种神经传导，它其实就是由于局部受凉啊、代谢减慢造成的这种感觉减退。哎，他局部会觉得发的木木的啊，那么他并不是呢真的有神经受压的情况。但倒过来啊，那我们说除了常见的还有这种容易忽略的，其实我们还有啊更厉害的一种现象，由于受凉，比如颈椎病啊。我们知道颈椎病在临床上给大家比较痛苦的啊印象就是，哎呦，压迫神经，出现我上肢的麻木疼痛啊，尤其疼痛难忍啊，甚至晚上睡觉啊也辗转难测啊，彻夜难眠，就疼痛。那么他为什么疼？那么这种疼就不是因为简单的受凉导致的肌肉疼了，它是一种啊神经疼。那么神经啊，在凉的环境下啊，比如说颈部啊过分的空调直吹啊，在饮食啊、饭店里啊、办公室里啊、这个宾馆里啊，如果这空调风直吹，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使颈部外在的肌肉啊会痉挛啊，会加大对脊柱、对颈椎、对椎间盘的挤压力啊，容易造成突出。更重要的呢，它可以使神经根啊在凉的情况下诱发神经根的炎症。
1: 哦，
0: 神经根也可以出现炎症。这个时候呢，神经根有炎症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发生一系列的生理病理变化，就是神经根会水肿。
1: 水肿，
0: 对
1: 啊。
0: 那么本身呢，我们说随年龄增长，椎间盘就会有突出啊，就会压迫神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神经在凉的刺激下呢，神经根啊发生水肿啊，造成了挤压，这一挤压呢，哦，结果出现了神经的压迫症状啊，像颈椎病呢，就会顺着啊，臂丛神经、颈、肩、臂，甚至到手，出现这种放射性的麻木疼痛，啊，那么腰椎呢？那么由于很多人也有椎间盘的突出的隐患，也可以造成啊神经根的水肿，造成了沿着坐骨神经出现这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这种症状，啊，那么这就是那么更加典型啊，后果更加重一点的，因为受凉会导致颈腰椎间盘突出啊这种出现。
1: 是，所以说即使是因为受凉而引起的这种关节疼痛啊，也不能小觑它，以防它会引起一些像是水肿啊等其他的一些次生的一些伤害。那在这儿想问一下王主任，在生活中啊也有朋友曾经咨询过说，哎，我这 之前就是腰椎啊颈椎不太好，那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因为这个受了一些凉风啊，甚至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睡的凉席啊，有可能是引起了现在又出现了疼痛。就想问一下王主任，说你说哎，我和家人在一起，为什么家人没有问题，而我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本身就有一些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症状存在呢？
0: 是的啊，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就同样的在办公室啊，或者同样一个家庭成员，哎，为什么一样的空调温度人家没事儿，但是我有事儿啊。那我们说外因啊是一个导致啊引发啊脊柱关节病的一个诱因啊，其实呢内因更加关键啊，内因更加关键。我们很多的这种症状呢其实和内因也有相当的这个关联性啊，包括劳损啊，为什么都低头伏案工作，人家为什么这个颈椎不难受，我为什么难受，整天跑医院呢？哎，和你内因确实一样，外因是类似的啊，都是低头伏案啊。那么内因不一样，内因是指结构啊，有些人的劳损是因为结构不同啊，人家的脖子没变直，你的肾气都变直了。啊，人家的这个脊柱是正的胸椎，那你的这个脊柱偏歪，你肩胛骨不对称，对肌肉拉力造成不一样，所以呢同样低头伏案你就会有症状。那么受凉也是这个原因。受凉呢哈，好多人呢就是这种体质不一样了，这牵扯到体质了，刚才说的是结构，那么这是体质。那么很多人呢他就按照中医的话呢，他就是这种寒湿体质，比如啊有些女同志啊，到了冬天她就容易手脚发凉。那么有些朋友呢，哎，他就没有这种症状，说这就是一种体质的问题。本身呢他这种体质呢，按照西医的话也有这种炎症体质，炎性体质。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临床上呢碰到很多患者啊，尤其女性最多，像45岁之后，像中年妇女最多啊。她就反映一个问题，哎，所以我早晨起来啊，我有个现象啊，往往我觉得我双手啊攥不起来啊，不好握，为什么攥不紧啊，攥不死，攥不起来呢？她就说了，我觉得我这个手指头啊，这个关节啊，指尖关节啊，哎，略微啊胀的哈，甚至有点肿，说影响他攥啊，老觉得这个手啊攥不死，合不拢啊。但是呢起床之后，哎，甩拉甩拉，哎，或者是活动活动啊，哎，到了这个中午啊甚至下午，哎，就没事了，症状就没有了。所以这种患者我们一听，他就是一种这种风湿类风湿的症状，他可能查血，按照风湿系列去排除，他可能啊病够不上风湿类风湿病，够不上类风湿，但是他仍然却有这种症状，就和他体质有关系了啊。当然我们这举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况，那我们不典型的在生活当中，那么我们有好多朋友呢也是体质不一样，那有些人呢他又容易出汗，哎，一活动出汗，哎，代谢好，那有些人呢就是他活动他也不容易出汗，哎，代谢差，这都是体质的差别啊。有的人呢他循环代谢好，那么也是因此呢他就不容易啊有这种炎性啊炎性疼痛的发生。有些人呢他具有这种炎性体质啊，循环代谢差，他就容易会造成这种炎性的疼痛。所以有时候还是和我们的体质有一定的关系。
1: 是，所以说这因为受凉引起的这种关节疼痛啊，也因人而异。是在夏天啊，可能贪凉也是上很多年轻人喜欢，像是直吹空调啊，喜食冷饮啊，在中医认为也是寒盛则痛，寒主凝滞，气血不通，经脉不畅，不通则痛，一串的病理改变都可能会导致这种腰腿疼痛。那为此，生活起居、工作学习的这种环境也是要干燥，要温暖，特别呢是不要睡卧在一些像是寒冷潮湿的地上。那特像是最近这段时间有暴雨之后啊，要及时，朋友们淋雨只要及时的更换衣服，剧烈活动之后出汗之后也不要立即去冲冷水澡。那做好一些部位的保暖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0: 是的。
1: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整脊科主任，国家名老中医要专家学术继承人王少辉王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受凉之后的这个关节疼痛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 相关的一些骨科骨性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是另一种方式，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4: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3: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4: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 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5: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千里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整脊科主任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进程人王绍辉王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骨关节疼痛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两种方式可以联系我们， 拨打热线05318-6164-76，8266和8266，和82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什么问题咨询王主任，请讲。
1: 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网球肘，那个中医是怎么治疗呢？网球肘。 它的学名呢也叫红骨外上壳炎啊，肱骨外上壳炎。那么这是一个生活当中啊常见的一个小病啊。为什么它的小呢？首先它这个部位小啊，叫外上壳。哎，就是这个肘啊，你去之后啊，哎，它的外侧这个小骨头尖儿啊，这是它的根源病灶发源地。那么为什么叫网球肘呢？哎， 它是非常形象，比如我们经常打网球啊，或者打羽毛球啊，哎，是不是经常做这个挥舞前臂的动作啊？
2: 是。
1: 恰恰这个前臂外侧这个肌肉群啊，就附着在这个小骨骼上，小骨壳上啊。所以当我们来回运动的时候，发力的时候呢，肌肉来回收缩，它就会对这个附着点儿这个小骨壳表面的骨膜造成牵拉，甚至撕裂。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 节目一开始我们说的，由于损伤造成这种无菌性的炎症，那么有这种炎性之后呢，它也会产生疼痛，除了局部疼之外呢，甚至会牵扯到前臂的往下来，牵扯到前臂疼痛啊。所以呢，我们说这种病得的一个是运动损伤比较多，第二个呢，哎，比较勤劳的人，干活，在家里干活比较多的人啊，比如这个像您。<笑> 那么中医来治呢，当然与它的优势了啊。那么西医可能主要就是靠通点注射吧，啊，比如打封闭是吧，消炎止疼。但是光消炎止疼打封闭的话呢，这种效果还是不太好。为什么呢？哈，它只是消炎止疼也起作用了，但是呢，它并没有真正改变肌肉的形态。
2: 是
1: 啊，为什么呢？哈，首先呢，刚才说了，它牵拉又损伤，这个时候呢，局部的附着点啊，韧环状韧带会增厚。 同时呢，这个肌肉呢会产生痉挛，甚至这个肌肉呢会出现中医所说的筋脱槽，就是形态会改变肌肉。那么因此呢，中医第一发挥手法治疗优势，哎，手法治疗，通过手法治疗呢松解肌肉啊，拨筋反正拨乱反正啊，通过这个拨筋疗法，哎，把这个损伤的啊肌肉的附着点把肌肉理顺，同时呢能够把这种 形态异常的肌肉呢恢复到正常，把粘连了一起的肌肉呢能够松解开，好，这从形态上得到了完全的改变。只有形态改变功能才能恢复。如果它这个地方是痉挛的，就算你炎症消除了，当你挥舞胳膊的时候呢仍然会受到扯拉这个疼点，所以往往呢不彻底恢复的慢。所以这是中医的第一种方法，通过手法来松解来治疗。 那么第二个呢，中医还可以配合局部的针灸啊，因为针灸呢，无论是中西医啊，包括国外都对针灸这种止痛啊是非常明确的，没有争议的啊。通过这个针灸之后呢，哎，在这个局部取穴啊，像二市穴疼点了，在周围的曲池穴啊、手三里、外关哎等，通过疏导精气。 啊，像刚才主任所说的，哎，精气畅通了，哎，它这个循行畅通了，哎，这种疼痛感就会消除，哎，所以可以通过针灸啊，可以通过针刺。第三种方法呢，哎，通过这种热的方法，比如说艾灸，艾灸啊，那么艾灸呢，在局部呢是有好处的。那么在局部从艾灸之后呢，刚才说了，它通过热渗透进去，可以加快局部的代谢循环，促进 炎性吸收。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病名啊叫肱骨外上壳炎，是个无菌性的炎症啊。那因此呢，中医哎综合起来治疗啊，不但效果快啊，而且呢非常彻底。 所以您说的非常对啊，我们中医治疗这种是更有优势。
0: 很好。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1: 好，
2: 也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
1: 嗯，
2: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继续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2: 哎，什么问题咨询王主任，请讲。
3: 想咨询一下王主任，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膝盖这个疼痛啊，就是这个就是有的吧，坚持每天走步啊，走的多了之后，这个膝盖疼痛这一块，想让王主任给介绍介绍。
1: 好的。
3: 怎么个治疗啊，预防啊？
1: 好的啊，您说的老年人由于走路过多啊，出现这种膝关节疼。啊，如果老人在身边才好呢，一块听一听啊，就等于，给老人科普一下啊，如何正确的运动啊。其实不正确的运动呢，不恰当运动呢，不单啊没有带来保健作用啊，反而会没有健身，反而会伤身。那最近我们在门诊上遇到了很多患者是这种情况，主要部位啊就集中在一个是膝关节。另一个呢就是下肢啊，腿，尤其大腿啊。
3: 对。
1: 那么大腿的患者呢，有的被误诊为椎间盘突出，为什么呢？他疼的部位啊，就是从胯子沿着大腿到膝关节的上方啊，就大腿的外侧，简单说的话啊，两点一线啊，从胯子到膝关节，这一段好多老年人说了啊，我这个每天锻炼之后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出现了这个膝关节外侧和大腿外侧这种酸胀沉，甚至发木啊。结果呢，我们就会有经验的问他一句话啊，你平时走路多吗？叫我问准了，他说多啊。我们说你有没有做个统计，有多少步啊？我们说有没有一万步啊？他笑了，他说不单是一万步，有时候能走20000来步。啊，每天走。那么像这种过分的运动呢，就会对于我们这个关节啊包括肌肉啊造成损伤。像刚才我讲到的，从膝关节到胯子外侧、大腿外侧这条线儿，好多老年人酸胀疼痛啊到处求医而不得解。那么它就是原因啊，就是往往被容易在临床上被大家所忽略。那么这种病呢，叫髂胫束摩擦综合征，啊，髂骨的髂就是指胯子啊外侧大腿，胫呢就是指胫骨小腿啊胫骨，是两点一线，髂胫束，束一束花，我们这个地方是指肌肉束的束。啊，说髂胫束摩擦，当你走路的时候呢，你要提膝，你要抬腿，就要你抬腿，这个肌肉就会来回收缩，肌肉收缩就会和股的大腿外侧造成摩擦，反复摩擦又造成了刚才我们开头所说的这种肌肉的炎症了，它就会出现这种酸胀痛难受，啊，说这就和运动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膝关节更是了。啊，我们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人只要一动，一定是膝关节会先动，所以膝关节是我们身体啊运动频率最高的一个关节。那么膝关节如果过度的运动啊，像爬山啊，走高低不平的路啊，那么这种负重呢会比走平路更大啊，那因此呢就会对膝关节造成过度的损伤，加快退化或者是加重退化。那么什么叫加快呢？就是好多人40-50岁啊，由于锻炼过于频繁，结果他的症状包括他的片子所显示的却像70岁老人的这种关节，这叫提前化了啊，提前化了。那么因此呢，我们会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有用的话，关节要节省着用，关节要节省着用啊，这种高频率的啊，这个大幅度的这种运动啊，对关节呢会造成过大的这种压力或者是冲击力。那么因此呢，我们应该做一些尤其老年人啊，做一些有氧的缓和的这个运动啊，而不是呢 通过过分的直立行走啊，过度的走，然后呢让这个关节或者半月板承受过大的压力啊，反而加重了关节。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啊，如果您喜欢散步的时候呢，你就要6000，最多到6000到8000步啊。那么好多朋友就因为走的过多啊，那如
3: 追求那个1万步是吧？
1: 对了，非追求那个目标啊。如果是他现在呢，已经出现症状了，我们会建议他，你根本不要练啊，因为你本身就有症状，那你现在越走越刺激他，越刺激越不利于恢复。因此在症状期间呢，我们不建议他运动啊。运动既然是为了健身，那如果没有健身反而伤身，那么这种运动呢就是一种不恰当的运动了。所以我们提倡合理的科学的运动啊，是一种真正懂得运动懂得养生的人。
2: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没有了。好，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哎，王主任，您前面说到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这个正确的走路啊，运动的方式啊，可以防止我们这个膝关节啊出现一些这种退行性的病变。哎，像是我们日常在走路的时候，发现每个人走姿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您所谓的这个正确的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步态呢？我曾经听朋友有这么说过，哎，这个腰椎不好的朋友说，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啊，走的不对呀、啊，觉得腰都疼，
1: 是
2: 这样子吗？
1: 是啊。那么我们说走路哈、啊，那就牵扯到一个力学啊，叫生物力学的问题了啊。首先呢，脚啊，然后呢下肢，然后呢上边连着骨盆，再往上呢就您说了到腰了，到脊柱了啊。那么确实它有一个这种整体性啊，这种力学的整体性。那么什么叫正确的走路啊？那我们主要包括这么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像刚才和那位听众朋友说交流的一样，哎，要注意啊，这个走的这个长距离啊，不要过度啊，这是正确。那第二个呢，啊，我们下边要分享了一个正确的步态啊，正确的步态。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会发现啊，他走路的特点呢，往往是迈小步啊，迈小步。同时呢，膝关节呢，腿啊，下肢，尤其膝关节后边腘窝处啊，他伸不直啊。老百姓说，腿佝偻着了，开始
2: 哦，
1: 说这个都影响他的这个受力。啊，虽然有时候他和他的老年性这种脑病也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呢，更多的人呢，还是一种啊关节、肌肉或者肌腱一种老化所出现的，啊，那么因此呢，在走路之前，我们建议啊，充分的把关节和关节处的这种韧带、肌肉啊做牵拉，哎，那么让这个腿啊处于这种正常的竖直状态，如果他这个老年人这个膝关节啊本身啊就变形。啊，像刚才举的例子，哎，腿伸不直，佝偻着腿走路，那么这种受力是错误的。那么这种错误的压力下，他越走，这种错误越扩大，那么越走受力越是这个会影响关节面的受力不平衡，所以这样呢，他就越走对关节反正造成了坏处了。所以在建议之前，哎，把下肢啊，哎，腘窝，就说的这个腿弯子，老百姓说，哎，适当的，哎，做一些拉伸，不仅是为了保护，防止受伤，更重要的呢，哎，是让那个腿啊保持这种正常的结构啊。好，那么他把前期做好了，热身做好了，开始走路了啊。那走路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脚啊，要脚后跟先着地儿，然后呢，在脚掌。就找地儿去，一次找地儿。
2: 您说的这个走路方式，我想可能好多朋友走路是错误的。
1: 对，
2: 脚尖先着地，
1: 往往脚掌、脚前掌，
2: 特别是女性朋友。
1: 那么你脚前掌着地儿，那么你这个受力会大啊。因为脚前掌呢本身支撑力就弱，这个时候让它先着地儿去，承受力就大，所以它就容易造成啊，走坐之后造成足底疼痛。所以有些人发生疼痛啊，往往并不是我们想的跟骨，而是发生在脚掌前面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不正确呢，是哎平脚板落地，一块落地啊。那么一块落地呢，那么整个步伐就没有这种跳跃性的弹性啊，所以对我们的脊柱这种震荡力啊都会增大啊。当平板的时候呢，第二个带来的困惑就是会让我们足底筋膜处于这种更 大的疲劳啊，更明显的这种牵拉，说也会出现足底疼痛，也就是说很多人走多的路，哎，他脚底板疼啊，也有和这个不正确的这种着力点儿都有关系啊。因此呢，这是我们给大家在步态上啊，包括在运动的时间上啊，频率上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啊。
2: 嗯，是，所以说这位朋友们如果说是走路时间长了，觉得这腰疼了或者是脚疼了，那说明可能你走路的这个姿势不对不正确。那像您说的，我们要节省着用这个膝关节，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去拉伸一下，像压压腿啊之类的就可以是吗？
1: 是啊，那我们说膝关节啊也是因人而异啊，不代表是我运动越多关节越好。我们说膝关节要适当的运动啊，不动也不行。通过适当运动呢，哎，对这个压力造成刺激，哎，促进关节滑膜的这个产生滑液。说关节产生滑液之后，它会润滑啊，保持润滑，这个样呢，防止关节滑膜的老化。所以适当的刺激是有好处的，但过度的刺激呢是有害的，尤其是啊，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形成一个共识和患者，好多朋友说来的时候说两个膝盖都疼，你看了吗？为什么两个膝盖都疼啊？就一开始一定是一个腿先疼的啊，那么一个腿受力过大啊，薄弱出现了这种关节疼痛炎性，结果呢，他没有及时治疗，另一个好腿成了一个主要的承重腿，结果呢，一条腿不堪负重啊，担当不了大任，所以呢，好腿开始受力过大，也产生了啊这种关节病，最后呢，两个腿全坏。因此在这里提醒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的膝关节啊一侧啊膝关节出现了疼痛，一定要及时治疗。那么膝关节来说呢，它整个的治疗呢和腰椎颈椎相比呢，其实它还是比较单纯的，因为它是个关节局部的问题，它不牵扯到什么神经啊椎管儿，因此呢，如果及早治疗及时治疗啊，往往呢可以迅速的啊很快的治好，而防止进一步影响发展两个腿，甚至有些患者呢不但疼，最后出现两个腿的变形啊，走路啊撇撇拉拉的，受力不平衡啊，最后让关节变形了啊，进一步影响了关节的功能啊，最后呢，有时候呢非常可惜啊，不得不关节手术置换，甚至是啊。
2: 是的，那当如果说我们的膝关节出现一些疼痛或者是不舒适的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拖，要及时就医。那同样在生活中啊，像是我们这个在很多的这种行为方式有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膝关节出现一些应该说是伤害的一些动作，像是例如经常会一个脚着力啊，或者是我们翘二郎腿，都会对膝关节有一些压迫，是吗？
1: 是的啊，这说到了用力不平衡了啊，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刚才说的是一种不当的锻炼，用力不平衡，用力不平衡，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说，说翘二郎腿啊，我做了之后啊，也是一种啊，你翘上腿之后，那么就是单侧的臀部来着力了，那当然呢，你要承受全身力量呢，这时候力量会出现偏差啊。那除了大家所熟悉这个原理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些大家所不熟悉的啊，但是呢却往往容易被忽略，来导致了我们出现一些颈椎病的问题。那你比如啊，您在工作当中由于电脑比较频繁，老是向一个方向呢侧头在操作，在看电脑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造成颈部两侧受力不一样。那么假设你老是头向左偏，这个时候呢，头向左偏会加重对颈椎左侧间隙的压力。那么颈椎这个间隙我们也分左右，如果你加重了左侧间隙的压力，就会使左侧间隙变小，那么因此呢，椎间孔啊，包括椎间盘的受力会增大，结果久而久之，这个患者往往是头偏向了一侧，这个颈椎出问题。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大家回忆一下，我说的是向左侧，所以向左侧头，这时候呢成为习惯，那么因此呢，这个患者久而久之，颈椎病会出现压迫左侧神经，出现左侧胳膊麻木，这都是用力这个不协调啊，不平衡造成的啊。包括我们由于那个弯腰用力的时候，我再讲一个腰的例子，他弯腰用力，他老是习惯向一侧 反复弯腰搬东西啊，这个时候呢造成腰椎的受力不平衡，它就会造成啊腰椎关节的紊乱。所以我们会看到，哎，同样的动作，哎，这个患者呢可能是腰的右边疼，那个患者呢可能是左边疼，那么这就是他们不平衡的位置不一样所造成的区别，但本质呢都是个关节的这种错位或紊乱啊。因此呢我们说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让脊柱、椎体、椎间盘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哎，让这个椎体啊能够平均受力，而不是让一侧过分受力，这都是减缓颈腰椎病甚至说椎间盘突出的重要的方法啊。
2: 嗯，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王主任，
1: 好的，
2: 自己这个是有腱鞘炎，想问一下怎么办呢？
1: 嗯，腱鞘炎。那么腱鞘炎呢，在我们这个运动系统啊，这种劳损或损伤里边，哎，也是很常见的啊，也是一个非常小的病。腱鞘炎也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炎，有炎症这个字儿啊。筋和肌肉之间摩擦啊，中间有一层保护，有个鞘。啊，叫腱鞘啊，非常形象。所以呢，当这个我们运动的时候，那个筋这个肌腱就会来回那个摩擦啊，有腱鞘的保护呢，哎，它不和肌肉直接摩擦，因此呢，可以让我们的这种运动系统啊，可以不会出现损伤，而且能够服务我们多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过分的摩擦啊，运动过分多，摩擦厉害，它就会产生挤压，出现这种啊。无菌性的炎症会疼，那么再厉害呢，甚至会形成炎症，会形成积液，我们把它叫做腱鞘囊肿啊。那么它经常发生于我们关节运动比较频繁的部位，因此呢，手是我们最常见的部位啊，我们手每天都在运动啊，都在操作 啊，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肌腱和腱鞘摩擦是最常见的。那因此呢，在我们的手腕处啊，比如啊拇指这一侧，我们叫桡骨茎突腱鞘炎。
2: 嗯，
1: 哦，在这个拇指手腕连接处呢，哎，这个大骨头这个位置呢，这个筋在这儿呢来回的摩擦之后呢，这个骨头在顶它，所以会出现桡骨茎突腱鞘炎啊。另外呢，我们的手指也会出现这种狭窄性啊这种腱鞘炎。那么厉害的呢，会形成一个小包。啊，哎，很多患者说，哎呦，我最近我这个手啊，手背啊，起了一个包啊，一摁呀，很尖儿，像骨头一样硬啊。其实呢，告诉你不用太担心啊，这不是骨头的问题啊，因为增生它也不可能在两个月、一个月之内突然长那么大啊。别看它硬啊，其实呢，它是腱鞘炎，里边呢就是也积液，啊，成为三角，成为一个尖儿啊，突出在掌面啊。那另外呢，还有的是一个小圆的啊，椭圆形的，那就成囊肿了。啊，那么其实除了手上之外呢，在这个其他位置，包括在腘窝啊、腿弯子啊，包括在脚腕子啊，像在这个踝关节附近这种关节处，运动频繁的地方，也可以出现这种腱鞘的问题，甚至是腱鞘囊肿。所以得这种病呢，第一个呢，啊，炎症呢，我们要防止受凉，可以用热的方法，哎，促进炎症消收，吸收啊，包括烤电啊。热敷啊，中药的热敷啊，包括这个艾灸啊，都适合。那么同时呢，如果他有这个积液了，

0: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手法啊，通过手法按压挤压，按压之后呢，让这个积在一块的这种液体向四周散开啊，让吸收。那如果再厉害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配合中医的点刺放血方法，哎，通过这个地方点刺，哎，通过点刺呢放血，甚至呢，拔罐造成这种负压回吸，哎，把这个水可以让它吸出来啊。那么，同时最后呢，也可以如果里边的积液比较多，也可以通过注射的方法把积液抽出来，同时呢，再注射一些消炎止痛药，所以呢，进一步呢让这个炎症消除，这样呢治病求本，从而根本上呢解决腱鞘炎的问题。
1: 嗯，是。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自己有这个肩周炎，想问一下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中医方法可以缓解一下。
0: 好，肩周炎啊，那么肩周炎是个常见病哈，是个小病哈，但是治起来呢却往往久治不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如果想效果好的话呢，它可能会对肩周炎的患者产生疼痛啊，产生疼痛啊。那么另一个治不好的原因呢，主要是呢肩周炎呢会造成多方向的影响，那有时候我们临床治疗光注重了一个两个，那其他的方向呢给漏了，所以效果出不来，这个整体装置它是一个。所以肩周炎如果自我锻炼的话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爬墙啊，所以爬墙就是把胳膊尽量的放在墙上，然后逐渐的向上摸高啊。那么我们想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点大家不熟悉的问题啊，那么就是说你要学会做几个动作去哈，做五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叫上举，就是胳膊由下垂，然后呢从向前向上举起，这第一个动作叫上举。那第二动作呢叫外展，就是胳膊从下垂啊向外抬起，就到九十度练这个动作去。那么第三个动作呢，那么叫内收啊，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手啊搭在对侧肩膀上，尽量的让肘关节啊抵达我们的人体正中线啊，就是衣服那个中缝啊。那么第四个动作呢，就是胳膊向后伸啊，胳膊呢向后来向后啊向后伸。那么第五个动作呢，就是要练背手，练背手，这叫背屈啊，尽量的呢我们背手之后啊向上摸对侧的肩胛骨，所以我们充分的把肩关节这五个功能位啊达到这种充分的锻炼，所以呢对肩关节的康复呢才会加快啊，才有好处。
1: 嗯，是。那除了有这种肩周炎以外，可以做一些这样的运动。那像平时的时候，朋友们如果说是坐的时间过长，或者伏案工作时间过长的话，也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运动来缓解一下，尽量预防肩周炎，是吧？
0: 对。
1: 嗯，好，好，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那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朋友们也是虽然夏天比较炎热，但是我们的某些关节部位还是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王主任。那接下来呢，请朋友们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2: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荣光之路，共富同行。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退役军人群体，从国家从保家卫国的军营到热火朝天的创业一线，再到齐鲁大地上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奋斗又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走进青州，与您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奋斗故事，感受政策护航下的共富之路。那么本节目呢，依然是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播出，也非常感谢潍坊市退役军人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增强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使他们顺利融入社会，实现个人价值，成为国家发展建设的稳定力量和宝贵财富，这是我国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一环。军人啊，在退役后如何实现更好创业，实现个人价值？在青州，我们发现了一条清晰的退役军人创业路径，它的成功得益于精准的服务退役军人政策导航，源自退役军人的本色冲锋。今天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与我们共同分享退役军人创业的故事。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认识一下走进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青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海东。你好，张局长。
6: 你好。
0: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青州青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退役军人创业者张梅芝。你好，张总。
7: 你好。
0: 好，欢迎二位走进到直播间。那此时呢，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呢也看到啊，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有非常多的牛肉制品。创造这些产品的指挥官是一位来自青州的退役军人张梅芝。从一名战士到畜牧养殖，为乡亲们创造财富的转变，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从未改变。那么这场身份的突围战是如何打赢的？他的背后有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部队，青州市退役军人局给予了极大支持。那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张局长哈，那退役军人想要创业的话，最头疼的一般都是启动资金，那针对他们的需求有哪些实招？咱们青州到底有多少退役军人，我们给他提供了哪些服务呢？也请张局长。

0: 3.5亿元，发放创业贷款贴息1600万元，各项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我们努力为每一位有创业梦想的退役军人搭建起暖心桥，让普惠金融服务真正惠及退役军人群体，帮助更多退役军人顺利踏上创业征程。退役军人创业贷款分为个人自主创业贷款和小微企业创业贷款两种，其中个人自主创业贷款最高能贷30万元，最长还款期限为3年，还本付息后给予全部贴息。小微企业创业贷款最高能贷500万元，最长还款期限为2年，还本付息后给予50%的贴息。此外，为了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我们还提供了创业带动就业奖励和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累计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相关企业落实税收优惠政策1100万元。
1: 嗯，好的，感谢张局。那张总当时给您这个第一笔启动资金的时候，您当时心情是怎样的？就是当时这个钱用在了哪些方面哈？给我们也回顾一下那个时候好不好？
2: 当时企业啊遇到了资金困难，那真是我创业中最煎熬的一个坎儿。现在回想起来啊，多亏了退役军人扶持政策的帮助，前几年啊我们的牛肉市场已经供不应求，口碑也逐渐建立起来，想要扩建高标准屠宰车间，这样一来产能就能翻番，产品品质也会更加稳定，但存在几十万的资金缺口。就在我最为焦虑的时候，工作人员主动向我介绍了相关政策，帮我申请了退役军人创业贷，那种感觉就像战场上得到了弹药一样。正是退役军人这种身份使我找到了组织归属，获得了支持跟保障。
1: 嗯，其实有了这笔资金，我们的一些想法呀设想就可以实现了啊。有了这个钱，其实心里边也是有底了，是不是？
2: 对对。
1: 那张局长除了资金之外哈，咱们退役军人部门还给退役军人这个群体提供了哪些帮助和服务呢？
0: 近年来我们结合青州实际，积极开展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和三走访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强帮扶力度，促进退役军人实现稳健创业和充分就业。一是注重教育培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围绕青州花卉这一金字招牌，开设了花卉种植、农业创业、互联网营销等专业技能培训，打造青州花卉、青州农匠等品牌，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积极投身当地经济社会建设。二是强化就业服务，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健全退役军人就业信息网络，多平台同步发布招聘信息，积极为退役军人就业牵线搭桥，持续开展军岗日、服务省市重大项目人力资源对接系列活动，组织退役士兵到企业参观见学，开展企业现场推荐会、小型招聘会，精准提供用工岗位。近年来我们共组织近千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培训参训率、职业资格证获取率100%，举办专聘招聘会35场次，提供就业岗位2.2万个，8300多名退役军人参加了招聘，达成了就业意向2800余人，帮助退役军人完成了从迷彩绿保卫者到中国红建设者的身份转变。
1: 其实听到了张局这样的服务哈，就是 讲到了青州的花匠啊、青州农匠等品牌，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青州的一些特色产业，比如说青州花卉哈、啊。其实我们也是针对各地的不同的实际情况啊，推出了一系列的服务。那在咱们青州就是青州花卉等等一系列的品牌、
0: 嗯、
1: 那除了刚才讲的青州花卉，其实也是针对一些退役军人个体吧，也有不同的一些政策和服务啊。比如说张总这儿，那就是牛肉产业、
0: 嗯、
1: 啊，也依托着这个张总的这个产业体系哈，也给了很多的帮助哈。
3: 嗯，那张总，刚才您提到这个部队经历对您的创业影响深远哈，能否具体的给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说一说呢？
2: 好的，我是83年11月入伍，87年1月退伍，曾服役潍坊炮八师，军营生涯锤炼了我坚韧不拔的意志跟严明的纪律观念，在校期间呢主修医学，服役后呢有幸担任卫生员，肩负着保障战友生命的健康的重任，这段经历与我的职业发展密切相关，塑造了我精益求精、注重细节的职业素养。回首往事，卫生员的历练对我日后创业之路帮助很大。退役后，我面临着人生的道路选择，我也迷茫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青州本地牛肉更紧张，说干就干，我辞掉了当时稳定的工作，揣着一点点积蓄，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独自登上了去往云南的绿皮火车。到达云南后，眼前的景象和我想的完全不同。当时的云南边境交通不便，天气恶劣，还有习俗差异等风险挑战。当时我也想放弃过，但当兵的经历让我身上始终有一棍儿，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劲头。如果我不是当过兵的人，或许成就不了我今天的我。
1: 嗯，您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哈、
0: 嗯、
1: 就从张总身上就可以感受到退役军人，就是当过兵的这种人的一种韧劲儿。
0: 嗯，
1: 就是想到了这个自己要努力的方向，说干就干，而且是敢打敢干啊，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哈。嗯，那张局长，像张总这样的一些退役军人，咱们给了资金之后，你比如说他企业也办起来了，我们还会不会扶上马再送一程啊？
0: 我们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发展壮大更是难上加难。对于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我们绝不是扶上马就撒手不管，而是要送全程。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创业服务保障，我们设立了军创企业联络工作专班，选聘军创企业联络员40多人，为军创企业提供办事指引、政策咨询，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选拔10名专业人士，组建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队伍，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专业指导，依托东阳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巴西文化旅游集团，建设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为退役军人创业者提供优质创业环境和服务，提高创业成功率。二是营造创业创新生态，组织军创企业积极参加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2个项目省赛获奖，8个项目潍坊市赛获奖。其中威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山东省第3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3等奖，纯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潍坊市参加首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成果展交会，荣获优秀参展企业。2025年山东省退役军人服务省市重大项目人力资源对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云门酒业与潍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签订就业合作协议，共同探索新时代促进退役军人就业的新模式、新路径，助力退役军人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有一人获评山东省就业之星，九人获评潍坊市退居类就业创业之星，27人获评青州市退居类就业创业之星，成为了青州市退居类群体中闪亮的名片。总而言之，我们的服务理念就是从创业孵化到成长加速再到成熟护航，退役军人创业的冲锋号响在哪里，我们的服务保障就延伸到哪里，真正实现全程陪伴、全链接支持、全力护航。
1: 嗯，要给张局长这句话哈来点赞，就是真正实现了全程陪伴、全链支持和全力护航，这样我们的退役军人在干事创业的时候就更加的有劲头了，是不是？嗯，好，其实刚才张局长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标注哈，在我们退役军人部门的这个指导下和全程跟踪下，有很多的创业这个退役军人创业实现了成功，而且还获得了全国的很多的奖项啊，参加了很多的展会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退役军人和我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哈，就是我们一起努力才有的结果，是不是？嗯，也给你们点赞哈，也希望你们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继续了解我们退役军人的需求，也针对他们的需求哈，继续做好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哈。
3: 张总，您当过兵，而且呢对退役军人呢有天然的一种感情在里面，听说您给咱们退役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带动周围这些退役军人就业的呢？
2: 好的，我们积极践行家门口就业、军人军属优先的特色政策，让员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同时也为军人军属提供了更多便利。目前公司现有员工40名，其中退役军人跟军属12名。我们还专门设立了军人军属优先岗，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他们。此外还有10名员工来自周边村庄，我们在基地的养殖、加工、后勤岗位上优先聘请周边劳动力，特别是针对留守妇女跟困难家庭人员，帮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真正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既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也为家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1: 那既然讲到了带动我们身边的退役军人，我想问一下这个张总哈，就是您觉得您跟退役军人这个群体合作，或者说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干事创业，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2: 因为在当兵有那个距离性啊，我们不用说吹风号，大家都比较贴心，而且军人有一种天生的距离性、组织性、严谨性，所以说我们感到比较踏实。军人战友包括军人的家属，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在部队就同吃一锅饭嘛。
1: 对，所以说就是退役军人他其实身上都是有一种特质的。
2: 对
1: 啊，然后他们的一些习惯呢，部队给予我们的一些精神鼓励啊，造就我们现在的品格，其实每个退役军人身上都有这样的特质。
2: 对，
1: 所以跟他们打交道起来就比较的方便，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有默契性哈。
2: 对，默契跟踏实，有些事儿不用说，一个眼神大家就能领会到
1: 啊。所以沟通起来就更加的便捷
2: 容易
1: 啊，然后大家一条心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干起来。
2: 对
1: 啊，那以后也会继续的跟这些退役军人一起干事创业，是不是？
2: 对
1: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咱们的退役军人哈，应该就是咱们公司的哈，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好不好？
2: 好的。
1: 哎，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4: 啊，可以。
1: 嗯，
4: 我是山东青州的刘勇。
1: 您也是退役军人吗？
4: 是的。
1: 那您在张总这儿工作吗？
4: 对，在张总那儿工作6年了。
1: 6年了，那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具体岗位？
4: 具体就是销售工作。
1: 具体一点就是张总这儿现在是养殖这个牛，然后也从事这个销售的工作。
4: 对对对对，
1: 您具体负责的就是销售是吗？
4: 对对
1: 啊，这个销售工作好不好干啊？
4: 这两年，今年不好干，前两年干的还很不错
1: 啊。那您觉得张总给您提供的这个岗位呀，包括跟您的这种交流呀怎么样啊？
4: 哎，很好，我在张总这儿工作的环境也很好，因为上班的地方离我的家很近，收入也稳定，
1: 就是
4: 对照顾老人和孩子都很方便。
1: 嗯，就离家比较近，也不耽误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
4: 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工作起来也很融洽，是不是？
4: 对对。
1: 嗯，收入咋样？
4: 收入可以比外出打工是强。
1: 是吧？比从外面要强，是吧？
4: 对对对。
1: 嗯，好，那希望您继续在我们这儿哈好好的工作，也祝您生活愉快。
4: 好好好。
1: 嗯，好嘞，感谢您的连线。
4: 好。
1: 好。
4: 再见。
1: 哎，再见。
3: 嗯，
4: 好
1: 嘞。这个刚才听到了我们这个员工刘勇的声音哈，哎，听起来还真的是有一种军人的这种特质。
3: 没错，这个军人，
1: 干净利索，
3: 对，干净利索，说话呀走路啊，反正一看就能看出来咱解放军就是不一样哈。
1: 对对，是的是的。那其实前两天我刚刚去了张总的企业去看了看，有没有想要这个问我的？
3: 这个
1: 提前透露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还没有介绍到哈。
3: 对，因为今天呢，咱这个视频直播哈，大家伙儿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进来点那个视频号，或者您直接关注这个视频号就可以哈。这个为什么突然之间款款问我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来呢？因为在我们直播台前摆了很多很多的产品哈。刚才我还问了一个我觉得挺幼稚的一个话，节目前的时候我说这是真的还是模型，因为它这个包的太精美了，就是猛的一看有点像，就是那么不像真的呢。
1: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
3: 太精美了，
1: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3: 嗯，
1: 就是说主持人吧，干主持的可能丁元老师是鼎鼎大名哈，就是干业务干得很好。那你要说做牛肉养这个牛，哎，怎么样去屠宰，怎么样销售，还是得张总。
3: 哎，所以说呢，刚才款款说他到了这个是牛场还是公司？
1: 都去了，
3: 都去了哈。这个你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因为
1: 一激动济南话要出来了，是吧？
3: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牛好像是应该是，就是到那里感觉味儿啊，或者是脏啊。看不到这个生产的过程啊，因为我没有去过。你去的感受是怎么样？是不是和我这个感觉是相反的？
1: 哎，我跟你讲讲，就是退役军人养牛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差点那牛就排站了，你知道吧？就走正步了，
3: 就很规模化。
1: 对，它就很规整，很干净。
3: 干净。
1: 对，就不像有的牛场，哎呦，你老远就闻见一股味儿哈。
3: 哦。
1: 就它这就很干净。
3: 就管理的非常的井井有条。
1: 对，要不就说退役军人嘛，就是他脱下军装，他一样能干事创业，
3: 哎，
1: 一样能够干得很好。
3: 所以说，他对于这个事业，现在这个应该叫做事业了哈。这个事业原来是保家卫国，现在呢，咱们变成了乡村振兴啊，走在我们这个产业振兴的道路上。
1: 是。
3: 所以说，把我们这个牛养得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对。那再回到你刚才的话题，说这个牛肉现在包装的很精美，
3: 太精美了，
1: 用到了一个词儿。哎，我问张总，我说这个怎么表述呢？是吧？就是包装好像也不叫真空包装，比真空包装还要高一个级别。
3: 对，咱朋友们哈，这个这样吧，我直接拿那个视频直播宽宽，你盯着点哈。
1: 我去介绍哈，就是我们一般的。上农贸市场买的话，就是你买了直接塑料袋一装就回家了。然后再这个级别高一点的，档次高一点的，可能就真空包装，是吧？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它是叫贴体的一种工艺，是吧？
2: 对对。
1: 啊，为什么要用这个工艺啊？
2: 第一呢，这个是杜绝了一个空气，它跟拿掉贴体以后跟鲜肉是一样的。
1: 哦。
2: 最重要一点呢，你农贸市场拿的是有菌落菌数、大肠杆菌超标的，
1: 是的，它暴露在空气之下，来来往往的人可能会有一些看不见的细菌呀、什么的就沾上了。
2: 对，这个第一没有血水，第二呢，这个只有一点肌红蛋白，人需求的是肌红蛋白，
1: 明白明白、嗯、那就是为了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安全的问题的考量，
2: 一个健康的牛肉
1: 啊、
2: 哦嗯、
1: 那我们这个成本会不会很高啊？
2: 嗯，成本相对来说要高一点，但是我们这几年呢还是要以乡村振兴为主，
1: 嗯，
2: 跟农贸市场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哦。所以为了我们消费者吃到安全放心的牛肉，我们花高一点的价格去这个做包装也是值得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嗯、
1: 好，我们今天又学了个名词哈，叫贴体，就是比一般的真空包装还要高一个档次哈。
2: 对，
1: 那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消费者吃上放心的安全的健康的牛肉。我到咱们张总的这个养殖场亲自去看过，
3: 嗯，
1: 真的发现了很多很多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事物。你比如说咱作为农业记者，咱也跑全省、嗯、全国，是不是？按说我们也是专家了，半个专家了，对不对？
3: 我们土专家还达不到、嗯、半个土专家。
1: 但是你比如说我去了张总这儿，我真的是发现张总作为退役军人、
3: 嗯、
1: 他真的是很有创新、
3: 嗯、
1: 很有想法的一个退役军人。
3: 其实我觉得从今天这些产品就能看出来，咱们这位退役军人代表非常的用心。
1: 对，你说这些得有，举个例子吧，是吧？
3: 举个例子，
1: 我举个例子，刚才举了一个叫贴体包装、嗯、是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养牛，你要给牛吃什么？
3: 吃草啊。
1: 还吃什么？
3: 饲料啊。
1: 还吃什么？
3: 没了。
1: 就是张总养牛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点是，他充分去考虑这个牛想吃什么
3: 啊。这个牛想吃什么？
1: 不会去考虑说，哎呀，我这个成本我要压缩呀，哎呀，我不能给他吃这么好的东西
3: 啊。
1: 他不是这样的，
3: 不是，
1: 就是从牛喜欢吃什么，
3: 他得表达呀。
1: 牛的快不快乐
3: 啊？
1: 啊，从牛的情绪啊，从牛的本质上来考虑他吃什么。
3: 哎呦，那等于是能够精通动物的语言，和动物用心去交流。
1: 因为要钻研呀，我们退役军人是很有钻研的劲头的。
3: 哦，
1: 然后这个马上到半点了，我简单说一下哈、
3: 啊、
1: 就是专门建了一个厂房、
3: 啊、
1: 专门这个做了个立体的这个怎么说，怎么表述，叫商品架呀，还是叫什么？
2: 嗯，那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
1: 对，
2: 跟冷库的设计是一样
1: 的。是
2: 的，
1: 然后里面养的是什么呢？是用大麦，然后泡上水，让它生根发芽，让它长成大麦苗来给牛吃。
3: 哎，朋友们，这个好不好奇？关不关心？马上到半点了哈，
1: 半点之后继续讲。
3: 对，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好，
3: 嗯。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6: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二是在肥料类型、肥料施用量及施肥方式上，既要实现培肥地力，又能够提质增产。
3: 在每年十月至十一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适用2000公斤。
6: 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以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施基肥时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3: 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氏掺混肥，同时控氏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1:2。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氏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氏掺混肥0.8至0.9公斤， 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料。
6: 施控式掺混肥时也要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3: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6: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控，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3: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与果园起垄、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7: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8: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5: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0: 我们将坚定抗牢、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技术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1: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5: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8: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荣光之路，共赴同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今天我们聚焦退役军人群体，从保家卫国的军营到热火朝天的创业一线，在齐鲁大地上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奋斗又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走进青州，与您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奋斗故事，来感受政策护航下的共赴之路。本节目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播出，也非常感谢潍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哈，这个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欢迎青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海东，欢迎您，张局。
0: 哦，你好。
3: 欢迎张局。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州青鲁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退役军人创业者张梅芝，欢迎您，张总。
2: 你好。
3: 欢迎张总做客节目哈，也欢迎我们二位嘉宾啊，在上半段节目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内容，而且呢，在刚才中场的时候呢，我们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啊，继续为大家呢再介绍我们的产品哈，因为我们今天视频直播台前摆放了咱们带来的特色的牛肉制品，那么大家伙如果想观看、想购买或者想咨询合作，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目前正在为您直播，进来给我们点个小心心。
1: 是的，感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哎，说到这个这个三农记者哈，我们也确实去到过很多养殖场，但像张总这样的养殖场我是第一次见。
3: 你刚才还没说完呢，继续说。
1: 对，就是为了这个牛呢，是绞尽一切脑汁想这个牛喜欢什么，喜欢吃什么，它怎么样才能快乐成长，给消费者提供好的牛肉。
3: 刚才我在视频直播中场休息的时候哈，我给大家展示了，张总说是听音乐放古筝，
1: 还有给这个牛吃 专门培育的大麦苗。
3: 你继续讲，
1: 哎，
3: 我去拿手机给他展示一下。
1: 特别的嫩，就是看起来青青的绿色的，特别嫩，那这个牛吃起来得多开心呀，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这个牛呢还听着这个古筝，听着钢琴曲，哎呀，我就觉得作为您家的牛太幸福了。然后这个吃大麦苗这个事儿是专家给您支招啊，还是您自己想出来的点子？
2: 基本上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1: 您太厉害了，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2: 我们有几个朋友都比较不错，
1: 嗯，
2: 他们对吃牛肉也比较专业，
1: 就是成为美食家了，
2: 对，
1: 是不是？
2: 也不能说美食家，他们就说牛能不能每天吃到青草。
1: 嗯，
2: 我说这个应该也可以，
1: 但是很难呀，啊，你像咱北方咱山东这个冬天这个菜很贵呀，啊，能吃的就是一些干料饲料粮食，是不是？那都是干的呀。
2: 对，
1: 想要吃到青草真的挺难的。
2: 嗯，这个大麦草最大的好处，它是玉米的蛋白的4倍。
1: 嗯，
2: 玉米毕竟是粮食嘛。
1: 嗯，
2: 咱怎么能把草能变成肉，这是我们国家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2: 这样我们就种了一个大麦草，它蛋白高，这样的话牛吃的那就开心。
1: 哦，所以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的牛吃上好的草，
2: 对，
1: 才能够这个产出好的肉。
2: 对，
1: 嗯，那您这个成本会提高很多吗？
2: 嗯，不会很高，因为比那个甘草还要低。
1: 嗯，
2: 我，这个，
1: 但是您这个设施贵呀。
2: 对，
1: 是吧？
2: 嗯，这个设施的话我们是一次性投入。
1: 嗯，
2: 你用上100年那就很划算。
1: 啊，是，就分摊到每天的话可能也没多少。啊，但是有这种想法是很难得的。
2: 嗯，
1: 然后里面你看要专门建一个类似冷库一样的一个设施，里面还要有架子，
2: 对，
1: 还要有灯光，我看哈。有灯光，然后还有喷水的设施，
2: 对，
1: 嗯，然后还要买这个大麦种啊，
2: 对，
1: 是吧？
2: 嗯，
1: 您是上哪儿买呀？
2: 这个大麦是我们甘肃省研发的一个叫甘皮巴。
1: 哟，您还专门去甘肃买的？
3: 哦，
1: 嗯，
2: 对，在中国的一个首创。
1: 嗯
2: 嗯，甘皮巴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大麦种子。
1: 那当地人是不是也把您这个典型就是拿到各地去宣传，说啊，你看我们这大麦苗都让这个青州的牛都吃上这个青草了。
2: 现在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甘皮巴呢，
1: 嗯，
2: 相对来说少一点。
1: 哦，
2: 中国也在大力的在新疆今年开始推了。
1: 嗯，然后我们说完这个哈，就是我再问一嘴，就是这个牛吃了会很高兴吗？
2: 嗯，它会舒服，舒服了就会口感啊，因为动物跟人是一样，它舒服了开心了，它应激的
1: 反应就少，
2: 反应就没有，
1: 哦，
2: 没有的话它就会改变肉质。
1: 哦，所以就是让牛吃它想吃的。
2: 对，
1: 那他想听音乐这个事儿，您是咋想的呢？
2: 因为我们最早根据一个古语“对牛弹琴”，这个词儿是说牛不懂音乐。
1: 嗯，
2: 我们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结果一放音乐，它会动，我们就寻找不同的音乐。这就古筝这一类。对牛动起来是牛是最开心的
1: 啊，它动起来它的肉质就更好，
2: 它运动嘛，
1: 对，
2: 运动嘛。嗯，
1: 所以您也经常给它听音乐。
2: 对对
1: 啊，那做咱家的牛确实很开心，
3: 很幸福的。
1: 对，
3: 啊，
1: 吃着好吃的还听着音乐。
3: 对，
1: 啊，
3: 刚才中场的时候我还和张总在说哈，我说您这个大麦苗刚才给朋友们看的那个绿色的像草一样的那个大麦苗哈，我说哇，真的是摆在那里像一朵花，
1: 就你都想吃了，
3: 像盆栽。然后呢，我感觉我说这个是不是人也能吃啊？他说对，人也能吃。
1: 因为大麦是酿啤酒的嘛，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嗯，其实我们也可以吃吗？
2: 对，也能吃，你少量的吃。
1: 嫩一点的可以是吗？
2: 苗是可以吃的
1: 啊，
2: 哦，苗是可以吃的
1: 啊。所以下次咱也尝尝，也是张总这儿的这个特色，是不是？
3: 嗯，
1: 其他地方吃不到，只有张总这儿能吃到哈。嗯，那我们的畜牧专家看到您这样养牛，他们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呀？
2: 嗯，叫我们尽量的多的带头人，多多的推广。
1: 哦，
2: 因为这样必定是降低咱的 少用了玉米、
1: 嗯、
2: 对国家就解决一个大的问题。
1: 是、嗯、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打造这个畜牧大省，畜牧强省、
3: 哎、
1: 就要用到这样的一些好的做法哈、
3: 嗯、
1: 然后降低我们的成本，还让我们的这个畜牧养殖发展得更好，肉质更加的健康哈。
2: 对，
1: 嗯，有没有一些地方也上您这儿去参观学习考察合作、
2: 嗯、出来草以后的话、嗯、每天有两波到三波的客人，
1: 哦，
2: 也有四川的，也有新疆的、
1: 嗯、
2: 也有青海的，
1: 嗯，
2: 好，在北方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1: 那您不怕把他们把您这儿的精髓都学了去了，可怎么办？
2: 这个带头大家都致富才是致富的、
1: 嗯、哦，所以就是您的格局还是很大的，是不是？嗯，我听说您还有一个养殖小镇的这个梦，是不是？
2: 对，
1: 就把我们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2: 嗯、
1: 也吸引更多的退居人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哈。
2: 对的，
1: 跟我们谋划一下您的这个想法。
2: 好，
1: 嗯，
2: 退役军人呢跟我有相同的经历，跟他们呢比较有共同语言，做事方法又比较合拍。我刚才说了，自己富了不算富，能让我的员工工友都红火起来，这比我多赚100万都开心。我现在已经培育出第三代安格斯小牛，而且这头小牛呢是公牛。同时呢，我们在正在积极规划占约300亩土地，总投资约5000万，设计的养牛头数是8000头的一个养殖小镇。我们秉持社会责任，提供90%的就业岗位，优先退役军人及家属，以实际行动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养殖小镇规划主要有这几方面：一、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退役军人具有高度的距离性和执行力，能为团队注入力量，从而提升团队竞争力，同时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合作平台，激发创业热情，构建机制健全、资源丰富、服务完善、渠道串通的商业生活圈。二、增强农民收入。玉米秸秆作为牛的主要饲料，我们可收编几个乡镇的玉米秸秆，这不仅能为农民带来增收，还能解决环保问题，实现绿色发展，达到变废为宝的效果。三、畜牧文旅融合发展，以牧为本，以文为魂，以旅为镜，打造沉浸式生产景观，展现现代牧场的美好画卷。
1: 哎呦，说到这儿我就插一嘴哈，就是我觉得您描述的这三个方面真的非常的美好，我觉得也一定能够实现哈、啊，以这种您的性格，
2: 谢谢，
1: 以您的这个身份哈、啊，一定能够达成。一个就是我不仅是退役军人，我还要带动我周边的我们当地的退役军人一起创业、
3: 嗯、
1: 一起致富、
3: 哎、
1: 一起挣钱，哎，就是不光是个人哈、啊，就是更多的是想着大家跟我们战友一起、
3: 嗯、
1: 第二呢就是我们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哎，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作为农民来讲，他在土里刨食确实很难哈、啊，很不容易，那能够带动他们一起，哎，这个项这一项也是非常好。另外呢还说到下一步的畜牧养殖的农文旅，就是这个牛呢它跟别的牛还不一样，它是您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您还进行了改良，
2: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好做法，给它听音乐呀、
3: 嗯、
1: 然后给它吃这个大麦苗啊、
3: 嗯、
1: 啊，很多的都是我们现代人他接触不到的，就是他可能很感兴趣的，其实把它作为农文旅结合的一个点也是很好、
3: 嗯、
1: 啊，我觉得下一步肯定是能够拉动这个消费啊，拉动这个销售，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好。那除了以上的想法之外，您作为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想法哈，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在部队呢我们常讲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胜利永远属于集体，荣誉属于每一个人。脱下军装后，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再成功身边冷冷清清那不算成功。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1: 嗯，
2: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呢，这是我的责任，源于军人的本色，我是他们的带头人，就像在部队里我是班长是骨干，我把大家带进这个企业，我就有责任把大家带好带稳， 带向更好的生活。看到公主的孩子能穿上新衣服，老人看病不再愁，家里盖起新房，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带头人最大的认可。第二呢，这也是我的福气，来自团队的回报，不是我单方面的在帮大家，而是大家成就了我，成就了公司。我们的员工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把产品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们主动操心，节省每一份成本，他们严格把关，不让一点瑕疵流出。这种主人翁的精神，花多少钱同难从市场上买到，这份同甘共苦的情谊才是我最宝贵的财富。第三，这是我的心愿，扎根乡土的情怀。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现在我又回到这里创业。我熟悉的每一道天罡，认识很多乡亲，我知道外出打工的艰辛，理解留守家庭的不易。我能做的就是我尽我所能，把机会留在本地，把发展的果实接在本地。
3: 嗯，那张总啊，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很多，也是朋友们想了解的，还有很多这个大家不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这个独门的知识。那可以说呢，是给我们带来了咱们退役军人的这个创业的豪情，同时呢，也让我们感受到部队给您的不仅是冲劲儿，更是一套做事的方式方法。能否分享一下如何将咱们军队管理经验应用到咱们企业管理当中呢？
2: 好的，部队给我的不仅就像主持人说的一股子冲劲儿，更是一道刻在骨子里的做事方法。尤其我做的食品企业，直接把军法搬到车间，成就了我们清户食品的生产条例。第一，标准化，一切行动听指挥，杜绝随意性。在部队里，从叠被子、战术动作都有严格标准，在车间里按照作业指导书，就像搞军事动作训练一样。引进的安格斯黑牛跟西敏泰尔牛均为世界著名的优质品种，每一头牛都有身份证，牛的品种、喂养时间、喂养饲料可追溯，饲料原料全部来自基地周边的优质玉米秸秆，从源头杜绝添加剂、激素有害物质的摄入。第二是精细化，裁剪到最小单元去抠细节。部队有句话，细节决定成败，毫厘决定生死。食品生产差之毫厘，又之千里，为筑牢安全防线，建立多重检验体系，从进牧场就实施监控牛群状态，进入车间前必须经过更衣、洗手、消毒、封林六道程序，穿戴武警工作服、口罩、手套、鞋套，每一步都一丝不苟，确保加工过程中无任何污染，我们达到医疗级的标准武警车间。第三，质量意识，把质量等同于战场上的生命线，在部队枪就是第二生命，枪的可靠性关乎生死，在食品企业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关乎消费者的健康，更关乎企业的信誉。加工过程严格遵循分区操作原则，生熟区完全隔离，避免交叉污染，确保每一份牛肉符合卫生标准。采用传统工艺吊载，确保血液充分排出。牛肉从碱度的 2.6 我们现在提高到 6.5， 口感更鲜嫩多汁，守护食品安全，打造清户牛肉独特风味。
1: 嗯，好，哎，讲到这儿哈，我再讲一个，就是丁元同志没有感受到的，
3: 嗯，
1: 就是我看了这个牛场，
3: 嗯，
1: 也看了他的这个分割，另外还品尝到了，
3: 啊，
1: 就是吃青草的这个牛肉。
3: 你吃的是哪一款？你可能已经分不清了，你那是做熟了的是吧？
1: 哎，我吃的是涮火锅的。
3: 涮火锅、
1: 就是，对，我告诉你，这个牛肉它就是几秒钟就可以拿出来，几秒钟，九秒钟，十秒钟是吗？
2: 九秒钟那是长一点
1: 啊？
2: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叶片比较大
1: 啊。
2: 啊，它没有完全展开，实际上三秒是最好，
1: 就是很有营养，也很好吃，很有、哦、很有牛肉的这个味道，
3: 就是肥牛。是那个是叫肥牛吗？算
1: 统称为肥牛是吧？但您这儿我看有很多个不同的部位，
2: 对，
1: 然后不同的价格、不同的这个名称哈，就是很怎么说，很
3: 好吃，
1: 很精致，
3: 你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1: 我就一些我还想吃的感觉。
2: 确切的说叫雪花牛肉，
1: 对、哦，那天吃的就是雪花牛肉，
2: 它有大理石花纹，
1: 对，就是肥瘦相间的感觉、嗯、是吧，就是一片红肉上面全是些白色的小点点，像雪花一样、嗯、这个得多少钱？
2: 嗯，现在我们对外卖的话，这个是价格很低的、嗯、比国外的要有三分之一的价格。
1: 那为什么要卖这么低？
2: 因为我们自己养殖还是有优势的、
1: 哦嗯、就是让我们消费者就是不花很高的价钱就可以品尝到好东西、嗯、
2: 对，
1: 嗯，好像除了涮羊涮牛肉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高品质的这个切分割的这个部位价格很高啊。我当时听你说，
2: 嗯，这个都是贴近老百姓的价格、
1: 也没有很高是吧，
2: 大约在就说一下价格吧，35到45之间，每500克，每五百克。
1: 那您今天拿来的这是叫贴体包装的，这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些都是20多块的，200克。
1: 那其实也没有价格很高哈，
2: 对，
1: 但是品质绝对是非常上乘的。
2: 对，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些优良的品种。
1: 嗯
2: 特色，
1: 所以作为消费者还是很幸福的哈。
3: 你平常经常买牛排吗？
1: 买啊。
3: 你有没有？
1: 我偶尔买啊。
3: 你觉得它这个价格和它这个包装相符吗？
1: 相符啊。
3: 我觉得不相符
1: 啊。
3: 我觉得它卖便宜了。
1: 我便宜肯定是卖便宜了。
3: 我觉得是卖便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些这个超市啊什么的买牛排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这个包装啊，要比刚才说到的20-30这个价格要贵很多，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物美价廉，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
2: 他那不是厂家直卖，有可能倒了两倒。
1: 对，
2: 我们一般是企业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卖到超市里面。
1: 那今天其实张总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很多消费者他买到的牛排，比如说给孩子煎个牛排，他买到的不一定是好的牛排，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咱的牛排，或者说去分辨什么是好牛排好不好。
2: 第一呢，大家一定要认识原切牛排。我不说过吗，你到西餐厅里有时间去吃，一定要吃三成熟的，这样的牛排就是原切的，它里面有肌红蛋白，希望观众们买牛排的时候一定要不要买添加了一些佐料的牛排。
1: 对，我听他们讲哈，说这个牛排买不好的话，它可能不是原切的，
2: 对，
1: 它可能是合成的类似这种，
2: 合成的。
1: 所以要问西餐厅的工作人员说我要三成熟的，
2: 对，
1: 他如果能做到，那它就是真牛排。
2: 对对
1: 啊，但我们消费者去超市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辨别呢？
2: 一定要看它的牛肉添加了什么，主产牛肉，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那就可以。
1: 就看标签儿，
2: 对 对，
1: 就是仔细看一下包装上的标签儿。
2: 对，
1: 如果它只写了牛肉，
2: 原切牛肉，
1: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对，
1: 那就是好的。
2: 对，
1: 确实哈，就是上张总这吃顿饭，真的会念念不忘，
3: 而且还能长知识。
1: 对、
3: 啊、
1: 对，真的是，我这再描述一下口感哈，就是这种入口即化，鲜嫩多汁，没有干柴的感觉。
3: 就是你说的这是涮的雪花牛肉。
1: 对，就是没有浮沫，就咱一般会说涮的时候会有浮沫，它这就很干净，就说明我们的肉质是好的。好，我们继续把这个节目继续往后哈、这个快到点了。
3: 哇，说的我都饿了哈，真的是。
1: 我们就是军创企业真的是可以放心的。
3: 对，所以说每一个优质的军创产品可以说都是一张流动的金名片，它呢可以说不仅承载着咱们创业者的梦想，同时呢也传播着青州尊重支持退役军人的良好营商环境。今天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张梅芝的创业故事，也感受到了退役军人创业的那股子劲头，不怕苦不怕累， 遇到问题啊敢迎难而上。那么将军，咱们青州退役军人典型还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分享几位呢？
1: 嗯，但是时间紧张哈，张局长简单介绍吧。
0: 啊，行，
1: 时间紧张。
0: 好的，主持人。退役军人经过了军队大熔炉的锻造，思想政治过硬，工作能力突出，有激情，有干劲，能吃苦，肯奉献。目前全市退役军人创业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有400多家，600多名退役军人担任了兵支书、兵委员，在乡村旅游、电商经济、特色农业种植等方面都能看到退役军人的身影。他们不仅自身创业，还积极带动了农民就业，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创业案例，一个是光伏新能源领域的突破者。我是有一名自主职业军转干部江某，转业后成立公司，主营光伏工程安装。由于项目的特殊性，前期需要垫付大量资金，企业发展遇到了瓶颈。2021年，他获批500万元退役军人小微企业创业贷款，极大纾解了资金困境。如今公司已与多家国企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退役军人的创业典型，有一个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王某，退役后选择了自主创业，主营家用电器销售。他的创业初期因为资金短缺，难以囤积现货，向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了解情况后，主动靠上服务，为他成功申请了我市首笔创业贷款，在资金扶持下逐步站稳了市场，经营规模也持续扩大，带动了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如今已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带头人，实现了个人事业成功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1: 好，感谢您。那我们节目最后了哈，这个张总来上节目有什么感受啊？
2: 我对战友说几句话。
1: 好的。
2: 因为创业这场仗啊，没有退路，但你的冲锋姿势已经赢了。现在国家政策这么给力，再加上咱们在部队锻炼出来的那股子胆识跟魄力，只要认准了方向，就大胆的放手去闯吧。青州真是个能实现圆梦的好地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张总和张局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退役军人这个群体去干事创业，去这个为群众服务啊，带领大家致富的这种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退役军人的这种劲头哈。也祝福我们张总，也祝福我们青州的退役军人，也包括全省的退役军人哈。也希望我们有关部门哈，继续给予好的政策啊，助力我们退役军人哈，能够去干事创业。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再见。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是晚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4: 平度富硒小麦喜开镰，村企合作助增收。历经破茧重生，2000亩重度盐碱地上开播田青新品系。肥城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菏泽定陶警惕考户陷阱，筑牢反诈防线。平度市南村镇清水社区6000亩富硒小麦迎来丰收季，当地举办热闹的富硒小麦夏收文化节，开镰收获，欢庆丰收。
15: 清水新村农场2026年夏收开始。
16: 随着开镰仪式正式启动，8台联合收割机整齐驶入麦田，上百名村民走入田间，近距离观摩千亩富硒小麦收割作业。
17: 清水村富硒小麦要到了6000多，反正产量上也提高，面的品质上也是比之前的普通小麦要高得多。下一步肯定要想推广更多更多的小麦，然后让更多这优质的面粉进入了千家万户。
16: 村民曾祥龙承包了800亩富硒麦田，近两年小麦的产量和效益很是不错。
18: 富硒小麦是打破了传统小麦这个同质竞争的赛道，我们走差异化，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既增产又增收。富硒小麦全部放在加工厂里，加工成面粉、面条，那么这样就呢，从种、产、最后销，我们就是这个总起来收益吧，一亩地就是增收500块钱没问题。
16: 清水村从2022年开始与山东中和生态农场开展合作，中和生态农场提供富硒技术和产品，通过指导农民底肥加叶面富硒喷洒的标准化种植，使小麦每百克硒含量稳定在15微克以上，平均亩产达到1400多斤，实现了增产提质。
19: 咱通过复硒以后啊，首先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呢，是小麦增产，产量高了以后，粮食卖得多了，老百姓受益高。第二问题呢，这个复硒啊，它可以防止一些这种像这种烂根病啊、枯根病的问题，使得小麦的这种成长呢比较好，让又助于它丰收。
16: 依托当地产的富硒小麦，山东中和农场开发出富硒饺子粉、富硒挂面、富硒杂粮、蔬菜、馒头等数十种深加工产品，形成了从田间种植、深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提高了小麦的附加值，带动了农民增收。
19: 是咱这个富硒的南瓜饺子粉，它里边是有富硒的面粉和南瓜粉，是两种成分，它的口感比较好，青年人比较喜欢。富硒的产品呢，主要销往山东、河北啊、东北三省、北京啊、江苏啊这一带比较多。
16: 富硒小麦的硒含量标准范围在每千克0.15至0.5毫克，而我国居民通过日常主食摄入硒元素普遍不足，因此发展富硒农业不仅能让百姓吃得健康，更能让农民种出价值。
19: 富硒农业它是以农业为基础，同时连接加工、旅游、休闲、健康于一体的一个大产业。现在全国富硒农业的产值已经超过了4000亿了，是非常好的一个带着农民增收致富、我们企业增效和促进商村振兴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
14: 作为粮食产量大县，德州五城创新升级粮食收购模式，全面启用智慧收储粮系统，依托数字化服务实现农户马上售粮、及时结算、随心储粮。
10: 扫一下，扫一下你的码，一共是冒种是4982，批种是3712。
19: 对，
1: 在。

0: 避了现金支取、保管、清点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核算误差。
1: 一个麦子收五六百万斤麦子，每天取四五十万的现金往家提喽，也可害怕了，这路上也怕丢了，也怕掉了。现金结算比较麻烦，还比较容易出错。
0: 除了及时售粮结算，智慧收储粮系统还开通了粮食代储服务，农户可根据粮食市场行情选择暂存粮食、择期售卖，灵活把握收益。与此同时，系统对农户售粮、粮食代储、粮站外销等全环节实时生成标准化电子台账，每一笔粮食的流通轨迹都有专属记录，全程留痕可查可溯。
2: 这个粮食是哪家农户，然后什么时候销售，包括它的净重啊、皮重，这些都可以溯源。另外，这个粮站往外出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流水号，都可以追踪。
0: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有20余家粮食收购站点完成智慧收储粮系统升级改造，以保障全县8000余万斤下粮安全流通。
3: 由中科院研发的田青新品系近日在历经2500亩重度盐碱地上展开播种，努力开辟黄河口滨海盐碱地增收改良新路径。
4: 连日来，历经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托管开发的2000多亩重度盐碱地上机械轰鸣，抢商播种田青新品系。
5: 考虑到咱们这边的盐碱程度比较高，都是重度盐碱地，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主要是种植的中科经一号，它的耐泥性很强，耐盐耐碱，根系也比较发达。通过种植中科经一号，不断的提升地力，逐步改良，希望呢在重度盐碱地上能带来1吨到2吨的鲜草产量。
4: 为培育耐盐碱田精优质品系，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曹晓峰院士研究团队以国内外400余份野生种质为材料，利用野生驯化和杂交选育方式，选育出耐盐碱高产中科精一号等多个田精品系，已进入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同时研发配套耕作栽培技术，为盐碱地的改良利用提供有力支持。
5: 我们希望通过2到3年的种植，把这个重度盐碱地呢，向中度、轻度改良，从寸草不生到能长出来田精，再能长出来有一定耐盐碱程度的棉花、油菜这种经济作物，给当地呢带来经济效益。最大的期望呢是最后这块土地呢能够变成种植小麦这种粮食作物，达到小麦粮食的稳产甚高产。
3: 肥城市孙博镇探索数字化乡村治理新路径。通过构建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一网研判、一网共治的数字化体系，实现治理效能、服务水平、发展动能全面提升。
4: 走进肥城市孙博镇乡村治理中心，大博善治指挥中枢格外引人注目。该平台下设党建引领、经济生态、平安法治、公共服务4大子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实现资源共享。
6: 投资600万元建成1500平方米的镇级乡村治理中心，配备智慧大屏、人脸识别、卫星定位等设备，整合党建、中治、民政等12个部门的数据资源，实现一屏观全镇、一网管全域。
7: 从问题发现、处置到反馈、评价，全程留痕，简单民生问题快速解决，复杂问题多部门联动办理，提升了工作效率。
4: 在肥城市孙博镇东城村，村民正在进行信用积分兑换。大博善治平台设置5大类33项积分规则，激发了基层治理新动能。
8: 我通过打扫卫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一共积累了150积分。今天过来兑换了床垫、暖瓶等一些生活用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
4: 大博善治平台还结合各村特色产业发展实际，依托乡村人才数据库，完成点对点农技人员、种植专家等人才输送。肥城市孙博镇西城村通过平台资源匹配，邀请专业技术人才到村指导苹果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9: 咱这个基地呢，现有160多亩，这3年当中呢，引过来了7、8品种。最好的品种就是新西兰爱菲，平均一棵树在10斤到30斤。
4: 如今，大博善治数字化治理模式已成功入选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数智赋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成为孙博镇基层治理的亮丽名片。
6: 深化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治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邹城市义山镇崖山庄村的2000多亩油桃迎来集中上市期，依托优良品质和多元化销售渠道，小小油桃

0: 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
1: 在杨山庄村的油桃种植基地里，红彤彤的油桃缀满枝头，村民将刚采摘下来的油桃陆续送往村里的分拣中心，不少外地收购商在这里等待采购。
2: 我每年都要到咱们这个地方采购40到50万斤，发往浙江嘉兴的水果市场供不应求。
1: 依托当地独特的土壤条件和优越的山地小气候，崖山庄村培育出的油桃色泽鲜亮，甜度高，上市早，市场认可度高。但在以前，村民却因为缺少水源灌溉而发愁。
3: 我们有一条弄河，一抽就干，只能说等于稻子呢又桃子呢又小，卖不上价格。
1: 为解决果树灌溉难题，村集体统筹项目资源，筹措200多万元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对河道加深加宽、清淤改造，完善桃园全域灌溉管网体系，为全村果树提供稳定充足的水源保障。
4: 俺的地管现在用遥控器，一摁很方便了。
1: 经过多年品种改良与精细化种植，崖山油桃入选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2025年，崖山庄村还建起了果蔬分拣中心，构建起线下批量收购加线上直播带货加商超定点直供的多元化销售模式。
3: 下步我们立足村里的山地优势，从改善设施、提升品质、树我们村的油桃品牌、扩小我们村的油桃销路，全方位升级，把我们村的油桃做成规模化、标准化、给品牌化的村级特色的产业，让农产品增值，让村民增收，让村集体增效。
0: 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结合近期多地发生的涉高考真实诈骗案例，开展专场反诈宣讲及入户走访宣传，普及防诈知识，为高考家庭撑起安全防护伞。
5: 在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当地派出所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虚假查分链接、内部录取名额、刷单兼职返利等高发诈骗类型的骗局特征，并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普及反诈防骗技巧，提醒大家切勿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和点击陌生链接，凡是涉及转账汇款的信息务必多方核实，守住财产安全底线。
6: 今天听了民警的反诈宣传，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诈骗套路，我也会提高警惕，遇到可疑的情况及时和家长民警进行核实，守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5: 同时，为打通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民警还分小组深入小区街巷，开展入户走访宣传，耐心解答家长和考生的疑问，指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切实提升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为广大高考家庭筑牢安全屏障。
7: 很多骗子啊，就是抓住我们心里家长呢焦急，想走捷径的心理实行诈骗。以后我们家长一定要放平心态，不信小道消息，不给骗子这个可乘之机。
8: 高考结束到市院填报录取通知书发放这段时间，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时段，不轻信，不转账，可疑链接不要点开。如果收到声称 AI 监考系统判定存在挟持、作弊行为等其他涉考可疑诈骗情况，一定要及时核实，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 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3: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2: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3: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2: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3: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2: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连日来，山东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抢收夏粮。接下来我们走进丰收一线，带您直击热火朝天的夏收现场。
15: 我现在是在济宁市梁山县梁山街道的孔方村，在我身后呢，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饱满的麦粒尽数归仓。
14: 梁山县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进入六月以来，这里的小麦陆续成熟，虽然去年小麦晚播，平均亩产却稳中有增。
16: 由于这个秋季秋汛问题，所以说种植时间虽然推后了，但是由于冬天温度比较高，所以说今年小麦长势还是很好的。预计在一块地的产量在1200斤左右。
17: 统筹协调农机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同时聚焦种粮大户、零散农户等重点群体，主动靠前提供帮扶服务，全力保障颗粒归仓。
14: 在聊城高新区固关屯镇马海村，1500亩小麦集中收获。
18: 麦收前啊，村两位调来多台收割机进村，按照地块分片轮流收割，不用用户自己到处找机子，省时又省心。
14: 为确保颗粒归仓，聊城高新区组织6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为三下生产保驾护航。
1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农机调度和服务保障，争分夺秒抢收抢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实时播种。
14: 在东营历津盐窝镇东坝村，这里200亩小麦率先展开收获。
20: 我们东坝村这600多亩这个盐碱地、荒废土地，这些年以来什么东西都不长，经过咱县的开发，今年头一年种，预计亩产在900斤以上。
14: 近两年，历津县扎实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按照一地一策分类实施的原则，改造宜良盐碱地4000多亩。
2: 采取了填土筑高、二管排盐、深沟调前、黄河淤沙等一系列工程措施，完成了15000亩新增耕地，让大批量盐碱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田。
14: 三下时节，小麦抢收、晾晒工作进入攻坚的关键阶段。针对农户晾晒场地不足、跨区农机手作业保障不到位等鸡蛋筹判问题，菏泽市东明县大屯镇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聚焦麦收重点，破解民生难题，以暖心举措为农户纾困、为农机手解忧，全方位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21: 眼下，东明县大屯镇8.7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大批跨区农机手进驻田间，助力小麦机械化抢收作业。在大屯镇刘庄村的麦田里，跨区农机手刘勤华正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全力加快麦收进度。
22: 河南那边过来已经3-4年，在这个地方，作业跨区作业了。每年这个村两委、政府都送你个方便面、水，有些问题也是找到村两委，都是积极给解决掉。我感觉山东人更热诚。
21: 为保障下收有序推进，大屯镇精准摸排辖区作业农机手300名，各类农机具300台，常态化向跨区农机手发放矿泉水、方便面等爱心物资，切实解决农机手作业期间的生活所需。同时，针对农户下收晾晒场地不足的实际问题，大屯镇积极盘活镇村公共资源，全面开放便民小麦晾晒场地。
23: 这里头给我们很大的便利，像这种公共场合啊，对山寨都可以晒晾，还有这个志愿者有时候给帮忙摊摊晾一下、壮壮晾一下，感觉到很暖心。
21: 截至目前，大屯镇已整合开放各村党群服务广场、文化活动场地、村内空闲地块等公共区域共计166处，临时便民晒粮场地面积超8.3万平方米，可同时满足周边8000余亩小麦的集中晾晒需求，极大解决了农户晒粮难题。
24: 我们将持续聚焦三下生产重点工作，持续优化晒粮场地管理、农机后勤保障、粮食收储指导等服务，持续细化抢收减损、防灾护粮，全力提升下收进度，保障下收质量，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4: 初夏时节，在济南市莱芜区的一片山坡上，白花丹参迎来了盛花期。昔日的荒山，如今啊变身花海药田。在这背后，是一次多方携手的产业探索，也是驻村第一书记甘峰带领村民逐梦共富的生动实践。
25: 白花丹参是莱芜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山东道地药材，是传统紫花丹参的珍稀变异品种。莱芜也是全国白花丹参规模化种植的发源地。
26: 它的根呢是红色的，因为它那个根的周皮上面有丹酮，丹酮是红色的，所以它这个颜色越红呢，证明它的含量越高。丹参还是比较好种的，它的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比较广，但是白花丹参呢，主要就分布在我们这个山东地区。
25: 这片花海的诞生要从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说起。2023年6月，甘峰到村任职后，把培育长效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心。经反复调研，他将目光锁定在白花丹参上，并成功牵线促成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的三方跨界合作。
27: 通过咱这个驻村实践，我就发现哈，要搞好这个乡村振兴工作，要抓住前后两端。前端呢，就是得引进这个比较优质、比较先进的产业。关键就是后端，搞好销售，把这个产品顺利的销售出去，才能达到农村致富振兴的目的。
25: 甘峰首先对接了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同时特邀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全程技术护航。
28: 我们想着达到一个基地两中心的目的，我们要联合企业建设一个白花丹参的育种基地。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展白花丹参的新品种选育。两个中心呢，一个中心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繁育和扩繁中心，包括我们的组培技术，包括根段育苗，包括种子育苗，我们把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推广到全国各地。
25: 目前，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已投资2000万元，推广白花丹参新品种试验种植800多亩。 在野槐峪村示范种植，企业免费提供种苗、肥料，并实行订单收购。
0: 他们给我提供，这个种苗或这个肥料，肥货当时也还好种，这个价格高，3.5元一斤，那个也就快十全钱，还好种。
1: 现在基本上你看咱的苗哈，比以前是旺盛的。以前的苗哈，它很细，它的都是这种，它产量还低，它在800斤左右，咱现在能到3500斤。
25: 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三方聚力，野槐峪村的白花单身产业发展已经初见成效。
27: 试种完了以后，我们再在周边村庄推广，扩大种植面积，以这个农村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致富。
14: 那一般来说啊，蜂蜜超过39波每度就是合格蜜了。如果能达到42波每度，而且又是自然成熟的蜂蜜，那就算得上是优质的好蜜了。今天呢，我们就走进青州的一家养蜂合作社，看看他们的优质蜂蜜啊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3: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1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
25: 王德龄对自然成熟蜜格外推崇，在他的眼里，蜂蜜只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成熟蜜，另一种是其他蜜。
3: 就是基本上全部封盖以后，还要在蜂箱里自然这么干燥1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小于48%。我们都就是42.5度以上。
25: 王德龄介绍，波美度可以简单理解为浓度。想要酿造波美度高的自然成熟蜜，也就是优质蜂蜜，首先得需要有一群体格强壮的蜜蜂。
4: 你看这个小蜜蜂，这个体格特别强壮，现在温度也气温也高，非常活跃。
25: 蜜蜂体格强壮，蜂群活跃度高，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态环境要好，再一个是蜜源要充足。王超说，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蜜蜂自然就会成为酿蜜高手。
4: 我们现在这个蜂场是在这个青州羊田山的山顶，它这个山顶呢，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羊坝。山顶上边这是5万亩的这个槐花林，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洋槐树采的这个洋槐蜜啊，特别纯净。
25: 吃饱喝足才能把活干好，花粉和蜂蜜只管吃饱，想要喝足还得有水。王超说，仰天山上不缺水源，在这蜂场的附近就有一处山泉水。
4: 你看，这就是俺山上那个泉水，它在这山上的名是叫水帘洞。那现在还没到这个雨季，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就是到了雨季的时候呢，它水大点，平时干旱的时候呢，它也不断流，这水清澈见底，很好。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因为它这身体哈，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它就死亡了。
25: 吃好喝好，小蜜蜂身心愉悦。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度和活跃度都很好的蜜蜂蜂群会往蜂蜜当中添加一种活性酶物质。王德龄说，在蜂蜜最少15天的酿造成熟过程中，越往后活性酶物质添加的就越多。
3: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啊，就是在蜂蜜这个酿造这后7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你这个吸到胃囊里再吐出来，我再吸进去，就是吃进来，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嘛，传递一个就这样传递，一个就得这么倒，反复的这么浪倒。
25: 活性酶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身体内的各种反应都需要在酶的参与下来完成。但是酿造自然成熟蜜意味着蜂蜜会不断地被蜜蜂消耗，也就是说产量会下降。王德龄说，在产量和活性酶之间，不少人选择了产量。
3: 活性酶吧，你看不见摸不着， 包括消费者，你对这个蜂蜜也不是很懂，很多的这个经营者也好，他就是追求的这个产量。
25: 王德林则选择了活性酶，
3: 如何使企业这个长度发展，必须要追求高质量。我不管你产量多少，一味追求产量的那个东西是不能要的。
25: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酶不流失，王德林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5: 这些蜂蜜呢是刚入库的，刚入库几天，现在还是这个没结晶的状态。可能得过几个月吧，我们这个地下蜜窖里边温度低，它就逐渐的、慢慢的它就结晶了。
3: 在个常温下的话，它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啊，它的活性酶子就逐渐减少。地下蜜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因为在地下它的温度比较低，蜂蜜遇冷了它就结晶，结晶以后啊，这个它就成了固态了，有利于蜂蜜这个活性酶子储存。
25: 王德林介绍说，结晶后的蜂蜜分子运动速度减缓，蜂蜜的活性酶不易分解，能够有效完整地保持蜂蜜的原有活性成分和花香气味，使蜂蜜长久如鲜。王坟镇是中国蜜蜂之乡，然而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坟镇蜂蜜产品存在品质不一、销售困难等诸多问题。从事销售行业的王德林2012年成立了养蜂专业合作社，统一品质、统一销售、打造品牌，生产高度成熟蜜。目前合作社成员100多人，年销售蜂蜜1200多吨。
6: 那这这个中国的这个王坟这个团体啊，经营同志啊，或者是都出去的，前两年自己卖啊卖不出去，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力度又不够，我们这个山沟的籽来的人很少，人家都不知道。这带好的蜂蜜你也卖不出去。
3: 10年磨一剑，匠心打造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的打造高品质的好蜂蜜。
14: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3: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三大优势：
3: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3: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 怎么用要记住两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3: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啊，山东商河不少蒜农都犯了愁，连续降雨，地进不去，大蒜播种啊普遍晚了个把月。很多人都说，今年大蒜能够保住本就不错了。可是啊，就在这样的年景下，一位第一次种大蒜的新手却种出了让不少老蒜农都不敢相信的产量。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来看看这位种蒜小白凭啥第一年就种出了高产蒜。
5: 这玩意流蒜都很漂亮，这个把你的好蒜这是，这蒜得背住了。你看这蒜从咱拿出一颗的，咱多7-8公分呀，这个多好，这个
6: 把蒜拔了大点，我
7: 得亲眼看看才相信是吧？
5: 对，我得亲眼见。他这个主要种的完吧，大蒜这个蒜长得挺好。你看他这个就是青籽绿叶，干又好。今年普遍把大蒜减产吧，人这个蒜基本上不减产。
8: 他这个皮厚，几层皮儿。
9: 这个皮薄了以后，到时候一割蒜就成蒜米了了。
7: 啊，你的意思就是他这种蒜的留蒜种也比较好，
9: 相当好了这。
10: 被大伙儿点赞的这块蒜地位于济南市商河县。去年秋天连续降雨，让不少蒜农错过了最佳播种期。大蒜普遍晚播，很多种植户都觉得今年的大蒜能保住产量就不错了。可从现场看，这块地似乎没有受到晚播影响。而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块蒜田的主人张晓 竟然还是个第一年种蒜的新手。
6: 我这第一年种大蒜，我种了50亩地的蒜，看这个长势，今年产量应该是低不了的。
7: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没把嫂子当成种大蒜了。我一看，对，我一看这是吧，这哪像种地嘞？
11: 他偷干嘞还是？我都不管这事
7: 啊。嫂子，你是为了今天赏景故意这样的吗？
11: 不是，
12: 做一点小小的准备。
10: 第一次种蒜还赶上晚播年景，按理说风险不小，可张小家的蒜不仅没减产，反而种成了当地出了名的示范田。
6: 你看咱这大蒜，我随便给你拔一个，你看个头都不小，
11: 从茎杆上也能看出来，
6: 看出来的，而且那壳能粗啊，都放不下来。
11: 根系好，
6: 根系能发大，然后它就是比较嫩。
11: 长得深还是根系？
6: 对。你看咱这根系，再过3-4天，干就开始起蒜了。
10: 张晓虽然是第一次种蒜，但他并不是瞎种。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背后一直有人全程指导。
13: 你感觉这蒜满意吧？
6: 老知足了。
13: 这个蒜长到这儿，其实我也很特别高兴。
6: 关键是你们指导的好啊，价格是我们不可估量的。我们唯一做的就是把大蒜的这种产量给提高上去。
10: 对于晚播蒜来说，最怕的就是苗弱、根差、后期早衰。为了让晚种的大蒜把根补回来，技术人员专门调整了施肥方案。
14: 因为前期种的晚，所以说苗比较差，把根系养好才是关键。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含腐殖酸的我们的立根啊、立果这些产品，来让大蒜的这个根系发达，吸收营养快，然后再匹配上我们的这些复合肥，所以说总体的这个长势包括产量都是非常可观的。
10: 根系好不好，直接决定后期有没有劲儿。根扎的深，吸肥能力强，地上部分自然长得壮。这也是张小家这块晚播蒜到后期依旧不脱肥不早衰的重要原因。
15: 就我们的这个立根呢，有非常强的这种生根性，里边加了这个腐殖酸、海藻酸，然后让大蒜的这个根长得比较壮，发白。你看到后期了，这是根系壮了之后呢，这个蒜对于营养的吸收能力也强，所以说地上部分长得也比较壮。
14: 这个呢是我们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然后用水冲出来这个根，因为现在蒜已经到了生长的后期。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根系特别白，须根也很多，吸收能力很强。
10: 看了半天长势，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测产，到底是真高产还是看着好看，现场测一测最有说服力。
7: 爸不行，
11: 这根系太好了。
15: 这根系非常发达，你看，这是刚挖出来的。
16: 别这肥料管一拧完了，酷了。这挺子绿啊，这是。
7: 这是你家的蒜是吧？
17: 来，我家。
7: 你不大相信了，我感觉。
17: 我真不太相信。
18: 一开始这么大，你都看着不像。
17: 对，我看见盆我就那么大就像了。
7: 今年就种这么好，高手啊。
17: 就是肥料好。你多施肥这个，它长得大，你让它吃的少，它不也不长。
10: 经过忙碌，测产结果终于出来了。
19: 刚才我们进行了这个实地的测产，在地里边选了几个平方，算出来这个平均数呢，平均每平方大概是46克，然后产量呢是8.69斤，算出来每亩呢大概是5796斤。如果说去掉30个水之后，按照这种干蒜来算的话，它的亩产也在4000斤左右。
7: 5796斤，你感觉有吗？这地里边
20: 有，绝对有啊！人这个日可能没亲眼，这个日明年的就是盈利了，换钱了。
7: 就像刚才这个叔说的，如果不亲眼看，那你光说个数，他不相信。现在实地测了，信了是吧？
17: 对，一个平方你8.67了嘛，那就行了。这就有产量了。
7: 第一年种蒜就种这么好，现在啥心情？
12: 激动。
10: 晚种一个多月，亩产鲜蒜还能达到5796斤，这样的结果不光现场观摩的人觉得意外，就连张晓自己也没想到。
19: 再算干蒜的话，去掉30个水
17: 也得4000，
21: 你得去30个水啊，你去40个水也省了，也行。
7: 去40水合适吧？去40水合适。
13: 40水也满意。
17: 你去40水还干3000来斤了，3000多了，是吧？
19: 到哪儿？去40水3500。
17: 对呀，去40水。
22: 到时候就卖3块钱干蒜就行。
19: 3块钱干蒜，
17: 你这2.78块也行。
22: 买了十斤，
12: 太容易知足了，这。
13: 真是眼见为实的这种增产的效果是很明显的，而且为虚眼见为实嘛。咱为什么要开这个测产会啊？咱的目的就是让客户就是实打实的见着。
1: 都说用好肥料贵，但是呢，总算起来用好肥料这个产量上来了，用肉肥料这个产量一亩地少产1000多斤，你算算哪个性价比更高？老百姓这几年啊都用出来了，所以他都抢着用咱们的十三粒三杆。
10: 一块晚播的大蒜地最终测出了高产，而这个结果背后拼的其实不是运气，而是谁更懂作物，谁更懂管理，什么时候养根，什么时候追肥，什么阶段补什么营养，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也正是靠着这样的高产效果和贴心的服务，使得史丹利在商和市场的销量连续多年稳步增长。
2: 2019年的时候，我接手商和市场的时候，商和市场的销量是3800吨，用了3年半的时间，我们商和市场的销量就到了7500吨以上。这几年一直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现在商和市场的销量已经到了8000吨以上。因为商和的渠道分为三种，一个是二级商渠道，有直发户渠道。我感觉销量最好的原因是我们的种植大户渠道，因为这几年在商和市场土地流转是一个趋势，我们也是紧跟公司步伐，两条腿走路，所以说销量我感觉肯定会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
3: 史丹利在商和县的销量就能体现出老百姓受欢迎的程度，从马总接手以来3000多吨到目前的8000多吨，销量就能说明一切。未来我们的团队也会和咱们的经销商一起努力，为农户的增产增收做好服务。
4: 满地白碱，土壤 pH 值高达9.45，这样的盐碱地想要种出高产粮谈何容易。但是呀，就在东营垦利有一片地，这里的小麦实测亩产突破了1166.55斤，盐碱地变身高产田，答案就在田间，咱们一块儿去揭秘。
23: 瞅瞅瞅瞅，这满地的盐，真咸啊！
24: 土壤 pH 值是9.45，
25: 盐碱地，
26: 这个地方的地都是盐碱地，
27: 在一块地里最碱的呢。
23: 盐碱地上的小麦能否实现高产？三方高产中国行，东营垦利这里的小麦行不行？
28: 三方高产中国行，垦利小麦行了。
29: 总体来看啊，没水，比较气爽，
30: 弄的概率是。很好，
31: 这小麦的茎秆特别粗壮，特别的有韧性，穗稠也比较大，比较饱满。
32: 今天这场测产活动既是多年成果的集中展现，更是一次技术交流的经验共享。我们希望通过眼前实实在在的田间表现和精准测产数据，让大家亲眼见证三方产品技术服务的核心价值。
33: 稳重的结果是1166.55斤，
34: 今天挑的还不算是特别好的地方，是吧？
27: 嗯，对，这一块地的，孬地。
34: 孬地？嗯，孬地这个产量你感觉咋样？
27: 嗯，可以啊。
34: 可以。
29: 你达到1000吨，那就说是相当好的地产。
35: 你达到这个水平，这还可以了。
27: 你这种是这个复合肥，单方，硫酸钾型的，感觉施主很放心，所以就一直用它。
29: 我也是用了5-6年了，关键是对比，
34: 对，
29: 和别厂子的肥料，哎。明显都出来了，
35: 三方我用了多年了，
34: 你也用，
35: 确实这个品质很好。
30: 我一开始在做三方的时候啊，那时候一开始做一年也就是个50-60吨货，一年一年的，增长到我现在是一年，在1700左右。
36: 我们的滴肥和追肥方法中的产品啊，都是采用了公司马海姆高品质硫酸钾，能够化解氯害，提高千粒重。具体措施啊，不仅啊，改善土壤的物理形状和菌群结构，提磷啊，促进小麦根系发育，促进小麦分裂，加锌能够有效预防小麦经济腐病的爆发。通过我们三方高产方案，让盐碱地化解裂变，小麦获得高产丰收。
32: 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快经验推广的步伐，将这套适用盐碱地的综合种植模式向周边区域及更多的种植地区快速复制。广泛传播，未来三方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盐碱地改良领域，打磨产品，精进技术，优化服务，与广大种植户携手同行，诚信共赢。
37: 三方高产中国行，行行行。
4: 当手机成为新农具 ，AI 化身老把式，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一场无人化农业革命正在田间上演。未来谁来种地呢？ 前段时间的山东农业大学陆地蔬菜全程无人化生产技术装备大比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0: 为啥这些行驶的农机里都没人驾驶？
5: 那么我们这款移栽机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辣椒，陆地辣椒的移栽。那么它在加取的过程中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硅胶的加取的手段，移栽速度呢达到了145株每分钟，那么移栽的合格率呢也超过了91%。
6: 陆地蔬菜对网饲料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很明显它就是在陆地蔬菜田可以进行对网饲料的一个机器。通过这个测试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呢，我们在这个每小时3公里的这个作业速度下，可以实现我们这一天呢达到50亩到60亩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而且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实验效果表明，就是咱们可以在田间，在对靶饲料条件下，可以节药30%以上。
7: 这是我们面向陆地甘蓝无人化收获研制的一款纯电动甘蓝联合智能收云一体机。我们将采收环节和运输环节连接在一起，实现它的高效低损收获收云一体化功能。
8: 我们开发了围绕5种作物蔬菜，首先是大蒜、那个白萝卜、辣椒、甘蓝和白菜5种作物为研制对象。然后围绕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规范化的种植模式为这个主线吧，然后开展我们这个五种蔬菜的耕、种、管、收13种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装备的创制和应用。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全程无人化的管控平台，我们在这个管控平台下，我们形成了这个5种蔬菜的这个一体化种植模式，农机和农业以及这个信息化这种的一体化这个栽培模式，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蔬菜的种植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再向我们的无人化转变。
9: 全程无人化作业系统技术装备课题的研发，主要考虑到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有非常丰富的种田经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人的体力劳动的问题。目前全国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新型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教育，但是没有此前的农民那么丰富的种田经验。机械化取代人的体力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用智能化、人工智能，把传统农民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模型、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未来农民他可以不懂怎么种地，他只要会操作手机，只要会开车，就可以向无人化管控系统手机上面下载的专家知识来进行无人化的操作。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3: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0: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3: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0: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3: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3: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0: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3: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正黄的团。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咱们开始说今天的新闻啊。临沂县呢，有一位老人家从乡镇卫生院买药之后，刚走出大门，突发疾病摔倒在地上，出现了心脏骤停的情况。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来卫生院买药的一位辅警发现了，立即找来了医生进行救治。
4: 监控画面显示，当天下午5点左右，一位老人卫生院买药后走了大门，然而出门后没走几步，老人突然失去意识摔倒在地。此时临沂县公安局宿安派出所辅警张志禄也正在卫生院内买药，他发现老人倒地后赶紧过去查看情况。
5: 在拿药过程中吧，听到门口有响声，我回头一看，一位老人躺在地上了，我就快步走出去，走出去看到老人张大嘴瞪大眼，呼吸困难。这时候吧，我就返回了医院，叫来了医生。
6: 摸着颈动脉搏动没有，血压测不到，初步判断他是一个心脏骤停，我立即给他进行这个心肺复苏。
4: 与此同时，辅警张志禄又喊来了其他医护人员，拨打了县医院的急救电话，并通知了老人的家人。经过5名医护人员轮番对老人进行20多分钟的抢救，老人逐渐有了呼吸和心跳。
6: 期间，进行了5轮的这个心肺复苏，4次电触颤。之后这个患者呼吸恢复了，这个血压能测到了。
4: 随后120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大家合力把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了医院治疗。
7: 非常感谢，确实是抢救的比较及时，诊断就是这个心肌梗死，他们要是不及时抢救的话，这个后果有可能是非常严重。
3: 这个救人的时间那是寸秒寸金呐，多亏了咱们抢救及时，警医联手，各位真的是好样的。这个老人的健康啊，家里人都是特别关注，老人防骗，家里人也不能掉以轻心，平时呢得多提醒。七旬的老人理疗消费70万，掏空积蓄，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最近北京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的诈骗链条。
8: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9: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8: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9: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8: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9: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8: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10: 不是咱们在啊，一层拐弯呗，咱别上。
11: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门两侧。
12: 叫什么？
11: 叫什么？叫什么名？
12: 尚红红。
11: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12: 是吗？
11: 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12: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8: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9: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3: 在采访当中呢，警方就告诉记者，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曾经先后给店里充值200多万。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让如此多的老年人趋之若鹜，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就在警方的深入调查过程当中，谜底逐渐浮出。

0: 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
1: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0: 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1: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就会跟老年人说，您患了一些什么疾病，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在治疗当中呢，您需要进行配合，往往呢，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疗程的事儿，我们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免除疾病的困扰。
2: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0: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
1: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3: 那个说到防骗呢，最近青岛市北区两家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联动警方，连续成功拦截了两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累计为群众避免经济损失达到了30多万元。
4: 近日，青岛银行敦化路支行前台工作人员在办理日常取款业务时，发现一名男子的银行卡账户交易流水存在明显异常。
5: 一名男性客户来电，称卡内资金无法转出，要求线上办理银行卡非柜面限额调整业务。经核查，该账户此前仅用于日常小额消费支付，但事发当日突然收到两笔与客户交易习惯严重不符的异常资金，初步判定存在极高涉诈嫌疑。
4: 银行工作人员当即启动反诈应急处置流程，第一时间上报市北公安分局新型犯罪侦查中队。接到线索后，反诈民警迅速开启核查工作。
6: 在我们的提醒下，汇款人意识到他确实是被诈骗了。目前该笔涉案资金已经被保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4: 警银联动的反诈防线同样在辖区的其他网点筑牢。同一时期，建设银行青岛分行市北支行也成功拦截了一起大额诈骗。
7: 有一名商户来银行网点去询问，他有几笔资金没有到账，发现的是由于总行的那个反赌反诈模型，将这几笔可疑资金进行临时挂账。然后我立即将这个事情呢，就是报告了市北反诈中心高警官。
6: 在我们的提醒下，汇款人意识到他被骗了。这个客户他是在办贷款的时候，对方告诉他要进行包装，刷流水，这部分钱里面有一部分钱是涉诈资金。目前涉诈资金已经被冻结，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3: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鸡排哥听起来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夜爆红的景德镇鸡排主理人，凭借着热情实在的服务，从街头小摊火遍全网。6块的鸡排卖出了超高的情绪价值，粉丝超百万，摊位前也排起了长队，网红扎堆打卡。面对流量，鸡排哥李俊勇选择坚守初心，拒绝百万年薪带货邀约，坚持全国寻诈。哎，我们来看看啊。
8: 我是读了技校毕业的，学的是陶瓷工艺学。从学校门出来以后吧，做过厨师，做了3年左右。后来呢，因为宝宝出生了，感觉生活的压力比较大，这就是从事小吃类的一个行业，摆摊了。
9: 上饶200多公里，就是很想吃鸡排哥的鸡排，想过来捣乱。
10: 特意存了一个礼拜的零花钱，带着来的，满满的诚意来了。
11: 这么远，直接说是重庆的。
8: 你努力坚持去做，你看准你自己的努力方向，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你努力了不一定成功，但是你不努力还一定失败。 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

0: 鸡排哥来了。
1: 是我自己做的梦，不是说什么市场上买的，或者是所谓的预制的东西，这个是绝对不可能。
2: 那你觉得你突然间这个火了，你觉得是有准备的？
3: 我认为它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偶然的因素就是说，在这种你所说的火之前，我在景德镇我就已经有些名气了。这一次呢，只是说让全国各地的慢慢的认识我了。必然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们，你都一定有相应的回报的。我享受和顾客的交流，有好几件事情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从杭州来的一个小伙子，他是有视力障碍的，他是有交通引导员护送他上车，到了这里以后打的，然后那天是碰到下雨，他是规规矩矩的排队排了四个多小时，我能不能多买一份气流？而且他告诉我，叔叔，我现在拿到了你的东西，我立马就要赶到景德镇北站，我要坐火车飞杭州，因为我还要去上班。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我可以说是他对我的认可。还有一个孕妇，大概七个多月了，也是排队排了四个多小时的，她跟她老公两个人一起，当时我是限购两份，说对不起，你现在不能走了。为什么不能走？我说我一定要退6块钱给你。我说你夫人的，我是绝对不能收钱的。
4: 卡一下，没卡片的就不要卡，可以。
5: 一个
6: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5: 什么这叫爱的号码
3: 牌？心向善人，变法自新。
2: 就说你这个表达能力啊，就完全可以去做直播带货。你有没有这样方面的考虑？
3: 我暂时是没有的，我所想的是我要把每一份美味送到我的顾客手中，我还是坚持自己将美味进行到底。
7: 火好像是一直是蛮火的，而且就最近一个星期好像特别火。
8: 我看是很早的时候就来了，
7: 都想占个好位置嘛，蹭一下流量。对，同行我觉得应该都会眼红，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意好嘛。
9: 认识，我们都去他那里买鸡排吃，之前他人挺好的，很幽默。
3: 也许你会认为我就是目光狭窄了一点点，但是我能够分到点买菜的钱，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对自己的要求从来不都不高的。
10: 鸡排家族的整个景德镇有多少个？
11: 总共是10个。
3: 哇塞，你赚到了钱了，你现在还娶个老婆了吧？是吧？这那是跟我开玩笑，那是一个梗。但是我跟你说实在话，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同样也有他的一半，啊。男人是摇钱树，女人是聚宝盆。你上面的钱摇下来再多，如果下面他接不住，那是没有用的。一定是相互配合，这个家可以撑得起来。
2: 我看你称你老婆都是叫女孩子。
3: 如果你爱她，你就大声地说出来。
2: 你会经常跟你老婆说我爱你？
3: 这怎么说哈？这个当然，这我们还是含蓄表达一点，还是含蓄表达一点。应该说她更关心我一点，因为他确实很辛苦，家里的买菜、烧饭、洗衣、打扫卫生、管教一类的，而且他每天还要出摊。其实他的辛苦程度比我多得多。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也不可能做得这么顺利，是吧？有很多备货都是他帮我准备好，我中午睡一觉，我就直接就出摊了。我不在乎这3天5天是否赚到钱，我要的是细水长流，那个网络的流量一类的东西，它掉与不掉，反正我自己不会去特意的去思考那个事情。我们人呢，也不能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他人多的时候，我们努力去接待；人少的时候，最起码也是跟我日常的工作一样的。我既然去了，我一定是可以，我不管有多少游客来，我都可以控制得了。你是否来得赢了？你是否让顾客等待时间太长了？是否大部分的顾客都是高兴来但是空手走啊？对不起，那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我是期待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好吧，到时候你们可以拭目以待。
12: 流量呢是一时的，踏实经营，坚守初心，才能从爆红到长红。 很多人平时啊都有随手拿牙签剔牙的习惯，但牙签要是使用不当，也可能会伤到自己。最近武汉的张先生就因为暴力戳牙受伤了，辗转了三家医院，整整插管救治31天才脱险。这牙签怎么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我们来看看。
0: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13: 所以我们是第三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那表现。
0: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13: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的神经结合之后，肌肉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0: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13: 他其实是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又剔过牙，他哪天自己在那搓着搓，搓得血淋淋的。
0: 医生介绍，人们常规剔牙根本不会诱发破伤风，但满足特殊条件就存在风险，因为破伤风杆菌偏好小而深的伤口，因为它密闭缺氧的环境非常适合破伤风病菌滋生。
13: 口腔里面很多细菌的，就包括有可能有破伤风的细菌杆菌，有可能的破伤风杆菌是牙包的，可以在休眠状态，它可以存活很长时间，并不容易杀死它。
0: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13: 治愈率是非常高的，病程它的时间比较久，因为它的破伤风毒素一旦与我们神经中枢结合之后，我们需要新的神经中枢长出来，可能3到6周的时间，你只有等到3到6周之后，它才不再痉挛了，所以这个时间比较久。
0: 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1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12: 随着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年年上升，乱停占道正成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棘手的考题。那么最近有多位济南的朋友反映，多处商圈、学校、地铁出入口电动车乱停乱放，挤占人行道、非机动车占道和盲道，人车混行隐患突出。我们来看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14: 星期天下午5:30左右，记者在济南市历下区历山美玉谷艺术产业综合体门前看到，成片电动自行车横向挤占非机动车道，人车混行严重，降低了道路通行效率。
15: 走路的话肯定不方便，但是按这个在这地方那些学习的，还有这个来这个参加活动的，还有这个上班的，放车可能就方便放车，没办法。
14: 这片综合体聚集了数十家少儿课外培训机构，每周六周日的下午5:00到晚上8:30是家长接送孩子的高峰期，也是车辆违停高发时段。
16: 在这边这个电动车啊，平常都一直都放这么多吗？
15: 星期六、星期天，他辅导班才有，他送孩子的，开车不方便的骑电动车。
14: 受访家长表示，就地停车确实阻碍道路通行，但无奈周边合规停车场地稀缺，远距离停放不方便。
17: 这个堵塞交通大家不否认啊，大家不否认，实际呢是这儿的功能和它的配套
16: 不够，
17: 多给它支得很远，是不是？它还是不方便，都是孩子和老人，你没办法。
14: 2023年济南市出台的城市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要求中明确，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必须按标准配建非机动车停车位，但历山美玉谷项目审批落地时间早于政策出台时间，缺少电动自行车泊位相关规划和建设，成为当下解决问题的难点。
18: 这项目可能批得太早了，电动车停车位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才刚刚这2年研究出的政策。
14: 那么面对客观现状，属地街道办能否进行细化管理呢？
19: 那咱就是说，就是后续啊，有没有有可能给就是电动车划个地方？
20: 没法强制化，你如果是道路一开始规划的时候没有规划到这个能划停车位的地方， 没有合适的位置，也没法给他换。
14: 在山师东路与文化东路交叉口师东小区沿街济南地铁四号线多个站点出入口广场，同样普遍存在电动自行车侵占人行道盲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9条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未划定停放区域的停放车辆不得妨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法条划定了车辆停放红线，而这些地点的属地街道城管部门则道出了问题治理的现实困难。
20: 我去强制给人把这个车从这里弄这里，绝对是一二三的五件就来了。你负责派人把我家车给弄过来，
21: 车找不着了，有的说车子坏了，之前没坏，这个往那个地方坏了，有报警的，打一二三五通的都有。
14: 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33条规定，交管部门查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遵循教育与处罚并举原则。想要根治占道顽疾，交警执法必不可少。但属地交警也坦言，交警城管分属不同主管单位，权责划分交叉模糊，进一步抬高整治落地难度。
22: 机动车我们得联合城管，机动车这一块还是城管比较这边负责，我们这边这个牵头跟他们联络。现在电动车扣不了，电动车没法扣，暂时没有好办法。因为像这个很多，不光这个地方，你很多像地铁口，都有这种情况，电动车没地方放。这地方这个停车需求确实比较大，这个位置，附近也没有什么大型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4: 一边是市民就近停车的需求，一边是基层部门的治理困境。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主管部门，接下来能否从源头上破解这一难题呢？
23: 能不能在一块修一个这个就电动车停放区呢？
24: 这是有需要的话，后期肯定会规划。
12: 电动自行车无需占道，根源上是停车位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难题，一方面呢，规划部门要盘活路边闲置的空地，因地制宜，多划正规的停车区域，补上历史遗留的车位缺口。另一方面，交警、城管、街道要顺理顺分工，常态化的联合管理。同时呢，也需要车主们多换位思考，自觉按规矩停车。只有配套跟上，管理到位，大伙呢配合，才能够既方便日常出行，又能守住城市的道路秩序。您说呢？好，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咱们一起来看。
25: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相关部门获悉，14日4时左右，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可盐可甜的女友小雪被抓获了，竟然是个小伙子。事情要从今年3月下旬说起。刚成年的小吴一心想做电商生意，他在网上认识了经营线上女装店的小雪，对方成熟有魅力，小吴很快坠入爱河。可恋爱后，小雪突然变得脆弱不堪，今天说服装贷款到期，明天说房东催租。小吴心疼女友，前后转账30多笔，累计6600余元。等他自己没钱了，想找女友接济一下，对方却彻底失联了。小吴担心女友出事，赶紧报警。反诈民警灵魂三问，每次提见面都被拒，总找你要钱，你一要钱人就没了。小吴这才如梦初醒，更扎心的还在后面。这位可盐可甜的女友小雪，竟然是个20岁的小伙子。目前谭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廉价低质迪卡侬流向全国，非官方店铺用大量假货掺杂少量正品混合发货。根据多位受访者提供的劣质产品线索，这些产品大多从河北省南宫市、江苏省昆山市发货，另有少量来自其他省市。迪卡侬官方客服表示，迪卡侬在电商平台仅有迪卡侬官方旗舰店这一家店铺，其余均为非官方授权店铺。央视曝光校园烂梗现象，
26: 我要验牌，给我擦皮鞋。
27: 你收着呗，
28: 我刀盾。
25: 这些网络梗你家娃说过吗？在孩子们看来，说黑话是社交的通行证。专家表示，未成年人正处在语言习惯养成期，长期依赖烂梗不仅会让表达能力退化，还会影响人际交往观念。
12: 好，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呢，滨州的梁女士反映，她在今年1月3号买了一辆上汽大众的朗逸，那么新车出现了严重机油短缺故障，已经加了3次机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9: 2016年1月3号买了一个大众朗逸 Pro， 然后买了差不多没有一个月左右，是第一次发现少机油，加了机油之后又补到2个月左右，然后又加了2次，一共加了3次机油，跑1000公里是少一次机油， 就是烧机油的问题，然后商家也没有给我解决。我诉求是要不给我换新车，要不给我退钱。
1: 他这个车应该是那个缸盖有点问题。
4: 那它是属于质量问题吗？
1: 应该是吧，因为一直在测试嘛，一直没有维修，因为它都有质保嘛，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给他免费的维修，或者看他没有什么要求的，到时候我们都可以和他协商。但是他直接说退车这个情况，现在确实是达不到这个条件。
12: 这可是新车，出了问题呢，让谁都不痛快。希望尽快的处理好。大伙儿平常遇到难题啊、麻烦事儿，别忘了给生活帮给阿素打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生活帮引领6:30啊，这个颈肩僵硬啊，有时候像块木板啊，腰酸背痛，直不起身来，走路的时候跟刺痛，不敢着地儿。这脚后跟啊，那么这些看似比较分散的疼痛，有可能会指向同一个隐藏的幕后黑手，那就是筋膜。筋膜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何应对呢？怎么预防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薛景才薛主任，给我们来好好的讲讲筋膜的那些事儿。主任你好。
5: 你好，
12: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生活帮啊，谢谢您啊。这个您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什么是筋膜啊。
5: 我打个通俗的比喻，大家去菜市场买牛肉的时候，经常能看见红色的牛肉表面覆盖着一层白色的薄薄的比较坚韧的膜。那个膜它就是牛的筋膜，它就像一件紧身弹力衣一样，保护着我们的肌肉、血管和神经。
12: 这筋膜，那个白的那个是吧？我们都能看到的是吧？
5: 对。
12: 但是我们都没注意啊，那就是筋膜，大家都知道啊。它这玩意儿是怎么发炎的呢？
5: 它是这个样子，你像这个筋膜，它本来是非常有弹性的，
12: 对啊，
5: 那我们在运动干活的时候，它会跟随着我们的肌肉一起拉伸，但是呢，如果你经常重复某一个固定的动作，或者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不动，那么它这个筋膜就会被反复的拉扯、磨损，甚至出现了微小的撕裂，这就叫做筋膜。那么，它随着撕裂就会产生一种无菌性炎症啊，进而产生这种相应的，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僵硬。酸痛不适的症状就会产生这种无菌性的筋膜炎，
12: 就是我们常说可能累着了，
5: 对，
12: 是吧？
5: 累坏了，对，对。
12: 那这玩意儿有什么症状吗？
5: 症状非常典型，你像筋膜炎，全身都可能会长，
12: 都有。
5: 但是，对，全身只要有筋膜的地方，都有可能会发生筋膜炎。但是呢，比较明确的有两个点，发病率比较高的，你像第一个是脚底板。
12: 脚底板
5: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脚后跟疼。
12: 脚后跟疼，
5: 现在有很多老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2: 对对对，脚后不敢着地儿。
5: 另外一个就是脖子、肩膀和背部的一个酸痛、僵硬不适。
12: 这就
5: 有很多人就说我肩胛骨缝疼啊，后背发紧发酸。这种都属于筋膜炎的。
12: 都是筋膜炎。
5: 对。那么它有非常明显的几个特点。
12: 你给我们讲讲啊。
5: 第一个特点就是早晨重。那么活动活动它就会减轻，
12: 活动活动是不是就是感觉就像热身一样，把它热开了，它好像
5: 就对
12: 缓解了，是吧？
5: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你比如说像足底筋膜炎，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下床
12: 一着地儿
5: 、疼得受不了，
12: 疼得受不了，
5: 甚至站不住。但是你忍着痛走上10米，疼痛慢慢就缓解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筋膜炎的一个症状。
12: 反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把它就是循环开了？
5: 对。
12: 是
5: 一活动，随着你的肌肉的活动，你的血循环加速了，就把晚上沉积的炎性物质给代谢走了，你的症状慢慢就缓解了。
12: 但是你第二天起来你又疼了
5: 啊？对呀、
12: 是吧？
5: 对。
12: 那还有吗？
5: 第二个特点就是干活多了又会加重，它并不是说我白天就一直轻啊，或者是我一直走着它就不疼了，你走的时间长了，或者你劳累了，它也会症状加重。就是说你之前的那种酸痛发胀发紧的感觉又回来了，而且有可能会比早上更重。
12: 那你接着说还有特点吗？
5: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能够摸到身上存在不同的部位的一个硬点或者硬结的反应。
12: 还能摸到？
5: 能摸到，尤其后背。后背我们经常会摸到后背某一个点特别硬，像下边有条索一样的，或者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结节上的东西。这结节一按，而且非常疼。
12: 就这些地方。
5: 对，就像我们后背这些地方。
12: 后背地方。
5: 就很明显的一个疼点。
12: 是吧？
5: 对。
12: 我觉得每一位专家来了之后，发现我有这些症状。
5: 对。
12: 你像我受过伤，你说一到阴天下雨就会有点紧啊，有点难受。 像这种筋膜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5: 会，
12: 也会啊。
5: 对，
12: 哦，
5: 下面我就要说第四个特点，
12: 你说说，
5: 天气变化也会加重，
12: 哦，
5: 就像现在夏天，你吹空调，空调一吹
12: 紧，
5: 哎，你就会发紧、发酸、发僵。
12: 对对对，
5: 这个明显的这个筋膜炎的一个症状，
12: 你这是明显。
5: 对对对，
12: 那我肯定是有啊，我是跑不了了。
5: 现在很多人都有，
12: 很多都有啊。
5: 对对，
12: 那这玩意儿治起来难吗？怎么治疗啊？
5: 治疗起来有这么几步
12: 啊，
5: 但大家要循序渐进的治疗啊，并不是说所有的筋膜炎都不能治，还是有的办法。
12: 好，您给我们讲。
5: 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步呢，首先一定要休息啊，因为这个。筋膜炎主要是劳损造成的一个疾病，大家最主要的是要立刻休息，这是最重要也是最省钱的一个玩法，那么既然是立出来了，我们就让受损的筋膜休息休息，比如说你脚后跟疼的
12: 疼，
5: 你就要少走路，
12: 对对对，
5: 少
12: 歇歇，
5: 让筋膜休息休息，自然它就能得到部分的休息。
12: 老跳舞的、跳广场舞的，
5: 哎，对，跳广场舞的、爬山的这一类的一定要注意
12: 歇歇，
5: 哎，对，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如果你急性期，如果这几天突然间疼，疼得非常严重，而且可能生活都受你的影响了，我们可以首先冷敷。
12: 冷敷，
5: 对，冷敷减轻局部的水肿，
12: 冷敷，多长时间呢？
5: 冷敷一般三天之内都可以冷敷。
12: 哦，
5: 一般48到72小时内都可以冷敷，每次15分钟左右。
12: 15分钟，
5: 对，
12: 用冰块就可以吧？
5: 对，
12: 把那个冰块包在那个，
5: 对，包个毛巾上，
12: 包在毛巾里，
5: 千万别直接贴到皮肤上，容易冻伤。
12: 容易冻伤，
5: 对，
12: 就是一天。两次，
5: 一天两次就行，
12: 一天两次，
5: 对对
12: 啊，15分钟就行，
5: 对对对对。那么慢性的这种疼痛啊，我们可以热敷。
12: 慢性的是，
5: 慢性的是可以，
12: 急性的是冷敷，
5: 急性的冷敷，大家一定要记清楚，急性不能热敷。
12: 这就跟那个运动损伤差不多，
5: 对对对对，
12: 是吧？
5: 其实就这个样子。哎，慢性的热敷呢，可以疏通血管，改善循环，哎，加速炎性介质、炎性介质一些代谢，然后症状就缓解了，
12: 这玩意儿还得有药物治疗吗？
5: 有，
12: 能吃药吗？
5: 可以吃药，现在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常见的一些对症处理的一些消炎镇痛药，或者是外用一些膏药，都可以解决，
12: 膏药可以管用，
5: 都可以，尤其局部有非常明显的痛点，你可以外用膏药，可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症状选择合适的膏药，
12: 拔罐行吗？推拿拔罐行吗？
5: 拔罐也可以，
12: 也可以，
5: 你像针灸，拔罐，
12: 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可能就是咱中医的话，就可能就是。推拿呀，拔罐呀，针灸加火罐是不是就好点，
5: 对
12: 吧？
5: 这你说的太对了，这几类都非常适合这种筋膜炎的治疗，
12: 都适合吧？
5: 对，都非常适合。
12: 我老犯这事儿。筋膜炎如何预防？你得跟我们讲讲，是吧？
5: 预防呢是这个样子哈，一定要记住，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不要，
12: 四不要
5: 啊，
12: 第一个不要
5: 是不要久坐久站。多做拉伸的动作
12: 啊，
5: 你像你做可以做45分钟左右，起来拉伸，伸个懒腰，活动活动颈椎啊，让这个筋膜适当的拉伸一下，
12: 拉伸，
5: 它的血液就改善了，症状也能好。
12: 有人传言就是拉伸的好，这个还能就是身体更健康，这个寿命会更长，有这样说法吗？没有，
5: 应该是
12: 也没有，
5: 不是特别明确的，
12: 就是老拉伸对身体是好的，
5: 对，
12: 是吧？
5: 对，
12: 平常啊，你就是多做拉伸，就是运动完了之后，运动之前都做拉伸，是吧？
5: 对对对，
12: 少受伤。
5: 你尤其是你我们运动之前，为什么要热身？热身其实也是一种拉伸，
12: 也是拉伸。
5: 哎，对你热身之后，你的筋膜舒展开了，你就不容易得损伤，
12: 不容易损伤。
5: 对对对。
12: 那第二个不要呢？
5: 对吧？第二个不要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保暖。
12: 保暖，
5: 不要受凉。
12: 不好说，
5: 尤其这种筋膜炎，它是最怕寒冷潮湿的一些气候。如果碰见这种气候，它的筋膜就会急剧的痉挛、收缩，进而加重症状。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可以做几个动作。
12: 几个什么动作？
5: 对，第一个有一个叫推墙拉伸。
12: 推墙拉伸。
5: 我给大家介绍两个动作
12: 啊，
5: 对这治疗筋膜炎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12: 啊。您说，
5: 你看第一个叫推墙拉伸，我们可以面墙站立。双手扶墙，
12: 双手扶墙，
5: 然后你疼的那只脚往后站，脚后跟呢不要离地，哎，这样，对啊，然后呢感受到小腿和脚底有拉伸感，
12: 拉伸感，
5: 哎，就后腿整条筋它在拉伸，
12: 哦，
5: 哎，通过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坚持15分钟左右，
12: 15分钟，
5: 对，
12: 哎呦我天哪，那应该能
5: 坚持一会儿，没问题，
12: 可以，
5: 没问题的，对对对，
12: 就刚才
5: 我们重复几次，就可以症状得到大的了。
12: 这得多长时间能缓解呢？得坚持个。
5: 我估计你最起码得坚持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
12: 反正这个病也不是，就是病去如抽丝嘛。
5: 对对。
12: 这病也不是你一天两天就得的。
5: 是。
12: 咱也不能说训练两回它就没有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12: 刚才您说了，就是夏天，不能让这个筋膜着凉。
5: 对，你要吹空调，
12: 吹空调，
5: 吹空调是不行的。嗯，我们尤其是空调不能直吹，
12: 啊，骨头缝里都疼
5: 啊。对呀，
12: 是吧？
5: 对，
12: 吹完之后，哎呦，觉得又发身上发紧，
5: 对对，
12: 骨头缝里疼。
5: 是
12: 你像我爸我妈，你说现在前两天天这么热，30多度，我到他这个家里边去，到我爸妈家，他们都不是舍不得开空调，他们就觉得我稍微有点风就挺好。如果开空调之后，我反而会更难受。
5: 对，嗯，有些老人甚至空调不直吹，他有的了有点凉意，他就不舒服，
12: 就可
5: 对，
12: 还不如微微出点汗。
5: 哎，对，
12: 拿个小扇子呼啦呼啦吹。
5: 你看我们睡觉的时候呢，也可以盖着肚子。
12: 对啊，
5: 你肩膀你觉得凉的情况，你可以盖着它，
12: 盖着，
5: 让那个风寒别侵袭它。
12: 就很多朋友就是你如果开空调，早上起来如果被什么这个冲外的话，这个被露在外头，很多就会疼啊。会很难受，哎呦，觉得有点紧，有点难受，可能缓。
5: 他为什么早晨起来疼？他就是肩膀露在外边，
12: 就缓一会儿就好多了。
5: 对对，活动活动他就好很多。
12: 那第三个不要是什么？
5: 那么第三个不要，他就是说，尤其那种跟疼症的，你不要穿那种很薄的鞋，底儿太硬的鞋，
12: 硌脚。
5: 建议穿那种厚底儿的，然后有支撑力的，例如运动鞋，这类的，它对脚弓、脚底它有帮助。它不会反复的刺激脚底的筋膜。
12: 您说这个吧，我想起来了，有一年呢，我们穿那个增高鞋你看这个个儿都矮嘛，就穿增高鞋，穿这个增高鞋，它里边这个不太合适，前边高后边高，但是中间往下塌，我没有多长时间，我就觉着我那个脚的脚底板的中间疼的就了不得。
5: 你那个就是筋膜炎，
12: 就是筋膜炎。但是后来就给揉啊，完了以后拔完罐以后啊，穿正常的鞋之后就没事
5: 了，
12: 就恢复了。
5: 你那个就不属于慢性，应该属于一个急性的
12: 啊，就穿鞋不合适。
5: 对，穿鞋不合适导致的。
12: 那第四个不要是什么？
5: 那么第四个不要，我刚才可能也提了一句，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
12: 一定要热身，
5: 一定要热身。你不管是跑步还是跳远，运动之前热身上5分钟，让身体热起来。
12: 对啊，
5: 把筋。这样拉伸开，让它变软，然后你再热身，这样就问题就不大，
12: 就是不容易受伤了，
5: 对对
12: 是吧？这个人，
5: 如果你突然间你没有剧烈，你没有那种热身的运动，你突然间剧烈运动，你很容易这种筋膜的，第一症状加重，第二加重筋膜的一些撕裂损伤。
12: 是，不光是撕裂，其实肌肉损伤啊，摔着呀，是吧？扭着呀，伤着呀，很正常，
5: 是吧？
12: 所以大家你看，从小的时候，咱那个跑跳之前，上体育课之前，老师也都会带着我们
5: 做热身运动啊。
12: 现在去健身的朋友，刚开始也是先跳跳绳，先热热啊。
5: 对，
12: 所以这个大家伙得记住啊。今天咱们这个薛主任给大家伙来到直播间，讲了这么多啊，那个咱们也是受益匪浅。时间的关系啊，咱没法敞开了聊了，回头有时间再请您来
5: 啊。
12: 咱们敞开了揉碎好好聊啊。那在这儿呢，我们这个也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直播呀。这个咱们这个环节咱们先到这儿啊，再次感谢我们的薛主任来给我们上这么一课，给大家伙科普了这么多的知识，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那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天下素接着给您说新闻。
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增多，用电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如何做到安全用电呢？不得超负荷用电，电器使用完毕之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或者关闭电源，不要用手触摸正在运转的家用电器，不要用湿手触摸电器，不要用湿布擦拭电器。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使用木棍等绝缘体挑开电线。宅在家里时，切勿在沙发边、床边长时间给手机充电，更不能边充电边玩手机。合理使用电器，节约用电，减少浪费。在不需要使用电器的时候，及时关闭电源。安全用电，人人有责。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上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蓝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成功打掉了多个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不法分子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掉进陷阱。
3: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6: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7: 没错，
6: 北京大院的哥哥
0: 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7: 点到为止了。
3: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七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8: 采购的有总共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啊，这个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有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3: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8: 大曲坤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3: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12: 按照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当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那么在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的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的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这个酿造窖池。
8: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车间是白酒生产环节一个这个洁净度很高的一个区域，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3: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惊悚一号和备战两款特供酒。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9: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3: 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12: 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了劣质的基酒，运到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这些个酒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他们究竟把酒藏哪儿了呢？我们来看。
7: 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惊悚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10: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生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7: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11: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7: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11: 打开的时候，
7: 记者采访了解到，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
13: 正宗的酱香型白酒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外源添加的但是我们通过检测的话，就是在它的香气然后口味然后那个风格上面就发现有那种酒精味，有外源添加的一些非自身发酵产生的那个香气香味所以就是判定它的感官是不符合它标注的执行标准的一些规定。
12: 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屡禁不止，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除此之外，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此，监管部门表示，治理必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收紧。
11: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7: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惊悚、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11: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12: 夏天天热，这个苍蝇蚊子也多了，驱蚊产品几乎是家家必备。传统的，你像老一辈用了个蚊香啊，我们家用了个蚊帐啊，是吧？这个是比较物理性的，还有那种杀虫剂啊。现在好多驱蚊产品啊，既没有烟也没有味道，那这玩意儿是不是像他们说的就无毒无害呢？这个咱们得了解一下。
15: 进入夏季，蚊虫增多，被叮咬后皮肤发痒，如果处理不当，还会引发红肿、感染等一系列问题。
16: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然后就蚊子比较多嘛，然后身上叮了几个红肿，有很多包，我过来看一下。
15: 目前各大超市和电商平台热销的驱蚊产品包装琳琅满目，也都有相应的保护时间。按照国家标准，基本分为 A 类六小时和 B 类四小时，而每件产品因为成分不同，防护效果也不一样。
17: 市面上大多数的驱蚊液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它是农药的范畴之内，包括了一些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的。虽然它能够有效地进行驱蚊，但是对于一些婴幼儿来说或者孕妇来说，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在，所以我们建议用物理驱蚊的方式更多一点。
15: 一般情况下，避蚊胺、羌派酯等有效成分基本都是通过气化扩散到空气中，被人体接触或吸入，一般不会影响健康。但如果误服进入消化道，毒性就有致命的风险了。专家建议，家中的电蚊香液喷雾一定要放在孩子摸不到的地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物理防蚊措施，保护家人远离蚊虫困扰。
17: 比如说在家弄一个帐子，这样睡觉的时候把它罩起来，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尽量穿一些长裤、长袖，也可以在包包上挂一些防蚊的香囊啊，贴个防蚊贴啊，这样子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
12: 在济南呢，有一家集产品展示、沉浸体验、适老化改造咨询于一体的一站式购物银发商店。这家店为什么开设成线下实体店呢？与线上销售老年用品有什么不同呢？带着这些问题，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8: 随着银发消费需求持续升级，老年人买辅具、改居家，常常面临着看着合适、用着不行的适配难题。在济南，一家银发商店通过实景体验、一对一专业指导，为老年消费痛点开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也解锁了城市银发消费市场的新姿势。
19: 不同于普通商超的货架售卖，这家银发商店最大的亮点就是把居家适老化场景直接搬进了店内。走进门店，实景复刻的居家环境一目了然，玄关可折叠穿鞋凳，厨房防滑地面，智能烟感报警器，卧室智能护眼照明，紧急呼叫设备，每一处细节设计都贴合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日常起居习惯。
20: 价格上很平价，老年人生活中还有平常这个日常家庭生活中用到的这些东西倒挺全面的。
21: 这就有模拟的一个瓷砖，普通瓷砖，我们把它分成了两部分，这一部分是没做处理的，这一部分是做处理的。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能看出来，就是这边的水基本上都是均匀的，这边就是它聚成堆了。像这种情况，它就是比较容易滑的，有水。一般的这种没有水的它不滑，一有水了就特别滑。
19: 作为全新的适老消费新业态，伊伦特银发商店的落地不仅补齐了居家养老服务和老年便民消费短板，更通过常态化惠民活动、平价刚需好物、专业适老服务，进一步激活本地银发消费市场。
21: 它可以站立，这个床站立基本上是它独家的一个功能。老人躺在床上以后，它会起褥疮，时间长了，然后这个床它可以床单可以升降，然后下边可以通风，可以改善它这种血液循环啊，这个受压的这种状况啊，这就是翻身。
22: 你翻过来了，完全没有，我个人没有使任何的力气啊。
27: 主要是老人嘛，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利索，刚出院，所以说他自己在家里啊，行动啊，各方面都得需要就是安全性啊。所以说我就过来这里看一下。
18: 从盲目买货到按需定制，从单一售卖到场景服务，这家银发商店以实用便捷、安全惠民为核心，解锁银发消费新范式。
12: 好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想回看的话，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明天同一时间，生活帮跟各位再见，拜拜。
2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新，
30: 传承匠心，
1: 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8: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1: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4: 现在是晚上十点。
2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4: 奋斗乡村，
2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4: 日照调频103.8，
2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成骨起心，致领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和云听来收听我们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提起甲亢啊，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啊，这并不是一个能要命的疾病，那即使得了无关紧要。实际上甲亢并不简单，甲状腺这个器官虽然很小，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也是机体的发动机，在身体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一旦出现甲亢，身体的多个系统以及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等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个很常见但是又很容易误诊的疾病——甲亢。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孙峰雷，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少年班，获医学博士学位，撰写《中医养生经》《望舌十病养生》《健康体检手册》等多部医学科普著作，重视患者体质，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擅长应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甲亢、甲减、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等常见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医药调理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骨质疏松等领域有丰富经验。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2: 你好，张琳。
0: 非常欢迎孙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健康话题。哎，孙主任，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病啊，哎，很多朋友说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一个大毛病啊，所以有必要说是我们得了它会感到很紧张嘛？但是在您前面，您之前也提到过，说是这个病啊很容易会出现误诊。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甲亢。说到甲亢，大家都知道是个甲状腺的一个疾病，是吗？
2: 对的。
0: 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其实它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它起的一个作用，甚至得了甲亢又为什么会得甲亢，什么是甲亢呢？
2: 首先呢，甲状腺是我们人身上体积可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内分泌腺体，而且它的位置比较表浅，它就在我们这个喉结往下一点的这个位置。甲状腺这个内分泌腺体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合成甲状腺激素，储存和释放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激素啊，它可以作用于全身的多个系统的多个器官，发挥着重要的这一个作用。如果说甲状腺合成的甲状腺激素太少了，激素不够用的，我们就称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简称甲减。反之呢，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这个甲状腺合成的激素太多，或者释放的激素太多，所引起一系列的这个表现呢，我们就称为甲亢啊，全称呢就甲状腺功能亢进。应当说甲亢呢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疾病，它是

0: 不能碰，哎，一碰就很疼。那么呢，它可能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引起来的一个甲状腺炎，称为亚急性的甲状腺炎。
1: 哦，
0: 那么因为这种病毒的这种炎症引起了甲状腺的一个滤泡的破坏，那么甲状腺滤泡里面储存的一些已经合成好的甲状腺激素就被释放到血液里面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病人啊会有甲亢的一些表现。那么很显然啊，我们看这个前面这个病，我们介绍的它不是一个原发的一个甲亢，它是因为一个炎症导致了甲状腺滤泡的破坏所表现为甲亢的症状。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病啊，我们很多听众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说我们简称这个桥本氏病，或者也称为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它也是一种甲状腺炎，是因为自身免疫功能的紊乱，导致呢甲状腺呢有一个自身免疫的一个破坏。那么这个桥本氏病呢，可以表现为一个甲亢的那么一个表现，就是因为这个甲状腺滤泡的破坏，就是甲状腺合成的激素都释放到血液里面去了，它会表现为甲亢。那么这个呢和我们常说的那就弥漫性甲状腺肿伴有甲亢，就我们讲这个原发的一个甲亢是不一样的啊。那如果说它是一个桥本氏病的甲亢阶段，或者说它是一个亚甲炎所引起来的一个甲亢，尽管在这个时间段它有甲亢的这个表现，那么你在治疗的时候不能简单的认为它是一个原发性的一个甲亢，你过早的用抗甲亢的药物，甚至考虑碘药、塞药或者是个手术那一些啊，就不合适了啊，它是不一样的。
1: 是。那刚刚您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什么是甲亢，那甲亢其实我们在前面说到了，那很多人觉得非常平常，觉得这个得了甲亢也不是什么大事，甚至是我们身边有这个甲亢甲减的朋友啊也不少，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应当说甲亢这一个病啊，人们认识的还不是太够，
1: 不够深，
0: 对，不够深。对这个甲状腺功能亢进，我们简称为甲亢的这种病，就是群众的这个知晓度啊远远的没有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冠心病这些常见病了解的这么多。
1: 是的。
0: 所以甲亢呢经常容易被忽略。什么是甲亢？刚才我们介绍了，就是因为血液当中的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太高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啊它的作用非常重要。从这个胎儿这个婴幼儿的这个生长发育，到我们成年人的各个系统的这个器官的这种正常功能的维持，都与这个甲状腺激素啊水平有关系。所以说如果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太高了，那么它可以表现为身体的多个系统的这个疾病啊，也因此呢就是容易被误诊为它那个表现比较突出的这个系统的这一个疾病。你比如说在十几年前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在海外留学的一个女大学生啊，这个女大学生是个什么情况呢？她呢是上高三的时候啊，进入高三啊，因为学习非常的紧张，压力非常的大，高考的压力太大了，这个孩子的情绪出现了波动。那么后来呢这个老师啊非常的细心，就找到了这个孩子的家长，就给孩子的家长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孩子最近的这个心态有点变化，情绪是不是不太稳定啊？家长说是这样，就发现这个孩子经常没有理由的发火啊，发怒，那么给家长呢发脾气。老师说对了，他在学校里也有类似的表现，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了，上课的时候容易走神啊，容易跟身边的这个同学打闹啊，甚至出现一些这个矛盾啊啊。那家长一听是这样的啊，这个孩子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老师的知识还是很丰富的，他就说这个孩子啊可能到了高三压力太大，心理呢出现了偏颇，就应当带这个孩子到一些心理卫生的 这种

0: 科室和医院去看一看。那么家长呢很理解，请了假带着孩子呢就找到了这个专科的医生。那么专科医生呢也经过比较严谨的这种诊疗的这个过程，就认为这个孩子存在一些精神心理的问题，然后用了一些药物。用了药物以后呢，这个孩子的一些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表现也得到了一部分的这个改善啊，也得到了一部分的改善。结果这个孩子呢经过这么一折腾，他的高考啊成绩就非常的不理想，就没有顺利的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么这一家人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后来呢通过一定的这个渠道把孩子送到了国外留学，到欧洲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孩子到了国外以后呢，这个因为语言不通啊，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时间不长，这个孩子的一些表现就又加重了。加重了以后睡不着觉，老是哭闹啊，发脾气，有时候没有原因的就流眼泪就哭。那么呢这个人家这个欧洲的这个大学的这个老师啊，这个学校还是不错，就带着孩子到校医院看了看。看了看以后呢，在当地的医院就认为说你这个孩子可能患了一个病，什么病呢？叫甲亢。你先回国治疗这个病，治得好了以后能够胜任学业了再回来上学。结果这个父母带孩子回到国内一查，就是一个甲亢，就是一个甲亢。后来他呢找到我，想通过这个中西结合的这种办法来治疗他的这个甲亢。那么我就和这个孩子交流啊，那个孩子找到我的时候啊，身材已经比较胖了啊，身材比较胖。我说你原来就这么胖吗？那孩子说不是，原来很苗条，就是因为诊断了这个精神类的疾病以后，吃了一些精神类的药物，那么身材慢慢的走形了，他就变得很胖了。那么回忆这个病例呢，我当时就想，就当时有可能这一个学生啊，他确实有同时也有心理的问题，但是这个孩子当时就应当存在甲亢的这一个状态，只是因为一开始这个思路上就没想到这个病，没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就这个孩子很可能当时是一个漏诊的甲亢。那么他找到我以后呢，就是说该用的抗甲亢的这个西药给他用上，中医中药呢还是辨证论治啊，疏肝啊，养心啊，安神啊，健脾啊，用这些办法，这个孩子治疗了大约两三个月，控制得很好啊，而且他对抗甲亢的这个药物呢非常的耐受，也没出现其他的这个副作用，这个孩子就带着药物出国了。这个孩子早就毕业了，也找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工作。
1: 是。
0: 所以这个甲亢这个病啊，就甲状腺激素啊，它本身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它是它的一个靶器官，它就作用于这个器官。甲亢的人呢就容易非常兴奋啊，情绪呢特别容易波动。那么很多病人在门诊诉说病情的过程当中，可能一两句话他就嚎啕大哭了。所以如果甲状腺激素过多，就容易出现失眠，情绪波动等等。当然反之呢，甲减的病人他相对的就比较安静啊，他就比较安静，他就这个情绪的这方面呢反而有轻度的这种抑郁的这个表现。也就是说甲亢这个病啊有可能被误诊为心理精神的问题。那么翻过来，我们遇到心理精神问题的这种病人啊，应当让他查一个甲状腺激素的水平，排除一下他有甲亢的这个情况。
1: 是。那刚刚通过孙主任的讲述，也让我们了解到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一些心理的情绪，让别人会认为是这个可能是因为一些生活的压力啊，工作上的压力啊，那甚至是出现一些情绪上的抑郁啊，往往就没有去想到就是您说到的漏诊了，其实有可能是一种甲亢的因素干扰。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孙主任，那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啊，也经常听老人说这个甲亢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脖子粗眼突，现在您刚才说又有可能是一种表现出这个情绪上的这种 抑郁或者是这种性亢奋。那在这儿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甲亢最主要最典型的哪些症状呢？
0: 这个甲亢啊，它和人体的能量代谢啊关系密切，与人体的维持这个体温啊也关系非常密切，这个甲亢的病人因为甲状腺激素水平升高，导致这个代谢率啊增快增加了，那么往往它会表现为怕热汗多，那么同样的环境他觉得很热啊，他就要求把空调的温度啊开得非常的低，他穿的呢比一般的人少啊，甚至在冬季，那么有的病人可以穿个单衬衫啊，就当然了，人在冬季确实也没有甲亢，也有不怕冷的，但是甲亢的这个患者典型的表现怕热出汗非常的多，再有个表现呢就是能吃，饥饿感比较强，因为它能量消耗多嘛，老觉着饿，老觉着吃不饱，饭量增加了，但是尽管饭量增加了，那么大部分的病人呢，他会体重下降，因为很多人会表现为便频，就大便次数也是增加的，表现为便频，而且消耗增加，所以体重逐渐的下降。那么，对于没有什么明显的生活的原因，他也没有减肥，家里也没有盖房，儿子也没有娶媳妇，但是体重下降了很多。那么在排除，在找这个体重下降的原因的时候，那除了糖尿病啊，甚至肿瘤也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外，要想到这个人有没有甲亢啊。那么甲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心慌，很多人啊很容易心慌。很容易这个就是一点小事他就觉得心慌，稍微一活动就觉得这个心慌啊，甚至人的有的人呢表现为他有一些心律失常啊，除了窦性心动过速这个表现之外呢，有人会有这个房颤啊等等的，会有心脏的一些表现。那么还有的病人啊表现为手抖手哆嗦啊，这个肢体的颤抖，尤其是一些细微的这个动作，他这个手是颤的。那么在门诊有的病人，我们中医嘛要看舌头，说你伸出舌头来看看，就发现这个病人舌头也是在颤抖的。当然有的人在过度紧张的这种状态下舌头也会颤抖，那就手颤。那么还有的病人表现为呢，他就是一个乏力啊，严重的乏力，休息不过来，甚至有的人出现上厕所蹲下以后啊站不起来了，腿没劲儿啊。少数人呢会表现为这个周围性的神经性的麻痹啊，会有地甲血症啊，这些都是甲亢的一些常见的表现。那么我在长期的这个临床的过程当中，他的各个系统的这个表现都碰到过，就因为他没有想到是甲亢，就当成这个系统的病来治了啊。你比如说我曾经在门诊接诊过一个算是一个青年女性啊，30多岁。来看病，他为什么来看病呢？就是说，他原来有过一个小孩，想要二胎，想来调理调理身体。但是这个病人坐下以后，我就给他诊脉嘛，中医说望闻问切，切脉非常重要。我说我摸摸脉，一摸脉发现这个人的心率啊，就脉率非常的快。我就问他你心慌吗？他说我心慌啊。我说喂，你怎么这么心慌呢？你紧张吗？他说我紧张，我好紧张。那么这个病人啊，他的先生啊陪着一块去就诊的，然后就说没事啊，他平时就这个样，平时又好心慌，那一见人就心慌，他有社恐症啊，他就认为他有社恐症。我说不对，那你这个心率啊太快了，这个即使呢这个你见人好紧张，你这个心率肯定有问题，或者去做一个心电图吧，开了一个心电图的申请单，很快结果回来以后呢，发现他每分钟的心率能有160来次，150-160次。我说你是有问题的，我说你不是一个社恐症，你好像有一种病。他说什么病啊？我说我看着你像甲亢啊。
1: 天哪。
0: 对，我马上给他抽血，查这个甲状腺功能、血常规、肝功能、电解质这些常规的这些检查。那么上午出了结果啊，沈中医那个一般这些检查半天也都能出来，出了结果以后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甲亢了。他有这种情况好几年了，那么一直就以为是一个因为一见人精神紧张，这个心率快好像是个正常的， 平时心率就在90多次100次，哎，他就，我说这个人长了病以后，这个病对人是有损害的，是有消耗的。
1: 嗯，
0: 查出来以后呢，他也很惊讶，他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个病。那么经过治疗以后呢，哎，现在控制得很好了，体重也长了，哎，体力也好了，心率也没那么快了。我说你的社恐症呢？他有时候到门诊定期去复查，也不存在社恐症了。
1: 嗯，
0: 所以有一些窦性心动过速的病人就没有什么病因啊，没有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这个体力活动，心率就很快，甚至这个早搏比较多，或者有的人是个房颤，
1: 嗯，
0: 要想到这个人是不是有甲亢，因为甲状腺激素啊可以直接作用于心脏，作用于心脏的窦房结和它的传导系统，
1: 嗯，
0: 哎，它会，如果这个激素水平太高，会引起心律失常。那么就有病人呢在门诊可能长期的吃那个贝托洛克啊、普奈洛尔啊，长期吃控制心率的药，而没有治疗这个原发病。所以有的病人那么他就当成一个心血管疾病长期来治。当然那么随着这些年呢对这个病的这个知识的这个普及，大部分的心血管的医生也具备了这个知识，是吧？只要这个病人到一定级别的这个医院去看病的话，这个大夫有时候会想到查一查甲状腺功能是不是个甲亢，因为如果你不治疗原发病的话，你只是对症处理，你很难把这个病治好。那么甲亢这个病是可以完全治愈的，是可以停药以后它什么事没有的，几年之内保持比较稳定。那么你不治疗原发病，那个这个是肯定是危害是比较大的。
1: 是。那刚刚通过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在我们身边啊，可能像是经常偶尔会出现一些除了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之外，像是这种心脏的波动，那都有可能追溯到是因为甲亢导致的。
0: 对，甚至有的病人呢会出现什么头晕啊，
1: 头晕
0: 乏力，他就老觉得他是，你比如如果他年龄偏大的话，他可能考虑
1: 那是不是脑血管，
0: 我是不是个脑缺血啊，我是不是这个脑子的这个循环不好啊，只是治疗脑子改善循环。那么也曾经有医生报道过这样的案例，他是一个甲亢，结果呢长期按照一个脑缺血来治疗，当然效果就不理想了。因为甲亢会引起心率增快，还会引起血压的一个波动，它往往是收缩压偏高了，但是那个舒张压会偏低，导致脉压差的这一个增加，那么很多人不舒服，那么头晕。那么这个医生报道这个病例呢，这个发现这个人啊治了好长时间的头晕效果不好，一查还是个甲亢，甲亢控制以后原来的这种眩晕的这种表现就消失了啊，就说明他当年的这个眩晕和这个甲亢也是有关系的。
1: 是。那您前面说到这么多，想问一下孙主任，像是我们平时常见的头晕呀、心悸啊，包括情绪不稳啊，我们很难去想联想到跟甲亢有关系，所以我们能不能自己去辨别一下，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下是不是甲亢引起来的呢？
0: 甲亢的典型表现我刚才也介绍过，就往往是怕热出汗心慌手抖纳亢，所谓纳亢就比较能吃，饭量大，比原来饭量明显的大了但是呢大便次数增加，原来一天解一次现在成了5-6次了，体重下降。那么典型的呢，有的人还会眼睛难受，眼胀，眼睛畏光啊，怕风，这一个再一个呢，有的人呢再严重就是这个眼睛就突眼了，我们一看那个三星堆的那个面具似的，它是突眼的啊，脖子典型的会增粗啊。如果你有这里面表现的那么，甚至有一种就要想到甲亢，一种想不到，有那么2-3种的表现，就要想到甲亢这一个病了。总之就是你身体有不舒服，常规的治疗效果不好，你就要对当初这个诊断多考虑考虑，多想一想，就除了这一个病，是否还合并了其他的病，或者说你这个表现是不是别的原因引起来的，就多动动脑子。我们有很多病人啊非常信任医生非常好，跟这个医生有时候呢治疗呢一至1-2年，你效果不好，那就要考虑了，是不是换个科室啊， 是不是换个医生啊，
1: 嗯，
0: 是不是做一些检查呀，
1: 要全面的再做个检查来看一看，
0: 对，
1: 是。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凤龙主任，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0531-8661-4766和4966。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凤龙孙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甲亢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这内科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啊，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看看在线的朋友已经等待多时，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4: 哎，你好。
1: 哎，什么问题咨询孙主任，请讲。
14: 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老年人的动脉硬化和那个胆固醇高，这个中医可以调理吗？怎么调理法？
0: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哈。这个老年人动脉粥样硬化，首先呢你要找一找这个老人家有哪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所谓危险因素呢，就是如果他存在这种因素，他就更容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比如说生活里面的一些因素，这个人呢他吸烟，他饮酒量比较大，或者呢他静坐，平时呢就是好静不好动，吃饭呢又喜欢大鱼大肉，如果有这一些呢，就尽量的戒烟、限酒、适量运动、低脂饮食，油水不能大啊。另外一个呢，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基础病，你像他有糖尿病， 如果血糖控制不好，那么血管就更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等的，看看有没有这些情况。应当说，只要这个老人家能耐受，如果存在上述的这些危险因素，应当用相应的药物把这些危险因素管理好。那么我们治疗血管不是说找一个很神的药就把这个血管软化了、年轻化了，很难的啊。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在某种程度上和年龄是高度相关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血管的弹性啊会逐渐的下降，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怎么预防啊？我个人认为啊，最关键的还是管理生活方式，然后呢管理危险因素啊，只有这个样呢才能有效的这个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当然中医中药在动脉粥样硬化的预防和治疗里边啊，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非常肯定的这个作用啊。那么中医无论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
15: 我打一个电话，
0: 它要辨证，它要辨体质，它不是说给你一味药，你比如说山楂、决明子或者荷叶，有降脂作用，有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这个呢它的作用相对就弱了，它就片面了，还是找中医来判断一下。怎么叫辨体质啊？你比如有的人平时就特别的怕热，喝水呢就喜欢加冰，那么这个样还便秘呢，它往往是一个热性的一个体质。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敢吃凉东西，吃水果，夏天还用热水烫一烫，因为他要吃片西瓜，吃个梨，他就要跑厕所，他就要拉肚子，这往往是脾阳不足。那么都是动脉粥样硬化，如果一个非常怕热，一个非常怕冷，中医在开药的时候显然是不一样的，你说对不对啊？我给你个中成药，或只是给你开个小那个代差饮的小方，有时候就不如辨证论治，根据他个人的体质针对性的来开个小方，这样是最好的啊。那么管理代谢，我个人的经验还是从调理脾胃为主，因为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啊，无论是血脂、血糖还是尿酸，这些代谢的问题往往从健脾、从化湿啊、从泻浊来调理呢，会有一定的效果，那么再加上辨证效果就更好了啊。
1: 好吗？
1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凤伦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来参与互动。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6: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16: 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下
0: 哦，
16: 这个长期卧床的老年人
0: 哦，
16: 这个褥疮、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这个肺炎、尿路感染这方面的预防。
0: 你这个问题啊比较大，包含的这个方面也比较多。首先，这个长期卧床的病人啊，预防褥疮，重点在护理啊，你比如说。要定时的翻身啊，勤翻身啊，尤其无论是那个很胖的这个长期卧床的老年人，还是很瘦的这一个，你如果不给他翻身，你老硌着那一个地方，他就很容易出现缺血的这个组织的这种坏死，就容易出褥疮了。所以这个翻身非常重要啊，要定时的这个翻身。再一个呢，保持这个清洁啊，卫生啊，还有一个就注意观察，你出现这个皮肤的颜色有问题了。它就快长褥疮了，你抓紧就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你比如说增加这个翻身的频率，用上相应的这个药物啊，这是这个褥疮的这个预防啊。一旦有了褥疮，那你就找专业的人员来治疗啊，是吧？预防感染啊，增加营养啊，这个促进创面的这个愈合啊，你就要采取这些措施了啊。至于这个尿路感染，长期卧床的很多这个老年人啊，这个一个是呢局部的这个清洁卫生啊，非常的这个重要，尤其是那些插了尿管的，你比如说因为中风长期卧床插了尿管，这个尿管的更换，尿管的冲洗，这都是比较专业的啊。当然，一旦出现老年人出现肺部感染了， 这个肺部感染怎么预防啊？首先卧床的这个病人，很多人这个喂饭啊、躺着喂饭，他习惯了。这个有的人可以有的这个老年人呢，他躺着吃饭习惯了，好像也不呛，但是你躺着吃饭肯定是呛的可能性更大啊。所以喂饭的时候要把这个病人啊，要把这个卧床的老人还是让他坐起来啊，最起码是一个半坐位也可以，坐着这个角度不能太低，你最好超过40多度啊。无论是喂饭啊，喂水啊，要避免躺着喂啊。而且你刚喂完了饭，刚吃饱了饭，不要立马把它放平让它躺下。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饭在我们的胃里它排空的话它需要时间，你刚喂了一肚子饭啊，你把它放平，它打了一个饱嗝，抗击一下子呛着了。很多老年人啊，他这个肺部感染啊是有坠积性肺炎，是误吸啊，要避免误吸，避免这些因素。一旦有的话就要高度重视，就要到医院给老人去及时的去看，那么一次误吸，那么多年的良好护理的成果有可能就丢了，他一肺部感染一严重就很容易出问题，好吧？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6: 没有了，好，谢谢。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来参与互动的，同时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上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甲亢，那孙主任也提到了这个甲亢其实它的表现的这个样式是多种多样化，所以在临床上、可能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甲亢病人啊被误诊、被遗漏、被漏诊。那也有朋友说了，这个甲亢又不是一个要命的病，所以也不太在意。其实在这里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得了甲亢它会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危害，或者说是有可能会产生哪些并发症吗？
0: 这个甲亢的危害还是非常大。刚才张连呢你反复说好像甲亢不是个致命的病，这个认识本身呀、就不正确，或者是片面的
1: 哦。
0: 因为甲亢严重的它会引起甲亢危象啊，体温升高、体温升高啊，心率增快啊，心衰啊，出现一个甲亢性心肌病啊。甲亢会引起严重的电解质紊乱，会引起血象的一个严重的这个异常，会致命的啊。所以甲亢如果不及时治疗，不有效治疗，有少数的病人加重以后也会致命，这不是一个小病啊。刚才就上一节呢咱也讲到了典型的表现，但是往往很多病人患病以后他的临床的表现没这么典型，
1: 不典型、
0: 没这么典型、他不像教科书上写的这么典型，这也是因为他容易漏诊的，
1: 不容易
0: 误诊的一个原因。比如说多年之前呢我接触过这样的一个甲亢病人，是这个甲亢病人啊，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和我呢这个过从甚密，是一个好朋友。那么吃饭的时候就说，哟，孙主任你治甲亢啊，我有一个朋友啊，是什么情况啊。那么这个病人当时他没想到他是一个甲亢。他是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多年的一个白细胞低啊，白细胞呢一直不到3000，他用了一些生白的药物效果也不好，他也到一些西医的三甲医院啊，血液科反复看过，但是呢，就一直效果不好。他这个朋友呢就说，你是中医，能用中医给他调理调理吗？他也没想到他是个甲亢。我说没问题，让他来吧。这个人来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人呢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大学的。
1: 好，那这个身段呢有，朋友打来热线，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好吗？好，你好，喂，你好。
17: 你好，
1: 什么问题请讲。
17: 那个我想问问孙主任，我有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那个现在呢我又那个磨了头一门快俩月了吧。又痒了。打了10天吊瓶啊，打的不能打了。又找那个又喝了一点那个成袋的那个中药，我才喝半袋，我也不行，一直到这还是不行。
0: 怎么不行呢？
17: 啊？
0: 觉着怎么不行啊？
17: 身上就是没劲儿，那个我一吃又风湿，关节也不行，胃炎，胃下垂，那个胃不能吃药。
0: 你看看，
17: 哎呦都不行。
0: 您多大年龄？
17: 79周岁了。
0: 79周岁，啊。阿姨这么跟你讲哈，这个阳了以后呢，确实有些人呀，这个身体状态会有一些影响啊。你刚才说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这个肯定医生也交代给你了，需要定期的这个复查啊。就是其实
17: 我查了，他就说是三级
0: 就不用紧张。其实、就你79岁这个年龄啊，三级的甲状腺结节啊。不用过分紧张，每年呢，你最起码要复查一次甲状腺 B 超就可以了。它只要这个结节长得不是很快，局部呢，它体积不是很大，没有压迫症状，可以不管它。至于你这个上一次什么了以后不舒服，可以到省中医啊，可以到我们综合内科找医生呢，综合的调理一下，啊。
17: 哦。那个你是礼拜几上班？
0: 礼拜几上班啊？我这个周一周三和周四的上午都在省中医的西院区惠民楼的3楼32诊室综合内科门诊。
17: 从网上也能查着了。
0: 你输我的名字啊，就可以查到我的那个门诊时间。
17: 好。
1: 好吗？
0: 好的。
17: 我这个阳了，你说一直到这不好。那个中午啊，早晨，那个5点多啊，那个温度啊就低，你那个右左边采那个采摩采，
0: 就这个呢，就是你不用过分的紧，就是阿姨文说，你不用过分的紧张啊，人说这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身体的恢复啊是需要时间的，中医中药呢可以就缩短这个恢复的这个过程。对，
17: 不能吃你中药
0: 啊，这个可以，中医也有一些非药物的疗法，针灸啊，推拿呀、这个你耳穴这个按摩啊等等的一些方法，咱有很多的方法。
1: 好吗？阿姨，
0: 好，
1: 也给你解答到这里，就这样。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再见，
0: 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那刚刚孙主任跟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甲亢，其实
0: 对刚才那个病号
1: 危害还是很大的啊。
0: 他白细胞一直很低。后来呢，他的朋友介绍他找我去做中医的调理。中医的调理，他去了以后，我一了解，这个人呢，这个是一个大学的教授，非常的有修养。那么我就给他诊脉。诊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变化，他两个胳膊湿漉漉的，比较潮湿，甲亢的病人出汗就多。那么这个人为什么多年白细胞低没有想到是甲亢呢？他是个大学教授，他修养很高，他不发脾气，性情很好，他喜欢运动，尤其喜欢游泳，他平时的基础心率就偏慢，长了甲亢以后呢，他心率只有70-80次，所以医生也很难发现，他心率快了，是吧？但是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两个胳膊都是潮乎乎的，汗多，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教授，你查过甲状腺功能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查查甲状腺功能吧，我说你得排除一下甲亢。结果呢，这个教授抽血一查，是一个甲亢，是个甲亢，应用那么治疗甲亢相对就比较简单了。西药该用的用，中医呢辨证论治，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治疗甲亢，我还是从肝论治，那么柔肝、疏肝、平肝啊，那么很快这个病人啊，甲状腺功能指标正常了以后，白细胞它就上去了，就这个人治了多年的白细胞降低，白细胞减少症没治好，要治原发病，就讲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甲亢容易漏诊误诊？是因为很多病人的表现，他不是按照教科书写的那样去发病的，他表现不典型，甚至很隐匿。你只有找这个专科的医生啊，细致的去给他做检查，才能想到这个病。
1: 嗯，是，所以说在我们哎平时临床上的时候啊，真的说是像您说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哎症状或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不一定能最后能追，就是追根到我们的这个疾病的原因。
0: 对，
1: 所以说当如果说一个朋友是在长期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哎发现这个疾病哎怎么治疗它都不是特别的恢复特别好，
0: 对，
1: 效果不是很好的时候，这时候建议还是再做个其他方面的检查啊、
0: 嗯、
1: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甲亢其实不是我们所想到的，可能之前一直是一个片面的误区，觉得甲亢是个小的疾病，其实它发展下去的话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健康是构成威胁的。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哎孙主任，像您前面也说到了，在这个甲亢其实治疗上也可以通过一些中西医方面的一个方法来进行一个干预治疗是吗？
0: 是的，治疗甲亢呢西医主要有三种方法。
1: 嗯，
0: 最常用的，尤其在我们国内最常用的呢就是抗甲亢的药物。
1: 嗯
0: 啊，抗甲亢的药物呢现在我们常用的主要的药物就是有两种，一种是甲丘米唑，一种是丙基氯氧嘧啶啊。那么另外一种治疗方法呢，就有些人这个他用药物不耐受，比如吃了药物以后这个就白细胞就很低了，或者肝功损害就很严重，甚至严重的皮疹。那么这些呢有的病人就可以做碘131，因为我们这个甲状腺它具有浓极碘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利用这种特点，那么让这个病人吃一下具有放射性的这个碘啊，服了以后它浓极的甲状腺这个位置通过这种放射性破坏了它的这个甲状腺滤泡，那么也可以治好这一个甲亢。那么少数病人呢这两种情况都不适合啊，你比如说这个人怀孕了，然后呢又不适合这个吃药又不耐受，那么怀孕了以后放射性的碘三幺肯定是不能考虑的，那么这些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说西医治疗甲亢就是抗甲亢药物、放射性碘131，然后呢就是手术治疗。那么中医治疗呢就是还是辨证论治，那么根据这个病人不同的体质特点、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那么中医灵活的采用一些中医的处方以及一些中医的非药物的一些办法，可以起到很好的疗效。那么平时在临床呢，那个如果这个病人查这个激素的水平啊，就 T3 啊 T4 啊，就3点甲状腺原酸和4点甲状腺原酸水平很高的话，那么症状表现又非常的严重，那这个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中西结合的这个治疗，单纯用中药呢时间比较慢，是比较漫长这个疗程，这个中药的作用还是比较缓和。但是也轻中度的甲亢的病人就完全可以用这个纯中药的办法，当然呢也交给患者低碘饮食，注意休息，避免一些情绪的波动，尽量的一些躲避一些情绪的刺激，再加上中医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个人在临床总结，那么甲亢这个病应当是一个中医的优势病种啊，这个人脾气很大啊，好发脾气，就用疏肝的揉肝的这些方法确实可以起到一些非常好的疗效。那么中医的它的治疗的原理呢，不是说用哪一味药物啊，或者用一个处方把哪一个指标把它压下来了，它是通过整体的调理，调节人的这个整体啊。那么尽管呢这个好像对一些指标的这个影响一开始不大，那么通过对整体的调理以后，那么局部的这些指标也会得到一个良好的改善。即使指标很高的比较重的这种甲亢，在加用中药以后也可以有效的缩短疗程，可以创造条件呢尽快的减药啊，尽快的进入维持的这个治疗的这个阶段啊。所以中医中药在甲亢的治疗里面确实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要避免进入一个误区，那么少数人因为非常相信中医，说相信中医啊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不要迷信，这个西药该用的时候还要用啊，我们不能因为相信中医了，该用的西药你不用，该做的检查你不做，这样呢有可能反而耽误病了啊，反而把小病养成大病了，反而吃了亏了，是吧？我们要争取啊，就是沾中医的光，不想吃中医的亏。
1: 是。那在这里想问一下孙主任，像是我们在这个饮食上，甲亢的病人在饮食上还有 注意些什么吗？在生活上需要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0: 因为这个甲亢呢，激素T3 T4 水平升高，那么这两个激素水平的升高会导致人的这个分解代谢占优势，所以呢这个人消耗的比较快，很多大部分病人啊会表现为是一个体重下降消瘦，他的营养状态是一个负担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甲亢的病人我们一般是要求是一个高蛋白高维生素高能量的这个饮食啊，当你这个已经非常消瘦了，你就需要补充一些热量，需要补充一些营养啊，多吃一些肉类的蛋白质的这个食品，那么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合适的一个量，是鼓励这样就是高蛋白质高维生素高能量的一个饮食的。第一呢，我们要求低碘啊，你诊断为甲亢了，那么很多这个患者他自己有这个知识了，他就去买这一个没有不加碘的这个盐了，普通的这个盐啊，那些海鲜，那么海鲜呢海产品往往碘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那么尽量在这个甲亢没有控制很好的这个情况下，暂时呢就需要忌忌口，需要这个含碘的这些海鲜就要少吃。那么很多甲亢的病人啊会有这个甲状腺肿大，脖子粗脖子，很多人呢好喜欢翻书，喜欢去手机上去查，一查这个粗脖子病啊，可以吃海带啊，是吧？可以吃紫菜啊。那有的人长了甲亢了，反而去买海带吃，正好相反了。如果说你没有甲亢，只是一个这个缺碘引起来的粗脖子病，如果你吃点海带啊，吃点紫菜啊，有可能缩小这个甲状腺啊。但是甲亢的病人本身不是缺碘，他是因为甲状腺合成的甲状腺激素太多了。甲状腺合成激素的原料最主要是什么？就是碘，所以我们说甲状腺激素呢叫三碘甲状腺原酸、四碘甲状腺原酸，是吧？那么你给他吃的这个含碘东西太多了，原料太多了，那么最终的中产品激素水平也会升高的。所以我们讲了要高蛋白高能量，但是一定要低碘。那么即使我们这个甲亢已经停药了我们治了两年了，治了三年了，把抗甲亢的药物已经停掉了，就是你好了，基本就痊愈了，临床缓解了，也尽量的不要高碘饮食，也要低碘饮食。当然我已经好了，现在完全好了，我又特别喜欢吃海鲜，怎么办啊？可以吃点量别太大，不要天天吃，否则的话即使你停药了，那么停药了好转的这种甲亢的这种病人，你高碘饮食复发率相对也是高的。
1: 是。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这里问一下孙主任，像是您说到的这种甲亢，那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中能够做到预防呢？
0: 对，可以做到预防。甲亢这个病啊，它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专家认为和我们这种高就碘的摄入量增加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呢，还和我们现在整体的生活节奏啊，工作的节奏啊，确实比原来加快了，是吧？人呢，这个就像上紧的发条一样，就像就停不下来的陀螺一样，大家的压力非常大，我们要学会啊减压啊，学会主动的减压。在这个各行各业竞争都非常激烈，压力非常大，那么只要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没有浪费时间，就对得起自己了，对自己的要求不要太高啊。黄帝内经里面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还要学会啊拿得起放得下，还要放下，不要把一些事儿当事儿啊。你挣不到的钱，达不到的那些名，那么对你可能反而有好处，
1: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甲亢的这种健康知识。好，也非常关心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在这里再次感谢孙主任。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再
0: 再见
1: 孙主任。
0: 哎，再见。
18: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9: 我是归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2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1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2: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9: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本期的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6: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那据了解，威海是我国北方最早开始进行无花果栽培的区域，现有种植面积4.5万亩，年产量7.52万吨，总产值21.2亿元，是全国无花果的三大产区之一。
6: 那无花果呢，是桑科榕属植物，果实呢可以食用，并且啊具有丰富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在过去呢，普遍在像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零零散散的会种植一些。那现在呢，在威海乳山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种植，成为了当地的乡村富民产业。
0: 今天我们就邀请来自乳山的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三位哈。首先是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岩，欢迎您。
7: 大家好，
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乳山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欢迎您。
8: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欢迎。
0: 山东润兴康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国栋，欢迎您。
9: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欢迎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那同样呢，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咱们做客的嘉宾啊，可以说主要来聊的其实是威海的乳山。那么乳山呢是威海无花果的主产地了，栽培的历史啊能够长达130余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其皮儿薄、肉糯、香甜、可口、入口即化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王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乳山无花果究竟有啥特色、有啥特点，目前种植面积啊到底有多少呢？王主任。
7: 好的，主持人。乳山呢地处北纬37度啊，山东半岛黄金纬度线，属暖温带东亚季风型气候，依山傍海，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啊透气性比较好， 且那个有机质含量非常丰富，为咱乳山无花果呀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目前呢，乳山无花果的种植面积已达到了5500余亩，形成了10余处规模化的种植基地，主要分布东部沿海乡镇吧，品种以达这个传统名品青皮为主，约占种植面积90%以上，并且辅以像金耀芬呢，波及红啊等优良品种为主，种植模式也是以露天的种植为主，设施为辅，到现在的那个无花果呀，平均的亩产量啊也高达7000余斤，年终产值能有个1.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个2.4亿元。
0: 嗯，那现在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威海乳山的无花果是实现了专业化育苗，创新推行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种不好价不稳等问题。同时呢，还推出了无花果的采摘体验、加工观摩、文化节庆等等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详细情况呢，也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的。我们现在要把那个乳山无花果的特点呢简要的向那个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是坚持标准化种植与科技创新，夯实产业的发展根基。乳山市积极推进呢无花果标准化生产管理体系，在苗木繁育方面，我们呢优化了无花果的扦插育苗技术，并且依托一批专业化的育苗主体啊，年培育优质无花果苗木能有160余万株，实现了品种纯正、根系发达、无毒健壮，为它产业的规模化持续扩大呀提供了苗木保障。在那个栽培管理方面呢，我们积极推广啊现代这个例假式的集约栽培模式，全面实施水肥底化、病虫害防治，实现了一些能提高了标准化种植管理水平，使那个果实的糖度啊、整齐度啊，同时我们大力推进了设施大棚建设，通过那个环境的精准调控啊，实现了无花果的错峰上市，极大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和抗风险能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实施科技赋能与产业链的延伸，突破了发展瓶颈。在那个产业模式上呢，针对于我们传统的小农户的分散化种植，乳山市创新推行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标准化管理、

0: 个优质的物流企业，实现了48小时内能直达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供应链能覆盖了全国的高端的市场。在那个精神加工上呢，乳山呢就是积极整合上下游资源，推动无花果呀，有初级农产品向多元加工产品转型。其中我们发展了像山东瑞幸康宏啊，威海华益食品呢，乳山三宝酵素等精神加工企业，其中开发了像无花果的果汁、果干、果酒、酵素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还打造了像我们和之源呢、朵餐时间呢、三宝酵素等企业产品品牌，实现了从鲜果的销售啊，向多元产品的矩阵的全面拓展，显著提升了产业的综合效益。第三大方面呢，是我们这个打造啊农文旅与这个融合与那个品牌高端化，来提升那个市场影响力。乳山市积极推广无花果产业与文化旅游的结合，借助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的契机，推出了无花果采摘体验、加工观摩、文化节庆等文旅活动，实现了从农产品到旅游化产品的升级跨越。同时我们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像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等那个各级展会，来这个品牌影响力也是在不断扩大中。其中2024年呢，我们乳山无花果呀参加了在上海农产品批发中心呢举办的品牌发布会，成功了进入了上海的市场。2025年呢，更登上了上海和平饭店举办的山海有芽胜果无花的无花果产业推荐现场会。期间呢，与多家的国内知名的采购商达成了采购协议，初步构建起产地加消费端的直连闭环，品牌影响力也是显著提升。这个乳山无花果呀，因这个品质优异、风味独特呀，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近几年呢，随着咱电商平台呀、冷链物流体系的完善，销售半径也是在逐渐扩大，目前也成为线上热销的网红水果了。能销往全国一线城市和高端市场，在市场价格方面也表现比较优异。你像那个春节档我们推出了精品礼盒，像六粒装的，这个礼盒售价能高达198元一盒。像旺季像高端的零售这个商场的零售也能达到38元美金，彰显出强大的品牌溢价能力。
1: 嗯。
2: 那刚才
3: 价格确实很高哈。
2: 这个其实买的吃的少一点，我记得小时候都是在那个树什么的，
3: 就是房前屋后自己家种一棵，
2: 对自己去摘一点，天然
3: 就不用花钱，是
2: 不
3: 是？
2: 但刚才一提这个价格，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价格还挺贵的。
3: 其实咱威海的无花果和咱们从内地种的房前屋后无花果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2: 而且我看那个个头大小要大很多，而且那个品质，就从品相，咱说品相那个卖相来讲的话，真的非常好。因为目前直播台前摆的这个是我刚才摆的，那个摆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哎呀，
3: 这手黏糊。
2: 哎，一个是黏糊，再一个是觉得每一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端庄，特别像一个工艺品哈。就是它那个颜色是翠绿的，里边的芯儿很红。
3: 这就是咱威海无花果的一个主打品种，叫青皮。
2: 青皮哦，难怪它那个颜色真的比咱以前房前屋后的那个要亮很多，那个颜色很亮的那个。
3: 对，而且它的营养啊，它的个头呀都非常的好，而且里边确实有这种很甜蜜的这种感觉。
2: 嗯。
3: 然后你吃到嘴里这种感觉，你待会儿可以尝试一下。
2: 就是和咱房前屋后不一
3: 样。所以你拿到手里，它就是黏的。
2: 就是黏的，因为它糖度很高的原因。
3: 所以它的价格跟它的品质真的是成正比的。
2: 成正比的。所以说今天呢，王主任也是带来了两家无花果的代表企业哈。咱们直播间呢，直播台前目前也是摆放着咱们企业所生产的无花果的产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和两家企业来交流一下哈，这个关于无花果的话题。那乳山市的南黄镇是咱们无花果的一个主产区，其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上百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2: 那么今天呢，乳山市的南黄镇的无花果种植大户，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最开始介绍的时候提到的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呢，来到了直播间里。首先呢，我们有请陶总 来先介绍一下咱们企业好不好，陶总？
1: 好的，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公司是位于威海市乡村振兴样板片区南方镇绥云环农业示范区，是一家集无花果规模化种植、精神加工、科技研发和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公司现拥有标准化种植基地6000余亩，其中无花果种植基地1000余亩，露天种植以传统优良品种青皮为主，设施大棚种植以青皮、薄荠红、斯塔拉等品种为主，年产优质无花果鲜果2000吨，深加工产品500吨，实现全年无花果鲜果稳定供应。公司坚持以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严格执行标准化种植规程，确保产品安全、健康、优质。公司无花果产品一共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并成功注册南方富昌商标，荣获威海市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称号。产品通过大型农资市场集散中心、多元化电商平台畅销全国各地，成为雨山市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2: 你看，款款，刚才你提到的青皮哈，人家还有几个更好听的名字，金奥芬、波基红，哇，这名字都是谁取的？太好听了。
3: 但是最好的还是青皮。
2: 青皮就摆在我们直播台前、这个。
3: 对，是一个主打的品种，而且规模呀、口感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哈、
2: 哎。
3: 那刚才其实咱俩也聊到，当时无花果，在咱内地的话哈、都是零星的种植，
2: 对，
3: 是吧？
2: 不成规模。
3: 可能有一些喜欢吃的，就房前屋后种一点哈。但是威海的。乳山无花果是从零星种植到现在的规模化、智能化，那可以说今天做客直播间的陶总是先行先试的典型。哎，想问您一下哈，当时是怎样想种植无花果的？后来又怎样成为了无花果这个行列当中的领头企业呢？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个初心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这个乳山的无花果起初是在这个房前屋后零星种植。一般供家庭哈采摘使用啊，然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南方镇及周边农民自发扩种无花果，这一古老果树开始逐渐从自食自足走向规模化市场。因为这个青皮无花果的哈主产区是在威海，也可以说是在威海市这个沐浴着海风啊长大的一个糖包子，并且青皮无花果的话是一个稀缺资源啊。然后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个绿色健康产品，这种稀缺的资源的话，也是我们威海乳山的一个果树的一个城市名片。说对我们企业来说的话哈，要把这个城市名片的这个品种的话，通过企业这个规模化运作啊，把它做成衣架，从走不出威海啊，到能够运到北上广江浙沪区啊，这样的话我们会。把更先进的这个设施种植的技术和规范，让老百姓的话哈，都能够尝到甜头，啊，有了议价空间，他就会啊把品质做得会更好，水位设施上的会更多，然后他们的冷棚也好，暖棚也好，有我们先行试验的一些经验啊，大家都可以去种，然后我们整体的把威海无花果的这个产品品质，包括这个产量和规模做起来，真正有了规模和这个品质。我们才能真正的话把这个溢价的产品走向全国各地去啊。这个我们在这边的话主要是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创新啊，这5年的话一直是在研究露天的种植啊，是科学化的哈，水肥一体化的种植，设施农业的创新。我们公司投资建设了哈50亩的现代化的智能温室大棚，配备了远程水肥一体化系统，采用的是智能化管理技术，对温度、湿度、光照进行精准调控，打破了季节限制，确保全年稳定供应。品质提升的话，主要是在这个智能温室的精准环境控制，使无花果的甜度稳定在16到18度，最高可达到22度以上。此外，温室的应用还提高了果实的单果重量，控制在80到100克以上，优质果率达到95%以上，果肉更加细腻饱满，风味浓郁。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2: 那正是因为一心一意的做农业哈，陶总呢先后获得了齐鲁乡村之星、农民高级农艺师、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等一系列的荣誉称号。
3: 是的。
2: 那么除了陶总这样的企业家哈，还有一家深加工企业将无花果变身为可以喝的饮料。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于总来介绍一下他的企业情况吧。于总
4: 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我们公司成立于2018年，位于山东乳山，占地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公司始终秉承科技创新、品质至上的发展理念，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公司主要致力于低温超高压处理工艺、冷旋压榨技术等食品加工技术的研发与生产。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纯果汁系列、复合果汁系列、无花果饮料系列、果咖和母婴产品等八大类，年产能力达到6000多吨。作为威海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我们公司在国际质量体系中取得了 BRCGS 认证、哈佛认证和2万2的多项资质认证，注册了佐餐时间、佐餐时光等商标，并凭借其创新工艺及优质产品赢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可。谢谢主持人。
3: 好，那其实说到咱们于总的公司哈，我也亲自去看过，包括陶总的农场我也去过。哎，我真的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哈，就是也不能叫问题吧，就是亮点。你比如说我去这个陶总的无花果的农场，我就看到很多先进的设备，就你能够看到此时大棚里的温度啊、湿度啊，然后水肥一体化的应用啊，
2: 物联网系统。
3: 对，下一步可能就实现一年四季可以采摘无花果。那到了刚才于总的这个润兴康宏呢，就发现哎，人家把这么些农产品就做成了果汁儿。又让我很惊讶的是，有一款果汁叫做维纳斯黄金。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品种，
2: 那苹果不是，
3: 没记错是吧？
4: 对，没记错。
3: 然后这个品种就价格很高。然后你要把它榨成汁儿，你不是价格更高了吗？
2: 对。
3: 但是市场又很受欢迎，然后很多群体都来购买，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里面商机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你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个产品，就一定能够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所以说它两边的产品都是不愁卖的。
2: 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直播台前摆放的就是两家企业带来的特色产品，有鲜食的无花果，还有深加工的那个应该叫无花果干是吧？
4: 对，
2: 无花果干。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鲜榨的，叫冷榨是吧？
4: 对，
2: 冷压鲜榨技术的。咱们这个果汁儿啊，口味儿也非常的丰富。刚才宽宽还特别提到了有这个像我们的无花果汁啊，还有我们的应该有蓝莓汁是吧？我看有蓝色的，
3: 对，
2: 苹果汁等等的哈，
3: 很多一系列哈。就是我们就想问问哈，就是怎么样想到用无花果来做这个饮品？因为过去我们都喝过像刚才丁元说的这个无花这个什么苹果汁啊，什么橙汁啊、
2: 蓝莓汁
3: 啊都喝过。哎，无花果汁从来没有喝过，这第一次知道哈。就是为什么要拿它来做这款饮料呢？
4: 那个随着健康饮品需求的日益增长，无花果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口感逐渐成为消费者的新宠。润兴康，我们公司顺应这一趋势，推出了以无花果为主要原料的饮品系列，通过 NFC 和 HP 工艺的完美结合，成功保留了无花果的新鲜风味和丰富的营养成分。无花果饮料系列，我们公司以佐餐时间为品牌，然后采用了来自乳山的优质无花果，经过冷压鲜榨和低温超高压处理技术加工而成，确保了果汁的天然口感和营养价值。这些产品保留了无花果天然的甜美风味，富含天然维生素、膳食纤维及抗氧化物质，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健康的营养补充，同时也提供了口感丰富、清爽宜人的饮品体验。我们公司生产的无花果饮料主要包括无花果果汁、无花果混合果汁等多款产品，深受消费者的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喜爱，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营养、口感的高标准需求。就是
3: 好，我觉得做这个无花果饮料哈，就是填补了我对这一块的这个了解认知的这个空白哈。但是我觉得您作为这个企业家来讲，应该是要看一看我们这个产品值不值得做。我觉得可能背后有这么一些逻辑吧。一个是乳山本身就是无花果的一个原产地，
4: 对，
3: 有丰富的这个资源，
4: 对，
3: 是吧？我们可以拿来这个进行深加工。另外呢，就是无花果它特别有营养，
4: 对，
3: 就是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4: 对，
3: 啊，所以我们才想开发这样一款产品哈。
4: 是的，
3: 您刚才还提到用了两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哈，叫做冷压鲜榨和低温超高压处理这种技术。哎，这个技术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个什么技术好吗？
4: 主要是低温超高压技术英文简称是 HPP， 就是说整个无花果生产果汁生产过程中啊，我们不加一滴防腐剂，然后呢是在一直处于低温状态下啊，超高压用580到600兆帕的压力，通过压力然后呢施压，然后通过水的介质，然后达到这个灭菌的效果。这技术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在低温条件下有效杀菌，同时保留食品的原有成分风味和色泽，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避免了传统热处理工艺对食品营养和口感的破坏。这是最大的差异。
3: 那可以说这样一个技术在饮料当中它是最高的一个技术。
4: 对，
2: 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哈，因为现在目前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这几款饮料吧，应该是三款，我看着应该是三款哈。
3: 其实有很多，
2: 其实有很多哈，因为我们摆不开了。这个饮料，其实大家伙在我们的这个商超里面经常能够见到。刚才那个于总啊提到一个点，我很关注哈，就是他说里面不含一滴防腐剂。这个饮料呢，目前来看是这个从保鲜的这个冷藏室里拿出来的，下面还有这个汽水哈。这个我们在超市里看到也是，它这种的鲜榨果汁，它如果不放防腐剂的话，它是怎么让它保持一个新鲜程度的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想问一下。
4: 它是经过这个低温，再然后我们是需要是高压的杀菌的技术。
2: 高压杀菌。
4: 对。
2: 也就是说，和我们家里边，你比如我在家里边经常榨果汁喝，就是，但是我这个是接触氧气的，容易被氧化，
4: 对，
2: 就很快就会坏掉了。
4: 对。
2: 但是那个低温，这个压榨是可以的，
4: 低温压榨可以，
2: 高压再加上，
4: 对，再加上高压的，
2: 高压等于是一个除菌的一个过程，
4: 对，除菌的一个过程，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就是大果汁是先灌装好了以后，再经过这个杀菌的过程，低温高压，
3: 它就接触不到氧气，
4: 对，接触不到氧气了，
2: 就不容易被坏掉，
3: 那就理解了。就是咱自己在家榨果汁的话，你当时不喝，可能放一段时间它就坏了。
2: 它不用放一段时间，它放上这个一两分钟，那个苹果汁立马变
3: 颜色
2: 了，
3: 对，就没有喝的欲望了，是不是？
2: 对，因为我经常榨，我就特别好奇，这个在超市里面，它为什么它敢承诺是不用防腐剂，反而能保持那么新鲜的一个？它这个一般能保鲜多长时间？
4: 45天。
2: 45天，
3: 那我们要把它放冰箱吗？还是，
4: 就是在冷藏都可以，冷藏都可以，放冰箱里冷藏就可以。
2: 哎，我还
3: 不用冷冻。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如果拿出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从超市里买回来，要放到桌上了，你像有一些中老年人，他可能喝不了特别凉的东西，他需要放到常温再喝。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放半天啊，或者多半天的时间，它完全已经自然温度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还能放多久？
4: 在不打开盖的情况下，你放一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一天没问题，
4: 一天没问题。
2: 哇，今天真的是长知识了哈，终于找到了个行家里手。
3: 是，而且今天还学到了很多东西。就之前我们只知道无花果，它就叫无花果。它其实还叫糖包子。
2: 糖包子。
3: 刚才王主任说的是吧？陶总说的。
0: 陶总说的。
3: 对，它就叫糖包子。
2: 它长得像个开口的包子。
3: 对，它就形状像包子，而且它真的味道很好。就像个包子一样。
2: 我估计你在山东说可能听到，你跑到南方说可能大家得理解一下什么叫糖包子，开了口的还是。
3: 对，就是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和外形。
2: 对对对。
3: 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就可以去威海乳山去采摘品尝都可以哈。
2: 没错哈，今天呢我们是无花果的主题，大家伙呢如果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想洽谈合作，或者是想购买，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5: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4: 我们将坚定操劳、胸不大声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5: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1: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3: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2: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3: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乳山的三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一起来认识一下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岩，欢迎您。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乳山市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欢迎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
3: 再来欢迎山东润新康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国栋，欢迎您。
16: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咱们上半段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了咱们乳山的无花果产业的发展，同时呢也两家公司啊也介绍了一下各自的产业发展概况以及他们特色的产品哈。那刚才呢，这个节目半点报时前哈，于总呢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鲜榨果汁的事儿。那么我看今天陶总也带来了咱们自己家种的这个无花果哈。那也听说咱们这个威海啊，刚才匡哥也说到了，是这个以青皮这个品种为主哈。我想问一下，咱们南黄富川公司都种了哪些好的品种呢？陶总，
1: 这个主持人好，我们公司主要种植的无花果品种的话，是威海青皮儿，其他的还有伯吉红和斯塔拉等。这个露天种植的话，目前来说的话，青皮还是比较适应我们当地的，还有当地特点。所以说这个露天种植的话哈，这个基本全部是青皮这个品种。青皮品种的话，只是也号称我们刚才说的哈，威海的汤包子啊，很有城市名片。它的甜度高，溜些口感，青皮的果实形状也好，颜色是绿色的，然后的话糖度的话就是能达到20度以上，个头也大，是真正的一个优质品种，并且它特别适合在威海这个海边这个气候下生长。第二个是说我们个别的品种像伯吉红、斯塔拉，主要是在这个设施种植上，在暖棚和冷棚里做的实验的品种啊，它们的各有特点啊，但是真正意义上讲的话，还是威海青皮儿更能适应在我们这个威海地区种植。
3: 好，这个威海的无花果主要还是青皮为主哈，而且这个青皮也可以就是做很多的加工。刚才讲的，这个无花果饮料，还有一个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是强强联合，就是陶总种，然后于总来加工。
2: 哦，你俩是合作的关系。
3: 对，所以今天他俩来也特别能代表咱们乳山无花果这个产业的发展情况，
2: 抱团发展。
3: 对，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啊都比较这个重视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那无花果有没有这个病虫害，如何保证无花果的质量安全呢？我们请陶总给我们讲讲他是怎么做的。
1: 这个质量安全始终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们无花果从育苗到采收的每一个环节，公司都严格执行绿色生态种植标准，生产的无花果产品均通过了国家的绿色食品认证，确保了无花果的绿色安全健康。为确保无花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产品这个质量，我们公司哈依托6000亩农业基地，打造了涵盖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条的智慧农业中枢，智慧农业这个大平台集成了6大模块数字化管理系统，不仅节水40%以上，还使得病虫害预警准确率提高了30%，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管理。无人机数字植保，通过无人机覆盖1.75万亩的植保体系，公司大大减少了农药使用量，减少15%以上，提升了防治效果，同时降低了50%的人工成本。气象科技赋能，与雨山市气象局合作建设了专业气象站，实时监测10预想气象指标，实现了突发天气1小时预警系统，为精准种植提供了有力保障。光伏物联温室采用光伏发电加智能储存放电的模式，物联温室不仅为温室提供了清洁能源，还实现了地下农业园区的建设，助力这个绿色环保发展。精准灌溉系统，公司引用了土壤伤情监控系统，提高了水费的利用率，提升了产量的同时降低了人工成本，确保了资源有效利用。生态循环养殖，通过建立出勤粪便沼气还田的生态循环农业链条，我们公司为绿色种植提供了丰富的有机肥源，有效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没错哈，咱们有好的品质啊，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过硬的产品，才能生产出让大家更加放心的这个鲜食的无花果，以及我们深加工的无花果制品。那么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种植，我们就不得不提咱们这个润兴康宏的产品哈。其实 不仅是局限于像无花果呀，当然还有像苹果汁啊、复合果汁啊等等的，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是吗，于总？
4: 对，是的。
2: 嗯，
4: 我们公司的成功不仅依赖于这个其先进的技术，还得益于其多元化的产品结构，涵盖了纯果汁、复合果汁、无花果饮料等多个系列，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无花果饮料系列这一系列产品则专注于无花果的多样化应用，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同时我们公司的无花果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人工色素，100%天然果汁，让消费者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摄入丰富的营养，同时保证食品的安全。我们公司的纯果汁系列呢，主要是以新鲜水果为主要原料，经过冷压榨和 HP 技术加工，保留了水果的原汁原味。产品包括苹果呀、梨呀、桑葚啦、蓝莓呀、石榴啦、橙子啦，是多种多样的，深受市场这个消费者的喜爱。复合果汁呢，我们主要是各种蔬菜和果汁，你像这个冬瓜啦、西瓜啦这些蔬菜汁，提供了丰富的口感和营养。那个为现在消费者健康，的生活的一部分。
3: 嗯，
4: 主持人。
3: 好，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 HPP 是吧？
4: 对。
3: 那我们消费者在买这些饮料的时候，或者说果汁的时候，是不是要看一下是不是 HPP 的这种技术？
4: 对，
3: 它会在瓶子上有标识吗？
4: 对，我们会标识这个 HPP 加 IFC 的
3: 啊、
4: 同时，
3: 那就是您建议大家就购买这种工艺的果汁。
4: 对，是的。
3: 啊、如果不是的话，不建议喝，是不是？
4: 对对。
3: 但是也不能打压别人，就是说在同等的这个条件下，用 HPP 技术生产的这个果汁，可能营养保持得更好。
4: 对，保持更好一些，更新。
2: 刚才宽宽一直对这个三个英文字母很感兴趣哈，也是 PP 这个，我们也
3: 今天又学到了。
2: 对，咱们买果汁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哈，因为今天来的都是行家哈，他们其实这个虽然是做无花果类的饮料的，但是这种的这个饮料现在同类别的产品的市面还是很多的，
3: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啊各个方面啊，咱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样爱喝果汁的朋友可以到这个超市啊或者门头里面去看一看哈，这个类似的一些标准。消费者呢，其实买这个饮品前呢，都是习惯性的会看一看，啊，这个配料表啊、保质期啊等等的啊，说明大家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质量啊、生活品质啊、健康啊，其实都是有要求的。那么在像质量把关方面，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于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我们公司始终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公司全面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包装，每个环节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瓶饮料都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原料采购公司严格筛选供应商，所有原材料均来自经过认证的种植基地，比如说陶董这边都是我们这是认证好了，我们合作的，确保原料的新鲜与安全。同时公司确保原材料可追溯性，从源头上保证食品品质。生产过程中呢，我们公司严格按照国际标准那个 GMP 进行生产，确保生产环境和设备的清洁与高效。每一批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包括微生物啊、理化指标、营养成分等，确保消费者饮用的每一瓶饮品都是安全无忧的。检测与认证，我们公司已经通过 BRCGS 认证、哈斯福认证和 ISO22000的认证等多个国家质量体系认证，确保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的质量要求。主持人，
3: 好，其实我当时去咱们企业的时候，于总还说了，就说这个 HPP 的这个饮料呢，它其实瓶子也是有学问的，是吧？
4: 对，我的瓶子要求更高，能承受住580到600兆帕的压力。
3: 嗯，就是说这个投入还是挺大的，就是为消费者来负责。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农产品啊，通过我们刚才这个陶总介绍的这个技术叫气条锁鲜技术，让无花果保持新鲜，卖到更远的地方，是这样的吗？能卖到哪里
1: 啊？是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北上广哈、江浙沪啊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这个物流能够达到的地方都没问题。
3: 嗯，就是拿到手它就是新鲜的。
1: 对。
3: 嗯，也不会变质。
1: 不会变质。
3: 颜色也没有变化。
1: 颜色也没有变化。
3: 啊，口感也是鲜的。
1: 啊，口感也是鲜的，都是树熟的，在树上熟的。
3: 哦，
2: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个是，因为小时候吃到比较多的无花果可能真的就是从树上薅下来的，后来就是接着吃了，但是没有人会去关注它的一个保鲜。就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花果从这个离开枝头开始，如果说正常放在常温下的话，就是它的成熟季节放在常温下，一般能放多久？它坏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是长毛吗？还是什么？
1: 这个无花果的这个在我们当地的话哈，就是说大家都为什么叫它糖包子，喜欢吃十成熟的，就是它完全糖化了，它的糖化了以后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变成黑色的了，啊，听上去的话哈，没有酸味啊，这个我们当地人是喜欢吃这样的。但是你要是销往全国各地去的话，首先这个十成熟的果子的话哈，它就变稀了，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再一颠簸的话哈，它就不成形了，所以说我们发往外地的果子的话，我们正常说的话都是八成熟到九成熟的果子，是以首先颜色的好看是绿色的，另外的话还得有糖度啊，有口感，然后的话还能让它储存两三天，起码是48小时没有问题啊。说在这个保鲜技术这块的话哈，为了让这个我们威海这么好的产品能够走向全国各地，还能形成一个溢价空间，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气条锁鲜这方面的话哈，我们是给这个山东果品研究院哈进行深度合作，政府包括农业局的话哈，在这方面的话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引领和支持，包括上海的展会都是依靠这个先进的锁鲜技术，这个锁鲜技术的话就是很简单一件事，首先你要保持它的温度啊，是在低温环境下不能脱冷，第二是不能有细菌啊，所以说刚才说没有菌群，还有温度，并且还不能脱冷，说在这个环节上的话，我们就从树上摘下来1小时之内的话哈，就要到我们的这个锁鲜库啊，进行我们通过智能化的锁鲜啊抑菌，然后的话进行我们这个计划包装，包装完了以后再通过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去啊。这个锁鲜技术的话哈，这个目前在无花果这个领域的话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正因为有了这个锁鲜技术的话，才能把这么好的果子现在运往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全国各地也好，让大家吃到这么美味的糖包子啊。
3: 好，就是用在过去来讲，可能你比如说上海啊，想要吃到我们的这个熟一点的无花果，口感好一点的是吃不到的，因为没有这种条件，就物流可能也达不到，然后也没有这个锁鲜技术。那现在通过刚才陶总说的，跟一些科研单位哈一块去研发，那有了这项技术之后，也是造福了我们消费者，就可以吃到放心安全的从树上下来的这个无花果。
2: 其实真的是特别重要啊，咱们能品尝到一个鲜美的水果，现在这个冷链运输啊是物流的很关键的一步啊，这也是满足我们大众消费口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陶总的无花果呢，可以说实现了一个线上线下的销售，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无花果饮料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啊，这样于总来介绍一下。
4: 我们公司在这个品质保障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线上线下双渠道的营销策略使得公司产品迅速进入市场，特别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助力下，品牌知名度和销量得到了大幅提升。线上推广，我们公司通过自有品牌佐餐实验进行线上销售，我们有自己的旗舰店，就叫佐餐实验水饮店，那个借助直播带货等新型电商模式进行推广，当时凭借这个高品质的 HP 果汁，仅两场直播，我们就直接实现了10000多单的这个成交量，极大提升了品牌的曝光率和影响力。线下拓展呢，我们公司和线下的像各大商超，我们都是有合作的。在威海国际展会等中心上，我们都有展示的。公司展位始终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和经销售驻足品尝和洽谈合作，进一步扩大了品牌的影响力。主持人，
3: 好，也希望咱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哈，让我们的这个产品能够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其实陶总这边也做了很多无花果的深加工的尝试哈，一个是跟于总这边的合作就是一块哈，另外还有一些无花果干是吗？
1: 是的，
3: 给大家说说。
1: 是的，主持人，这个除了无花果的鲜果销售外，我们也积极拓展这个产品的加工环节，这个推动无花果产业向深加工方向发展，形成了产品多样化的产业格局。我们生产的无花果干的话，有红干和冬干两个品种，还有无花果酒。刚才和于总公司合作的我们这个 HPP 工艺生产无花果果汁等高附加产品，完美保留鲜果的营养与风味。通过这一系列产品深加工，使我们公司有效地提供了无花果产品的附加值和溢价空间，也拓宽了市场的销售渠道。
3: 那通过我们的数字化种植、科学化的管理，再加上深加工，其实也拓宽了我们的增收渠道，实现了抱团发展。那么现在依托咱们这个无花果产业，带动了多少农户实现增收致富呢？陶总也说一下。
1: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们公司是联合了12个村级合作社，带动200个专业种植户，通过示范种养、增收致富、产业融合等措施，使海淀区农户的话年均增收2万元，年支付工资收入超过100万元。通过4个月运营模式，公司在春节进行无花果等作物的育苗技术输出，在夏季开展鲜果电商销售，秋季组织观光采摘体验，冬季则进行果干、果酒等深加工产品生产，全面提升了农业产业链条的附加值。
2: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哈，听说咱们这个公司还引进了一系列的新设备哈，可以实现无花果的高效分选，是这样吗，陶总？
1: 是的，这个刚才说了，除了我们引进的这个压差预冷这个先进的这个冷链技术之外的话，包括设备，我们的分拣的话，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成熟度上，因为大家经常说的成熟度，七成熟、八成熟、九成熟的话是凭感官，我们通过和科研技术进行深度开发，对这个我们这个果品的话颜色、糖度的话是用精准的仪器来测定的啊，是糖度是多少啊，颜色达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对这个分拣分选的话进行这一步的探验的话，是准备下一步进行车间流水线做一个基础，说的这个科学数据啊，第一步的前期工作我们也做了，设备我们也进行了尝试啊。
3: 听说这套设备还不便宜呢，是吧？
1: 对。
3: 那多少钱啊？
1: 现在就是这个测糖设备的话，就得10万多元啊。然后的话，下步给它安装到生产线上去的话，这个可能价格的话哈，还能再高一点，因为它是整个分拣，包括颜色识别啊，成熟度识别哈。
3: 就是不破坏它，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无花果的这个里面的品质是什么样的，糖度是多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听了威海乳山无花果的乳山实践，也发现了这一颗无花果果子背后是辛勤的汗水、高科技的加持以及政府的助力。那么下一步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打算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请陶总先介绍一下。
1: 这个我们公司将继续推进哈智能化农业和产业融合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无花果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规划建设5G加物联网的智慧大棚集群，利用环境传感网的实验全天候供应，深化产业链条智能化管理，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实行全程数字化标准化管控。同时公司也通过抖音、小红书的新媒体平台加强品牌推广，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和喜爱乳山无花果，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乳山无花果区域品牌，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我公司凭借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成功将乳山无花果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智能化、绿色环保的农业产业，从种植到加工，从营销到物流，南方富山无花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当地农业现代化，还极大促进了农民增收、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我公司以科技为笔，以产业为卷，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成功绘就了一幅生产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锦绣画卷。无花果这颗古老的黄金果实，正在乳山这片业土上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带动农业增收、农民增效、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书写着新时代现代农业发展的精彩篇章。
3: 好，那请于总来说一说下一步的打算。
4: 展望未来，我们公司将继续致力于技术创新，推动健康饮品产业的发展。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深化 HP 技术的应用，拓展产品线，进入更多细分市场。通过不断创新和拓展，我们公司在国内外市场份额占据更大的份额，成为健康饮品行业的领导者。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创新的技术应用，我们公司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健康饮品，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优质营养健康的饮品。谢谢主持人。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咱们王主任说一说，我们从这个市农业局的角度上来讲哈，在下一步发展上有什么样的打算？
0: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啊，我们乳山市啊将持续推进无花果的在你像品种选育、标志化种植、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发展，促进呢三产进一步融合。同时啊，扩大达乳山无花果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影响力。同时建设及育苗、种植、加工、科研、文旅等于一体的无花果产业集群，打造达山东省啊乃至全国无花果产业的新高地，为乡村振兴啊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诚邀天下客，共品山海情，欢迎啊全国的客商啊游客来到乳山，领略北纬37度的甜蜜馈赠，共同开拓达无花果产业的美好未来。
3: 好，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那么节目进行到最后的时间了哈，我还想问一下陶总哈，就是您作为无花果的这个种植领域的行家里手哈，就是有没有一些人经常找您去取经啊、学习啊？
1: 有啊，这个有很多也是种植户啊，也有外地的哈，来找我这个谈经寻宝啊。实际上我也是在摸索阶段，因为无花果这个产业的话是一个小众品种，但是它是一个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话哈，是在探索，也在分享。只有把更多的这个种植经验和种植技术分享出去的话，我们这个产业才能做起来啊。包括我们现在是威海一电绿集团的话哈，拿着10多个大棚的话，要和我们这个合作做这个无花果这个产业啊。所以说的话，这个技术的话是一定要分享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身上。我们也从全国各地及时去吸取他们的先进经验，让在威海这个片土地上把无花果这个产业哈真正突破起来。
3: 好，其实听得出来哈，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都是感觉很有情怀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在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能够多多到乳山去走一走，是吧？这个看一看我们优美的风光，看一看我们乡村的发展，再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优质特产，比如说今天讲到的无花果呀，还有一个地理标志产品是乳山的生蚝，都非常的棒哈。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都到咱们乳山去走一走看一看，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威海乳山的无花果，也祝福咱们乳山无花果的产业越来越好。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三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16: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7: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镇八方雷英和大头鬼方书安双双被擒，让冯奎章啊给抓住了，结果挺好的计划全都落空。冯奎章连咬牙再顿足啊，用手指着他们俩，实在是对不起呀，这是你们自作自受。来呀，把他二人乱刃分尸。咋事？众楼兵答应一声，各拉兵刃往上就闯。雷英和方树安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吧。看来没有一点活路了。哪知道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有人大吼了一声：“要带尔等休得下手，某家到了！”这一嗓子划破夜空，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把在场的人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甩脸观瞧。就在这时候，就见水面上一只快船比箭头还快，已经靠了岸了。从船上先后跳下五个人。

方才喊的就是头一个小伙子。就见这小伙平顶身高7尺挂0，五短的身材，车轴汉子，瞅着胳膊腿身子骨那么结实，头上戴着古铜色六棱超口硬撞金鬓插英雄球，身穿剑袖，腰杀大带，英雄场早已脱下去了，卷成了个麻花形斜插花背在身后，手里边提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龟苓七宝刀。这小伙子是圆两趟，浓眉大眼，骨鼻梁大嘴叉，长得颇有男子汉的气概。那位说这谁呀？正是小武艺的五爷小侠爱虎。在爱虎的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个头比爱虎高着一拳，长得面似银盆，双肩抱拢，细腰炸臂，剑眉虎目，鼻之口方，一团的正气，长得还带劲，人长得还端正，肋配宝剑，手拿单刀。这是谁？玉面专诸白云生，小武艺的磕头大爷。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个漂亮小伙，比那仨人都长得漂亮，粉奶奶的面皮，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鼻子悬胆方海口，穿着一身粉灵色的衣服，勒狮子畔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手中拎着后背尖翅雁翎刀。他就是小武艺的四爷粉子都卢真，钻天鼠卢芳的儿子。在他的后面是个大个，平顶身高1丈挂0，宽宽的肩膀，粗粗的胳膊，这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大刷子眉，钢铃眼，狮子鼻子，火盆嘴，满嘴大板牙，鸭耳的毫毛拧着劲儿往上长着，光头没戴帽网的牛心法准，珠三别顶，穿青挂皂，手中擎着一条冰铁大棍。这位就是小武艺的二爷霹雳鬼韩天锦，后边还跟了一个人。这人长得不怎么样，穿的衣服十分破旧，腰里系着丝带，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光着脚丫，蹬着一双多耳麻鞋，往头上一看，黑天还戴着马连坡大草帽。这草帽年头啊，最少也得有30年了，上头耍圈，连那个罗圈啊都要掉下来了，一根飘带勒到下巴壳，往脸上一瞅，黄浆浆的脸汤，满脸滋泥，一部扎蓬壳的胡须。可您仔细一看，这位还是残废人，光有白眼珠，没有黑眼仁，手里拿着根明杖和唐锣，身后背着个大兜子，另外的就是水手了。可这五个人这一登陆不要紧，赤法龙神冯徽章就大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这座少华山通邦铁底，后边的江岔子密布岗哨，这是什么人闯到我的心腹重地的？闹了半天他还不认得这几个人。书中代言这哥几个从哪儿来，那个石木的盲人又是谁呢？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

青年王顺到了后山，爱虎领人在后头就追，结果出了叠云峰，断了线了。怎么找也没找着方树安。一是因为天黑，二是因为道路生疏。那上哪儿找去？爱五爷有心返回叠云峰，又怕方树安有个长短。小哥四个一商议，就在后头摸索前进。简短截说，他们好不容易摸到上家坨，一看这是个大镇店，天也亮了，哥几个先在道边休息休息，分析分析方树安可能奔什么地方去了，那个王顺可能跑到哪儿去了，想了半天也没头绪。别人都差劲，就这位韩天锦韩二爷是天亮必得吃饭，不然的话他一点也忍不住啊。韩天锦拄着大棍子站起来，哎，我说等会儿咱们再合计得了，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先喂饱了肚子再说吧，吃饭比什么都重要。三个人一听也有道理，打了一晚上水米没沾唇，先喂饱肚子说吧。他们就进了上家坨了，也走到那个饭馆叫三仙居，就是方树安吃饭的地方。这就叫不巧不成书，他们进饭馆那会儿，这饭馆刚收拾完，把桌椅板凳全扶起来，晚餐家伙全捡走，连掌柜的再伙计把这屋的卫生都收拾干净了，又来了几位客人，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那位说出什么事了？咱前文书不说了吗？方树安抓王顺，两个人在屋打起来了，把桌子板凳全踢翻了，晚餐家伙全打碎了。他们俩走了以后，人家饭馆能不收拾吗？刚收拾完，爱虎他们就到了。但是这小哥四个不知道发生的事情啊。他们靠着窗户捡了张桌，哥四个正好坐下，把伙计叫过来，点了八个菜，又要的主食。爱虎说：“咱这么啊，我最爱贪杯，见酒没命，可是今天例外，谁也不行喝。咱们出来这是有事儿，别因为喝酒耽误了大事。”那哥几个也同意，干脆咱就吃吧。他们闷着头呼噜呼噜正在这吃着呢，外边堂锣一响，来个石木先生。这石木人呢，就是戏耍方树安那位，把方树安那1000多两银子也让他拎走了。哎，没想这位在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嘡嘡敲了几下堂锣，提提鼻子，大概闻着这桌有香味了，这盲人就凑过来了，来在爱虎身边背后又闻了闻，摸索了半天把筷子摸到手了，不容分说上去一下就刀了块肉往嘴里一塞，哎，这味道还真不错呀，然后把筷子放下，伸出炭条一般的手来，在桌上一划了，把那只酱鸡划了着了，上去就拧了个大腿儿。这鸡呼着还真挺烂乎。他这种特殊的举动，把这哥四个气的，那简直就甭提了。爱虎啪把筷子一摔，扭回头看了看他，哦，是个瞎子。哎，我说你什么人啊？你打听价钱了吗？你就吃，你瞅你那手有多脏，怎么往我们盘子里来划来了？太不像话了！你要饭没这么要的，你得先问问我们给不给。这什么地方？这是，连这块的要饭的都这么野蛮。掌柜的，来来，把他轰出去！要不看他是个盲人，今儿非揍他不可。韩天锦瞪了瞪眼睛，要往常他早伸手了，因为他饿坏了，光顾吃了，嘴里头还塞着不少饭，
也

得他直翻眼睛，没说出话来。白云生和卢真性情都和善，所以他们两个只是不高兴，没说别的。掌柜的跟伙计都跑过来了，一看，哎呦，我说怎么又是你呀？方才打仗那会儿，我们就知道有你，你呀就抢人家那个主的饭吃了，好悬没干起来。后来你们怎么研究的，咱不清楚。那个主还真挺大方，把你让进雅座去，还要了一桌酒席。你不是吃饱了吗？你怎么一转眼又回来了？走走走走走走。这是遇上好说话的大爷了，要换别人不得打死你吗？走走走走走。往外一推这盲人，盲人乐了，哎，我说掌柜的伙计，你们别这么横，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你看我这把年纪也不小了，何苦在我的面前吆五喝六的，他人饿了就得吃东西，我天生这肚子就大，那你还管得着吗？啊，你还有理了？你吃东西自己花钱买，冲什么拿人家的呢？拿谁的了？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这叫不分彼此。别看我吃了他点东西，我能白吃吗？我得报答他呀。哦，吃东西看着了，他们要用我的时候得怎么办呢？哎，虎一听我们还有用你的时候，你看这位说话真有意思。小义是挺犟，有名的犟眼子，爱虎气的也不吃了，一个胳膊挎着椅子靠，把脸儿转回来。哎，掌柜的伙计，你们先走吧，把他留下，我对付他。老先生，刚才你说什么？我们还有求助你的地方？那可不，人就靠人活着，你可别说不求我，我还能办大事呢。啊，那你说说你能办什么大事儿？哼，我要能办的事儿就是你们心里要想的事儿。白大爷一听啊，他话中有话呀，冲爱虎一使眼色，白云生站起来，把自己那座给这盲人腾出来了，就紧着劝老先生，您别过意，方才跟您说话的是我一个小兄弟，他这人爱开玩笑，所以说话有些粗暴，望老先生海涵。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姓白的比姓爱的有出息。
0: 您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呢？
1: 我会闻味儿啊，这一闻我就知道张王李赵。这会儿韩天锦把嘴里那一大口饭也咽下去了，噎得他直翻眼睛。哎，老家伙，那你闻闻我姓什么？你这味儿就更大了，你姓韩呐，叫韩天锦，外号人称劈了鬼，对不对啊？那位那味儿还挺好闻，叫粉子都卢珍，是挺香甜的。他这一说，四小全吃惊了，心说不能让他走啊，这人是干什么的，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爱虎就追问老先生，您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姓呢？您是哪一位啊？咱别开玩笑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哎呀，说什么呢？还是说你们要办的事儿吧。你们是不是要抓一个染过白眼眉的那个小子？哎呦，
0: 对呀，您知道，
1: 不但知道，而且知道，特别知道。这个人叫紫面金刚王顺呐、啊，我早就闻出他的味儿来了。这个王顺现在在哪儿？你们想知道不？
0: 当然想知道，望求老人家指教。
1: 在这儿往正东去，38里地有座山叫少华山呐、啊。这小子已经奔了少华山了。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儿。还有个丑鬼细脖大脑的方书安已经追他追到少华山，我还给他看过手相，给他算过一卦，方书安是凶多吉少啊，如果你们去的早了呢，他可能保住性命，去的晚了，小命可就交代了。怎么样，我吃你们个烧鸡大腿吃块肉没白吃吧？告诉你们这些事儿还换不回来吗？说话之间把那手伸出来，又划了那只酱鸡，爱虎给他往跟前一递，这位拿起来往嘴就塞，一点都不客气。
0: 哎，这玩意真有意思啊。
1: 爱虎一边看着他吃一边笑，等把他那口鸡肉看着他咽下去之后，爱虎接茬问老先生，您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您究竟先乡何处，尊姓大名，能不能告诉我们？如果你说的是实情，早晚我们还要报答呢。
0: 算了，别说漂亮话了，吃你们块肉你们都不乐意呢，还报答？报答什么呢？我这个人施恩不忘报，我就是走江湖的，混口饭能填饱肚子我就满意了。哎，
1: 我说你们四位，我还得说清楚啊，赶紧多吃，吃完了就起身，别走前山走后山，少华山三面是路，一面是水，你们走柳江的江岔。如果走江岔的话，岗哨也少，道路也好走，不多时就到了后山了。你们想进山，想办事，想干什么都行。另外呢，我吃你这酱鸡也不白吃，我在那儿给你们准备一条船，把你们护送进山，你们看如何呀？
0: 那更好了，老先生，究竟您是谁呢？
1: 说话之间，就见这盲人拿着半只鸡站起来了，一伸手把唐锣和明杖拿起来。哎呀，我是谁呀？问不问没用。今天晚上咱不见不散，天黑以前我在江岔子等你们。汤汤。一边吃一边敲，出了饭馆了。
0: 爱虎在后头紧跟着，一看他钻了胡同，
1: 等爱虎再进胡同，此人踪迹。

0: 不见。哎呀，艾五爷心中暗想，真不得了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这高人遍地皆是啊。不用问，这位肯定跟我们有关系，不然的话不能向我们泄底。但是艾五爷还多了个心眼儿，他是不是贼人派来的，故意引我们上钩？比如说真给我们准备一只船，稳稳当当把我们几给抓住，这也未必可知啊。艾虎一想，这事儿得慎重点，转回身回到饭馆，哥四个就商议了半天，左分析右分析，认为着不可能。这个人好人这方面占着多一半，他要是贼干嘛用那个招啊？用不着，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比如说对付徐良，对付白云瑞也很可能这么办，还对付咱们那根本用不着。白云生说，这么办，听人劝吃饱饭，人呐心眼太多了反而误事，就假如这老头说的是真的，咱们就一计而行，不然的话咱上哪儿找方川去，上哪儿找这王顺去呢？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又叫有病乱投医，咱们碰碰看。对，大哥说的有理。哥几个饱餐战饭，因为这个韩天锦老爱饿，又在这饭馆买了5斤包子5斤大饼，然后买了个包袱皮儿，让韩天锦自己背着，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为了以防万一，还买了2个大水葫芦，灌了2葫芦白水。哥几个把钱汇了，出了三仙居，起身赶奔少华山。他们虽然没来过，鼻子底下有张嘴，跟沿路上的农妇一打听，有人指点方向，他们顺这条道就来了。其实啊，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少华山的山下了。抬头一看，呵，这座大山气派十足啊，山连山，岭连岭，山岭不绝，看这意思好像连着8宝叠云峰。影摇摇看见山上的大寨，还瞅见雕斗。艾虎一琢磨，还真得按那盲人说的那样，白天不能进山，再着急得等到黑天。看来这正面果然进不去，还得走背面啊，转山吧。他们到山是38里，再转这座山，转到后面去，就已经点了灯了。哥几个觉着挺乏累，听了听有流水的声音。韩天锦一愣，哎哎，听，不远可有水啊？艾虎记住了，这大概就是柳江啊。小弟兄又往前走了一程，一直走到江边，一看呢，这盲人说的是一点不假。艾五爷一琢磨，他不说了吗？给咱们准备一只船等着，他在哪儿呢？如果他说的是实话，这个人呢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说什么不能放走他，非查一个明白然后再说。小哥几个在这儿站了也就一会儿的功夫，就见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来了4名水手驾着一只小船，船头上坐着一个人，离近了一看，正是那位盲人。那盲人直提鼻子，哎哎，靠边靠边靠边，我闻出味儿来了，把艾虎、韩天锦这四个人的味儿我闻着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呢。你们哥四个刚来吧？嗯，老先生，我们刚到，你也来了。你看看，人嘛，说话得有信用。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不立啊。哎呀，我这给你们请了一只船来啊，船钱我全都汇过了，用不着你们掏了。来来来，请上船，请上船吧。艾虎一看这个船虽然不大， 装20来人还是绰绰有余的。小弟用名声蹭蹭蹭蹭跳上木船，盲人告诉他都坐好都坐好啊，一边歇着一边跟着走。走呢，在这儿往内寨走还有25里呢，不过2更天咱们是到不了。来呀，开船。那几个水手也不说话，搬桨摇橹，哗哗哗，老少英雄直奔后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20004比4升了，人家4升一锅，还真的是20004比4升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是啊，如果是狗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爱虎等小哥4个上了小船，时间不大就深入少华山的心腹重地。2更天刚过就来到后山的口岸，后山的口岸就是登陆的地点，正好是打着仗，离多远就见着火光冲天，火把晃动，喊杀阵地。爱虎就有点坐不住了，扭回头来看看那盲人，就见那盲人手捻着胡须，脸上带着笑容，稳稳当当，就好像没听见似的。爱虎就问他，老先生，这前边谁跟谁打仗？这是什么地方？哎，不要慌嘛，这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少华山的后山，前边就是渡口。大概这细脖大脑袋在这儿胡折腾的吧。哎，我说他凶多吉少他还不服气儿，怎么样，让我算准了吧。这会儿呢，爱虎也没心问他是谁了，他就光注意战场了。小意识爱虎把飘带解开，外衣闪掉，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那哥三个也紧收拾。 船也靠了岸了，他们也收拾好了。爱虎长身去一看，真是方栓，这不叫人抓住了吗？那个是谁呀？爱虎一着急，这才大喊一声，跳下小船。后边那四个人也下来了。爱虎提刀在前面开路啊，小义是性如烈火，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把掌中归零七宝刀抡开，左右开弓，肉肉肉肉肉，嘁哩咔嚓，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亮，哎呦我的妈，噼哧扑哧，把喽啰兵杀得四散奔逃，刀头也被削掉了，枪杆也被砍折了，因为爱虎这是一口宝刃呐，碰上就死，挨着就亡。喽啰兵往左右一跑，把这地就给掀出来了，所以几个人没费吹灰之力就冲到冯奎章近前。方叔安把眼睁开，扭回头一看，可乐坏了，老叔啊，快救命啊，我要玩完了。叔安，不必着急，五叔在此，我看他们哪个敢动。冯奎章一看，哦，这是开封府的了。哎呦，他怎么到了我的后山呢？对这地理他可真清楚啊。冯奎章用手一指，呆，狂徒，你们是哪里来的？报上名来。爱虎冷笑一声，要问我呀，杭州人，小义是爱虎师爷，这是我们小武义的磕头弟兄白云生，焚此杜陆贞，劈了鬼韩天锦。那个盲人是谁他也不清楚，所以也就没说。冯奎章闻听冷笑了一声，哦，哈哈哈哈，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闹了半天来了两对饭桶。白云瑞怎么没来？白眼没徐良怎么没来？怎么把你们这饭桶都打发来了？都不够给本寨主垫刀背的。来了，猜猜，还不把他们四个给我拿下？来的这些人一个也不准的逃跑，得令。是。喽啰兵重新组队，从外圈把他们就包围了。当然这个战场用不着喽兵身手，冯奎章有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他大儿子冯云龙一晃掌中擂鼓瓮金锤，飞身行够奔小义士，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啪！爱虎，你可认识你家少寨主？爱虎用刀指了他一下，你叫什么名？冯云龙师爷。大寨主那是我爹。爱虎啊，小贼，你拿命来招锤。锤走流星式，本爱虎就砸下来了。爱虎一看这小子是一员猛将，这锤脑袋个儿可不小，跟那小号的西瓜差不多少，上秤腰一腰，这一对儿也得有80多斤。爱虎一想，我使的可是刀啊，从兵刃上说我吃着亏呢，不能硬碰硬。小义士想到这儿，翻眼睛盯着他的锤，眼看打到头顶上，爱虎上步侧身，嘿，往旁边一躲，肉一声双锤砸空了。小义士爱虎把宝刀一翻腕子，对准他的锤杆唰就是一刀，不敢砍他的锤头，砍他的锤杆还是可以的。冯云龙那也不是省油灯，急忙把双锤撤回，一转身招呼奔爱虎的腰部打来。小义士 上步歇身，又跳到一旁，他第二次吹走空了。爱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冯云龙使了个老君关门，拿双锤往外一架，爱虎急忙把刀撤回来，一转身够奔他双腿。冯云龙脚尖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爱虎一刀走空。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书中代言，爱虎不是没能耐，谁不知道小侠爱虎啊，一出世大闹霸王庄，聚柄珍珠闹龙关，出手马超贤，血染石门县，张家庄龙虎豹结拜呀、啊！大闹冲霄楼，群雄俱破铜网阵，屡立战功啊！皇上亲自召见，见他武艺精通，这才恩封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当然了，分跟谁比，要跟徐良、白云瑞他是比不了，在一般人当中，那爱虎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再看他今天为了解救方若安，捉拿紫面金刚王顺，小意识也就豁出去了，把浑身的能耐全抖了出来。这口龟灵七宝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冷气逼人，离远看就像一团白雾相似。别看方云龙兵刃上占先，要想赢小义士势比登天，二十几个照面过去之后，他一个没注意，叫爱虎的七宝刀正砍在他左手锤的锤杆上头，耳轮中就听擦亮亮的哐当，把锤头给砍掉。方云龙吓得一哆嗦，一瞅呀，左手锤没了，手里拿的剩擀面杖了。他一愣，在这功夫爱虎手腕子一翻，七宝刀奔他的脖下，一股冷风就到了，吓得冯云龙使了个锁梗藏头式，哎，狠劲往下一滴，滴的慢点，刀来的快点，正好把他的帽子脑瓜皮这一刀就给炫掉了，咔嚓，这叫硬剃头啊，脑袋上的给炫下挺大一块皮去，来了个炒肉拉皮，把冯云龙给疼得嗷一嗓子，单手踢锤败归本队，把他爹可吓坏了，可过来一检查没事儿，光把肉皮炫下一块去，骨头没伤着，急忙命人拿过止疼药止血药给他儿子进行调治。这时候他二儿子冯云虎一晃掌中八楞亮银锤，飞身一行就跳过去了。哎呦，小子你绑走，休走招锤，这小子是一个劲儿往下猛砸，恨不能把爱虎砸成肉饼。粉子都卢真在后头一看，恐怕武帝有失，压单刀就跳过来，武帝你闪腿一旁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卢真是磕头的老四，人送绰号粉子都，这子都是列国年间的名人呐，长得又漂亮，能耐又大，如果卢真没能耐的话，能有这个绰号吗？六岁他就跟他爹爹卢芳学武，八岁就跟大武艺五个人学武，后来是又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呢，有一定的基本功。小伙长得漂亮，能耐还大，但是卢真这人呢，面矮，在任何场合他不爱说话，一有露脸的事儿，他往旁边缩，所以呢，就显着名望不高。其实啊，卢四爷那也是有能耐的人，今天情况特殊，他不能再让人了，故此压刀直奔冯云虎。冯云虎一看面前站着人儿，长得水灵灵，好像个大姑娘，心说就你这样扎花写字儿还行，打仗你是外行啊， 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他有一点轻敌，结果两个人打到30个回合，粉子都卢真使了个虚招，这一招叫卧看巧云扫地刀，奔他的双腿。冯云虎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稍微慢着一点，被这刀尖子正砍到他脚后跟上头，咔嚓，这下热闹可大了，把靴子底儿给砍掉还不说，把后脚跟着肉皮给削下一片去。他跟他大哥正好两样，他大哥是头皮，他是脚后跟，把他疼得嗷了一声，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第三个过去的就是冯云彪，这老三呢，手中擎着人面赤铜锤，飞身行赶奔卢四爷。卢四爷压刀刚要跟他伸手，玉面专诸白云生就过来了。老四，你穿着劲把他给我。这个白大爷呢更没有什么名了，要提起小武艺的大爷，但是这个白云生跟白云瑞、白玉堂、白金堂都比不了。不是说能耐不行，他这脾气有点窝囊，平日之间有点烟不出火不冒，少言寡语，抢羊斗胜的事儿找不着他。他这一点呢跟卢真差不多，露脸的事儿交给别人，可有一样，你叫我干什么事儿，我保证竭尽全力干好。这个人是忠实可靠，在他身上找不着白玉堂那种傲气，也找不着白云瑞那种傲骨英风，更没有他爹白金堂那个能耐。今天由于情况特殊，白云生不得不卖命啊！他是疼他的两位兄弟，大爷晃刀过来抵住冯云彪，两个人打到17个回合，白云生双手捧刀往里一递，冯云彪来了个黄蓉转身，唰，正好转到白云生身后，抡双锤奔后脑就砸。白大爷就知道不好啊，万般无奈，缩梗藏头，把刀往身后一背，使了个苏秦背剑式，一只锤正好砸在刀上，咔啦啦啦啦啦，这刀呢也就垫到身上了。白大爷站立不稳，往前噔噔噔噔噔抢了7-8步，扑通趴地上了，把爱虎卢真韩天锦吓得，哎呦完了，我大哥完了。就在这时候，就见冯云彪强不欺身过去，把大锤往空中一举，小子你他妈给我在这儿，抡锤奔脑袋就砸。出乎意料的是，锤落下来了没砸着人，白云生使了个就地18滚，咕噜往旁边一咕噜，双锤砸空了，由于用力过猛，锤正好砸地上的，砸的直冒火星啊，震得冯云彪手腕子疼痛，哎呦，他一抖了手，双锤扔了。白云生就利用这机会从地下一跃而起，捧刀就刺，这一刀由于着急扎偏了，正扎到冯云彪左边这屁股蛋子上的，啊，这把他疼的挠这一嗓子败归本队。没想到白云生败中取胜，哎呦，爱虎这心才放下。赤发龙神冯奎章四儿子大力公子冯云汉嗷嗷怪叫，一晃冰铁压油锤，飞身行赶奔白云生。韩天锦一瞅，都打完了，该我的喽，大哥您到后边传传气儿，把他交给我喽，咱哥四个一人一个哟。晃大棍直奔冯云汉。白云生点了点头，二弟多加谨慎，没说的打他如同探囊取物。 白云山回了本队，咱不说，单说韩天锦，站在这儿没伸手以前，先跟冯云汉比比个头，拿这手支量。冯云汉一看什么毛病？这是战场，这是比个的地方，这小子有毛病是怎么？你是何人？劈了鬼韩天锦呐！我可叫鬼呀、啊，专抓活人，小贼！今天你老老实实让我揍你一棍子，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爷爷我可生气了哇呗！其实你生气顶个六，冯云汉这火大了，晃亚油锤往上就闯，抡腿就砸。这韩天锦打仗不会敲门，他是属打铁的，硬碰硬啊，锤往下砸，他使了个横弹铁门栓，硬是往上招架。哎呦！啪！大锤正砸在棍上，把韩天锦砸的身子一晃的，好像没坐下。把冯云汉的大锤也颠起三尺来高了，好像没撒了手。冯云汉这才知道，这个姓韩的有把子力气，我要多加谨慎。紧跟着他右手一晃，使了个丹凤朝阳。奔韩天锦肋部便砸，韩天锦呢使了个怀里抱琵琶，往外一架，去你娘的，啪！又把锤给架出去了。这两个人叮叮当当就站在一处，要么打到二十几个照面。韩天锦一想，这事不好办呐，妈顶属这小子厉害。你看我那三个弟兄都没费劲儿，就轮到我头上费劲儿，人家都露脸了，要轮到我这现了眼，咱也太丢人了。这，哎，有主意了。你看韩天锦呢，傻中间呢，打着打着，冷不丁的，他往冯云汉身后瞅。冯云汉一瞅什么毛病？我身后有谁？他脑袋一溜号，用眼角往后一瞅，没人，上了当了。韩天锦就利用这机会，大棍子举火烧天，往下就砸呀。冯云汉一看不好，我上了当了，用单手锤往外一架，结果一只手的力量敌不住韩天锦，嘡啷一声，大锤被砸掉。与此同时，这棍子头正扫到他肩膀子上。您想想，韩天锦那条棍冰铁的，有压卵粗细，那要扫在身上谁受得了？就这么大个冯云汉呢，打得嗷的一声摔倒在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败归本队。当时这膀子就抬不起来了，有人过来把他扶起来，把衣服撕开一看，肩膀子是红肿高大，给扫起一块肉去。韩天锦大获全胜，把大嘴一咧，我还以为这少华山净英雄呢，结果全是饭桶，一嘟噜一帮的都碰腿肚子啊！我说有能耐的没有？别叫饭桶过来，哪个还过来？我今儿包下了。韩天锦还吹上了。把赤发龙神风魁长气得青筋暴跳啊，甩掉衣服就想亲自下场。正这时候，在他旁边的过了一个人，谁呢？他的老前辈，海马追风手上官清。上官清为什么在旁边看热闹不过来呢？因为啊，他认为这个战场有失自己的身份。我要过去一伸手，我栽了。这帮人都不怎么懂武术啊，我这么高的身份，我能伸手吗？现在他一看呢，不伸手不行了。四个少寨主败了两对，大寨主要过去，我要再不伸手没法交代了。所以上官清这才过来，报万当兄，总下寨主，杀鸡焉用牛刀，把他们交给我吧。 我不费吹灰之力把这几个小娃娃当场抓获，交于寨主杀剐存里后任凭自便。说着上官清过来了，韩天锦一看过来个老头，小个不大，长得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这老头稍微点奔着头，窝口眼，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一缕山羊胡，穿青挂皂，打着半截鱼鳞锅腿，蹬着双千层底的洒鞋，背后背着独龙双拐，俩眼睛倍儿亮。多年的经验告诉韩天锦，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一瞅这老头这模样就知道不是好惹的。韩天锦刚想要伸手，就听身后汤锣响，汤汤。哎，我说韩天锦呐，露脸的事儿啊，到时候露足就得了，别紧抱着不放啊！看你们打得如此高兴，我这手也痒痒的厉害。来来来，把它交给我了。韩天锦也乐了，我今儿瞎子也上来了，你看得见吗？又一想，行，你别看这位没眼睛，这鼻子可好使唤，闻什么闻的都非常准。所以韩天锦压大棍回归本队，就见这盲老人敲着铜锣直奔上官清，离这不远，他不往前走了，往这主棍一站，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哎，我说老朋友，你算一卦吗？上官清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心说你是哪儿冒出来的？你跑这儿来算卦来了？我能信你这套吗？啊，又一想，我明白了，这是装蒜，他一定也是开封府的人，化妆改扮跑到这儿来助阵来了。想到这，上官清把脑袋一拨了，呸！你是什么人？你是真瞎还是假瞎？快快报通名姓，别吵吵喊喊的，有话慢慢说不行吗？你声大我就能怕你吗？刚才我都说了，我是个算卦的盲人，最没出息的人，你何必跟我动怒呢？但是这话也说回来了，我这没出息分给谁比？要跟你比起来，似乎比你还有点出息。不信你过来跟我伸伸手，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十个照面，我就白瞎了。上官清气得好像没乐了，心说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合着你这瞎是我气的？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我叫你装疯卖傻，休走结掌。这一掌恶狠狠直奔盲老人的面门，这盲老人呢翻着眼珠就在那瞅着，连躲都没躲，可把韩天锦爱虎大伙吓坏了。老爷子他打你呢，你怎么不躲呀？他没动。说时迟那时快，被上官清这一掌正揍他脑门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啪，爱虎、卢真、白云生、韩天锦小哥四个一闭眼，完了，挺好个老头，脑袋叫人打碎了。哎，怪可惜了的，他过去那会儿怎么就没拦着他呢？结果仔细一看呢，没那么回事儿，这老头不但没死，连动都没动，眼珠照样翻着在那儿站着。相反的，把上官清震的膀臂发麻，身子往后退了好几步。上官清就觉这个胳膊都麻了，虎口有点发酸，胸膛都有点发热。哎呦，我这老家伙是谁呀？好阔的功夫啊，能避住我这一掌的人可不多呀。方才我使用的是铁砂掌，慢说是人， 就是一块砖头我也得打碎了，就块石头我也得打开了，怎么打到他脑袋上纹丝儿没动？这他正发急呢，那盲人敲敲堂锣，嘡嘡，哎，我说你怎么不伸手呢？咱俩是在这下面呢，是在这动手呢。我说你怎么不打我呀？我方才都打过了，打了，你看我怎么还不知道呢？啊，对了，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刚才打个盹儿，你看看这事儿弄的，打了我都不清楚。众人一听全乐了，心说这位是木头块儿，揍脑门子那么响，别人都听见了，他还不知道。其实这人是拿他开玩笑。就见这盲人咧嘴一乐，好吧，既然你打完我了，该我打你了。呸！等着，说着把唐罗明杖往地下一放，晃身去，要活拿上官清。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8: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1: 平度富硒小麦喜开镰，村企合作助增收。历经破茧重生，2000亩重度盐碱地上开播田青新品系。肥城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菏泽定陶警惕烤户陷阱，筑牢反诈防线。平度市南村镇清水社区6000亩富硒小麦迎来丰收季，当地举办热闹的富硒小麦夏收文化节，开镰收获，欢庆丰收。
12: 清水新村综合农场2026年夏收开始。
13: 随着开镰仪式正式启动，八台联合收割机整齐驶入麦田，上百名村民走入田间，近距离观摩千亩富硒小麦收割作业。
14: 清水村富硒小麦要到了6000多，反正产量上也提高，面的品质上也是比之前的普通小麦要高得多。下一步肯定要想推广更多更多的小麦，然后让更多这优质的面粉进入了千家万户。
13: 村民曾祥龙承包了800亩富硒麦田，近两年小麦的产量和效益很是不错。
15: 富硒小麦是打破了传统小麦这个同质竞争的赛道，我们走差异化，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既增产又增收。富硒小麦全部放在加工厂里，加工成面粉、面条，那么这样就呢，从种、产、最后销，我们就是这个总起来收益吧，一亩地就是增收500块钱没问题。
13: 清水村从2022年开始与山东中和生态农场开展合作，中和生态农场提供复硒技术和产品，通过指导农民底肥加叶面复硒喷洒的标准化种植，使小麦每百克硒含量稳定在15微克以上，平均亩产达到1400多斤，实现了增产提质。
15: 咱通过复硒以后啊，首先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呢，是小麦增产，产量高了以后，粮食卖得多了，老百姓收益高。第二问题呢，这个复硒啊，它可以防止一些这种像这种烂根病啊、枯根病的问题，使得小麦的这种成长呢比较好，让又助于它丰收。
13: 依托当地产的复硒小麦，山东中和农场开发出复硒饺子粉、复硒挂面、复硒杂粮、蔬菜、馒头等数十种深加工产品，形成了从田间种植、深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提高了小麦的附加值，带动了农民增收。
15: 是咱这个复硒的南瓜饺子粉，它里边是有复硒的面粉和南瓜粉，是两种成分，它的口感比较好，青年人比较喜欢。复硒的产品呢，主要销往山东、河北啊、东北三省、北京啊、江苏啊这一带比较多。
13: 复硒小麦的硒含量标准范围在每千克0.15至0.5毫克，而我国居民通过日常主食摄入硒元素普遍不足，因此发展复硒农业不仅能让百姓吃得健康，更能让农民种出价值。
16: 复硒农业它是以农业为基础，同时连接加工、旅游、休闲、健康于一体的一个大产业。现在全国复硒农业的产值已经超过了4000亿了，是非常好的一个带着农民增收致富、我们企业增效和促进商村振兴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
11: 作为粮食产量大县，德州五城创新升级粮食收购模式，全面启用智慧收储粮系统，依托数字化服务，实现农户马上售粮、及时结算、随心储粮。
17: 扫一下，扫一下你们，一共是4982，批种是3712。
18: 对。
19: 在武城县老城镇夏粮收购现场，农户刘红瑞正忙着售卖新收获的小麦。与往年人工登记、现场结算的繁琐流程不同，今年依托全新的智慧收储粮系统，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就能全程完成售粮登记、称重核算、钱款结算全流程。
18: 以前都是现金结算，是手机一扫二维码都能把钱扫着。就上卡去了，方便多了，比以前。
19: 农户扫码收粮后，可自动接入武城县智慧收储粮系统，系统同步精准录入粮食毛重、净重、收购单价、总金额等详细数据，为每户农户建立专属电子售粮档案。结算方式灵活便捷，有效规避了现金支取、保管、清点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核算误差。
20: 一个麦地儿收500000斤麦子，每天取40-50万的现金往家提喽，也可害怕了，这路上也怕丢了，也怕掉了。现金结算比较麻烦，还比较容易出错。
19: 除了及时售粮结算，智慧收储粮系统还开通了粮食代储服务，农户可根据粮食市场行情选择暂存粮食、择机售卖，灵活把握收益。与此同时，系统对农户售粮、粮食代储、粮站外销等全环节实时生成标准化电子台账，每一笔粮食的流通轨迹都有专属记录，全程留痕可查可溯。
21: 这个粮食是哪家农户，然后什么时候销售，包括它的净重啊、皮重这些都可以溯源。另外，这个粮站往外出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流水号，都可以追踪。
19: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有20余家粮食收购站点完成智慧收储粮系统升级改造，以保障全县8000余万斤夏粮安全流通。
11: 由中科院研发的田青新品系近日在历经2000亩重度盐碱地上展开播种，努力开辟黄河口滨海盐碱地增收改良新路径。
22: 连日来，历经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托管开发的2000多亩重度盐碱地上机械轰鸣，抢商播种田青新品系。
23: 考虑到咱们这边的盐碱程度比较高，都是重度盐碱地，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主要是种植的中科经一号，它的耐泥性很强，耐盐耐碱，根系也比较发达。通过种植中科经一号，不断的提升地力，逐步改良，希望呢在重度盐碱地上呢带来1吨到2吨的鲜草产量。
22: 为培育耐盐碱甜精优质品系，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曹晓峰院士研究团队以国内外400余份野生种质为材料，利用野生驯化和杂交选育方式，选育出耐盐碱高产中科精一号等多个甜精品系，已进入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同时研发配套耕作栽培技术，为盐碱地的改良利用提供有力支持。
23: 我们希望通过2到3年的种植，把这个重度盐碱地呢，向中度、轻度改良，从寸草不生到能长出来甜精，再能长出来有一定耐盐碱程度棉花、油菜这种经济作物，给当地呢带来经济效益。最大的期望呢是最后这块土地呢能够变成种植小麦这种粮食作物，达到小麦粮食的稳产甚至高产。

0: 600万元建成1500平方米的镇级乡村治理中心，配备智慧大屏、人脸识别、卫星定位等设备，整合党建、中治、民政等12个部门的数据资源，实现一屏观全镇、一网管全域。
1: 从问题发现、处置到反馈、评价，全程留痕，简单民生问题快速解决，复杂问题多部门联动办理，提升了工作效率。
2: 在肥城市孙伯镇东城村，村民正在进行信用积分兑换。大伯善治平台设置5大类33项积分规则，激发了基层治理新动能。
3: 我通过打扫卫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一共积累了150积分。今天过来兑换了床垫、暖瓶等一些生活用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
2: 大伯善治平台还结合各村特色产业发展实际，依托乡村人才数据库，完成点对点农技人员、种植专家等人才输送。肥城市孙伯镇西城村通过平台资源匹配，邀请专业技术人才到村指导苹果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4: 咱这个基地呢，现有160多亩，这3年当中呢，引过来了7-8品种。最好的品种就是新西兰爱菲，平均一棵树得10斤到30斤。
2: 如今，大伯善治数字化治理模式已成功入选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数智赋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成为孙伯镇基层治理的亮丽名片。
0: 深化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治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邹城市义山镇崖山庄村的2000多亩油桃迎来集中上市期，依托优良品质和多元化销售渠道，小小油桃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
6: 在崖山庄村的油桃种植基地里，红彤彤的油桃缀满枝头，村民将刚采摘下来的油桃陆续送往村里的分拣中心，不少外地收购商在这里等待采购。
7: 我每年都要到咱们这个地方采购40到50万斤，发往浙江嘉兴的水果市场供不应求。
6: 依托当地独特的土壤条件和优越的山地小气候，崖山庄村培育出的油桃色泽鲜亮、甜度高、上市早、市场认可度高。但在以前，村民却因为缺少水源灌溉而发愁。
8: 我们有一条龙河，一抽就干，只能说等于稻子呢，桃子呢又小，卖不上价格。
6: 为解决果树灌溉难题，村集体统筹项目资源，筹措200多万元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对河道加深加宽、清淤改造，完善桃园全域灌溉管网体系，为全村果树提供稳定充足的水源保障。
9: 俺的地管现在用遥控器，一个人很方便了。当
6: 经过多年品种改良与精细化种植，崖山油桃入选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2025年，崖山庄村还建起了果蔬分拣中心，构建起线下批量收购加线上直播带货加商超定点直供的多元化销售模式。
8: 下步我们立足村里的山地优势，从改善设施、提升品质、树我们村的油桃品牌、扩销我们村的油桃销路，全方位升级，把我们村的油桃做成规模化、标准化、给品牌化的村级特色的产业，让农产品增值，让村民增收，让村级的增效。
5: 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结合近期多地发生的涉高考真实诈骗案例，开展专场反诈宣讲及入户走访宣传，普及防诈知识，为高考家庭撑起安全防护伞。在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当地派出所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虚假查分链接、内部录取名额、刷单兼职返利等高发诈骗类型的骗局特征，并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普及反诈防骗技巧，提醒大家切勿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和点击陌生链接，凡是涉及转账汇款的信息务必多方核实，守住财产安全底线。
10: 今天听了民警的反诈宣传，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诈骗套路，我也会提高警惕，遇到可疑的情况及时和家长民警进行核实，守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5: 同时，为打通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民警还分小组深入小区街巷，开展入户走访宣传，耐心解答家长和考生的疑问，指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切实提升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为广大高考家庭筑牢安全屏障。
11: 很多骗子啊，就是抓住我们心里家长呢焦急，想走捷径的 心理啊，适应诈骗。

0: 我们家长一定要放平心态，不信小道消息，不给骗子这个可乘之机。
1: 高考结束到志愿填报、录取通知书发放这段时间，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时段。不轻信、不转账，可疑链接不要点开。如果收到声称 AI 监考系统判定存在挟持、作弊行为等其他涉考可疑诈骗情况，一定要及时核实，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追肥技术要点。
9: 针对秸秆还田地块，春季追肥的核心原则重点要把握八个字：适量增氮，适时早施。
8: 第一，在用量上要适量增氮，建议在原来常规追肥量的基础上，每亩地酌情增施5到10公斤，也就是10到20市斤尿素。
9: 例如，往年每亩追施30斤尿素的地块，今年可以考虑增至40斤左右。这额外增加的氮肥，主要是为了平衡秸秆分解的消耗，从而确保咱们的麦苗获得充足的营养供应。
8: 第二，在时间上要适时早施，建议将追肥时间比您以往的习惯提前5到7天，一般可以在日均气温稳定在5摄氏度以上，小麦新叶开始生长时进行。
9: 趁早春，土壤伤情好，温度回升的时候，把肥料施下去，能让麦苗早点吸收，促进早返青、多分叶，让苗子长得健壮。
8: 施肥时最好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并注意深施覆土或结合灌溉，以提高肥效，减少挥发。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气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气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连日来，山东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抢收夏粮。接下来我们走进丰收一线，带您直击热火朝天的夏收现场。
12: 我现在是在济宁市梁山县梁山街道的孔方村，在我身后呢，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饱满的麦粒尽数归仓。
13: 梁山县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进入六月以来，这里的小麦陆续成熟，虽然去年小麦晚播，平均亩产却稳中有增。
14: 由于这个秋季秋汛的问题，所以说种植时间虽然推后了，但是由于冬天温度比较高，所以说今年小麦长势还是很好的。预计在一块地的产量在1200斤左右。
15: 充足协调农机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同时聚焦种粮大户、零散农户等重点群体，主动靠前提供帮扶服务，全力保障颗粒归仓。
13: 在聊城高新区固关屯镇马海村，1500亩小麦集中收获。
16: 麦收前啊，村粮委调了多台收割机进村，按照地块分片轮流收割，不用用户自己到处找机子，省时又省心。
13: 为确保颗粒归仓，聊城高新区组织6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为三下生产保驾护航。
1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农机调度和服务保障。争分夺秒，抢收抢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实时播种。
13: 在东营历津盐窝镇东坝村，这里200亩小麦率先展开收获。
18: 我们东坝村这600多亩这个盐碱地、荒废土地，这些年以来什么东西都不长。经过咱县的开发，今年头一年种，预计亩产在900斤以上。
13: 近两年，历津县扎实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按照一地一策分类实施的原则，改造宜良盐碱地4000多亩，
19: 采取了填土筑高、二管排盐、深工调前、黄河淤沙等一系列工程措施，完成了15000亩新增耕地，让大批量盐碱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田。
11: 三下时节，小麦抢收晾晒工作进入攻坚的关键阶段。针对农户晾晒场地不足、跨区农机手作业保障不到位等积难筹盼问题，菏泽市东明县大屯镇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聚焦麦收重点，破解民生难题，以暖心举措为农户纾困、为农机手解忧，全方位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20: 眼下，东明县大屯镇8.7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大批跨区农机手进驻田间，助力小麦机械化抢收作业。在大屯镇刘庄村的麦田里，跨区农机手刘勤华正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全力加快麦收进度。
21: 河南那边过来已经3-4年在这个地方作业跨区作业了。每年这个村粮委政府都送那个方便面、水，有些问题也是找到村粮委，都是积极给解决掉。我感觉山东人更热诚。
20: 为保障夏收有序推进，大屯镇精准摸排辖区作业农机手300名，各类农机具300台，常态化向跨区农机手发放矿泉水、方便面等爱心物资，切实解决农机手作业期间的生活所需。同时，针对农户夏收晾晒场地不足的实际问题，大屯镇积极盘活镇村公共资源，全面开放便民小麦晾晒场地。
22: 这里头给我们很大的便利，像这种公共场合啊，对山呢都可以晒晾，还有这个志愿者有时候给帮忙摊摊晾一下、装装晾一下，感觉到很暖心。
20: 截至目前，大屯镇已整合开放各村党群服务广场、文化活动场地、村内空闲地块等公共区域共计166处，临时便民晒粮场地面积超8.3万平方米，可同时满足周边8000余亩小麦的集中晾晒需求，极大解决了农户晒粮难题。
23: 我们将持续聚焦三下生产重点工作，持续优化晒粮场地管理、农机后勤保障、粮食收储指导等服务，持续细化抢收减损、防灾护粮，全力提升夏收进度，保障夏收质量，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1: 初夏时节，在济南市莱芜区的一片山坡上，白花丹参迎来了盛花期。昔日的荒山，如今啊变身花海药田。在这背后，是一次多方携手的产业探索，也是驻村第一书记甘峰带领村民逐梦共富的生动实践。
0: 白花丹参是莱芜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山东道地药材，是传统紫花丹参的珍稀变异品种。莱芜也是全国白花丹参规模化种植的发源地。
1: 它的根呢是红色的，因为它那个根的周皮上面有单酮，单酮是红色的，所以它这个颜色越红呢，证明它的含量越高。丹参还是比较好种的，它的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比较广，但是白花丹参呢，主要就分布在我们这个山东地区。
0: 这片花海的诞生要从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说起。2023年6月，甘峰到村任职后，把培育长效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心。经反复调研，他将目光锁定在白花丹参上，并成功牵线促成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的三方跨界合作。
2: 通过咱这个驻村实践，我就发现啊，要搞好这个乡村振兴工作，要抓住前后两端。前端呢，就是得引进这个比较优质、比较先进的产业。关键就是后端搞好销售，把这个产品顺利的销售出去，才能达到农村致富、振兴的目的。
0: 甘峰首先对接了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同时特邀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全程技术护航。
4: 我们想着达到一个基地两中心的目的，我们要联合企业建设一个白花丹参的育种基地。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展白花丹参的新品种选育。两个中心呢，一个中心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繁育和扩繁中心，包括我们的组培技术，包括根段育苗，包括种子育苗，我们把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推广到全国各地。
0: 目前，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已投资2000万元，推广白花丹参新品种试验种植800多亩。在野槐峪村示范种植，企业免费提供种苗、肥料，并实行订单收购。
24: 他们给我提供，这个种苗和这个肥料。白花丹参也还好种，这个价格高。3.5元一斤，那个也就快十圈钱，还好种。
25: 现在基本上你看咱的苗哈，比以前是旺盛的。以前的苗哈，它很细，它的都是这种，它产量还低，它在800斤左右，咱现在能到3500斤。
0: 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三方聚力，野槐峪村的白花丹参产业发展已经初见成效。
2: 试种完了以后，我们在周边村庄推广。扩大种植面积，以这个农村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致富。
11: 那一般来说啊，蜂蜜超过39波每度就是合格蜜了。如果能达到42波每度，而且又是自然成熟的蜂蜜，那就算得上是优质的好蜜了。今天呢，我们就走进青州的一家养蜂合作社，看看他们的优质蜂蜜啊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26: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1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
27: 王德林对自然成熟蜜格外推崇，在他的眼里，蜂蜜只有2种，一种是自然成熟蜜，另一种是其他蜜。
26: 就是基本上全部封盖以后，还要再封箱里自然这么干燥1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小于48%，我们都就是42.5度以上。
27: 王德林介绍，波美度可以简单理解为浓度。想要酿造波美度高的自然成熟蜜，也就是优质蜂蜜，首先得需要有一群体格强壮的蜜蜂。
28: 你看这个小蜜蜂，这个体格特别强壮。现在温度也气温也高，非常活跃。
27: 蜜蜂体格强壮，蜂群活跃度高，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态环境要好，再一个是蜜源要充足。王超说，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蜜蜂自然就会成为酿蜜高手。
28: 我们现在这个蜂场是在这个青州羊蹄山的山顶，它这个山顶呢， 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氧吧。山顶上边这是万亩的这个槐花林，啊，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洋槐树采的这个洋槐蜜啊，特别纯净。
27: 吃饱喝足才能把活干好，花粉和蜂蜜只管吃饱，想要喝足还得有水。王超说，仰天山上不缺水源，在这蜂场的附近就有一处山泉水。
28: 你看，这就是俺山上那个泉水，啊，它在这山上的名是叫水帘洞。那现在还没到这个雨季，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就是到了雨季的时候呢，它水大点；平时干旱的时候呢，它也不断流，啊，这水啊清澈见底，很好。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因为它这个这身体哈，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啊，它就死亡了。
27: 吃好喝好，小蜜蜂身心愉悦。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度和活跃度都很好的蜜蜂蜂群会往蜂蜜当中添加一种活性酶物质。王德林说，在蜂蜜最少15天的酿造成熟过程中，越往后活性酶物质添加的就越多。
26: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啊，就是在蜂蜜这个酿造这后七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你这个吸到胃囊里再吐出来，我再吸进去，就是吃进来，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们传的一个就这样传的，一个就得这么倒，反复的这么浪倒。
27: 活性酶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身体内的各种反应都需要在酶的参与下来完成。但是酿造自然成熟蜜意味着蜂蜜会不断地被蜜蜂消耗，也就是说产量会下降。王德林说，在产量和活性酶之间，不少人选择了产量。
26: 活性酶吧，你看不见摸不着，包括消费者你对这个蜂蜜也不是很懂，很多的这个经营者也好，他就是追求的这个产量。
27: 王德林则选择了活性酶。
26: 如何使企业这个长度发展，必须要追求高质量，我不管你产量多少，一味追求产量的那个东西是不能要的。
27: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酶不流失，王德林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28: 这些蜂蜜呢是刚入库的，刚入库几天，现在还是这个没结晶的状态。可能得过几个月吧，我们这个地下蜜窖里边温度低，它就逐渐的、慢慢的，它就结晶了。
26: 在个常温下的话，它就随着时间的延长啊，它的活性酶子就逐渐减少。地下蜜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因为在地下它温度比较低，蜂蜜遇冷了它就结晶，结晶以后啊，这个它就成了固态了。有利于蜂蜜这个活性酶子储存。
27: 王德林介绍说，结晶后的蜂蜜分子运动速度减缓，蜂蜜的活性酶不易分解，能够有效完整地保持蜂蜜的原有活性成分和花香气味，使蜂蜜长久如鲜。王坟镇是中国蜜蜂之乡，然而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坟镇蜂蜜产品存在品质不一、销售困难等诸多问题。从事销售行业的王德林2012年成立了养蜂专业合作社，统一品质、统一销售、打造品牌、生产高度成熟蜜。目前合作社成员100多人，年销售蜂蜜1200多吨。
3: 那这是我中国的这个王坟这个团体啊，经营控制或者是都出去了，前两年自己卖啊卖不出去，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力度又不够，我们这个山沟里子来的人很少，人家都不知道，这带好的蜂蜜也卖不出去。
26: 10年没遇见匠心达到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的达到高品质的好蜂蜜。
11: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 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能让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6: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3: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6: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3: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6: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啊，山东商河不少蒜农都犯了愁，连续降雨，地进不去，大蒜播种啊普遍晚了个把月，很多人都说今年大蒜能够保住本就不错了。可是啊，就在这样的年景下，一位第一次种大蒜的新手却种出了让不少老蒜农都不敢相信的产量。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来看看这位种蒜小白凭啥第一年就种出了高产蒜。
9: 这玩意儿硫酸都很漂亮，这个正儿八经的好蒜，这是这蒜得掰住了。你看这蒜从咱拿出一颗，咱多七八公分，这个多好，这个
10: 把蒜拔得大点我。
11: 这得亲眼看看才相信是吧？
9: 对，我得亲眼见。他这个主要种的晚吧，但咱这个蒜长得挺好。你看他这个就青紫绿的，干又好。今年普遍把大蒜减产吧，人这个蒜基本上不减产。
12: 他这个皮厚，几层皮儿。
13: 他这个皮薄了以后，到时候一割筛就成蒜米了了。
11: 你的意思就是他这种蒜的留蒜种也比较好，
13: 相当好了这。
14: 被大伙点赞的这块蒜地位于济南市商河县。去年秋天连续降雨，让不少蒜农错过了最佳播种期。大蒜普遍晚播， 很多种植户都觉得今年的大蒜能保住产量就不错了。可从现场看，这块地似乎没有受到晚播影响。而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块蒜田的主人张晓竟然还是个第一年种蒜的新手。
10: 我这第一年种大蒜，我种了50亩地的蒜，看这个长势，今年产量应该是低不了的。
11: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没把嫂子当成种大蒜了。我一看，对，我一看这是吧，这哪像种地嘞？
15: 他种干嘞还是？我都不管这事
11: 啊。嫂子，你是为了今天上镜故意这样了吗？
15: 不是，
10: 做一点小小的准备。
14: 第一次种蒜还赶上晚播年景，按理说风险不小，可张晓家的蒜不仅没减产，反而种成了当地出了名的示范田。
10: 你看咱这大蒜，我随便给你拔一个，你看个头都不小，
15: 从茎杆上也能看出来，
10: 看出来的，而且那壳能粗啊，都发不下来。
15: 根系好，
10: 根系好，根系能发大，然后它就是比较嫩。
15: 长得深还是根系？
10: 对。你看，咱这根系，再过三四天，干干就开始起蒜了。
14: 张晓虽然是第一次种蒜，但他并不是瞎种，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背后一直有人全程指导。
7: 你感觉这蒜满意吧？
10: 老知足了，
7: 这个蒜长到这样，其实我也很特别高兴。
10: 关键是你们指导的好啊，价格是我们不可估量的，我们唯一做的就是把大蒜的这种产量给提高上去。
14: 对于晚播蒜来说，最怕的就是苗弱、根差、后期早衰。为了让晚种的大蒜把根补回来，技术人员专门调整了施肥方案。
16: 因为前期种的晚，所以说苗比较差，把根系养好才是关键。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含腐殖酸的，我们的利根啊、利果这些产品，来让大蒜的这个根系发达，吸收营养快，然后再匹配上我们的这些复合肥，所以说总体的这个长势包括产量都是非常可观的。
14: 根系好不好，直接决定后期有没有劲儿。根扎的深，吸肥能力强，地上部分自然长得壮。这也是张晓家这块晚播蒜到后期依旧不脱肥、不早衰的重要原因。
16: 对，我们的这个立根呢，有非常强的这种生根性，里边加了这个腐殖酸、海藻酸，然后让大蒜的这个根长得比较壮，发白。你看到后期了，这是。根系壮了之后呢，这个蒜对于营养的吸收能力也强，所以说地上部分长得也比较壮。这个呢是我们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然后用水冲出来这个根，因为现在蒜已经到了生长的后期，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根系特别白，须根也很多，吸收能力很强。
14: 看了半天长势，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测产，到底是真高产还是看着好看，现场测一测最有说服力。
15: 爸不行，
17: 这根系太好了。
16: 这根系非常发达，你看，这是刚挖出来的。
18: 别这肥料全已经完了，枯了。这亭子里边的是吧？
11: 这是你家的蒜是吧？
19: 对，我家。
11: 你不大相信了，我感觉。
19: 我真不太相信。
20: 一开始这么大，你都看着不像。
19: 对，我看见盆我就那么大就行了。
11: 今年就种这么好，高手啊！
19: 就是肥料好，你多施肥三个，它长得大，你让它吃的少，它不也不长。
14: 经过忙碌，测产结果终于出来了。
21: 刚才我们进行了这个实地的测产，在地里边选了几个平方，算出来这个平均数呢，平均每平方大概是46克，然后产量呢是8.69斤，算出来每亩呢大概是5796斤。如果说去掉30个水之后，按照这种干蒜来算的话，它的亩产也在4000斤左右。
11: 5796斤，你感觉有吗？这地里边
22: 有，绝对有啊！人这个日可能今年这个日明年的就是盈利了，换钱了。
11: 就像刚才这个数说的，如果不亲眼看，那你光说个数，他不相信。现在实地测了，信了是吧？
19: 对，一个平方你8.67了嘛？那就行了。这就有产量了。
11: 第一年种蒜就种这么好，现在啥心情？
10: 激动。
14: 晚种一个多月，亩产鲜蒜还能达到5796斤，这样的结果不光现场观摩的人觉得意外，就连张晓自己也没想到。
21: 再算干蒜的话，去掉30个水
19: 也得4000，
23: 也得去30个水，你去40个水也省了，也行，
19: 去40水是吧？去40水还是？
24: 40个水
19: 你去40水还3000来斤了，3000多了，是吧？
21: 到哪儿去40个水3500？
19: 对呀，去40水
23: 的时候就卖3块钱干蒜就行。
0: 三万年干饭
19: 你得两块七八也行
0: 还
19: 能吃几
10: 太容易制作了这
7: 真是盐碱为实的这种增产的效果是很明显的而且为许盐碱为什么那为什么要开这个测产会啊它咱的目的就是让客户就是实打实的见着
1: 都说用好肥料贵但是呢总算起来用好肥料这个产量上来了用肉肥料这个产量一亩地收产一千多斤你算算哪个性价比更高老百姓这几年啊都用出来了所以他都抢着用咱们的十三里三杆
14: 一块晚播的大蒜地最终测出了高产而这个结果背后拼的其实不是运气而是谁更懂作物谁更懂管理什么时候养根什么时候追肥什么阶段补什么营养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也正是靠着这样的高产效果和贴心的服务使得史丹利在商和市场的销量连续多年稳步增长
7: 2019年的时候我接手商和市场的时候商和市场的销量是3800吨用了3年半的时间我们商和市场的销量就到了7500吨以上这几年一直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现在商和市场的销量已经到了8000吨以上因为商和的渠道分为三种一个是二级商渠道有直发户渠道我感觉销量最好的原因是我们的种植大户渠道因为这几年在商和市场土地流转是一个趋势我们也是紧跟公司步伐两条腿走路所以说销量我感觉肯定会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
4: 史丹利在商和县的销量就能体现出老百姓受欢迎的程度从马总接手以来3000多吨到目前的8000多吨销量就能说明一切未来我们的团队也会和咱们的经销商一起努力为农户的增产增收做好服务
5: 满地白碱土壤 pH 值高达9.45这样的盐碱地想要种出高产粮谈何容易但是呀、啊，就在东营垦利有一片地这里的小麦实测亩产突破了1166.55斤盐碱地变身高产田答案就在田间咱们一块儿去揭秘
17: 瞅瞅瞅瞅这满地的盐真咸啊
25: 土壤 pH 值是9.45
26: 盐碱地
27: 找个地方那地都是盐碱地
28: 在一块地里最碱的
17: 盐碱地上的小麦能否实现高产三方高产中国行东营垦利这里的小麦行不行
29: 三方高产中国行垦利小麦来了
30: 冬天来看啊没水比较清爽
31: 冷着干的时候很好
32: 小麦的茎秆特别粗壮特别的有韧性穗稠也比较大比较饱满
33: 今天这场测产活动既是多年成果的集中展现更是一次技术交流的经验共享我们希望通过眼前实实在在的田间表现和精准测产数据让大家亲眼见证三方产品技术服务的核心价值
34: 最终的结果是1166.55斤
35: 今天挑的还不算是特别好的地方是吧
28: 对这一块地的孬地
35: 孬地孬地这个产量你感觉咋样
28: 可以啊
35: 可以
30: 你达到1000吨那就说是相当好的地方
36: 你达到这个数据上还可以了
28: 你这就是这个复合肥单方硫酸钾型的感觉始终很放心所以就一直用它
30: 我也是用了5-6年了关键是对比
35: 对
30: 和别的厂子的肥料明显就出来了
36: 三方我用了多年了
35: 你也用
36: 确实这个品质很好
31: 我一开始在做三方的时候啊那时候一开始做一年也就是个50-60吨货一年一年的增长到我现在是一年在1700左右
37: 我们的低肥和准肥方法中的产品啊都是采用了公司马海姆高品质硫酸钾能够化解氯害提高潜力种具体措施啊不仅啊改善土壤的物理形状和菌群结构提磷啊促进小麦根系发育促进小麦分裂夹心能够有效预防小麦经济腐病的爆发通过我们三方高产方案让盐碱地化解裂变小麦获得高产丰收
33: 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快经验推广的步伐将这套适用盐碱地的综合种植模式向周边区域及更多的种植地区快速复制广泛传播未来三方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盐碱地改良领域打磨产品精进技术优化服务与广大种植户携手同行诚信共赢
38: 三方高产中国行行行行
5: 大 当手机成为新农具， AI 化身老把式，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一场无人化农业革命正在田间上演。未来谁来种地呢？前段时间的山东农业大学陆地蔬菜全程无人化生产技术装备大比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0: 为啥这些行驶的农机里都没人驾驶？
2: 那么我们这款移栽机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辣椒，陆地辣椒的移栽。那么它在加取的过程中呢，它采用的是这个硅胶的加取的手段，移栽速度呢达到了145株每分钟，那么移栽的合格率呢也超过了91%。
3: 陆地蔬菜对网是要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很明显它就是在陆地蔬菜田可以进行对网是要的一个机器。通过这个测试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呢，我们在这个每小时3公里每小时的这个作业速度下，可以实现我们这一天呢达到50亩到60亩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而且呢，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实验效果表明，就是咱们可以在田间，在对靶施药条件下，可以节药30%以上。
6: 这是我们面向陆地甘蓝无人化收获研制的一款纯电动甘蓝联合智能收云一体机。我们将采收环节和运输环节连接在一起，实现它的高效低损收获、收云一体化功能。
8: 我们开发了围绕5种作物蔬菜，首先是大蒜、那个白萝卜、辣椒、甘蓝和白菜5种作物为研究对象。然后围绕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品种，还有这个规范化种植模式为这个主线吧。然后看到我们这个五种蔬菜的耕、种、管、输13种这个无人化的这个装备的创制和应用。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全程无人化的管控平台。我们在这个管控平台下，我们形成了这个5种蔬菜的这个一体化种植模式，农机和农业以及这个信息化这种的一体化这个栽培模式，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蔬菜的种植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再向我们的无人化转变。
9: 全程无人化作业系统技术装备课题的研发，主要考虑到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有非常丰富的种田经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决人的体力劳动的问题。目前，全国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新型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教育，但是没有此前的农民那么丰富的种田经验。机械化取代人的体力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用智能化、人工智能，把传统农民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模型、变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未来农民他可以不懂怎么种地，他只要会操作手机，只要会开车，就可以向无人化管控系统手机上面下载的专家知识来进行无人化的操作。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1: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1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1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1: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2: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1: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2: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1: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2: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1: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牛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绮罗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炎热的夏季啊，常常会让人感到心烦气躁，浑身不清爽。那很多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会伴有胸闷气短，甚至头晕呕吐的现象。在这样的天气中，空调风扇的过度使用，饮水量不及时补充，都会使脑血管的疾病高发。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脑血管方面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赵修敏，医学硕士，主任医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兼任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病分会神经重症委员，山东省老年学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卒中学会出血性卒中分会常委，神经重症分会常委，山东省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脑血管学组委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认知障碍专委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头痛专委会委员。专业擅长脑血管病、神经系统炎症、疼痛学的诊治有较深造诣，并熟练进行脑出血、微创穿刺等操作。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赵修敏赵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赵主任，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非常欢迎赵主任做客直播间。那在一开始也想问一下赵主任，赵主任，现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都感觉到浑身的不清爽。哎，现在是不是在您的这个科室里面，这个病人相对来说也增多了呢？
2: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神经科啊，脑血管病这一块儿有两个发病的一个高峰期，一个是冬春季，这个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因为冬春季天气比较寒冷，这时候的发病率比较高一些。还有一个小的高峰期就是夏天的，烈日炎炎的夏季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出汗比较多，造成一些循环障碍、血液粘稠，所以说这时候的脑血管病呢也确实比较多一些。现在病房里脑血管病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0: 是。那对于这冬季是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我们大家都是有所耳闻，而且都比较理解。像因为这个冬季寒冷，我们的是个血管收缩。那在夏季也是脑血管疾病易发季节，那又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
2: 夏季的话，这个脑血管病多发呀，大部分都是和我们平常时候补水不足，因为夏天的时候啊，天气比较炎热，大家的出汗呢都比较多，同时呢，有些人呢是因为饮食不节啊，会造成一些腹泻的情况，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这个晚上都比较清爽，大家会出来去熬夜一下，或者说去娱乐一下，在这个时候呢，生活的日常生活的规律发生了变化，这些呢都是发生脑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
0: 哦，也就是说在夏季的时候很有可能跟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方式啊，补水不及时呀，或者说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出现这种腹泻等脱水的情况有关系，是吧？
2: 对的。
0: 那除此之外，像是有这种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呢？
2: 对，尤其对于这个55岁的以上的老年人来说的话，他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者高血脂症的这些基础的疾病，或者有一些心脏病的病人，他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呢，因为补水比较少，出汗又比较多，会造成血液的粘稠度增高，会出现一个高凝状态。这样的话，血流的粘稠度比较高，流速比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发生这种急性的血管的一个堵塞。 同时呢，你比如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在夏天的时候呢，水果也比较多，可能有些很多人在节食上呢做的也不够，血糖的控制呢也控制的不是非常好，血糖会出现一些一定程度的波动，这也是我们发生脑血管病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危险因素。啊，还有一些呢，老年人呢，就是刚才说的，他可能在活动的时候呢，夏天出汗比较多，活动量大，他这个其他的一些心情比较烦躁啊，闷热呀，这种情况下，而且他有些人呢，心脏本来有一些基础病，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会容易引起一些心脏的栓子脱落呀，也容易发生这个脑血管病。所以这些呢，种种这些原因都是夏季高发的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原因。
0: 是，也就说综上所述，在夏季这种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多集中于像是55岁以上，
2: 对，
0: 有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种基础疾病的一些老年人，那同样也在这个夏天中，可能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补水不及时呀，或者一些脱水呀，或者是等等各种原因，导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是吗？
2: 对的。
0: 那我们前面说到这些，想问一下赵主任，对于这个脑血管疾病是我们一个统称，那一般像是脑血管疾病一般是包含哪一些，最容易发生哪一些情况呢？
2: 一般我们叫脑血管疾病，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神经科的一个大的分类。我们有时候呢，老百姓也喜欢叫脑中风。
0: 脑中风啊，这个比较常见。
2: 对对对，还有一个叫脑卒中。
0: 脑卒中也是我们老百姓经常提到的。
2: 对，这都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些俗称。它主要分两大类。一大类呢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病。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脑血栓。脑栓塞，这些的疾病，包括一些腔隙梗死，它都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就是说血管发生了急性的闭塞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神经功能缺损。还有一种呢，就是出血性脑血管病，就是血管啊破裂所造成的一些神经功能的一些缺损。最常见的就是脑出血，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脑溢血。
0: 脑溢血。
2: 还有一部分是柱耳膜下腔出血。这些呢都是这个出血性脑血管病。所以主要包括这两大类。
0: 是，这两大类应该说在临床上这个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是吗？
2: 对，因为脑血管病啊，现在逐渐成为我们影响我们这个老百姓这个身体状况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脑血管病呢，它是在死亡原因中呢能排到第一位。同时呢，脑血管病它有一些它属于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个高发病率。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大概都会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脑卒中的一些症状。第二个呢，就是高复发率。

0: 会花费相当多的费用，这样的话对家庭、个人还有整个社会都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这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五大特点，也是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啊，还有我们健康方面这医生方面对它非常重视的一个原因。
1: 嗯，是。那刚刚赵主任说到这五大特点，这五高也是家里出现一位这样的脑血管疾病的病人的话，对整个家庭乃至社会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说，哎，应该说在我们生活中啊，要做好这个防大于治。我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您刚才介绍的这两种脑血管疾病，一个是脑梗、脑栓塞，一个是脑出血，在临床上发病率比较高的是哪一种呢？
0: 发病率比较稍高的还是缺血性脑血管病。
1: 缺血性，
0: 对，大概有70%-80%的一个发病率。
1: 哦，它的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0: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周围的病人反而这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多发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和我们的很多身体的基础病啊，还有生活习惯都有关系。
1: 嗯，
0: 脑出血呢，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病呢，大概到20%-30%左右的样子，啊。
1: 嗯，是。那这几率应该说看起来差距比较大，但是个风险性的这个危险性两者相同吗？
0: 危险性是一样的，刚才说了，它不管是缺血引起的一个神经功能缺损，还是出血引起的神经功能缺损，它取决于病灶所在的位置、大小和它所影响的功能区的范围，是这些。如果说一个小的出血，它可能症状也是比较轻的，但是呢，如果一个大量的出血，甚至也快速的会危及生命。而脑梗呢，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它要根据它的面积、梗死的面积、梗死的血管的这个位置和这些，进而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从严格意义上的话，它俩的症状是相差不多的。当然了，相对来说，脑出血可能更急一些，
1: 更急一些。
0: 对，它出血之后呢，它的占有效应很快，
1: 哦、
0: 甚至于比如说主脉狭窄出血，它很快的血管瘤破了之后，会整个蔓延到整个脑子。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症状就表现得更重一些。
1: 更重一些，是不是这个风险更高？是吗？
0: 对对对。
1: 啊、是。那说到这个，不论是缺血也好，出血也好，那它们发生的原因、发生的病因，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都是我们这个血管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0: 对，就是为什么它都叫脑血管病呢？
1: 嗯，
0: 其实这两种病啊，这两大类啊，不管什么原因，都是因为血管本身的病变所引起来的。
1: 嗯，
0: 当然了，引起血管的原因就很多。
1: 嗯，
0: 你比如说，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或者先天性的一些动脉瘤啊、血管畸形啊，这些的话，这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原因。
1: 嗯嗯。是，所以说在我们本身有很多这个基础病的老年人更要注意一些。那在生活中可能像是如果说是我们没有一些什么症状的话，那我们也不太清楚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健康的隐患，是吗？
0: 一般来说的话，首先这个引起这些脑血管病的原因啊，刚才说了，我们有一些不可改变的原因，比如说年龄啊，我们大家都不可改变，
1: 嗯，
0: 对吧？刚才是给大家也介绍过了，5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较常见，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改变自己年龄，到
1: 年龄是一大因素，
0: 对。第二呢，种族，
1: 种族，
0: 对，你比如说黄色人种、黑色人种，他们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没法改变，
1: 嗯。
0: 男女相对来说，男性的发病率呢要比女性要高一些，
1: 哦，
0: 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选择，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家族史。
1: 嗯，
0: 家族史的话，你比如说父母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脑血管病的这个家族史，
1: 嗯，
0: 这些也是我们无法选择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呢，就构成了我们在危险因素中一大部分，就是不可改变的原因。
1: 嗯、
0: 第二大原因呢，就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呀、高血糖呀、高血脂啊、心脏病啊、血液系统疾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易衰症啊，这些原因，这些呢是通过我们身体的这个调控啊、药物的治疗啊，是可以改善或者控制的。所以说，在脑血管病来说，也不能说是大家一点不预防，因为比如说我可能有这个家族史，那我是不是就无法预防了？但是如果你只是有家族史原因，而你又比在生活中比较注意，
1: 嗯，
0: 又做好充分的预防措施的话，完全是可以预防，
1: 但
0: 是不可治，但是完全可防的。
1: 嗯，是完全是可防的。其实有时候这个前面说的防大于治嘛，有时候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个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就是要及时要关注一下自己早期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来及时来判断是不是这个脑，像无论是这种脑缺血也好，脑出血也好，它在早期的时候会相应的表现出一些症状呢。
0: 对，有的很多时候啊， 这个脑血管病啊，是给大家会有一定的提示的。

0: 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刚才我说的那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那些病人身上，他有时候呢脑前面会给大家一个提示，比如说经常性的头晕，头疼，或者发作性的肢体无力，突发性的言语不清，甚至于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走道时候容易跌倒，这些情况其实他就是在提示你。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人呢他会很快就恢复了，晕了一下，
1: 很快，时间很短，发作时间短，
0: 对，
1: 不重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叫它小中风，
1: 小中风、
0: 好了，好了就好了。很多人呢心也比较大，他说、好了，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对对对，
1: 就不管他了，
0: 那我就不管了、对吧？然后呢，其实它很可能是对我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的血管情况的一个提示，
1: 提醒你。
0: 对对对，如果这时候你去完善一些检查或者评估一下血管情况，你可能早期会发现一些，比如说危险因素啊、血管狭窄啊，那也早期的进行干预，那样的话。可能能尽大的来预防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发生。
1: 是。那您说在早期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症状，让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像是这种突然性的这种走路不稳啊，或者说是这种口角歪斜呀
0: 、说话不清楚、
1: 说话不清楚、
0: 对啊，甚至头晕呀、
1: 头晕，
0: 平衡不行啊，眼睛看发黑呀、黑白啊，咱们说的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
1: 一个提示是吗？
0: 对。
1: 如果说出现这样的症状的话，也是给我们提醒。但如果说这个症状一过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在意，它再次发生的话，它是不是间隔的这个时间就会短一些呢？
0: 对，因为我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啊，就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它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可能会不再发生了。
1: 哦，
0: 但是呢，还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呢，它还会继续发生。
1: 继续发生。
0: 还有三分之一的话，那就直接进展成脑血栓、脑梗死了。所以说这个几率还是很大的。
1: 所以说不能去抱这个侥幸心理，我觉得那三分之一有可能就没事了，千万不能这么想。
0: 对对对。所以碰到这种时候呢，一定要最起码要做一个简单的评估，比如血管的情况呀、血糖、血脂，因为好多老年人他可能以前没有，但是只是说没有发现，我们也有这种病号，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来的时候血压很高，或者我没有高血糖，因为什么呀？他没查过体，他不知道自己血糖高，所以说这时候提示了你了，那你就到医院里或者到专门的医生去给你抽个血啊，做个血管的检查呀、或者血流图啊、经络多不乐啊，或者做一个 CT 或者磁共振啊，来看一下，没有当然那更好，如果有的话就提早进行一个预防。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前面的几种症状，只要出现一种的话，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是吗？
0: 对。
1: 那如果说去医院进行这个评估的话，一般是做什么样的评估，什么样的检查来帮我们去鉴别一下呢？
0: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病史的血问大夫看一看，然后呢抽血啊，观察一下，监测一下你的血糖、血脂这个情况。第二个呢，测一下血压啊。第三个呢，可以做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经颅多普勒啊，或者说颈内动脉的一个彩超，看一看颈内动脉里脖子就是血管里颈部的血管里有没有斑块啊，或者有没有狭窄啊。当然了，再进一步检查就是做个 CT 或者做磁共振，来判断一下既往有没有脑梗啊，或者说有没有那种腔隙性梗死啊，或者说有没有新的问题，然后看一下血管有没有重度或者中度的狭窄啊，来这些的话来提示我们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哪些危险因素，占了几条。当然危险因素占的越多的，他那个发生脑血管病的这个几率就越大，越小的发生的 来说就相对较小，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些老年人就觉得，哎呀，我可能血压也很好，血糖也很好，是不是我就没有危险因素呢？
1: 对啊，
0: 也不是这样子
1: 的，也不是啊，
0: 当然也不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因为刚才说了还有一些你不可改变的呢，你比如说你身体内的栓子不定什么时候会有，比如说心脏出来的栓子，或者体内其他部位造成的一些小的栓子，它可能脱落之后，对吧，它到了脑内发生一个栓塞事件，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一些发生脑血管的原因。有些呢是可以这个预防的或者预知的，有些呢可能是没有法预知，很多人都可能到发生脑梗之后他都没有查到一个具体的栓子来源或者一个具体的原因，这都是有这种比例的。
1: 是。所以说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健康的隐患栓子，我们在这通过这查体的时候一定要发现它，排除它，尽量不要给我们留在身体里，给我们 哪一天会给我们身体爆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神经内科主任赵修敏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的脑血管疾病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前面说到，这脑血管疾病在夏季是一个高发的季节，像脑出血呀、脑缺血等。其实高发于，您刚才前面说到高发于是这个老年人多一些，那现在得这种脑血管疾病年轻人不会得吗？
0: 年轻人也会得，首先是大家不得掉以轻心，不得因为年龄就掉以轻心。
1: 我觉得我三四十岁，我熬夜，我喝点酒，我没问题，其实不一定是吗？
0: 对，因为现在这是个趋势，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了，就是脑血管病年轻化的问题。现在三四十岁发生脑血管病的并不少见。我所管的病人中呢，也曾经发生过十几岁的哈，十七八岁、十五六岁。
1: 十七八岁也太年轻了吧？
0: 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起码那个十七八岁年龄的那个患者呢，他是因为晚上熬夜、打麻将，也不喝水，出了很多的汗，夏天，然后呢又是在外地到济南来打工的，所以说生活的非常的不规律，然后同时呢有家族史，在这种情况下呢造成的一个凌晨三四点钟发的病，熬夜了一晚上打麻将，所以说的话这也提醒我们，就是尤其年轻人对脑血管病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在这个季节，比如夏天吧，出汗又比较多，生活极度的不规律，心理压力又比较大，而同时呢又有这方面的家族史，在这种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不能掉以轻心，要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同时呢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呢尽可能的预防这种脑血管病的发生。
1: 是，那赵正刚才说的这一点也是给我们大家提醒了，很多这年轻人觉得年轻是本钱，所以挥霍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其实现在三四十岁的这个人群积聚了很多一些这种应该说是脑卒中的大部分的风险因素，所以是导致现在发病人数也是不断的增加，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已经是三高或者是四高人群，再加上工作压力大，整日久坐不动，像是吸烟啊、饮酒啊、饮食不健康等，所以说导致出现这种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出现这种脑血管脑卒中低龄化，所以说年轻人也是要注意这个血管健康的。那对于您刚才说到这个，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可否在这一查体中，或者是专门去查一查自己这个血管健康有没有必要呢？
0: 年轻人啊，相对老年人来说的话，这危险因素占的还是相对少一些。发生脑血管病的话，用我们的话说，就相对它的血管的弹性还是比较好的，这种发生脑血管的几率还是小。所以说呢，我们是建议要定时的进行查体。当然，这个查体的时间呢，不像老年患者一样，比如说半年一次，他们查的要相对勤一些。而年轻人呢，可以相对的适当的宽松一些。但是呢，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有些病人呢，他有一些年轻人，尽管他三十多岁，但是呢，他抽烟、喝酒，生活不规律，工作性质，比如说996啊，那种工作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能忽视自己身体的这个体检，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各大医院都有专门的体检中心来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这时候呢，要定时的，最少一年一次进行这方面的体检。如果说你上面的因素都没有，也不能掉以轻心，隔一段时间两年左右，一到两年也要进行一个体检，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身体状况，都要体检，对我们的维持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那作为预防的最有效手段，一方面是体检，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在前面赵主任一直在强调，在夏季一定要多饮水，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不渴就不会去喝水，这样的一些生活规律的人，一些生活方式人挺多的，而且这个缺水对于我们血管来说影响特别大，是吗？
0: 对，因为我们体内的这个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血液也都是以水的成分为主，所以在这很多时候呢，补充足量的水分是我们身体的各脏器进行新陈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我到了夏天，烈日炎炎， 然后呢运动之后或者在外面进来之后呢出汗比较多，
1: 嗯，
0: 其实那时候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缺水缺血的一个状态的，
1: 嗯，
0: 血容量是一个相对不足的。哎，如果这个时候呢又正好赶巧上你身体的话出现一些就是说血脂的问题啊，或者久坐啊，血流速度又慢的情况下，
1: 嗯，
0: 这样的话血液的粘滞度会高，会出现一些高凝状态。
1: 嗯，
0: 如果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形成一些小的栓子啊，
1: 嗯嗯，
0: 这样的话它可能走到一些脑血管病啊，心脑血管啊，心血管啊，都可能会发生一个急性的这种缺血事件。
1: 哦，
0: 所以说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喝水，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1: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山东省立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赵秀敏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脑血管疾病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再回来继续。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赵修敏，医学硕士，主任医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兼任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病分会神经重症委员，山东省老年学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卒中学会出血性卒中分会常委，神经重症分会常委，山东省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脑血管学组委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认知障碍专委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头痛专委会委员，专业擅长脑血管病、神经系统炎症、疼痛学的诊治有较深造诣，并熟练进行脑出血、微创穿刺等操作。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赵修敏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夏季高发的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在线的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老师好。
1: 嗯，
4: 赵老师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赵主任吗？
4: 请问一下赵主任，这个青少年有一种癫痫叫视神经的发作，请问一下是怎么给他去诊治呢？
0: 视神经发作是这个一般来说建议儿童多见
4: 啊，
0: 如果说有这个情况的话，要根据他的临床症状，再通过脑电的监测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脑电图啊，或者视频脑电这一类的。
4: 嗯，没有。
0: 啊，如果说他有这个情况的话，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脑电图，或者做一个，如果说脑电图抓不到的话，建议做一个长程的，比如说24或48小时的一个动态脑电来看一下，尤其发现他失神的时候是不是有异常的癫痫波的一个活动，然后来确诊他是不是一个发作。
4: 哦，好的，老师，谢谢您啊。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哎，再一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老年人失眠，长期服用那个就是安定片这一类的啊，阿斯唑仑啊这一类的，如何给他逐渐的去减量，去给他用这个没有副作用很强的这种中成药，或者说替代他。
0: 老年人失眠啊，确实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本身随着老年的年龄的加重啊，脑萎缩的情况的话，老年人的这个睡眠时间就会缩短。同时呢，如果老年人有一些脑血管病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脑力的疾病的话，这时候就要借助于药物， 药物的话我们分很多种，一个是西药，一个种是中药。如果说您的发病时间比较长了，持续时间比较长了，那样的话已经吃上了这种比较劲儿比较大的一些西药了，那样的话要改中药的话相对就会麻烦一些。
4: 对，
0: 你首先要排除一下平常时候睡眠的时候有没有焦虑的情况，对药物有没有这种依赖啊，是吧，这种情况。因为很多人长期吃药之后啊，尤其吃阿普唑仑啊或者地西芬安定这类的药物的话，他对这些药物都有依赖，因为这药的副作用就是这样子的。
4: 对，
0: 甚至于长期吃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或者是加重这种老年萎缩痴呆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减量的话，一般来说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要减的话，建议您可以选择新一代的一些抗病失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斯诺斯啊，还有唑匹克隆啊，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些。些就是美素益啊，这些药物，这样的话既能治疗您的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状态，同时呢可以改善睡眠，同时呢又不会有这种依赖的副作用。如果这些药换了这些药之后呢，您觉得可以完成一个好的睡眠，改善您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夜间呢睡觉之前呢一个充分的休息，然后呢白天的话不要过多的睡觉呀，然后进行一些适量的这种活动，这样的话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改变一些药物的使用方式，甚至也改变一些药物。如果这些调完之后呢，您可以适量的去减一减，试一试。但是的话，年龄很大的老年人，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会存在一定困难的。所以说，这个要根据您减量的情况再来定。
4: 嗯，好的，谢谢您，赵老师。哎，
1: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了是吗？
4: 好嘞。
1: 嗯，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4: 哎，好。
1: 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夏季中啊，高发的脑血管疾病啊，很多时候跟我们这生活方式有关系，像是熬夜呀，饮水少啊，包括这种酗酒啊，吸烟等等，久坐不运动，这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脑出血或脑缺血的一些部分的风险。那说到这儿，想问一下，也是之前也有听友咨询过的，赵仁硕，想问一下，特别是像孩子们特别爱喝这种果汁之类的这种一些饮品饮料来代水，那想问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呢？
0: 果汁饮料啊，确实是对于小孩子们冬夏天尤其天热的时候确实比较喜欢。其实我们在这个脑血管病的预防里面，第一条就是一个合理的膳食习惯，就是说来改变我们的膳食习惯。膳食习惯中呢，尤其夏天的话，水就变得很重要。所以从饮料上角度上讲的话，如果它没有那么些添加剂，一个纯果汁的话，这是我们所推荐的。就是在合理膳食中呢，我们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水果和蔬菜。如果说我们能服用一些水果呀，适量的水果呀，或者说比较多量的蔬菜，减少一些肉的摄入，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反而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对于果汁这种市面上所存在的这些饮料啊，这些东西，我们要分清楚哪些是我们的纯果汁式的或者果蔬这一类的东西，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一些可乐类的，一些比如说可口可乐呀，一些其他的一些饮料啊，那些的话，它可能只有一些副作用，会引起我们血糖的波动啊，会引起我们钙质的流失啊，会引起孩子的一些骨质疏松啊，这些情况都会有出现，所以这些我倒是不建议的。
1: 是。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也有朋友打来热线，想咨询一下，看这位朋友想什么问题咨询赵主任。哎，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赵主任，请讲。
5: 我想问一下赵主任，咱这个怎么才能预防脑血栓的发生呀？
1: 预防脑血栓的发生是吗？
5: 啊，对对。
1: 嗯。
0: 脑血栓发生，刚才给大家讲了那几个危险因素。如果说听着声音呢，也年龄也不算很大。如果说是老年人的话，刚才给大家说了，一定要治疗自己的这个危险因素，就是你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饮酒、遗传症、心脏病这些。如果说这些问题您都没有，或者说是您现在生活也比较健康，那样的话呢，就要从其他几个方面，生活习惯几个方面，一个是合理的膳食，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适当的运动，第三个的话就是戒酒，戒烟限酒，第四个 就是心情舒畅，保持一个好的心理状态。
1: 嗯，
0: 在这里面呢，膳食和就比较和适当的运动又比较重要。
1: 嗯，
0: 膳食的话，我们有些原则，比如说，每天的饮食习惯，早晨的话，一定要20%-25%的一个饮食，中午的话30%-35%的。晚上呢20%左右的，养成一个好的膳食习惯，同时呢每天呢要多吃水果，多吃蔬菜，每天保证一顿素餐，然后呢在饮食上呢要是肉要少吃一点。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例，就是说好多就叫十个网球理论，这是国外的一个，就是和类似小孩拳头那样大的一个网球嘛，比乒乓球大一些。十个网球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我们的进食量大概有一个网球大小的肉，再一个就是两个网球大小的主食，大概就是2-3两的样子，三个网球大小的水果，四个网球大小的蔬菜，十个网球，这样的话，您看一看，对照自己的饮食，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那第二个适当的运动，你运动的话，你做活动。每天进行一些适量的运动，尤其下午做一些，比如说慢跑呀、有氧运动、骑自行车呀、健身呀，这些都是可以的。早晨也可以进行一些适量的太极拳、散步啊，这些活动都是可以的，保持一个好的这个运动习惯。第三个就是戒烟，吸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们老球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酒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叫限酒，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喝，但是要少量，可以少量饮酒。但是呢，你不能说你不喝酒或者对酒过敏，你还要去少量喝酒，那肯定就是得不偿失了。再一个，第四个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理状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压力都比较大，焦虑症、抑郁症的发病，老球迷的发病率要比正常人要高好几倍。这方面。
1: 好的，好的，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好，没有了，谢谢赵主任。
1: 好，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这刚刚赵主任说到的前面几大因素，我们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一说到这个情绪，在生活中啊，或者包括我们在有时候在电视中也会发现有这么一个桥段，就是这老人有时候被这个突发的事件、负性事件，或者被儿女气的，就是这种出现这种脑血管、脑中风啊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吗？
0: 对，因为脑血管病啊，它都是除了刚才说的原因之外，它还有一些诱因。诱因是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的建议病人，首先老年人要保持比如说心情的舒畅、大便的通畅，就是他们说的比较多的。心情舒畅什么呀？就是见怪不怪，对于孩子也好，对社会上的周围的一些不良的事件也好，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因为很多老年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了，甚至有些人老人呢血管会出现一些动脉瘤啊，一些这种情况。生气会造成我们血压的一个剧烈波动。一个是栓子容易脱落，第二个呢，扩大的动脉瘤啊或者其他的血管容易发生爆裂，在这儿呢出现这种急性的脑血管事件。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会过度的劳累，出去可能见了老战友了，聊得很多，也不吃饭了，也不休息了，熬夜了，这种情况下的话，血液粘稠度肯定高，这样的话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再一方面呢，比如说刚才说大便为什么要通畅的，老年人一般都会有多多少少存在一些便秘的情况。很多老年人都是在便秘的过程中发生的这种脑血管的事件，它是一使劲一用力，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血管的一些闭塞啊，或者出现破裂的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服药不当，或者是没有吃药，暴饮暴食啊，或者一些情况都是我们的一些诱因。我们不能说它是原因，但是呢在这种时候呢，老年人尤其是有基础病的或者既往有脑血管病的这种老年人，一定要做好自己情绪的控制和生活习惯的这种养成。
1: 是。那刚刚通过这赵主任讲述，也了解到了在生活中啊，除了这个饮食、基础病等一些为风险因素存在之外呢，包括这种情绪的波动啊，用力 这种比较不当的使用力也会导致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在生活中啊，也是提示您一定要注意防范。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那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赵主任，说自己在前一阵查体的时候做颈动脉彩超，发现是属于有这个斑块，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出现问题。
0: 颈动脉斑块啊，也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最比较有顾虑的一个症状。它可能
1: 这个斑块是怎么形成的呢？也是跟这个血液粘稠有关系吗？
0: 对，血液粘稠是其中一个方面。
1: 嗯，
0: 其实斑块啊，就类似于我们水管中的水锈，烟筒里的烟垢，水壶里的这个水垢，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它血液中啊，它存在一些杂质，随着一些杂质啊，一些脂质的东西，当你的血管壁啊、内膜啊发生损伤的时候呢，这块杂质的它可能就会在你的血管壁上附着下来。
1: 是不是老年人无法去避免这个斑块的形成呢？
0: 随着你的血管的使用的年限的增长，很难。
1: 很难去避免，
0: 对，这它就和斑块就和硬化一样，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如果说你还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危险因素的话，很多老年人在查的时候会发现有斑块的一个问题。
1: 天哪，这不就是存在了一个风险的因子吗？是吗？
0: 对啊，你比如说这个斑块的风险在哪呢？一个是，如果你没有高度的早期的一个高度的重视，这个斑块呢会一步一步的增厚，就跟我们水锈烟垢一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进而呢造成血管的局部的一个狭窄，甚至闭塞。那样的话血管堵了，血流不通了，
1: 就堵塞了，是吗？
0: 再一种呢，就是说明啊，就是斑块的脱落。
1: 脱落，
0: 就和我们水锈掉下来了。掉下来的话，它掉了这个地方，血管肯定是比较宽的、比较粗的。它不会发生，但是它顺着血流呢，就可能向远处走去。我们的脑血管啊是越来越细的，到了眼端是个毛细血管了。然后它流到哪儿就堵到哪儿。
1: 天哪！
0: 所以说对于这种斑块的治疗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控制。
1: 没法去预防吗？这个斑块
0: 可以预防，
1: 可以预防。
0: 比如说刚才说的危险因素，对吧？
1: 来
0: 预防，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抽烟、吸烟，这些呢都是我们平常时候造成斑块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些是先天一些自身免疫性的血管炎，这些原因。如果说要预防的话，那首先是你血中的杂质不能太多，就是我们会，就是说有危险因素的病人呢，我们为什么会吃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它具有降脂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血脂的这个指标下来了，血液的粘滞度低了，高凝状态轻了，它自然发生这种斑块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来就是带斑块的话，再可以吃用一些，比如说一些改善血管硬化的一些药物。除了他汀之外呢，老年人可以吃一些，比如说维生素 E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活血的中药，这些都可以，都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软化血管就可以尽量的避免这种斑块的形成。但是如果一旦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那我们要根据情况来进行一个处理。
1: 怎么处理呢？
0: 小的斑块，那我们就从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原理上讲，第一，让斑块不再加重了，那就是刚才说他汀类的药物，降低血脂，降低血糖。第二个呢，就是让斑块呢保持一个相对来说稳定
1: 的状态，
0: 稳住它，不要它掉下来。
1: 这个怎么稳呢？
0: 也是他汀类的药物。
1: 也是通过吃药。
0: 对，吃药，他汀类的药物，然后让斑块呢尽量的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附着的越紧，它越不容易脱落。然后呢，它又不再进展了。那可能老年朋友们查体你会发现自己的斑块，但是过了一年再查体，那个斑块的大小并没有发生改变。那五年、十年都没有发生改变，那你就可以基本上比较放心了。因为我们同时呢，我们在做彩超的时候呢，彩超呢会告诉你这个斑块是一种什么样的斑块，稳定的、不稳定的、等回声的还是低回声的。这些呢，有专业大夫都会对这个斑块进行判断，来看你使用药物的一个情况。即使这个斑块很大了，可能引起血管狭窄了，比如说大于50%了，产生症状了，或者大于70%了，我们依然可以在狭窄的地方呢，通过放置支架的方式，来把这个血管撑开它，把斑块的固定到这个血管壁上，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轻的、重的这种颈动脉斑块，我们都有办法来处理。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早预防、早发现。然后呢，早治疗。
1: 把斑块来固定住它。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斑块需不需要把它就是处理掉，或者是去除掉呢？
0: 也可以。你比如说有些患者的朋友们，他查体的时候呢，发现颈动脉斑块呢比较厚了，大概70%了，已经有这种危险因素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来说采取的方式呢，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我们可以采取手术的方式。手术方式分两种，一种是介入，刚才跟他说了，进去个支架，一个硬性的支架，就和撑伞一样，把它撑起来，把斑块呢挤到壁上，把这个血管撑大，这样的话同样能改善我们的血流的情况。再一种呢，就是外科手术CAA 的方式，就是我们叫颈动脉剥脱术，就是把我们这个发生斑块这个血管啊中间切开它，把里面那个斑块和就和水锈一样的一个东西把它取出来，把它剥离出来，然后再缝上，然后呢吃服用一些药物避免再发生，这样的话血管的这种再通率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1: 是，所以说当发现自己有斑块的时候也不要太着急，这时候要谨遵医嘱，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那同样也不能置之不理，是吧？
0: 对对对，要一定要第一定期复查，第二呢，如果达到标准呢，要长期的一个服药，这些都是一些方式。同时呢，刚才跟大家说的，改变我们的不良习惯，改善我们的基础病，这些呢都可以尽量的避免斑块的进一步的加重，或者会避免斑块的脱落。
1: 是，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解答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赵主任说，这患者进行这个如何进行这个康复治疗呢？
0: 康复治疗啊，对于脑血管病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大家就是包括我们医学这块儿对康复的看重的越来越足，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种各地的康复护理院啊，康复中心也是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因为老百姓病人呢对这个生活质量的这种期望值啊越来越高，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遗留后遗症了。那遗留后遗症怎么办呢？那要通过规范的正规的康复来尽量的恢复这种肢体功能。我们也知道脑血管病啊，它的最大的缺点在于什么呀？就是致残率高。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多多少少都会留下后遗症。
1: 这个后遗症愈后的效果是不是跟我们发作的这个，就是这个及时治疗抢救的时间有关系吗？还是跟我们发作的一些部位也有关系吗？
0: 都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在黄金4.5小时之内，
1: 4.5小时，
0: 对对对，这是我们
1: 4个半小时，
0: 对，时间就是大脑。在这个时间内刚刚发生了闭塞，我们及早的进行手术，把这个发生闭塞的血管给它再通，不管是取栓也好啊，还是放支架也好啊，它取栓之后，放支架之后，它可能远端血流恢复了，即使远端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梗死，但是它的梗死面积很小，这样的话它的功能就可能尽可能恢复。但你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段，然后呢，在24小时之内呢，我们通过影像学的一些辅助方式，就发现呢，尽管血管闭了，但是呢，它坏死的范围呢，比我们实际的这个血管支配范围还要小，这时候也有机会，通过这种取栓的方式来尽量的恢复部分功能。如果是你超过了一天了，那没办法，血管已经完全闭死了，所血管所支配的脑组织呢也完全坏死了，那这时候呢就要看它部位和大小了。如果你面积很大，那样的话，我们都知道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它的损伤是不可逆损伤，在这种时候的话，你让它功能要恢复那就比较难，因为我们康复的意义在哪呢？就是我们发生脑组织的坏死之后呢，由它周围的一些脑组织来代偿它的功能，你的病灶越小，那别人周围的代偿起来就越容易越简单，那你恢复起来就越快。但是如果你梗死面积非常大，你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它完全不能代偿它的功能，它就会留一些后遗症。那样的话，怎么来让周围的这些缺斑带的地方，或者说一些好的部位，如何尽大量的去带上它呢？那就是我们康复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康复就是让我们的周围的脑组织来通过训练，通过反馈的方式，让它形成一些新的这种运动的这种管理区，这样的话让它尽可能的来恢复，就一个人干不了了，但是别人可以帮他干，但是越早他脑组织恢复的越好，你可能时间长了，他所这个组织完全坏死了，他都已经形成一个错误的模式了，这是在康复可能意义也不大了。
1: 是，那介入康复是对每一位这个患者，在应该说是无论是在出院之后都要是进行一个必经过的一个过程，是吗？
0: 对的，因为这里边呢也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人呢他觉得我好像在医院里什么也没有干，我也能恢复部分， 哎，好多人这样。那我回家之后我也不干，躺在床上我就光走一走，活动活动，练一练，我每天早上起来散步，我每天起来拿着胳膊我去锻炼，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好的康复效果呢？应该说这就是康复的一个手段，确确实实这也是在康复。但是呢，你因为你的康复不规范，你不能做到所有的这种关节呀，这种康复的这个肌肉啊，你都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这规范的一个治疗，你可能会形成一些错误的模式。
1: 哦，
0: 到最后就可能是下肢画圈，对吧？
1: 嗯、
0: 上肢这个痉挛，这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还是要进行一个正规的康复过程。
0: 对，最起码要早期进行一个正规的康复。
1: 嗯、
0: 然后呢，康复师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建议。然后呢，你拿到这个建议之后呢，可以回家之后根据康复师对你的建议进行某些特殊的一些康复，这个倒不一定都在医院内完成，也不一定都在康复中心完成、
1: 嗯。
0: 但是呢，有了正规的指导，你可能康复起来的话事倍功半。
1: 嗯，那这如果说是坚持有效的进行康复的话，那会对我们这个愈后的这个效果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吗？
0: 那肯定的，好的康复可以让我们的功能恢复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程度。这是药物所不能替代的、
1: 嗯、哦，
0: 所以说大家好多人呢特别注重药物治疗了，就是啊，我在医院多住上一段时间吧，多住一段时间恢复就好一点了。
1: 嗯，
0: 药物的治疗主要在一个急性期的治疗，
1: 嗯，
0: 就是说挽救血液斑带，挽救即将坏死或者还没有坏死的脑组织，啊，已经坏死脑组织的功能，就是通过后期的康复锻炼来进行，
1: 嗯，
0: 这样的话恢复的越快，那他以后恢复的愈后就会越好。
1: 嗯，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这赵主任您在最后给我们朋友们再来强调一下，我们在生活中如果发现哪些症状，不论是典型或不典型的症状，可以让我们呢及时来判断我们是出现脑血管问题，能在这个黄金4.5小时之内进行一个及时的救治呢？
0: 给大家教两个小办法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叫 be fast， 可能有些年轻人可能懂一些。be fast 6个字母啊，第一个是 B 的话就是平衡、
1: 嗯、
0: balance 啊。如果你身体发生平衡障碍了，哎，走道往一边偏，只要平衡功能不出问题了，
1: 嗯，
0: 那这就提示你有脑血管病高发的一个风险。E 呢就是 eyes 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视物不清。
1: 嗯。
0: fast 呢就 F 是 face 脸。
1: 脸。
0: 如果你脸出现口角歪斜，那瘫了。
1: 嗯。
0: 这个 A 呢就 arm 胳膊。抬起没有劲儿了，
1: 嗯，
0: 就是 A，S 呢就是说话 speech，
1: 嗯，
0: 说话出现言语不清了，这种话 T 呢就是时间，
1: 时间
0: 看，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症状呢，归根结底就是如果您出现视物不清、平衡功能不好、肢体无力、言语不清，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要高度注意，该上120的，该打120的打120来控制这种，尽量的早到医院。那第二个办法呢就更简单一些，120。啊，就是我们说120，就是一个呢，一张脸，
1: 嗯，
0: 看他脸是不是歪了，二呢就比较简单，两个胳膊，
1: 嗯，
0: 抬起胳膊来一看，一边胳膊慢慢垂下去了，力量不行了，零呢就是聆听，听他说话，
1: 嗯，
0: 不清楚了，就是一旦出现了120，你就赶快拨打120，这也是我们的这两个小口诀呢，是我们在给病人做健康咨询的时候最常用的。
1: 嗯，是，那生活中啊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好，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赵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 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6: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3: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6: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3: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6: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7: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8: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9: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8: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9: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8: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9: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20来个步骤。
8: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9: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8: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9: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8: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 现在是凌晨三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高素质农民大师张富宝，从普通农民成长为省级农民农业专家，从求学农广校到深耕田间一线，从钻研绿色种植到倾心教授帮扶，扎根即墨乡村大地的他，如何依托农广校赋能变身技术能手，又怎样手把手培育高素质农民，带着父老乡亲增收致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小麦、玉米，还有就是像萝卜啊、芋头 这样的农作物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在线互动交流，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创新、创业、创富，
3: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3: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2: 创创创，
3: 齐鲁农创客，
2: 齐鲁农创客。
3: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张富宝。欢迎您，张总。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农民证高级农艺师、中央农广校乡村职业人经理人委员会委员、首期培训班的学员张富宝。
10: 嗯，欢迎张总来做客节目哈，也可以叫张老师啊，
11: 叫我大宝都行，
10: 叫大宝哈，
11: 这样、这样更亲切一些，
10: 非常亲切哈。主要是张老师啊，也确实这个不只是现在做经营啊，而且呢，咱们在这个学术领域啊，我们的专业的业务领域啊，可以说也是非常有建树的啊。他节目前呢，特意给我说了。他在四方面啊，可以和朋友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第一个方面啊，就是小麦啊；第二个是玉米；第三个是萝卜啊。这个萝卜是
11: 水果萝卜，
10: 水果萝卜啊，就是我们说的水萝卜那种了。
11: 不，水果萝卜就是甜脆的那种，
10: 甜脆的水果萝卜哈。
11: 对对，水萝卜是那种红色的，春天吃那种
10: 啊，
11: 它不一样。
10: 这个甜脆的啊，水果萝卜，再有一个呢就是芋头，
11: 芋头
10: 啊，这四类农作物，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要咨询交流，或者是就这个产业的发展各个方面的话哈，也可以和张老师啊、张总进行这个互动啊，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实时的在线的交流。朋友们如果说通电话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来观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直播啊，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就可以在线的进行互动交流了啊，我们实时在线啊，发出来的问题张老师都可以为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哈。再来说一下四种农作物哈，小麦、玉米啊，再有一个是水果萝卜，还有一个是芋头啊。那您这个培训是这个当时参加的时候是参加了，这个感受如何？
11: 要提感受的话，我们再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岗位。是谁提出来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呢又称乡村 CEO。 2025年七月份呢，人社部呢把他这个名称呢给进行了一个规范，就被列为第七批的新型职业之一，就是官方的名字叫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这个名呢是由中国农业大学资深教授李晓云教授呢在2017年的云南孟腊县呢扶贫的时候率先提出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主要职责呢，就是为这个帮助我们这个乡村集体，也就是我们那个村里，因为现在每个村呢都有合作社，专业经济合作社，帮助这个村里呢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比方说资源外包啊，我们包括我们这些房屋的租赁啊，经营性资产的运作啊等等，这些管理经营性管理的这些人员统称为乡村职业经理人。
10: 嗯，那么咱们通过这个学习哈，这个自身有哪些方面的提高呢？
11: 提高的话，我这个去年是这样，我在特别是在这次学习过程中啊，我有一个三个最大的这个感受哈。一个是呢，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呢比较精准，就是像我们这个锚定了我们乡村营新制的生产力，新增了 AI 这个农业应用树上兴农这一块这个板块，还有我们的农产品深加工，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培育模式呢升级了，首先呢是这个课堂授课，第二是我们的标杆观摩，第三个是岗位实践，最重要的认为一点呢，我认为就是这个路演，也就是我们实践，这次和其他的培训一个最大优势就是这个实践这块，而且我们有专业的导师给我们这个来给我们 做我们这个全过程的这个指导，像我们我在这个我所在这个村呢是即墨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所在地，就袁家屯。我根据这次我们上课的一个就是一些总结的经验呢，我回去给村里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即墨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的这个故事呢，以
10: 星火袁家屯为命名呢，编写了一部话剧。这个话剧呢，当时得到了青岛大学那个源泉剧社一些学生的个大力的支持。好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朋友们，刚才呢已经听我们的嘉宾啊介绍了一下他的故事啊。当然呢，我们今天还是围绕着农业主题来展开的哈。那么咱们在整个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朋友们如果

0: 比那个公司呢更有传播，就是更能帮助我们的新型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学员呢有说服力，就是我们的做一个实践基地。我们现在是这样做的，2024年成立了，我们是两个农场一个合作社统一的做了一个规范的项目，现在没有这个名称呢，还没有就是没有命名。 我们怎么做的呢？也我们统一了一下，就是三统一分，三增一减。三统呢，就是这几个农场呢统一耕种，统一管理，这个统一采购。一分呢就是各自分销。比方说我的另外一个农场，刚才后边呢我会介绍这个农场，就是均衡彩家农场。我们统一的种着芋头，然后它呢会在这个武汉市的湖北呢建了一个直营店，专门用于卖这个，他就是同是芋头，我在他在那边卖，我呢是在青岛卖，这就是各自卖个人的，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把我们的农产品呢通过不同的渠道把它卖出去，这是第一个。三增一减呢就是增加了我们农场各个农场的收入，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入， 就是我们的这个周边农民，增加了一个那个品牌的价值。一减呢是减少了成本。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一个是这个增加我们的收入不用说了，增加农民的收入呢是我们这个农场呢做了一个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高产高效一个示范这样一个项目。通过我们种植芋头，每年的10月份开始收获，到来年的4月份种植，这半年的时间呢，就是我们这几个农场呢，大约在用工的话，在30到50个人。而且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帮助一些农户，就是包括收获、种植、管理，持一个一整套的那个就是交给他们，你要想种这个芋头，我们教你怎么去做、怎么去管理。他们在我们农场这个有得到收入的同时呢，还能这个提高他们种植的技术，回头呢，他们也可以自己种，种了以后呢，比方说他们种的卖销售不了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帮着他们来带销这一块。这是一个增加收入。增加品牌效应呢，是我们两个农场呢 都注册了品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农产品，如果你没有品牌的话，你是很难这个销出去的。所以我们两家都注册农产品品牌，我的呢是叫均衡瑞盛园，他的是叫均衡彩，这两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今年呢，还积极申请了全国的名特优新农产品，这是我们和即墨区的另外两家这个
1: 芋头的种植户，因为这个芋头呢在即墨有几百年的历史，特别是白面芋头是很出名的，所以我们这个瞄准了就是我们这个即墨的一个特色产业，把它做强做大。好嘞，刚才呢介绍了这个特色产业哈，可以说朋友们对刚才张老师张总介绍的这些产品啊，这个农特产品啊，应该都是 不陌生，非常的熟悉啊，这个都是大家经常见到的。那么咱们呢这个今天呢可以说带到直播间里的，就在我们的直播台前摆着的就是其中的一样吧，这个小麦是带来了，是吧？那个是粽子，
2: 粽子是一会儿是粽子，是我一个学员的
1: 啊，粽子咱们后续说，咱们来说说这个小麦。
2: 好，
1: 我不知道朋友们通过镜头能够看到这个小麦是一个什么样的 颜色，我直接给大家点题了。今天这个张总呢来到我们台里啊，一进门我就看到了他抱着一捧小麦。我当时觉得啊，这个时候看到小麦啊很开心啊，因为象征着丰收，象征着希望啊。这个他给我这个说了一段话，我当时就惊讶了。他说主持人您看看这是什么颜色的。哎呀，我说您这是什么颜色，我这不是普通颜色吗？他说不是，这是五彩小麦，是吧？
0: 彩色小麦，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个彩色小麦这个项目。
1: 好的，
0: 我们农场呢，从2025年的开始呢，和青岛市农科院合作，就是试种这个青岩莱麦一号和莱麦二号这两个品种。而这通过这两年的试验呢，我们的效果呢非常的好。像今年的这个，就是上个月5月份， 这个彩色小麦

0: 展示会就在我们农场这个展开的，当时农科院的一些领导，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张学勇教授，他是我们行业就小麦行业的一个大佬级的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个技术指导，对我们这个产品的认可度呢也比较高。这两个产品呢就是它的花青素比较多。 现在呢，国家我现在老百姓呢，吃饭呢，咱就说呢，是一种瘾，就充分的，就是把它这个做精这块，所以我们这个彩色小麦和这个紫色小麦呢，它的花青素、微量元素都比较好，而且它的富硒含量也比较，富硒含也有富硒，对人体呢就是。 能补充我们人体所缺少的一些微量元素，它这块有优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的小麦呢，价格呢也比较好。现在这个就是官方认定的时候呢，大约是就像蓝小麦吧，他们在545每一年的545公斤嘛，而我们呢，去年的。 测产呢是理论测产是601，就是1200多斤，但是这个实际的话达到了接近1300，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这个空间呢，对于我们农户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农场来说，它是有一个利润空间的，因为它产量稳定，产量有。 可以，而且价格也相对有优势。这样我们农户有收入的话，农民还是愿意种这种有特色、有亮点的农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把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在这个小麦种植过程中的一些技术呢，也不遗余力的传播给全国的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像今年江苏盐城，好几个班的这个农机推广人员到我们这个基地来这个实训，我们是实打实的把我们通过窄行精波、水培液体化，甚至就是一些在后期这个种植过程中的一些存在的问题，我们都不遗余力的交给了这个我们的农户。特别是一个我在这里给大伙儿就是种植户提的一个，就是这两年呢，咱们 全国都在推这个水培液体化，我们是常年在这个一线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呢水培液体化它也用了，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节后在23月份他们上滴灌带的时候呢，很多农民呢偷懒，他没有把这个滴灌呢进行固定。
1: 所以等小麦拔节期的时候呢，这个滴灌随着小麦的拔节呢，它就抬起来了，大约10到20公分，这样呢就是这个滴灌带呢就起不到了，对小麦这种就是补水这个补肥的一个效果没这么明显，对，效果没明显，而且呢这样风一吹呢，它这个水和肥滴下来以后呢并没有全部渗到地里，导致就小麦呢四行窄行精波嘛，因为一般都四行。
0: 这靠着滴灌带这两行呢，就是长时非常好，而不靠着滴灌带这两行呢，就因为它缺水缺肥呢，所以它的这个就没有起到了这个水培液化能达到高产高效的作用，所以大伙儿那个在铺设滴灌带这个过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春天铺完了以后，隔个3米2米的用一个掐，用个掐子也行，用土也行，把它埋一下，这样固定在田里，更有这个效果，效果更好。
1: 现在您遇见这种的情况普遍吗？
0: 普遍。今年我去了，因为我的这个学员大多数都是种植大户哈，最多的一个是种了670多亩地，他的那次我他说张老师，因为我 平时比较忙嘛，那次我给他去，我一看他这存的这个问题，我说你这样，你这个地你就不要，你滴灌先别用了，就用那种那个洒水那种大机器那个大的哈，洒水那种深开的那种设备，那个给他喷灌的，要不然的话，他那个滴灌带已经起不到了，就是滴灌的作用了。 总的，我算了一下，大约有10多户吧，有这种现象，就是他们
1: 确实听了这个我们这个讲课的技术了，但是在关键落实的时候他没有用心的去做好，所以有些好技术呢不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的专家老师没给大家这个就是说没说清楚，就是说了可能是有些细节的东西大家没做到的话会反而没起到一个效果。所以说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这个细心，不能偷懒哈，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握准了，如果说把握不准的话就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可能很细微很不起眼的一个点就可能造成日后的一些减产 或者是损失，是吧？
0: 对，所以说啊朋友们这个不管是咱们种大田还是种经济作物哈，一定要这个拿准了，拿不准的问题呢要问老师，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重要，叫偷懒啊，千万不要偷懒，该怎么干咱就怎么干，不然到了咱们该收获的时候了，您就会发现哎怎么这边的小麦和这边的小麦长得不太一样呢，那可能就是因为偷懒所导致的。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咱们朋友可能都很好奇哈，这个五彩小麦磨出来的面粉是五彩的吗？<笑>它的颜色呢比方说我们紫色的小麦吧，它颜色会发紫，这个绿色的小蓝小麦的它颜色略微的发绿。
1: 这个小麦呢，如果因为我常吃，我知道哈，如果你们要吃的话，我建议是和我们的白面粉一比三的比例，因为比方说以蓝小麦为例吧，它的粘性，它的就是强筋性比较强，它强筋嘛，强筋小麦，你加上一比三，就是一斤这个蓝小麦加三斤这个白色的面粉的话，这样混合在一块儿，它的口感和品质会更好。
0: 你说的这个白色的要低筋中筋还是高筋？高筋，就是高筋配高筋，
1: 对，
0: 像中麦578这种小麦，因为我们种的就是这两种小麦，所以我们吃的就是常年我们吃这个。看来这个咱们你看。
1: 讲了很专业哈，中麦578，咱们可能普通的市民朋友可能买面粉的时候不会给商家说我要买中麦578的，可能大家就会，但是朋友们可以直接去挑选，比如说我们要高筋的、强筋的那种的。它那个袋子上有个标示，就是你一看一下它是属于低筋是中筋还是高筋，对，选高筋的，跟高筋配高筋哈，这样能配出来的就是我们平常这个食用的这个面，蒸出来颜色也会略微的有点不同，
0: 略微的不同，而且它那个香那个。
1: 麦香味很浓，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张富宝哈，也是我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高素质农民，同时也是正高级农民农艺师。朋友们，这个如果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关于玉米小麦、芋头、水果萝卜或者是农业产业经营管理方面的 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在线互动交流，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
2: 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 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今天啊，来做客咱们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张富宝，是咱们省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农民大师，同时呢，他也是咱们的优秀创客代表，更主要的，他也是正高级的农民农艺师，主要擅长的领域呢是小麦、玉米啊，还有水果萝卜，还有一个就是芋头啊，种植管理。朋友们，如果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农业技术方面的问题，有商业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张总打一个招呼，欢迎您，张总。
0: 大家好，
1: 欢迎张总哈。张总上半段节目啊，可以说为大家介绍了很多他的在他个人哈、啊、在农业领域多年来的一些心得、认知以及观点，最主要的是他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小麦啊，特别是他的这个五彩小麦啊，彩色小麦 这个一些相关的情况。当然呢，我们的张总张老师不只是农业领域的啊这个技术专家啊，同时他其实最擅长的是这个叫商业化运作还是品牌化运作啊。这样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您的品牌化运作好不好？
0: 好的，大家好啊。是这样，我做品牌化运作呢，得益于这个农广校的一些培训和学习。因为我们出去每次出去呢，他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参观的点呢，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亮点。从他们中间呢，我吸取了一些营养和这个成分，回来以后呢，做我们自己的这个特色。我谈一下我们对这个乡村这块的一个就是品牌的运作啊，我更倾向于呢做这个非乡村非遗农产品。比方说我从2020年开始主推的即墨酱豆，这个呢是乡村非遗的，它这个产业呢是把我们这个大豆种植，通过我们大豆呢一个深加工呢，作为一个非遗产品，然后展示给这个消费者。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它这个大酱豆这个产品呢有4800年的历史，但是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消费者呢爱吃，但他不知道，因为这两年这个城市化进程比较快，很多人都老人呢都不会都这个。有些人不爱做，都不会做了，所以我们经过保护呢，把这个产品呢推向市场的时候啊，消费者的认可度呢，比较高。包括咱这个前边的粽子，一些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就是挖掘过程中，因为乡村的农产品特多，农村百业嘛，特别多，但是你怎么能找到一个切合我们？农户这个实际的种植的一些产品，把它一个深加工做出一个亮点呢，就像我前面摆的这个杂粮粽子，这就是一款这个有特色的一个品牌，而且现在的消费者认可度也比较高，因为这个营养全面，而且有一种这个传统的味道，所以我们在品牌运作好呢，一呢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注册商标，因为你没有商标的话，你没法去这个和人说，哎，你说你什么，你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大伙儿不知道，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从源头把控，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做粽子，那我做杂粮粽子，你的小麦啊，你的玉米啊，你的大豆啊，是不是我们这个农场出的？如果不是，你有没有能做到这个可监控？像我们现在做的每一种农产品，这个成熟之前呢，都要找经过第三方给我们做检测，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推向市场。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一个原料的一个品质。通过我们的加工再推向市场，因为你的品有品牌有品质，消费者的回购率呢就会陆陆续续的会增加，这样我们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呢就会也会越来越广。
1: 这是咱们的在品牌运营方面的一个思路哈。当然呢，朋友们，这个每个咱们的做起来的企业家们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些经营思路和品牌运作方式方法。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和咱们的优秀的创客代表来聊一聊，来共同的分享一下哈。其实今天啊，张总啊，真的是多重身份。啊，有咱们这个企业方面的身份张总，也有咱们技术方面的身份张老师哈。这个您是从事农业领域多少年了，才能够锻造出自己这么广泛的一个领域呢？我想问一下，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农业的？
0: 我是从2015年，原先呢，我是做物流的，就是物流，仓储物流的。
1: 仓储物流
0: 啊，我那个2015年呢，我一直在即墨嘛，在即墨某一个企业呢，做物流。后来我们那个老总呢，就是做养殖行业的嘛。说他一看呢，他认为我比较适合做这个，就是政一些这个企业项目，让我就把我调到企业项目。我说我这个对专业不知识，特别对农林牧渔不分家嘛，对这块的专业不知识。他说没有难的，你要是什么又你要对这个行业不懂的话，就是我们是做畜禽养殖这个蛋鸡养殖的嘛，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就是 你去养，你去鸡舍待上三天，你到那里你把所有的一切你都会了，嗯，就是你不要什么都不考虑，你去，你去看去鸡舍，你待上三天，这带我待了三天以后，我就一个亲身的感受，就是没有调研就没有发安全，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 找到了，哦，原来你要想做好农业这一块，你哪些是你的弱项，哪些是你的问题，你统一一一的把它列举出来，这样时间长了，久而久之的呢，你就是在这个行业就慢慢的你就就是越来越广了。我为什么说这个对农业感兴趣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在这个养鸡场呢，我亲眼，我因为这个我在那个养鸡场呢做了一个淡文化博物馆，嗯。
13: 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从材料的整理到最后的一个博物馆的形成，我亲身感受了，就是中国的蛋鸡养殖呢，从脏乱差到现在的高精尖。嗯，我一直就在脑子里想一个问题：畜牧行业能从那个大伙头疼的一件事情，而转为这种搞旅游啊、搞精尖的一个事情，我们需。
1: 农业为什么能这个做不到？所以呢，从那以后呢，我就这个下了一个决心，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做这个农业的话，我一定要把农业呢做出一个特色，一个亮点来。嗯，其实说到做呀，很多朋友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也都挺迷茫的。你最开始迷茫吗？
0: 非常迷茫，
1: 非常迷茫。是谁帮你找到了引路的明灯呢？
0: 农广校。
1: 农广校哈，咱们参加的是即墨农广校。
0: 我们对即墨区农广校，我是即墨区的青岛市的、山东省的，包括中央农广校的培训呢，我都参加了。嗯，凡是这种有这种机会去学习呢，我都要去学习。包括我那没学习之前和学习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就是我出去的时候，我学习的我就。 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这一天呢，我不可能所有的都学会，但是我每天至少学一个别人的亮点，回来用在我的这个用在我的农场，用在我的基地。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会把我的这些知识呢，传给我周边的一些这个农种植户和我们的学员，让他们呢也亲身感受到，就是农广校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不能说。
1: 光我叫我一个人全吃了，这个下边分不到，所以我也想把我的一些技术呢分享给大家。嗯，当时第一次踏入农广校的这个学堂是哪一年？2020年的9月。9月，嗯，参加的是哪个这个学习班？
0: 青岛市的乡村职业经理，那个乡村带头人班。
1: 啊，乡村带头人。当现在能想得起来都学了哪些具体的知识吗？
0: 当时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种植技术，包括品牌建设，去给我们那个这个都给我们介绍了。而且我现在最这个想的最就是最清楚的两个点，一个是去了安吉渔村，就是金山的发源地，还有一个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的那个安吉，这两个点。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刻呢？因为这两个点呢，一个是。 村集体的一个产业，一个是就是它能把一片一个茶叶产业做好，让一方老百姓都富起来，所以对我的这个触动呢非常大。我一直在想和我的这些同学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说人家能为什么能把这个就是这一个产业或者一个集体能做好，我们为什么做不好？所以回来以后呢，我那个就是把这些东西我都写成一些感受，包括一些总结了一些经验，因为他们也给我们分享了他们在。 这个做的过程中，不管是技术啊，还是管理各方面一些遇到的困难，我们把人家的经验拿回来以后，再结合我们自身的这个产业特色呢，进行一个提炼和总结，这样慢慢的就是也促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嗯，所以说咱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学。
1: 更重要的是总结，我觉得刚才啊，张总这个总结的就很到位哈。这个关键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的学习啊，这个运用咱们这些先进的管理知识或者是农业科学知识之外哈，我们还要把这些知识啊进行这个扩散。 传播，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这个机会啊，这个去参加这个农广校的学习，但是呢张总却起到了这个传帮带的作用啊，传递知识，把咱们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啊，先进的管理理念啊，经营理念啊，哎，都传递给大家，这样呢让咱们朋友们在这个农业生产的过程当中，农业商业化运作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啊，这也是咱们身边的一个小老师了，是不是啊？咱们参加培训的过程当中，这些年可以说一期又一期啊，而且呢刚才你也提到了，从区到市到省到中央农广校哈，一步一步的，可以说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培训，有没有这个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的几次老师教给您的知识的？
0: 我个人认为农广校给我们就是说这个做的一些这个课，就安排的一些课哈，每一堂呢都很精彩，就看我们就是说你学与不学的这个观念。反正在我这里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那个有一个柴教授跟我们讲那个民法典的时候，哦哟，当时因为民法典大家都知道很苦，我们一些就农业做成一些合同啊，一些规定啊，一些制度上，包括一些标准的这个制作上哈，对我的这个帮助特别特别大，就这点儿是我亲身感受到，这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堂课，因为专业技术不是不影响专业老师的那些专业技术也非常好，因为那个吧，他就是怎么说呢，太这个
1: 让您学以致用了，
0: 对
1: 把一个比较复杂化的问题呢，哎，比较这个朴实的语言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特别是能够结合一些案例啊，这样的话呢就能让学员啊听得更加的这个易懂一些，而且呢有助于大家记录下来，所以说呢这个普法工作，普法宣传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这个农民朋友农民企业家哈，在咱们日常的这个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啊，能够这个有法可依啊，在我们的法律范围之内啊，来做好我们的经营管理工作，这一点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了。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咱们农广校啊，真的是咱们农民企业家的娘家人哈，这个各个方面考虑的都特别的周到啊，你别管是种啊养啊，还是咱们这个经营啊，包括现在大家熟悉的电商 AI 啊，短视频无人机啊等等的，还有刚才提到了很重要的像这个政策呀啊法律呀等等的，都是可以说与我们的农业息息相关的，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在咱们乡村振兴的大道上能够真的是使劲的跑，使劲的向前奋斗啊，来助力咱们的乡村振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哈。其实做农业这么多年了，自己有没有去这个总结过，哎，这些年踩过的一些坑，能不能给咱们收音机前或者是视频端前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分享您这些年来的一些心得感悟，也让大家少走点弯路少踩点坑的。
0: 有，我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萝卜种植。萝卜种植呢，就和这是一个在所有农作物里很普遍的一个作物哈。刚开始我们种植的时候呢，就是粗放式的，和这个老百姓呢一样的。在一次学习的时候呢，我去了一个基地，人家那个基地呢是50亩一个方，就是这个一是标准化水肥地化，这个都是全套的，而且呢，因为这50亩一方呢，中间呢留了一趟排水沟。我当时没对这个东西不太理解，我说你为什么留这个排水沟呢？他说我们萝卜的种植从8月份到10月份呢，正好是雨季的旺季，如果你要是不留这个排水沟的话呢，你们会遇到大雨大水的时候，你会遇到你这个地里就会淹了。当时呢我听完这个课呢，我认为他对，但是呢手比较懒，没有去实施。当年我就遇到了这个情况，我当时种的地，种的这个萝卜，20-30亩吧，全部这个被淹了， 这就是我这个很深的一个教训。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人家一些好的优势、好的一些经验呢，大家呢一定要去，就是去用心的去做好。嗯，你像我刚才说了，我回来可能挖一条排水沟，我这个地里的水呢就能出去了，我这一年的损失就不会这个产生。 而这个就因为那一条排水沟，这个坑是我最印象最深的，就这个排水沟我没挖，这个地里的水它出不去，出不去就导致我那几十亩的这个萝卜全部被淹了。那这个损失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从种子到肥料到这个土地承包一亩地的接近3000块钱，你想这个损失还是很大的。没错。所以说
1: 咱们今天张老师给大家分享的可都是天间地头实打实的一线的这个好经验好做法哈。你看上半段节目讲了一个咱们种小麦的这个滴灌带的问题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多掐几个掐子哈，这个咱们可别偷工减料的偷懒，这个容易出问题后续的。再一个刚才就提到了这个种萝卜，这两样其实都是他擅长的，这个种萝卜的排水沟的问题，因为一到了夏季特别是这个 降雨量比较多的时候啊，真的是容易形成这个涝的问题啊。所以说一旦涝了，咱们的产量啊、萝卜的品质啊都会下降的。所以说啊，朋友们在日常的农业生产管理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细心再细心哈。平常可能是想到了的一个很小的很细微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它记下来啊，在这个检查农业安全生产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运用其中，把这个能想到的问题 都做好了，都把它付诸于实践行动啊。当然我们如果想不到那是个人认知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说知道了认识到了还不去做，那就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生产上的一些隐患了。所以说呢，今天我觉得张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几点啊，真的是对于农业生产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哈。也希望朋友们这个在日常的生产当中能够真的是擦亮眼睛踏下心来，好好的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种好做好。
0: 那么当然呢，咱们张老师在日常的这个日常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也是能为大家提供服务的，是吧？一般都提供哪些服务啊？我当时一技术指导，二是品牌运作，包括一些企业的标准制定啊这一块，我们都来给他们做服务。您说的这个标准制定是哪方面的标准？标准制定，比方说我种小麦种植，你因为 大户呢，像我刚才我有几个学员，他呢常年是种着几百亩的这个小麦啊、玉米啊，但是他们以前的时候就随意性比较强。我今天这么种，明天那么种，他不做记录。我给他说了，我说你一定按照记录，比方说我是11月15号种植的，那你什么时候这个浇水？因为他什么时候浇水，浇多少水，每年都做一个 做一个记录，这样的话你会养成一个习惯，时间一长呢，你会发现到这个时间段你这个活你就要干，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小麦也好，这个玉米也好，它的产量它就有产量。因为你随意性强了的话，你人家也种你也种，但是你永远跟不上别人那个就是有标准种植的那个产量越高。因为农业嘛，最大的问题你有产量了我们才有收入嘛，你没有产量怎么来的收入呢？所以说 要问产量啊，要质量，要问这个咱们这个日常的质量呢，也得注意产量啊。
1: 对对对，
0: 两边都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呢，咱们这个下一步，应该也有更好的一些计划打算，是不是？有。我们下一步呢，我们这几个农场呢，合在一块儿做一个展示基地，就是农田学校。在这里呢，我给想给大家说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没有参加农广校培训的学员 一定要去参加农广校培训，因为这两天呢，我给一些企业呢，就是我昨天和前天给企业做小麦测产，我发现凡是参加了农广校培训的学员，他今年的亩产，因为去年雨水比较大嘛，种的比较晚，凡是参加农广校培训的这些学员呢，他这个亩产都比较高，而没有参加这些这个就是农广校培训的 种植大户，虽然他也有自己的经验，但是他一些更科学更这个先进的一些技术呢，他没有就是领会到，所以他的产量就远没有这个这些学习的这个学员呢这个产量高。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们这个将来 要是这个有时间有精力，一定要参加这个农广校的培训。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这个农场呢，这个去实践去学习。我呢到时候会倾囊相授，把我们这个一些这个经验，包括我们这些好的做法呢，分享给大家，就是让农户呢，让农民少走弯路，多打粮，多产好粮， 多有收入。嗯，怎么找到您呢？留个联系方式吧。1386429968，我再说一边哈，1386429968，我这个手机是24小时开机，只要有事你们就可以打我手机号，微信和手机是同步的。
1: 同步的哈，朋友们如果没记下来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我们今天目前正在直播的这个页面下方就有 这个张总的联系方式啊，朋友们可以这个有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张总啊。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哈，非常感谢张总啊，大老远的跑过来和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用的宝贵的知识和内容哈啊，我觉得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在日常的农业生产当中啊，这个仔细再仔细啊，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的觉得哎差不多就行啊啊， 就容易造成损失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哈，也祝愿张总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哈，能够给更多的朋友们啊倾囊相授。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张总，再见。
13: 谢谢，再见。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14: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得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
15: 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14: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
15: 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
14: 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5: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
3: 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1: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3: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1: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3: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镇八方雷英和大头鬼方书安双双被擒，让冯奎章啊给抓住了，结果挺好的计划全都落空。冯奎章连咬牙再顿足啊，用手指着他们俩，实在是对不起呀，这是你们自作自受。来呀，把他二人乱刃分尸，炸山。众楼兵答应一声，各拉兵刃往上就闯。雷英和方树安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吧。看来没有一点活路了。哪知道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有人大吼了一声：“要带尔等休得下手，谋家到了！”这一嗓子划破夜空，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把在场的人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甩脸观瞧。就在这时候，就见水面上一只快船比箭头还快，已经靠了岸了。从船上先后跳下五个人来，方才喊的就是头一个小伙子。就见这小伙平顶身高7尺挂0，五短的身材，车轴汉子，瞅着胳膊腿身子骨那么结实，头上戴着古铜色六棱抽口硬撞金鬓插英雄袖，身穿剑袖腰杀大带，英雄场早已脱下去了，卷成了个麻花形斜插花背在身后，手里边提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龟灵七宝刀。这小伙子是圆两趟，浓眉大眼，骨鼻梁大嘴叉，长得颇有男子汉的气概。那位说这谁呀？正是小武艺的武爷小侠爱虎。在爱虎的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个头比爱虎高着一拳，长得面似银盆，双肩暴拢，细腰扎臂，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一团的正气， 长得还带劲，人长得还端正，累配宝剑，手拿单刀。这是谁？玉面专诸白云生，小武艺的磕头大爷。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个漂亮小伙，比那仨人都长得漂亮，粉奶奶的面皮，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鼻子悬胆方海口，穿着一身粉灵色的衣服，勒狮子畔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手中拎着后背尖翅雁翎刀。他就是小武艺的四爷粉子都卢真，钻天鼠卢芳的儿子。在他的后面是个大个，平顶身高一丈挂零，宽宽的肩膀，粗粗的胳膊。这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大刷子眉，钢铃眼，狮子鼻子，火盆嘴，满嘴大板牙，鸭耳的毫毛拧着劲儿往上长着，光头没戴帽网的牛心法准，珠簪别顶，穿青挂皂，手中擎着一条冰铁大棍。这位就是小武艺的二爷霹雳鬼韩天锦，后边还跟了一个人。这人长得不怎么样，穿的衣服十分破旧，腰里系着丝带，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光着脚丫，蹬着一双多耳麻鞋。往头上一看，黑天还戴着马连坡大草帽。这草帽年头啊，最少也得有30年了，上头耍圈，连那个罗圈啊都要掉下来了，一根飘带勒到下巴壳，往脸上一瞅，黄浆浆的脸膛，满脸滋泥，一部扎蓬壳的胡须。可您仔细一看，这位还是残废人，光有白眼珠，没有黑眼仁儿，手里拿着根明杖和唐锣，身后背着个大兜子，另外的就是水手了。可这五个人这一登陆不要紧，赤法龙神冯徽章就大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这座少华山通邦铁底，后边的江岔子密布岗哨，这是什么人闯到我的心腹重地的？闹了半天他还不认得这几个人。书中代言这哥几个从哪儿来，那个石木的盲人又是谁呢？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一破，双方展开一场混战，四面金刚、贾徐良、王顺打算趁乱逃走，被方叔安发现了。方叔安怕打不过他，连喊再吵吵，他这一喊叫艾五爷听见了，艾虎赶紧找到白云生、卢真、韩天锦，他们几个人扑到后院打算接应方叔安。这时候呢，方叔安已经撵王顺到了后山了，爱虎领人在后头就追，结果出了跌云峰断了线了，怎么找也没找着方叔安。一是因为天黑，二是因为道路生疏，那上哪儿找去？爱五爷有心返回跌云峰，又怕方叔安有个长短，小哥四个一商议，就在后头摸索前进。简短解说，他们好不容易摸到上家坨，一看这是个大阵殿，天也亮了，哥几个先在道边休息休息，分析分析方叔安可能奔什么地方去了，那个王顺可能跑到哪儿去了，想了半天也没头绪。别人都差劲，就这位韩天锦韩二爷 是天亮必得吃饭，不然的话他一点也忍不住啊。韩天锦拄着大棍子站起来，哎，我说等会儿咱们再合计得了，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先喂饱了肚子再说吧，吃饭比什么都重要。三个人一听也有道理，打了一晚上水米没沾唇，先喂饱肚子说吧。他们就进了上家坨了，也走到那个饭馆叫三仙居，就是方树安吃饭那地方。这就叫不巧不成书，他们进饭馆那会儿，这饭馆刚收拾完，把桌椅板凳全扶起来，晚餐家伙全捡走，连掌柜的再伙计把这屋的卫生都收拾干净了。又来了几位客人，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那时候出什么事儿了？

有没命，可是今天例外，谁也不行喝。咱们出来这是有事儿，别因为喝酒耽误了大事。那哥几个也同意，干脆咱就吃吧。他们闷着头呼噜呼噜正在这吃着呢，外边堂锣一响，来个石木先生。这石木人呢，就是戏耍方叔安那位，把方叔安那1000多两银子也让他拎走了。哎，没想这位在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嘡嘡敲了几下堂锣，提提鼻子，大概闻着这桌有香味了，这盲人就凑过来了，来在爱虎身边背后又闻了闻，摸索了半天把筷子摸到手了，不容分说上去一下就刀了块肉往嘴里一塞，哎，这味道还真不错呀。然后把筷子放下，伸出炭条一般的手来，在桌上一划拉，把那只酱鸡划拉着了，上去就拧了个大腿儿。这鸡呼着还真挺辣乎。他这种特殊的举动，把这哥四个气的，那简直就甭提了。爱虎啪把筷子一摔，扭回头看了看他，哦，是个瞎子。哎，我说你什么人？你打听价钱了吗？你就吃，你瞅你那手有多脏，怎么往我们盘子里来划来了？太不像话了！你要饭没这么要的，你得先问问我们给不给。这什么地方？这是，连这块的要饭的都这么野蛮。掌柜的，来来，把他轰出去！要不看他是个盲人，今儿非揍他不可。韩天锦瞪了瞪眼睛，要往常他早伸手了，因为他饿坏了，光顾吃了，嘴里头还塞着不少饭，噎得他直翻眼睛，没说出话来。白云生和卢珍性情都和善，所以他们两个只是不高兴，没说别的。掌柜的跟伙计都跑过来了，一看，哎呦，我说怎么又是你呀？方才打仗那会儿，我们就知道有你，你呀就抢人家那个主的饭吃了，好悬没干起来。后来你们怎么研究的，咱不清楚。那个主还真挺大方，把你让进雅座去，还要了一桌酒席。你不是吃饱了吗？你怎么一转眼又回来了？走走走走走走。这是遇上好说话的大爷了，要换别人不得打死你吗？走走走走走。往外一推这盲人，盲人乐了，哎，我说掌柜的伙计，你们别这么横，70不打80不骂，你看我这把年纪也不小了，何苦在我的面前吆五喝六的？他人饿了就得吃东西，我天生这肚子就大，那你还管得着吗？你还有理了？你吃东西自己花钱买，冲什么拿人家的呢？拿谁的了？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这叫不分彼此。别看我吃了他点东西，我能白吃吗？我得报答他呀。哦，吃东西看着了，他们要用我的时候得怎么办呢？爱虎一听，我们还有用你的时候，你看这位说话真有意思。小义是挺犟，有名的犟眼子。爱虎气的也不吃了，一个胳膊跨着椅子靠，把脸转回来。哎，掌柜的伙计，你们先走吧，把他留下，我对付他。老先生，刚才你说什么？我们还有求助你的地方？那可不，人就靠人活着，你可别说不求我，我还能办大事呢。啊，那你说说你能办什么大事？我要能办的事儿，就是你们心里要想的事儿。白大爷一听啊，他话中有话呀，冲爱虎一使眼色，白云生站起来，

自己那座给这盲人腾出来了，就紧着劝老先生，您别过意，方才跟您说话的是我一个小兄弟，他这人爱开玩笑，所以说话有些粗暴，望老先生海涵。您真要没吃东西可以，今天我们请客，来来来，坐到我这椅子上吧。这时候伙计呢又给白云生搬了把椅子，让这盲人挨着白云生坐下了。这盲人把汤螺往桌上一放，用手瞎划了，看那意思要摸摸白云生。爱虎一皱眉，心说你那手刚抓完酱鸡呀，你往哪儿划了你？我大哥那个人最讲干净，那身上连点点儿都没有。点，其实也晚了，就这小油手抹了白云生一袖子，白大爷二话都没说，连躲都没躲。老者拍拍白云生的肩膀，罢了，哼，这个人有没有出息啊？一听说话就知道。方才我这一摸，我更清楚了，到底是姓白的比姓爱的有出息的多。嗯，哎，虎一听，他说的什么呀？他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当时他就改变了看法了。哦，这不是个普通的盲人，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很可能是化妆改扮，前来考察考察我们。哎呀，刚才我说话都未有失礼之处啊！艾五爷也不糊涂，想到这里往前一凑合，老先生，您说什么？我说姓白的比姓艾的有出息。您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呢？嘿，我会闻味儿啊，这一闻我就知道张王李赵。这会儿韩天锦把嘴里那一大口饭也咽下去了，噎得他直翻眼睛。哎，老家伙，那你闻闻我姓什么？你这味儿就更大了，你姓韩呢，叫韩天锦，外号人称劈了鬼，对不对啊？那位那味儿还挺好闻，叫粉子都卢珍，是挺香甜的。他这一说，四小全吃惊了，心说不能让他走啊，这人是干什么的，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爱虎就追问，老先生，您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姓呢？您是哪一位？咱别开玩笑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哎呀，说什么呢？还是说你们要办的事儿吧。你们是不是要抓一个染过白眼眉的那个小子？哎呦，对呀，您知道，不但知道，而且知道，特别知道。这个人叫紫面金刚王顺呐、啊，我早就闻出他的味儿来了。这个王顺现在在哪儿？你们想知道不？当然想知道，望求老人家指教。在这儿往正东去，38里地有座山叫少华山呐、啊。这小子已经奔了少华山了。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儿。还有个丑鬼细脖大脑的方书安，已经追他追到少华山，我还给他看过手相，给他算过一卦，方书安是凶多吉少啊，如果你们去的早了呢，他可能保住性命，去的晚了，小命可就交代了。怎么样，我吃你们个烧鸡大腿吃块肉没白吃吧？告诉你们这些事儿还换不回来吗？说话之间把那手伸出来，又划了那只酱鸡，爱虎给他往跟前一递，这位拿起来往嘴就塞，一点都不客气。哎，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爱虎一边看着他吃一边笑，
等把他那口鸡肉看着他咽下去之后，爱虎接茬问：“老先生，您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您究竟先乡何处，尊姓大名，能不能告诉我们？如果你说的是实情，早晚我们还要报答呢。”算了，别说漂亮话了，吃你们块肉你们都不乐意呢，还报答？报答什么呢？我这个人施恩不忘报，我就是走江湖的，混口饭能填饱肚子我就满意了。哎，我说你们四位，我还得说清楚啊，赶紧多吃，吃完了就起身，别走前山走后山，少花山三面是路，一面是水，你们走柳江的江岔。如果走江岔的话，岗哨也少，道路也好走，不多时就到了后山了。你们想进山，想办事，想干什么都行。另外呢，我吃你这酱鸡也不白吃，我在那儿给你们准备一条船，把你们护送进山，你们看如何呀？那更好了，老先生，究竟您是谁呢？说话之间，就见这盲人拿着半只鸡站起来了，一伸手把唐锣和明杖拿起来。哎呀，我是谁呀？问不问没用。今天晚上咱不见不散，天黑以前我在江岔子等你们。汤汤。一边吃一边敲，出了饭馆了。爱虎在后头紧跟着，一看他钻了胡同。等爱虎再进胡同，此人踪迹不见。哎呀，爱五爷心中暗想：真不得了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这高人遍地皆是啊！不用问，这位肯定跟我们有关系。不然的话不能向我们谢底。但是爱五爷还多了个心眼儿，他是不是贼人派来的，故意引我们上钩？比如说真给我们准备一只船，稳稳当当把我们几给抓住，这也未必可知啊。爱虎一想，这事得慎重点，转回身回头饭馆，哥四个就商议了半天，左分析右分析，认为着不可能。这个人好人这方面占着多一半，他要是贼干嘛用那个招啊？用不着，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比如说对付徐良，对付白云瑞也很可能这么办，还对付咱们他根本用不着。白云生说：“这么办，听人劝，吃饱饭。人呐，心眼太多了，反而误事。就假如这老头说的是真的，咱们就一计而行；不然的话，咱上哪儿找方顺安去？上哪儿找这王顺去？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又叫有病乱投医。咱们碰碰看。”对，大哥说的有理。哥几个饱餐战饭。因为这个韩天锦老爱饿，又在这饭馆买了五斤包子、五斤大饼，然后买了个包袱皮儿，让韩天锦自己背着，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为了以防万一，还买了两个大水葫芦，灌了两葫芦白水。哥几个把钱汇了，出了三仙居，起身赶奔少花山。他们虽然没来过，鼻子底下有张嘴，跟沿路上的农妇一打听，有人指点方向，他们顺这条道就来了。其实啊，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少华山的山下了。抬头一看，呵，这座大山气派十足啊，山连山，岭连岭，山岭不绝，看这意思好像连着八宝叠云峰。影摇摇看见山上的大寨，还瞅见雕斗。爱虎一琢磨，还真得按那盲人说的那样，白天不能进山，再着急得等到黑天。看来

0: 这正面果然进不去，还得走背面啊，转山吧。他们到山是38里，再转这座山，转到后面去，就已经点了灯了。哥几个觉着挺乏累，听了听有流水的声音，韩天锦一愣，哎，听，不远可有水啊？艾虎记住了，这大概就是柳江啊。小弟兄又往前走了一程，一直走到江边，一看呢，这盲人说的是一点不假。哎，五爷一琢磨，他不说了吗？给咱们准备一只船等着，他在哪儿呢？如果他说的是实话，这个人呢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说什么不能放走他，非查一个明白然后再说。小哥几个在这站了也就一会儿的功夫，就见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来了4名水手驾着一只小船，船头上坐着一个人，离近了一看，正是那位盲人。那盲人直提鼻子，哎哎，靠边靠边靠边，我闻出味儿来了，把艾虎韩天锦这4个人的味儿我闻着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呢。你们哥4个刚来吧？哎，老先生，我们刚到，你也来了。你看看，人嘛，说话得有信用。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不立啊。哎呀，我这给你们请了一只船来啊，船钱我全都汇过了，用不着你们掏了。来来来，请上船，请上船吧。艾虎一看这个船虽然不大，装20来人还是绰绰有余的。小弟兄凝身蹭蹭蹭蹭跳上木船，盲人告诉他都坐好都坐好啊，一边歇着一边跟着走。走呢，在这儿往内寨走还有25里呢，不过2更天咱们是到不了。来呀，开船。那几个水手也不说话，搬桨摇橹，哗哗老少英雄直奔后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嗯，多少钱？
4: 20004比4升了，人家4升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0004比4升了，
5: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那是啊，如果收好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通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处，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

0: 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爱虎等小哥四个上了小船，时间不大就深入少华山的心腹重地。二更天刚过，就来到后山的口岸。后山的口岸就是登陆的地点，正好是打着仗呢，离多远就见着火光冲天，火马晃动，喊杀阵地。爱虎就有点坐不住了，扭回头来看看那盲人，就见那盲人手捻着胡须，脸上带着笑容，稳稳当当，就好像没听见似的。爱虎就问他：“老先生，这前边谁跟谁打仗？这是什么地方？”“哎，不要慌嘛，这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少华山的后山，前边就是渡口。”大概这细脖大脑袋在这儿胡折腾呢吧。我说他凶多吉少，他还不服气儿。怎么样，让我算准了吧。这会儿呢，爱虎也没心问他是谁了，他就光注意战场了。小意识爱虎把飘带解开，外衣闪掉，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那哥三个也紧收拾，船也靠了岸了，他们也收拾好了。爱虎长身去一看，真是方栓，这不叫人抓住了吗？那个是谁呀？爱虎一着急，这才大喊一声，跳下小船。后边那四个人也下来了，爱虎提刀在前面开路啊。小意识性如烈火，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把掌中归零七宝刀抡开，左右开弓，肉肉肉肉肉，气着看着，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亮，哎呦我的妈，噼着扑着，把喽啰兵杀得四散奔逃，刀头也被削掉了，枪杆也被砍折了，因为爱虎这是一口宝刃呐，碰上就死，挨着就亡。喽啰兵往左右一跑，把这地就给掀出来了，所以几个人没费吹灰之力就冲到冯奎章近前。方叔安把眼睁开，扭回头一看，可乐坏了：“老叔啊，快救命啊，我要玩完了。”叔安，不必着急，五叔在此，我看他们哪个敢动。冯奎章一看，哦，这是开封府的了。哎呦，他怎么到了我的后山呢？对这地理他可真清楚啊。冯奎章用手一指：“呆，狂徒，你们是哪里来的？报上名来。”爱虎冷笑一声：“要问我呀，杭州人，小义是爱虎师爷，这是我们小武义的磕头弟兄白云生，焚此渡路针，劈了鬼韩天锦。”那个盲人是谁他也不清楚，所以也就没说。冯奎章闻听冷笑了一声：“哦，哈哈哈哈，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闹了半天来了两对饭桶。白云瑞怎么没来？白眼没徐良怎么没来？怎么把你们这饭桶都打发来了？都不够给本寨主垫刀背的。来了，猜猜，还不把他们四个给我拿下？来的这些人一个也不准的逃跑，得令是。”喽啰兵重新组队， 从外圈把他们就包围了。当然这个战场用不着捞兵身手，冯奎章有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呢、啊、他大儿子冯云龙一晃掌中擂鼓瓮金锤，飞身行够奔小议事，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啪！白虎，你可认识你家少寨主？爱虎用刀指了他一下，你叫什么名？冯云龙师爷。大寨主那是我爹。爱虎啊，小贼，你拿命来招锤。锤走流星式，本爱虎就砸下来了。爱虎一看这小子是一员猛将，这锤脑袋个儿可不小，跟那小号的西瓜差不多少，上秤腰一腰，这一对儿也得有80多斤。爱虎一想，我使的可是刀啊，从兵刃上说我吃着亏呢，不能硬碰硬。小义士想到这儿，翻眼睛盯着他的锤，眼看打到头顶上，爱虎上步侧身，嘿，往旁边一躲，肉一声双锤砸空了。小义士爱虎把宝刀一翻腕子，对准他的锤杆唰就是一刀，不敢砍他的锤头，砍他的锤杆还是可以的。冯云龙那也不是省油灯，急忙把双锤撤回，一转身招呼奔爱虎的腰部打来。小义士上步歇身，又跳到一旁，他第二次锤走空了。爱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冯云龙使了个老君关门，拿双锤往外一架，爱虎急忙把刀撤回来，一转身够奔他双腿。冯云龙脚尖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爱虎一刀走空。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书中代言，爱虎不是没能耐，谁不知道小侠爱虎啊，一出世大闹霸王庄，聚柄珍珠闹龙关，出手马超贤，血染石门县，张家庄龙虎豹结拜呀、啊！大闹冲霄楼，群雄俱破铜网阵，屡立战功啊！皇上亲自召见，见他武艺精通，这才恩封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当然了，分跟谁比？要跟徐良、白云瑞，他是比不了。在一般人当中，那爱虎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再看他今天为了解救方若安，捉拿紫面金刚王顺，小义士也就豁出去了，把浑身的能耐全抖了出来。这口龟灵七宝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冷气逼人，离远看就像一团白雾相似。别看方云龙兵刃上占先，要想赢小义士势比登天，20几个照面过去之后，他一个没注意，叫爱虎的七宝刀正砍在他左手锤的锤杆上头，耳轮中就听擦亮亮的哐当，把锤头给砍掉。方云龙吓得一哆嗦，一瞅，呀，左手锤没了，手里拿的剩擀面杖了。他一愣，在这功夫，爱虎手腕子一翻，七宝刀奔他的脖下，一股冷风就到了，吓得冯云龙使了个缩梗藏头式，哎，狠劲往下一滴，滴的慢点，刀来的快点，正好把他的帽子、脑瓜皮这一刀就给炫掉了，咔嚓，这叫硬剃头啊，脑袋上的给炫下挺大一块皮去，来了个炒肉拉皮，把冯云龙给疼得嗷一嗓子，单手提锤败归本队，把他爹可吓坏了。可过来一检查没事，光把肉皮炫下一块去， 骨头没伤着。急忙命人拿过止疼药、止血药，给他儿子进行调治。这时候，他二儿子冯云虎一晃掌中八楞亮银锤，飞身一行就跳过去了。哎呦，小子，你甭走！休走招锤！这小子是一个劲儿往下猛砸，恨不能把爱虎砸成肉饼。粉子都如针在后头一看，恐怕武帝有失，呀，单刀就跳过来。武帝，你闪腿一旁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卢针是磕头的老四，人送绰号粉子都。这子都是列国年间的名人呐，长得又漂亮，能耐又大。如果卢针没能耐的话，能有这个绰号吗？六岁他就跟他爹爹卢芳学武，八岁就跟大武艺五个人学武，后来又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呢，有一定的基本功。小伙长得漂亮，能耐还大，但是卢针这人呢，面矮，在任何场合他不爱说话，一有露脸的事儿，他往旁边缩，所以呢，就显着名望不高。其实啊，卢四爷那也是有能耐的人，今天情况特殊，他不能再让人了，故此压刀直奔冯云虎。冯云虎一看面前站着人儿，长得水灵灵，好像个大姑娘，心说就你这样扎花写字儿还行，打仗你是个外行啊，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他有一点轻敌，结果两个人打到三十个回合，粉子都卢针使了个虚招，这一招叫卧看巧云扫地刀，奔他的双腿。冯云虎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稍微慢着一点，被这刀尖子正砍到他脚后跟上头，咔嚓，这下热闹可大了，把靴子底儿给砍掉还不说，把后脚跟着肉皮给削下一片去。他跟他大哥正好两样，他大哥是头皮，他是脚后跟，把他疼得嗷了一声，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第三个过去的就是冯云彪，这老三呢，手中擎着人面赤铜锤，飞身行赶奔卢四爷。卢四爷压刀刚要跟他伸手，玉面专诸白云生就过来了。老四，你喘着劲把他给我。这个白大爷呢，更没有什么名了，要提起小武艺的大爷。但是这个白云生跟白云瑞、白玉堂、白金堂都比不了，不是说能耐不行，他这脾气有点窝囊，平日之间有点烟不出火不冒，少言寡语，抢羊斗胜的事儿找不着他。他这一点呢跟卢针差不多，露脸的事儿交给别人，可有一样，你叫我干什么事儿，我保证竭尽全力干好。这个人是忠实可靠，在他身上找不着白玉堂那种傲气，也找不着白云瑞那种傲骨英风，更没有他爹白金堂那个能耐。今天由于情况特殊，白云生不得不卖命啊！他是疼他的两位兄弟，大爷晃刀过来抵住冯云彪，两个人打到十七八个回合，白云生双手捧刀往里一递，冯云彪来了个黄龙转身，唰，正好转到白云生身后，抡双锤奔后脑就砸。白大爷就知道不好啊，万般无奈，缩梗藏头，把刀往身后一背，使了个苏秦背剑式，一只锤正好砸在刀上。 这刀呢也就垫到身上了。白大爷站立不稳，往前噔噔噔噔噔抢了七八步，扑通趴地上了，把爱虎、陆贞、韩天锦吓得哎呦完了，我大哥完了。就在这时候，就见冯云彪抢步起身过去，把大锤往空中一举，小子你他妈给我在这儿，轮锤奔脑袋就砸。出乎意料的是，锤落下来了，没砸着人。白云生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往旁边一咕噜，双锤砸空了。由于用力过猛，锤正好砸地上的，砸的直冒火星啊，震得冯云彪手腕子疼痛。哎呦，他一抖了手，双锤扔了。白云生就利用这机会从地下一跃而起，捧刀就刺。这一刀由于着急扎偏了，正扎到冯云彪左边这屁股蛋子上头，啊！这把他疼的挠这一嗓子败归本队。没想到白云生败中取胜，哎呦，爱虎这心才放下。赤发龙神冯奎章四儿子大力公子冯云汉嗷嗷怪叫，一晃冰铁压油锤飞身行，赶奔白云生。韩天锦一瞅，都打完了，该我的喽。大哥，您到后边传传气儿，把他交给我喽，咱哥四个一人一个哟。晃大棍直奔冯云汉。白云生点了点头，二弟多加谨慎，没说的，打他如同探囊取物。白云山回了本队，咱不说，单说韩天锦站在这儿没伸手以前，先跟冯云汉比比个头，拿这手支量。冯云汉一看什么毛病，这是战场，这是比个的地方，这小子有毛病是怎么？你是何人？劈了鬼韩天锦呐，我可叫鬼呀、啊，专抓活人。小子，今天你老老实实让我揍你一棍子，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爷爷我可生气了哇呗。其实你生气顶个六啊！冯云汉这火大了，晃压油锤往上就闯，抡锤就砸。这韩天锦打仗不会敲门，他是属打铁的，硬碰硬啊，锤往下砸，他使了个横弹铁门栓，硬是往上招架，咔呦，啪啦，大锤正砸到棍上，把韩天锦砸的身子一晃的，好像没坐下，把冯云汉的大锤也颠起三尺来高了，好悬没撒了手。冯云汉这才知道，这个姓韩的有把子力气，我要多加谨慎。紧跟着他右手一晃，使了个丹凤朝阳，奔韩天锦肋部便砸。韩天锦呢，使了个怀里抱琵琶，往外一架，去你娘的，啪！又把锤给架出去了。这两个人叮叮当当就站在一处，要么打到二十几个照面。韩天锦一想，这事不好办呢，妈顶属这小子厉害，你看我那三个弟兄都没费劲儿，就轮到我头上费劲儿，人家都露脸了，要轮到我这现了眼，咱也太丢人了。这哎，有主意了。你看韩天锦呢，傻中间呢，打着打着冷不丁的他往冯云汉身后瞅，冯云汉一瞅什么毛病，我身后有谁？他脑袋一溜号用眼角往后一瞅，没人，上了当了。韩天锦就利用这机会大棍子举火烧天往下就砸。冯云汉一看不好，我上了当了，用单手锤往外一架，结果一只手的力量敌不住韩天锦，嘡啷一声，大锤被砸掉。与此同时，这棍子头正扫到他肩膀子上。您想想， 还连紧那条棍，冰铁的，有压卵粗细，那要扫在身上谁受得了？就这么大个冯约翰呢，打得嗷的一声摔倒在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败归本队。当时这膀子就抬不起来了，有人过来把他扶起来，把衣服撕开一看，肩膀子是红肿高大，给扫起一块肉去。韩天锦大获全胜，把大嘴一咧，我还以为这少华山敬英雄呢，结果全说饭桶，一嘟噜一帮的都碰腿肚子啊！我说有能耐的没有？别叫饭桶过来，哪个还过来？我今儿包下了。韩天锦还吹上了，把赤发龙神风魁章气得青筋暴跳啊，甩掉衣服就想亲自下场。正这时候，在他旁边的过了一个人，谁呢？他的老前辈，海马追风手上官清。上官清为什么在旁边看热闹不过来呢？因为啊，他认为这个战场有失自己的身份，我要过去一伸手，我栽了。这帮人都不怎么懂武术啊，我这么高的身份，我能伸手吗？现在他一看呢，不伸手不行了。四个少寨主败了两对，大寨主要过去，我要再不伸手没法交代了。所以上官清这才过来，报万当凶，总下寨主，杀鸡焉用牛刀，把他们交给我吧，我不费吹灰之力把这几个小娃娃当场抓获，交于寨主杀剐存里后任凭自便。说着上官清过来了，韩天锦一看过来个老头，小个不大，长得干巴巴的一团精气人。这老头稍微点奔着头，窝口眼，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一缕山羊胡，穿青挂皂，打着半截鱼鳞锅腿，蹬着双千层底的洒鞋，背后背着独龙双拐，俩眼睛倍儿亮。多年的经验告诉韩天锦，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一瞅这老头这模样就知道不是好惹的。韩天锦刚想要伸手，就听身后汤锣响，汤汤。哎，我说韩天锦呐，露脸的事儿啊，到时候露足就得了，别紧抱着不放啊。看你们打得如此高兴，我这手也痒痒的厉害，来来来，把它交给我了。韩天锦也乐了，我今儿瞎子也上来了，你看得见吗？又一想，行，你别看这位没眼睛，这鼻子可好使唤，闻什么闻的都非常准。所以韩天锦压大棍回归本队，就见这盲老人敲着铜锣直奔上官清，离这不远，他不往前走了，往这主棍一站，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哎，我说老朋友，你算一卦吗？上官清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心说你是哪儿冒出来的，你跑这儿来算卦来了，我能信你这套吗？啊，又一想我明白了，这是装蒜，他一定也是开封府的人，化妆改扮跑到这儿来助阵来了。想到这，上官清把脑袋一扑了，呸，你是什么人？你是真瞎还是假瞎？快快报通名姓，别吵吵喊喊的，有话慢慢说不行吗？你声大我就能怕你吗？刚才我都说了，我是个算卦的盲人，最没出息的人，你何必跟我动怒呢？但是这话也说回来了，我这没出息分给谁比？要跟你比起来，似乎比你还有点出息。不信你过来跟我伸伸手， 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十个照面，我就白瞎了。上官清气得好像没乐了，心说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合着你这瞎是我气的。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我叫你装疯卖傻，休走几掌。这一掌恶狠狠直奔盲老人的面门。这盲老人呢，翻着眼珠就在那瞅着，连躲都没躲，可把韩天杰、爱虎大伙吓坏了。老爷子，他打你呢，你怎么不躲呀？他没动。说时迟，那时快，被上官清这一掌正揍他脑门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啪。爱虎、卢真、白云生、韩天锦、小哥四个一闭眼，完了，挺好个老头，脑袋叫人打碎了。哎，怪可惜了的，他过去那会儿怎么就没拦着他呢？结果仔细一看呢，没那么回事儿。这老头不但没死，连动都没动，眼珠照样翻着在那儿站着。相反的，把上官清震的膀臂发麻，身子往后退了好几步。啊！上官清就觉这个胳膊都麻了，虎口有点发酸，胸膛都有点发热。哎呦，我这老家伙是谁呀？好阔的功夫啊，能避住我这一掌的人可不多呀。方才我使用的是铁砂掌，慢说是人，就是一块砖头我也得打碎了，就块石头我也得打开了，怎么打到他脑袋上纹丝儿没动呢？这他正发急呢，那盲人敲敲堂锣，嘡嘡。哎，我说你怎么不伸手呢？咱俩是在这下面呢，是在这动手呢。我说你怎么不打我呀？我方才都打过了，打了，你看我怎么还不知道呢？啊，对了，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刚才打个盹儿，你看看这事儿弄的，打了我都不清楚。众人一听全乐了，心说这位是木头块儿，揍脑门子那么响，别人都听见了，他还不知道。其实这人是拿他开玩笑。就见这盲人咧嘴一乐，好吧，既然你打完我了，该我打你了。呸，等着。说着把唐罗明杖往地下一放，晃身去要活拿上官清。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工地上的一声巨响改变了他的命运。
11: 是龙门架子变速箱磁力跟你说崩了。
10: 接二连三的医药费他该向谁讨要？
12: 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有甲方没在这儿。
10: 雇主间的相互推脱，谁又该为他主持公道？
13: 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10: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农民工维权难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拖欠工资、加班超时、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被辞退等等，这样的维权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51岁的农民工老李跟随着他的老乡来到了河南偃师市务工，本来呢想着能多赚点钱，可是呢在一次加班之后发生了意外事故，于是老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这一天，老李像往常一样从深夜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傍晚，此时已经到了收工的时候。在工友的召唤下，老李拖着疲惫的身躯朝工友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大家正在那里等电梯下楼，这是工地上唯一的下楼装置，工友们都叫它龙门架。
11: 7点多收工了，都坐到他那龙门架上。下工的时候，人都叫了，赶紧来，趁着龙门架下去。
10: 很快，大家都上了电梯。此刻，没有人察觉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正在慢慢的向他们逼近。突然，电梯底部传来了几声因摩擦而产生的巨响，随后电梯开始猛烈的晃动。
11: 正下到那半轮的时候，他那龙门架的变速箱磁力跟你说崩了。
10: 因碰撞和摩擦产生的火花只出现了几秒，随即传来了钢丝断裂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老李和工友们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在工地另一端的包工头杨宪涛也目睹了现场的异常，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15: 这个龙门架那个变速箱坏了，从上面摔下来了。
10: 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电梯已经重重地摔落在水泥地上，老李当场昏迷。
14: 电梯意外坠落，老李和他的工友的伤情如何呢？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来自偃师市人民法院的周建辉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10: 周建辉，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三级法官，从事执行工作12年，曾荣获偃师市十佳政法干警称号，多次获得省市级奖项。
14: 周法官您好。
13: 你好。
14: 刚才呢，通过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那个电梯是突然间的坠落了。那在电梯当中，除了老李之外，还有他几个工友呢？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13: 包括老李，一共有7名工人， 这次事故呢，造成七名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老李的伤情最为严重，他的右侧跟骨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
14: 这起意外的事故彻底改变了老李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烦恼。那么老李到底遭遇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事故发生后，很快老李的家人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尽快赶到医院。
16: 当时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们一家人都特别着急。
10: 当老李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他们，老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他的身体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7: 当时诊断的是右跟骨和这个腰三椎体的压缩骨折，右跟骨的骨折。
10: 全家人刚松了一口气，可是5000元的医药费却让他们犯了难。
14: 朱法官呢，刚才呢我们通过小片看到了，这个老李呢是跟着这个包工头杨宪涛来到这个偃师市打工的，那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呢？
13: 杨宪涛和老李他们两个是一个村子的，杨宪涛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他在外面承包到建筑工程以后，就在本村以及附近村子招募一些村民跟他到建筑工地上一起打工。
14: 这个事故在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包工头呢杨宪涛也是在现场的，但是当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杨宪涛做了些什么呢？
13: 老李和其他几名工友被送到医院以后，杨宪涛也赶到了医院。杨宪涛为老李交了10500元的住院费，但是医院要求最低交15000元住院费，杨宪涛所交的费用还差5000元，这5000元对老李一家来讲也是东挪西凑才凑够这5000元的。
14: 老李的医药费呢，东拼西凑的可算是交齐了，可是呢，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接下来的事情才真正让老李非常的郁闷。
10: 经鉴定，老李的伤情为8级伤残，原本他还应该在医院再住上一阵子继续接受治疗，可是考虑到难以负担的住院费，老李决定提前回家。
16: 婆婆醒来后说医院太贵了，我就出院了。
10: 回家后，老李在床上一躺就是2个月，而这期间施工单位再也没有人来管过他。
18: 在医院15天以后都不管了，
10: 家里突然少了个挣钱的顶梁柱，还额外多出一些养病的开销，这让本就经济拮据的老李一家日子过得愈发艰难。而更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老李去医院复查时被告知他还需要做2次手术。
17: 如果这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说是出现就说是骨折的这个急性愈合呀，传染关节炎这些情况，可能会影响患者的行走还有腰部的一些功能。
10: 这显然又需要一大笔治疗费，要去哪里凑这笔钱呢？维权屡次遭拒，老李诉求无门。
18: 走管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话少话好话说一大股的，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10: 走投无路，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12: 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你甲方没得劲。
10: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你讲述。2个月后，老李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杨宪涛，想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然而杨宪涛却表示，自己在老李住院时已经交了一笔医药费，算是尽责了。
15: 当即我就打120，120派指派这个中医院来救护车，俺就给他送到中医院。
10: 尽管老李再三恳求，可是杨宪涛却怎么也不愿意再拿出更多的钱，更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他让老李去找开发商负责人宋宝通。
15: 这肯定的，谁拥有提升机或者谁他做提升机，这两个人负重要责任。
10: 于是老李拨通了开发商宋宝通的电话，而宋宝通给他的答复更是让他不知所措。
18: 宋宝通说，我不认识你呢，我只认识袁朝宇，我不认识跟你说的您这工人呢。
10: 宋宝通所说的袁朝玉是承建方的队长，也就是分包项目给包工头杨宪涛的人。
3: 在老李与宋宝通数次联系后，宋宝通终于派人将一份协议的复印件交给了老李。那么这份协议与老李的伤有什么关系呢？
12: 我对袁超与这个沈红队队长啊都提了这一条啊，我们协议一共写了八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见。

0: 的农民工来说，一旦出了事情，恐怕都不知道去找谁负责。现在呢，老李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到了承建方。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根据开发商宋宝通提供的地址，老李找到了承建方。让老李意想不到的是，袁朝玉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与他见面。原以为事情终于会有结果了，不料见面后老李却又一次失望而归，袁朝玉同样拒绝赔偿。
2: 李耕他不属于咱的工人，咱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属于咱底下的第二承包人的带的工人，所以咱就不认识他。
1: 就这样，从包工头到开发商、承建商，老李像皮球一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踢开了。此时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找谁讨个公道。
3: 走过来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话少话，好话说一大股的，一出事儿都不管呢。
1: 走投无路之下，老李将开发商、承建方、包工头三方同时告到了偃师市人民法院。
4: 现在开庭。
5: 被告呢，只支付了一部分医疗费，以后互相推诿扯皮，不再支付。原告上有9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照顾，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需要抚养。原告一家的经济来源突然丧失，使原告一家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三、被告应当对原告刑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公正裁决。
1: 在法庭上，被告的三方依旧不愿意承担责任。
4: 原告人身受到伤害，主要原因是自己违规造成，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
6: 我马上说的。通过刚才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不证，本庭归纳本案条件。第一，三、被告的责任划分问题；第二，原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在庭审过程当中，对于三方的这个责任认定，法院又是怎样界定的呢？
7: 事故发生时，施工楼房主体已经建制五层，一至五层均为建造楼梯，工地上工人只能乘坐龙门架上下班。依据建筑施工条例的规定，装载建筑材料的升降设施，比如案件当中的龙门架，是不允许搭载施工人员的。但是袁朝玉、杨艳涛在施工中并未向施工人员提供应有的安全设施条件。对于三方的责任，审理后法院认为，被告杨艳涛雇佣原告从事劳动工作，由于机械出现故障造成原告受伤，对此杨显涛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袁朝玉作为发包方，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被告杨显涛施工，应当与雇主杨显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宋宝通作为建房户受益方，在本次事故中则应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0: 最终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官司他为何迟迟拿不到医药费？
4: 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1: 被执行人有钱不赔，行为嚣张，法院将如何出招？
7: 本案被执行人杨艳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
1: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您讲述。在充分的法庭辩论后，2012年9月20日，偃师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4: 判决如下：一、被告袁朝玉、杨显涛赔偿原告李根生共计79577.56元；二、被告宋宝通补偿原告李根生3000元，于判决生效后无人内履行完毕。
1: 宣判后，老李本以为自己的第二次手术费有了着落，不料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
4: 判决以后，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1: 为此执行法官分别找

0: 到了三方被告进行协调。除了宋宝通履行了自己的赔偿外，杨宪涛和袁超玉始终无动于衷，于是老李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 老李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的呢？
2: 受理老李的强制申请之后，我们首先通知了杨宪涛、袁超玉，向他们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
1: 法院所送达的这个法律文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2: 主要是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执行案件立案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我们首先应当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先令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如果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我们会向被执行人送达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自己财产状况。但是两人均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也未向法院报告自己的财产，于是我们法院依照职权对两个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首先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1: 那么这次银行的调查会给老李的这件案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2: 你看一下这个袁超玉、杨宪涛，看他两个人给咱这儿看，或者邮戳银行这个系统看有存款没。
3: 你好，查询到了，你这个上面只有8000块钱。
2: 就是按照那个刚才给你送那个胁迫冻结存款通知书，先做个冻结。
3: 啊，行，可以。
0: 虽然法院冻结了这笔银行存款，但是这8000块钱的执行款，对于老李的手术费用来说，仍然还差很多。
4: 执行法官多次规劝他们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他们两个人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0: 在多次协调未果后，执行法官将杨宪涛和袁超玉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是这时老李的第二次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老李一家好不容易凑够了30000元的手术费用。但不幸的是，手术后老李丧失了劳动力，只能打一些零工，家中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
4: 这没钱跟你说呢，成天想着这是存债这种，你说挣点，存债挣点钱呗。
0: 一晃2年过去了，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难查，执行工作一直无法推进。就在老李几乎绝望的时候，从法院传来了好消息。
1: 周法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法院在办案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人难找，财产难查。那我们这次的案子当中呢，是在哪一方面有了进展呢？
2: 2015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本案出现了重大转机。本案被执行人杨宪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被执行人袁超玉在银行有一定存款，有位包工头，有固定收入，两人均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1: 那么对于这两位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法院又将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执行法官首先对袁朝玉和杨宪涛二人进行了警告，但是杨宪涛在收到法院的警告之后，不仅完全不予理会，还任意妄为地将房屋全部翻修完，这显然是在藐视法律。老李得知情况后，在法官的帮助下提起了刑事自诉。
4: 经法院审查符合立案条件，法院即时立案，并且对被告人袁超玉和杨宪涛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
0: 两人入狱后，袁朝玉和杨宪涛的家人找到了老李的妻子，双方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袁朝玉和杨宪涛各自支付被执行款33000元，共计66000元。
4: 依照《刑法》第1款、第73条、第23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0: 2015年12月16日，偃师市人民法院 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袁朝玉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杨宪涛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1: 现在我们看到了被告人的这个袁朝玉还有杨宪涛在这个拒执案当中他们的量刑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2: 与杨宪涛相比，之所以袁朝玉刑期及缓刑考验期时间均较长，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执行案件，原告也作为受害人向延时人民法院提起了自诉，执行案件标的有2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袁朝玉家属也与受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0: 至此，这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维权案终于落幕，老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老李也得到了他应得的赔偿。
4: 真是有我就这罪，给那是给这农民工给那是办好真大好事儿。要不是这，真是我跟你说呢，我都跟你说呢，是对这钱儿，我真是跟你说呢，没有啥都没啥希望。
0: 拿到执行款后，老李除了还清亲友们的借债外，还用剩余的钱开了一家小店。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生活也已经走上了正轨。
1: 听说呢，这起农民工的维权案，他们维权长达了4年的时间，真的是不容易。那周法官，您觉得农民工维权难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
2: 一，农民工群体往往法律意识淡薄，加之权益受损后，维权成本又太高。二，维权程序太复杂，农民工一个简单的维权案件，往往少则1年，多则数年才能得以解决。三，执行案件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判决生效后，败诉一方是否有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意识，是否能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1: 那么对于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5: 随着这个打击力度的增加，那么老赖除了他的生活不便之外，还带来的可能是他的牢狱之灾。那么如何来加强这个执行力度，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一，加强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财产调查的途径。第二呢，就是完善诉讼保全相关的制度。第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防止恶意诉讼、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打击这种虚假诉讼，确保执行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式吧，有利的一个措施。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8: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7: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 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9: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7: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茂迪老人广场散步，只要被儿童电动车撞成骨折。
14: 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
13: 肇事小司机逃离现场，家长为何拒绝赔付？
15: 我那个都出了钱的消费者，
14: 然后那个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
15: 万一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
13: 没有固定区域，也无警示牌，儿童电动车租赁方是否该担责？
14: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你这没揭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撞伤人啊，对吧？
16: 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3: 玩具店与孩子家长各有说法，老人被撞之责该如何划分？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呢，儿童电动车啊就是这些小司机们的挚爱。在一些城市的广场上呢，经常会有商家出租这些儿童电动车给小孩子们来玩耍。但是给孩子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小小儿童电动车，其实也有可能把人撞伤。在江西省上犹县就发生了一起儿童电动车撞伤耄耋老人的案件。然而老人被撞伤之后呢，却面临无人担责的困境。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2018年2月6日，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的王桂鹏法官一行来到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于桂英老人家中回访。
16: 刚才说的是毛是狼啊，
18: 狼就毛狼啊，
16: 身份证里的毛是狼
18: 啊，感觉
16: 压骨压骨的，你把你狼
19: 压骨，这个人之类啊，他有时候拉屎拉尿会拉到床上啊。
13: 原来84岁的于桂英老人于2017年1月1日在上犹县明星广场散步时，被一名骑儿童电动车的孩子撞伤。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历经一番周折后，才找到撞伤老人的孩子。然而孩子家长却不愿支付老人摔伤后的治疗费用。
19: 把他的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13: 于桂英老人不得不把撞人的小孩以及儿童电动车经营方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犹县人民法院。
17: 那么小孩骑儿童电动车撞倒老人之后，家长为什么拒绝赔偿？老人又为什么要起诉玩具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桂鹏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3: 王桂鹏，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曾荣获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民法院办案标兵荣誉称号。其承办案件曾入选2015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十大典型行政诉讼案例。
17: 王法官你好。
16: 主持人好。
17: 这个小孩在骑儿童电动车把老人撞倒之后，我们看到老人是把这个玩具店也告上了法庭，为什么？
16: 因为小孩骑的儿童车是从玩具店租来的，老人受伤之后，小孩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分别认为对方应当承担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所以对于赔偿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17: 那么于桂英老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撞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2017年1月1日，这一天正值元旦，天气晴朗，举国同庆，上犹县明星广场上前来玩耍娱乐的人群络绎不绝。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84岁老人于桂英上午也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明星广场晒太阳。
19: 我哥就叫他不要走那么远，你到广场去玩，我大哥就去买菜，等到他一起下来的。
13: 儿子离开后，留下于桂英老人独自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上散步。没过一会儿，于桂英老人的儿子就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19: 他说他碰到摔伤了，我说我就跑过去，就在广场在那里坐着。
20: 我的杯子磨了个。
13: 于桂英老人说自己被一辆儿童电动车给撞到了，然而撞人的孩子早已离开了现场。
19: 也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的车子啊，他们就跑掉了。那就是没办法去打110啊，打110就在查视频啊，下午就查视频。
13: 当天下午，在警方调取的明星广场的监控视频中，于桂英老人的儿子看到了母亲被撞时的整个过程。
19: 看到了他连碰了两下，一开始碰了一下，从这边这样碰了一下，没碰倒，然后又开一下，开重了一点，又碰他一下，就倒掉了。
13: 监控视频中显示，小孩骑着电动小汽车来到老人身边，把行动迟缓的老人撞倒后，孩子对此并没有意识，而是继续骑着电动小汽车到别的地方玩去了。
17: 那么这位84岁的于桂英老人，他在被撞之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16: 老人之前的身体状况挺好的，基本生活可以自理，平时也会一个人步行到广场散步。
17: 那么在事发当天哈，在这个广场上，小孩把老人撞倒之后，有没有人过来照看？为什么孩子的家长也离开了现场呢？
16: 经调查发现， 撞伤老人的小孩才5岁，当天是由他的叔叔带着到广场玩耍。小孩在玩电动车的时候，他的叔叔并没有在身边照看。香水娃娃玩具店啊，离这个广场有一段距离啊，也没有进行照看。孩子因为年龄原因哈、啊，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所以这个家长和玩具店啊，当天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个撞人的事件。
17: 老人被撞倒之后，又是怎么样找到肇事小孩和玩具店来寻求赔偿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老人被撞第二天，家人将他送往上犹县中医院，经检查为左股骨粗隆间骨折，并急需做闭合手术。
3: 他身体受伤的部位的话呢，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实际伤残。
13: 当天，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也在民警的协助下，根据监控视频中的线索，先找到了出租儿童电动车的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
19: 我一开始就找到玩具店啊，因为他的车子就是停到他那里，那个小孩子把那个车子停到他那里。
13: 然而，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的经营者却拒绝为老人摔伤事件承担责任。
21: 我就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的租赁，我只不过是租赁这一款，然后具体使用是应该在家长那一块。
19: 他就不愿意垫出钱来，他硬要找到那个小孩子的家属了。
13: 儿童电动车伤人，家长推卸责任。
22: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3: 就是那个店方是能不能给他，他出了钱了。
13: 赔偿无果，老人家属寻求调解。
19: 我的意思就是，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
24: 当时呢，就是那个氛围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3: 被告质疑，冒顶老人独自散步广场，是否也有过错？
23: 80多岁了，就怕摔倒了，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撞了他都不摔倒。
13: 法治天下知，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不得不重新求助警方，寻找当天的肇事小孩。警方根据撞人小孩的体貌特征，通过周边监控探头的追踪，一周后终于找到了开车碰撞老人的5岁儿童田某。
19: 就找到那个小孩子家属，找到那小孩子家属，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22: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3: 我认为的承担责任的都是那个店方要承担责任更大，因为他的利益的吧，他出了钱嘛，是吧？
13: 因孩子家长也拒绝为老人受伤事件承担责任，老人的骨折复位手术费又亟待解决。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在此期间不得不向上犹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求助。
24: 他们呢？也表示愿意承担，当时呢就是那个份额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3: 在上犹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调解下，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答应并预先支付了20000元，田某父亲田云森预先支付了8000元，合计28000元均用于于桂英老人的手术费用。
24: 基本上呢已经暂时住院的那个医药费就保障了。
13: 然而对于老人手术前后的其他治疗费用，两方责任人拒不再支付。
19: 剩下就是我们先付出来的医药费啊，全部是我们垫的，他们都没来看过他。
13: 由于两方责任人对于桂英老人受伤后应该承担的责任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4月24日，于桂英老人的子女不得不替母亲将小孩田某、其监护人田云森以及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犹县人民法院，要求两方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6000余元。
19: 我的医生就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什么也不要就算了，就治好病就可以，他不愿意。
17: 我们看到老人呢起诉至法院啊，要求赔偿大概是56000多元，这个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16: 老人受伤后，经过上犹县光明司法鉴定所鉴定啊，构成了实际伤残，所以老人提出的赔偿项目主要包括有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伤残鉴定费等等。
17: 可以说现在哈，这个孩子的家长和玩具店呢都不愿意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于桂英老人诉至法院，他对于双方的诉求是什么？
16: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孩子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各自的责任比例。原告认为应当由孩子家长和玩具店一人一半平均承担赔偿费用，而被告双方均不同意这个赔偿方案。
13: 于桂英老人起诉后，上饶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非常重视该案。法官们多次走访于原被告三方之间，听取各方意见，并为此做了大量调解工作。
21: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假如他会跟随的话，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19: 人的伤是小孩子造的，但是小孩子造的，你就没揭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这个撞伤人啊，是吧？
23: 我这个是出了钱的消费者，是不是？你那个公共场所，我们去玩，全部责任推在我们这方，我觉得也不合理。
13: 原被告三方对儿童电动车撞伤老人事件的责任划分争论不休，在法官调查案情过程中，被告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对原告于桂英老人的行为也提出了质疑。
19: 你公共场所肯定有很多人来人往，那你八十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对不对？
23: 八十多岁了，就怕摔倒了，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碰到她都会摔倒。
13: 孩子家长指出，老年人身体素质差，行动缓慢，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独自行走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中间，应该意识到会有潜在的危险。
1: 所以这个是老人家自己呢，到了这个年纪，包括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一方面能力会比较弱了。比较弱的情况下，那么他本身也还有家人啊，那个就要注意了。
13: 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双方都认为，84岁的于桂英老人在人数众多的广场上散步，应该有家人陪同。对小孩的骑车情况，应承担一定的注意安全和紧急避让的责任。
17: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孩子的家长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6: 在这起案件中，未成年儿童单独在广场骑电动车玩耍，发生撞人事件，孩子是这起事件的直接行为人。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他人伤害，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7: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这位84岁的老人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6: 这个案件中，老人行动自由，意识清醒，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广场散步并不需要成年家属予以监护，而且广场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事发时小孩从侧后方撞伤老人，老人无法预料，也不能避免事件的发生。老人本身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13: 在法官调查案件过程中，被告上饶县香水娃娃玩具店指出，他们是出租玩具车的合法经营者，所出租的儿童电动车质量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车速也不快，儿童电动车本身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
19: 你这里你所有的资料，你营业执照有写的有租吗？是租给小孩的玩具吗？或者是游乐的东西吗？没有吧。
13: 孩子家长一方却指出，上饶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不具备出租儿童电动车的资质。同时原告方也指出，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根本没有玩具租赁这一项。
3: 首先，他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限定是一个儿童玩具的一个出售，他并没有就是得到一个许可说可以出租这个车辆。
19: 因为你这个车主本身你就是不能把这个车子走的，没有你这个车子他就不会搞造成这个损失。
17: 那么这家香水娃娃玩具店是没有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资格的，是这样吗？
16: 是的，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载明有零售儿童娱乐玩具的业务，确实没有载明他有租赁儿童电动车的这一项业务。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应当关注的是玩具店在这个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玩具租赁业务是否超出其经营范围，并不必然导致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少。
13: 出租儿童电动车能否等同成人小汽车租赁？
21: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呢？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19: 有警示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没有。
13: 儿童电动车租赁玩具店是否应该设立固定范围？
19: 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遗落，我都说这是小区如果大事的话，他谁来承担？
1: 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这工商管理的问题。
13: 老人身体之痛，孩子心灵之伤，是否家长监管不到位之责？
2: 他再的媒体完蛋了，就是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3: 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还指出，他们出租儿童电动车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类似，儿童作为承租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自身安全及使用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均由儿童监护人担责。
21: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1: 他乘坐这个车子以后呢，是他自己撞上那个老人家的，过错应该在他那里。
22: 你开那个玩具的那个商店，那娱乐设施，你有安全的吗？你有警示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有围栏吗？没有。
13: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则称，儿童属于未成年人，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有本质区别。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人流聚集的广场出租儿童电动车，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设立固定玩耍区域和危险指示标志等。但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没有这些防护措施。
22: 你既然是给人家玩的，你就注定给的那个地方给人家一个平台，让他们去娱乐。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娱乐，我都说这是小事，如果大事的话，那谁来承担？
1: 划那个区域的情况下呢，不是当事人，而且不是经营户能够做到那个事情。这个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这工商管理的问题，因为它是合法经营，它经营的产品是合法的，就是这个经营的出租车的那个出租的那个范围呢，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13: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还指出，玩具店租赁儿童电动车应有义务告知承租人安全使用等事项，但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孩子当天租赁儿童电动车时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告知。
23: 小孩怎么样，你那个收了钱带个包在那里也进去看小孩吧，是吧？范围不是很大，是吧？
21: 他也骑过，他都很熟练的那种，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会玩的话，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哎，你大人跟一下就可以了。
23: 他就直接收钱，收了钱就走了，有什么用啊？
17: 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能等同于成人小汽车的租赁吗？
16: 儿童电动车租赁不同于成人汽车租赁，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在经营活动中应当确保其提供的服务具有相对的安全性，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避免。但是香水娃娃玩具店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划定相对安全固定的经营范围，在老人受伤的事件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也没有在儿童租赁玩具车的时候向其家长告知相关的安全事项。
13: 2017年10月21日，上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田某及其父亲田云森赔偿原告于桂英4万余元，被告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赔偿原告于桂英2万余元。此赔偿金包括双方前期已经垫付给原告的手术费用，驳回原告于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22: 我都说人道主义也好，尊老爱幼也好，对不对？你撞到人家，你也肯定要负责任。
23: 他再都没去玩过，就是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了，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3: 本案判决后，上犹县的所有儿童电动车租赁点均已迁入室内娱乐中心。上犹县市政管理部门明确规定，禁止在户外开设开放式的儿童电动车出租业务。然而，在江西省的一些其他地区，却依旧还能见到各种儿童电动车在户外经营。
17: 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依据又是什么呢？
16: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小孩从玩具店租用儿童玩具车时，从侧后方将原告撞倒，侵犯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小孩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田云森作为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根据过错程度，应赔偿原告70%的损失。被告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对承租人既未履行告知义务，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承担次要责任，赔偿原告30%的损失。
17: 近年来，类似的儿童车伤人案件其实在其他地区呢也是时有发生，我们通过链接来了解一下。
13: 2016年9月22日，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公园内，一名3岁小男孩骑儿童车将正在跳广场舞的柳大妈撞成十级伤残。柳大妈起诉男孩父母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认为，柳大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是在跳广场舞也应保持安全风险意识，并谨慎注意周边。因未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而与小男孩相撞，柳大妈亦有一定过错。法院判决小男孩对柳大妈的损害后果承担70%民事赔偿责任，柳大妈负责30%的责任。广州市的10岁男孩贝贝在绿道骑单车，因没有保持安全骑行距离撞到老人周某，致其多处骨折达到十级伤残。法院审理认为，老人当时靠路边站立，已尽到谨慎义务，故由小孩贝贝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老人周某不承担责任。
17: 好，关于这样一起儿童车的伤人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4: 根据我们国家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无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伤害的案件，是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类型案件中，我们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也配套的做了规定，侵权人和他的监护人是这些案件的共同被告。法院做裁判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判定责任承担的多少。玩具店起到的是一个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是一种补充的连带责任。至于说在具体案件中具体赔偿数额多少，就取决于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在各自过错的范围之内，到底谁过错更多一些，那谁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一些。至于被侵权人在受伤害的案件中要否承担这个责任，取决于他在这个受害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这个过错的判定标准主要是，第一，你是不是能够预知到这个侵权行为的发生。如果预知了也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还是受到伤害，这时候被侵权人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7: 好，感谢专家说法。未成年的孩子对危险的判断力并不敏感，当孩子们在户外或者是其他公共场所玩耍的时候，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做家长的责任，除了确保孩子自身的人身安全，也是防止孩子在玩耍的时候给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给家长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纠纷。感谢王法官，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不知道这个点儿您在家都是吃的什么晚饭呢？啊，有很多朋友觉得天一热啊，热得吃不下饭，哎，这个时候来碗凉皮儿，配点凉菜，喝碗凉粉，哎呦，真是解馋又过瘾呐。但是咱们要提醒大伙儿啊，这高温潮湿的夏季，有些食物可不能乱吃啊，否则很有可能会中毒啊。
4: 天气炎热，不少朋友总想吃点凉的辣的，拌凉粉、凉皮、凉拌木耳等都是当季诱人的美食。南京市民夏先生就因为吃了一点没处理好的木耳，造成食物中毒。
5: 在家里面吃了泡发的木耳，长期没放在冰箱储存，吃过了以后自己感觉恶心呕吐，然后身体感觉不适，就是到医院来进行检查。
4: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发泡的木耳，美味的凉粉，部分隔夜菜也可能藏了这种致命物质米酵菌酸。
6: 像一些存放于冰箱的剩菜，尤其是像蔬菜、

0: 水果沙拉这一些一般是不建议隔夜吃的，对于海鲜、水果沙拉、肉类这一些不建议是二次加热，不仅呢它会影响口感，细菌污染的风险也会显著的增加，容易造成胃肠道的一些疾病。
1: 敏酵菌酸最喜欢生长在发酵的玉米面、湿米粉以及长时间泡发的银耳、木耳、土豆、甘薯等薯类制品中，无色无味，但是食用30分钟左右开始出现中毒症状，一毫克就能到致命的程度。
0: 它主要会侵袭人的胃肠道，导致发热、腹痛、腹泻等症状，但也容易侵袭到人的血液当中，造成败血症。更严重的话可能会进入人的脑部中，造成脑部的一些疾病。
1: 大家泡发木耳或银耳时，要将表面清洗干净，泡发后及时食用。在选购凉皮、湿米粉等食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并在保质期内尽快食用完。食用时若出现食物中毒的可疑症状，要立即催吐就医。
2: 这病从口入哈，大伙可得多注意啊。下边这个事儿也要警惕啊。这段时间厦门的夹竹桃进入到了盛花期，鲜艳的花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拍照，甚至还有的朋友叼着这个花拍照呢，觉得这样的动作挺好看，但是呢这可能会暗藏着重大风险。
3: 记者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有人为了拍出氛围感照片，把夹竹桃的花枝折下叼在嘴里。一些博主表示，自己在拍照后就夹竹桃中毒了，有人身体剧烈瘙痒，出现小水泡，还有人出现头晕想吐的症状。医生表示，夹竹桃全株有毒，毒性主要藏在它的枝叶里。
4: 它主要的有毒物质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用的叫强心带，如果误食以后它是一个剧毒，可能轻的可以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比如恶心呕吐啊，还是肚子疼等等表现，那么重的话它首先损害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比如猝死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出现。
3: 植物专家介绍，除了夹竹桃，不少常见的观赏性植物也或多或少带点毒性，只是很多人并不了解。
5: 一些大戟科的植物，比如说像变裂木之类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天然性科的，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地水观音这一类的，毒素含量就比较高。但是最关键的就是你不认识的植物千万不要去乱吃。
3: 那么如果不慎接触或误食了夹竹桃等有毒植物，我们又该如何处置呢？
4: 比如曼陀罗、红掌、叫常青藤啊，包括我们的那个马蹄莲，这些水仙花可能都有毒，接触了还是建议尽快冲洗，至少就冲洗个15分钟左右。误服了，那赶紧要到医院来就医，还没发病前就应该过来。
2: 再来关注一个紧急情况，昌乐县的一个小区地下车库里，一名59岁的男子突发疾病晕倒了。危急时刻，同住一个小区的医生张真闻讯赶到，为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6: 事发时正值下班高峰期，这名男子躺在地下车库的地面上呼唤无应答。得知消息后，下夜班在家休息的昌乐县人民医院医生张真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赶往现场。
7: 当时我一到现场之后，首先判断患者意识状态是清楚的，首先排除了心脏异位，不需要心脏按压什么的，然后患者当时是不能说话，然后失语状态，初步判断就是脑梗塞或者脑出血，
8: 然后及时拨打了120，并且他一直在现场，一直在陪着哈，防止我父亲那个呕吐或者是出现其他危急状况。
6: 120急救人员赶到后，张真与急救团队将患者抬上担架送往医院。
9: 患者耽误的时间越长，治愈延后，就可能出现脑细胞坏死的更多，出现了之后偏瘫、失语等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的质量。
6: 由于现场处置得当，送医及时，患者经过综合治疗后，右侧肢体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也能够进行基本交流。
2: 近年来啊，国家持续开展商务楼和这个宽带的接入市场整治行动，要求打破垄断，提速降费。但是在青岛市市北区多栋商务楼宇的入住公司必须通过指定的第三方代理商安装宽带，这个价格可是比官方标准贵了好几倍呢。到底怎么回事啊？来看记者的调查。
10: 青房财富地带位于青岛市市北区中央商务区，是一座集商业与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群，入住了大量中小微企业。 2024年底，杨先生的公司搬进了财富地带2号楼，然而直到现在，公司的宽带网络都没装上。
11: 物业就给我了一个，他说是这栋负责这栋楼的联通的代理商的一个那个联系方式。当时官方营业厅给我的价格是198一个月，然后他给我的价格是600一个月，因为太贵了，就没有选择安装他们的网。
10: 记者走访发现，所有入驻财富地带的公司想要办理宽带，都只能通过第三方代理商。
12: 我上营业厅去办过这个网，就是不能装，要找代理，一个月500、600、800都有。
13: 没办法，这不是
14: 垄断了，
13: 不是垄断了，
14: 怎么也办不了。
10: 西王大厦同样位于市北区中央商务区，入驻这里的公司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15: 我们找了联通也好，我们去办卡也好，我们打投诉电话也好，或者打所有东西能不能用都进不来，因为这块是让人垄断的，你知道吧？不算设备和安装，就光月租是800。
10: 记者了解到，联通、电信、移动三大运营商提供的主流千兆商务宽带的官方资费为每年1500元至3600元不等，而第三方代理商的报价是每年6000元至9600元。不少公司难以负担，只能退而求其次，购买带流量卡的无线路由设备，但这些设备网速不稳定，日常办公很不方便。
16: 只能凑合用，能上网，但是超级慢，超级慢。
10: 记者首先找到联通、电信、移动三家运营商的线下营业厅了解情况。
17: 我今天可以给你下单，但下单了99%的概率是装不了。他一定会跟你说那是第三方代理商的区域，因为整个 CBD 基本上全是这个情况，
18: 办不了，都走不着，机房都锁得来，师傅都进不去。
19: 他们有个代理，自己装修一下，你再问他们。
10: 三家运营商都表示，大楼弱电间和机房都被物业公司上了锁，只有物业公司合作的代理商才能入场安装。接着随后找到物业公司，
20: 我给你个电话啊，负责这一片联通网络的
21: 啊，电信啥的吗？
20: 反正可以，但是你也得经过他，
19: 你联系运营商，到时候可能还是转到他这来给你，就是弄线，你还不如直接给他打电话。
10: 两家物业公司提供了同一个人的联系方式，表示楼里已经接入了各大运营商的光缆，可以自由选择。然而记者联系这位代理商后，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复。
22: 我现在就办联通。
23: 你能跟营业厅一个价格吗？
22: 做不了，因为我们这边牵扯一些投资的东西，我做的光缆啊，做的机房啊，做的所有的线啊。
10: 这位代理商表示，定价高是为了收回通信设施的建设成本。2021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坚决整治商务楼与宽带垄断接入、强行加价等行为。财富地带和西王大厦的多家入驻企业向监管部门投诉，可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到底卡在了哪里呢？记者找到了青岛市通信管理局了解情况。
24: 我们这边那个负责人给答复了一个，这么说的，财富地带各家运营商宽带已接入，资费正常。这个说联系了西王大厦物业确认，目前该楼五个运营商业务已接入，宽带正常，使用正常。
10: 这位工作人员查询相关工单后表示，在之前的调查中，物业公司没有向他们告知第三方代理商高额收费的情况。从目前商户们遇到的情况来看，代理商的这一行为涉嫌垄断。
24: 就是不光是一种垄断了，他这就是双重垄断了。他不但要这个资源上垄断，他还要就是说限制其他运营商进来，进不来。他只能告诉你，管局肯定是不同意这种做法，就是国家是不允许这种垄断啊。但是他确实有些历史遗留问题，确实有，我们也是逐步的在清理。
2: 你看，这物业把弱电间的门给锁了，把用户推给了指定的代理商，代理商呢又以收回建设成本为由收取高昂的费用，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垄断呢。这垄断行为持续好几年了，而监管部门收到的答复却是一切正常。打破垄断不能只靠企业投诉啊，更需要监管部门主动核查，让提速降费真正的惠及到每一位消费者。最近呢，一辆保时捷在北京朝阳区的红军营东路连撞2车，可是这个肇事司机啊没有下车，而是直接开走了。民警找到了车主刘某，他表现得很无辜啊，表示哎呀不知情啊，而且还现场打着电话呢找所谓的当时的司机，而实际情况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
25: 凌晨10分，连撞2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忙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26: 银行有人吗？
0: 啊，你好，交通队民警。
1: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3: 哦，我那车怎么了？
1: 保时捷开门。

0: 刑警的面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1: 哎姐，要您找着我，您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2: 你看这么一看还真是分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姐弟二人说的就是全部的事实吗？实际上啊，这起事故完全暴露在了监控之下，报警人目击者的说法也是让刘某的谎言不攻自破了。
0: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3: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两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
0: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4: 我跟我们那哥们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0: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5: 你说没喝酒呢？
1: 我反正跟朋友吃饭了。
6: 你昨天没开车？
1: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5: 三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上蓝谷营那边。
1: 来广营、
5: 对，
1: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0: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7: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1: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7: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1: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7: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上？
1: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2: 接到了刘某电话，赶到停车场的江某，把头天晚上开车的事情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但是呢，他对于撞车的过程却是一无所知，这就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0: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3: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0: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
3: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八，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7: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点？吃到几点呀？
8: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
7: 那回
8: 他们吃饭，因为有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7: 回来谁开的？
8: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处理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您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1: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
6: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1: 就他开的。
6: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1: 啊，没事，看吧。
6: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1: 就他开的。
6: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1: 有地儿吃饭呢。
0: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9: 含住了，吹了声。我让您停再停啊，行，
10: 好。
1: 不承认喝酒了。
0: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3: 对于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

0: 会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哎，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1: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儿，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来了。
2: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1: 涉嫌什么？
2: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1: 没有。
3: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0: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他是第二次饮酒了。已经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它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3: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0: 涉案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血供述已被这个长安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4: 现在啊，到处都是监控，侦查技术又这么先进，能瞒得过去吗？要想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呀。接下来问大伙儿一个问题了哈，免费的米面油你领过吗？如果真领过，那下面这条消息可得好好看一看了哈。很多犯罪分子啊，以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身份啊，说你可以免费领这个米面油，结果呢，截留了6000多张老人实名的手机卡，干什么用呢？用于诈骗、洗钱等等违法活动。近日呢，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对于这起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案一审宣判，江某等5名被告人获刑。
5: 2024年下半年，奉贤警方接到群众举报，部分村庄有人穿着通讯公司的工作服摆摊，以免费送米面油为诱饵，诱导老人用身份证办理实名手机卡。
6: 干哪来的事情呢？神经大逼吧！
7: 办了几张手机卡？
6: 两张
7: 手机卡。那领了什么礼品啊？
6: 领了油。
7: 犯罪团伙呢，都是有一些通信公司第三方推广人员的身份，他们呢是有权利开设一些实名制的手机卡，在老年人面前呢，也是把实名制手机卡呢进行了掰断，但是呢是秘密的将实名制手机卡截留。
5: 原来犯罪分子掰断的都是假卡。而6000多张老人办理的实名手机卡都被留下来，用于注册网络账号牟利。主犯江某单月获利超176万元。近期，奉贤法院开庭审理此案，5名被告人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院一审判决，主犯江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万元。其余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0个月至3年9个月不等有期徒刑。本案刑事判决之外，检察机关同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8: 公益诉讼更侧重于弥合被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在本案中，我们以被告的获利来确定赔偿数额，对5名被告提出了20000到100余万元不等的损害赔偿诉请。同时诉请5名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开展赔礼道歉。
4: 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咱们来看看有哪些内容。
9: 我们都不敢拿出来卖，都没有这种明着卖的这种。
10: 这个是我们之间的工作流程，这个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
11: 6月15日，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一电商销售的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产品涉嫌存在虚假宣传、养生润肺功效等问题的情况通报。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已于2026年4月21日立案调查，初步查明该电商涉嫌存在发布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相关涉案人员因涉其他案件，在外省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失，正按相关法律程序进行调查取证。十省市21辆车向被磁铁吸到河南泌阳后被查扣。去年10月29日，一辆装载着20万元猪脚的货车从广西出发，中途竟然驶离通往目的地广东的高速公路，转头北上，最终抵达河南泌阳后被查扣。类似剧本6个月内多次上演，被查扣的货物涉及猪脚、鸡爪、牛腹等产品，货主遍布广西、重庆、湖南等地。有货主哭诉，证件齐全，货却要不回来。6月15日，河南泌阳县联合调查组通报，截至目前，已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3中队中队长张兴采取留置措施，正在审理中，将一查到底，绝不包庇。
12: 不可惜又舍不得，就鱼头汤。
11: 6月14日，江苏杜先生朋友家的一个使用5年的3米鱼缸因胶体老化，在蓄满4吨水后到达榨缸临界值，突然爆了。鱼缸中有龙鱼、虎鱼、魔鬼鱼、撒旦鱼等品种，爆裂后死亡了11条，损失20多万，还有5条换了鱼缸继续养。后续因为好奇鱼的味道，他们将2条鱼送去餐厅加工，品尝后发现
13: 缸里养的鱼不好吃，在这吃，运动量不够，接着买就这样了。
4: 经常点外卖撸串的朋友们可得注意了，您爱吃的把把牛肉、风味羊肉很有可能是廉价鸭肉。6月15号，重庆市市场监管局集中曝光了7大类23起假劣肉制品典型违法案件，多家网红餐饮店翻车踩雷，2家被点名的店铺全部在外卖平台弄虚作假。首先是重庆垫江一家串串店被消费者举报售卖的把把牛肉货不对版，执法人员查实，店里所谓的牛肉串原料纯纯是鸭肉，一丁点牛肉都没有。最终店铺被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合计3127.56元。还有重庆大渡口一家餐饮店套路一模一样，页面标注的风味羊肉、把把风味牛肉主料全部偷换成了便宜的鸭肉，靠着虚假宣传忽悠消费者，同样领到了罚单。除了鸭肉冒充牛羊肉，本次曝光的案例还包括假拳炮、毛肚等黑心操作。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遇到食材造假、虚假宣传，一定要果断投诉维权。接下来是喜盐华人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这开门做生意啊，都盼着上门的顾客越多越好，可是这门头要是被挡住了呢，肯定影响做买卖呀。滨州滨城的马先生反映说，门口供暖管道施工设置围挡都超出公示的施工期了，这严重影响着经营啊。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4: 从5月1号开始进行一个新小区的大暖管道铺设施工，整体的道路是封闭状态，公示日期是到25号，结果超期了整整的是21天了，到现在应该是5月31号之后，这个工程就没有进度了。20米左右的坑还需要埋管，我是一个卖电器的嘛，主干路是封闭状态，我一个自然客流都没有。
15: 我们已经办了那个延期了，延期是因为它各路口的时候地下有些天然气啊、自来水啊、污水啊、雨水啊，因为管道挖出来和原来勘探的标包冲突，然后定制专门的管件。定制管件期间我们也在施工啊，因为还牵扯到这边还有几个分支，各路口的话再有10天左右就能过去。
16: 因为对咱周围的商户啊在经营上有所影响，咱看看能不能加紧一块这方面的一个施工进度。
15: 行，我们尽快反映，我们也尽快施工。
4: 施工临时挡一下咱能理解啊，但是你公示完了还没结束，一直挡着肯定影响经营啊，商户很着急，希望早点解决。厨房用油看似是小事儿，却和全家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呐。花生油、豆油、橄榄油、亚麻籽、二酯、食用油，您能分得清吗？各种食用油的保质期到底是多久呢？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今天咱们再次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程振宪主任，来和大伙来聊聊日常用油的误区，还有重点科普食用油的健康食用常识。
1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油品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依旧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带头人程振宪。程主任您好。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程振宪，很高兴和大家聊聊有关营养健康的问题。
17: 那今天我想请教您的问题呢，是关于这个食用油。最近啊，我在收拾厨房的时候呢，翻出了好几桶已经开封了快一年的这个食用油啊，还有这个花生油、菜籽油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就闻了一下，感觉是有一点点异样的味道，但是呢，整体的颜色没有变，所以啊，我就非常的纠结哈。像这种轻微过期的食用油到底能不能吃？还有咱们家里的食用油到底应该怎么保存呢？相信哈，很多观众和我是有一样的疑惑的。
18: 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那结合我们临床营养门诊的数据来看呢，超过70%的家庭都存在食用油超期食用的情况，还有混吃乱用，高温反复用油这些问题。很多人会觉得油只要没有发黑就没有害，实际上油脂氧化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轻微的哈喇味呢，代表了油脂已经氧化酸败，长期摄入的话，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大家一定不要这样做。
17: 啊，陈主任哈，那像一桶油开封之后到底能够存放多久呢？
18: 一般的就是存放一个月左右，那有的油质量好一些，可能能保存到2个月，不建议大家开封之后长期存放，尽量的尽快的食用完。
17: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家庭开封食用油避光密封存放，未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为18到24个月，常温开封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是到处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周内吃完。食用油开封后可以在瓶身贴上标签纸，注明开盖时间。那这样看起来，如果这个食用油保存或者食用不当，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一些危害的哈。那我们日常家庭常备的这些食用油品类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应该怎么吃才比较好呢？我们也请程主任帮我们来梳理一下。
18: 是啊，我们山东人大部分吃的是花生油。花生油呢，它的花生的香味非常浓郁，它的燃点呢能达到220度，它比较适合中式的爆炒，当然油炸也是可以的。那第二种油呢是菜籽油，菜籽油价格相对亲民，欧米伽三的含量相对高一些，在烹调过程中油盐比较少，适合日常我们炒菜使用。
17: 这橄榄油怎么样呢？
18: 橄榄油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它的优势呢就是比一般咱常说的这些油里边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经常选择点橄榄油。再一个就是普通的亚麻籽油，它的欧米伽三含量高，抗炎护血管，但是特别容易氧化。开封一个月呢，基本它就失效了，完全不耐高温。
17: 那看来这个各种油是有各自不同的好处哈。那我们在食用这些油的时候，也有各自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不是？
18: 四种油里边有一个同样的核心成分，都是甘油三酯。那多余的油脂呢，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代谢的，很容易直接也转化为我们的内脏脂肪、皮下脂肪。这也是当代人久坐发胖、餐后血脂容易飙升的核心饮食诱因。
17: 那也就是说啊，我们吃了几十年的普通食用油，本身的自带囤脂属性啊。程主任哈，那有没有一种比较适配我们中国人这种爆炒的饮食习惯，但是呢长期使用又不容易长脂肪的这样的食用油呢？
18: 近几年来的确是我们国家生产出一种油，这种油呢叫甘油二酯食用油，尤其是经过我们近2年营养学界主推的亚麻籽甘油二酯油，它属于改善功能性食用植物油，完美补齐了传统食用油氧化快、容易吞脂肪、营养单一的短板。市面上所有合规的甘油二酯食用油里边呢，亚麻籽甘油二酯是最好的这种油，它具有最优主料的特点，相比较大豆还有这个棕榈基底的二酯油，自带天然不饱和脂肪酸，不需要额外的调配添加剂，原生健康属性更强。
17: 那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哈，分不清楚这个甘油三酯、甘油二酯，甚至啊误以为甘油二酯是化学调和油、添加剂油啊。主任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两者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
18: 好的，首先呢，甘油二酯不是化工合成油，大家不用担心，是天然 存在于所有植物油脂里的原生成分，只是它的成分含量比较低，比如椰子油、棕榈油、亚麻籽油本身就含有3%到5%的天然甘油二酯成分。我们先从分子结构通俗来解释一下，甘油分子可以结合3个脂肪酸链，结合3个呢就是甘油三酯，也就是市面上普通的食用油。那结合2个呢就是甘油二酯，甘油二酯呢是缺少一条脂肪酸链。
17: 那平时哈，人体吸收之后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也是有一定区别的，主任？
18: 对的，普通的油里边的甘油三酯的成分，进入我们小肠以后呢，会分解为甘油和游离的脂肪酸，没有被当下身体消耗的部分呢，就会直接在肝脏重新合成脂肪，吞噬在我们的腹部啊、血管啊、内脏啊这些地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肚子呀、脂肪肝啊、甘油三酯偏高这些情况。而亚麻籽甘油二酯呢，采用的是生物酶定向值交换技术，切掉了多余的一条脂肪酸，进入我们人体分解以后呢，结构没有办法再次合成人体的脂肪，多余的油脂呢直接通过肠道代谢排出去，不进入血液循环囤积，也就是不容易形成我们体内的甘油三酯。
17: 那这两者具体包含哪些营养成分？
18: 甘油三酯的食用油，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一分子甘油加上3分子的脂肪酸，优点非常的直白，饱腹感强，供能速度最快，性价比高，耐高温，适合所有中式炒菜，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快速的补充体力，适合一些比较瘦弱、体力消耗大、需要增重的人群。
17: 亚麻籽甘油二酯食用油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呢？
18: 对，你说的非常好。好处主要有3点：第一呢，就是多余的油脂不囤内脏脂肪，专门改善久坐型的腹型肥胖。第二呢，就是亚麻酸养护我们的血管，平缓餐后的血脂。第三呢，就是自带抗氧化的成分，不容易氧化变质，吃起来呢更加的安心。它唯一的短板呢，就是供能饱腹感略弱于普通的甘油三酯。
17: 那我也明白了哈，并不是说热量更低，是代谢路径不一样，不会囤积脂肪。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哈，亚麻籽甘油二酯食用油是不是更加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呢？
18: 主持人说的非常有道理。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所有的植物油都是性偏凉的，那亚麻籽甘油二酯呢，经过低温酶法改性后呢，性味转为甘平，润而不寒，清而不腻，夏季长期使用不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它是非常契合夏季的清幽不生湿、减脂不伤脾的养生原则。
17: 那这些哈，真的是刚好解决了夏季吃油容易长胖、血脂高的问题了。听完之后，我觉得我回家之后也要自己赶紧吃起来哈。
18: 对，绝大多数亚健康人群呢都可以食用这类油。
17: 现在市面上的甘油二酯食用油品类众多啊，主任哈，您能不能教给我们大家如何来挑选到比较优质的食用油呢？
18: 正规的优质款的配料表呢，第一位必须是亚麻籽甘油二酯，不是亚麻籽油，也不是大豆油，建议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像亚麻籽油呢是普通的甘油三酯油，而亚麻籽甘油二酯油才是功能性的主料，一字之差呢它天差地别，这是90%的消费者最容易踩坑的文字陷阱。
17: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首先要看看这个配料表哈。那看完了配料表我们再来看什么呢，主任？
18: 要看它的含量的标注，避开达标勾兑货。像国标呢只要求甘油二酯大约等于40%就能冠名甘油二酯油了，大量的杂牌呢只做到了40%，刚好达标，控制健康效果微乎其微。优质款呢必须同时标注2个硬性的数值，甘油二酯含量要大约等于50%。只要是只写了品名不标注具体的含量，一律是低端的勾兑货，大家不要选购。
17: 明白了哈，也就是在这个包装上没有标明具体含量和数字的这些我们一律不选购。
18: 对的。再一点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肉眼观察油体的色泽， 优质的亚麻籽甘油二酯油呢是自然的浅琥珀色，通透温润，如果油色惨白像纯正水一样毫无底色，说明经过多重的高温脱色，亚麻酸、维生素 E 这些天然的营养成分会流失比较多，只剩下单纯的油脂，缺少养生的价值。另外呢，平底有少量的乳白色树状物，属于正常的营养物质，不是变质。
17: 那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实用的哈。
18: 第五点，我们不用打开瓶盖，只需要竖直的摇晃油瓶，然后静置10秒。高纯度的亚麻籽甘油二酯油分子密度更大，会出现轻薄的均匀的挂壁，它会缓慢的滑落。摇晃后呢，完全不挂壁，流速飞快的，说明甘油二酯的含量极低。以普通甘油三酯充数的，基本上就属于虚标的产品了。最后一点呢，正规的优质款一律使用茶色的避光玻璃瓶、透明塑料瓶、普通白色瓶盖的产品，哪怕茶氨酸再标的好看，开封后半个月内营养素就会氧化失效，就会影响食用了。
17: 那我来帮大家快速的梳理一下哈，看配料、含量、工艺、色泽、挂壁，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看外包装的材质。
19: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选购避坑要记住，配料非亚麻籽二酯主料，无明确含量标注，均为假冒伪劣低端勾兑款，优先来选购配料合规、双含量达标、茶色避光的优质产品。
17: 那选对了油，我们还要吃对油。那到底怎么样吃才是比较健康的呢？
18: 首先第一个呢，很多人觉得二酯油不长胖，就炒菜随便多倒油反而吃不胖，其实大错特错。二酯油呢只是不会堆积内脏脂肪，热量和普通油是一模一样的，吃多了一样会总热量超标，照样会发胖。咱们普通人每天三餐加起来，用油别超过3小勺就可以了。
17: 所以哈，像这样的油即使是吃多了还是会热量超标的哈。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
18: 第二个呢就是新旧油混装。很多人家把油桶底儿剩一点旧油的时候懒得倒，直接把新油倒进去混着用，长期吃呢对我们的血管伤害会很大。剩底油大家直接倒掉就行了，不要再吃。
17: 是，确实哈，很多家庭都会有这样的做法。那另外像反复炸过东西的这些油，是不是其中的问题也比较大呢？
18: 对，不管多好的油，反复加热多次以上呢，就会产生比较多的有害物质。
17: 明白了哈，好看的并不代表安全，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来肉眼判断废油。
19: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健康食用甘油二酯食用油：一、不要随意多倒油；二、新旧油别混装；三、炸油不要二次使用。健康食用才有利于健康。
17: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程主任哈，给我们普及的关于食用油的健康知识，也希望这些小知识能够帮助到大家。
18: 夏季用油一定要选对油、纯好油，是成本最低的居家养生方式，建议大家合理食用健康的食用油，祝大家都有个好身体。
4: 好，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咱们大伙儿一个问题啊，您一个月的手机话费是多少钱呢？近日呢，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说普遍存在着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大量的网友发文吐槽，说三大电信运营商有杀熟的行为，反映办理这个低价套餐的时候啊，客服频繁的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等话术，反复推诿。只有你说反复去交涉，甚至明确表态啊，说我要携号转网，我要向工信部投诉，哎，这样呢，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的抛出一点点优惠把你留住。大量的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要想改一个更便宜的套餐那是真难呐。
20: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21: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22: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21: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一两年，所以这一两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22: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需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7月31号结束，
21: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22: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21: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22: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20: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21: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7个小时的需求是吗？
1: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21: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个G 差不多，70个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1: 换一个99的吧。对。
21: 99的话是40个G，就少了10个G。
1: 嗯，
21: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20: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4: 你看，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现象啊，就是尤其是用了10年、20年的老用户，这个话费动辄都是159、199起步啊，可能每个月到了点就交话费已经习以为常，但偶尔你可能跟朋友啊、跟同事聊起来，哟，你话费多少啊？有人说出来39这种惊人的数字，甚至有人说8块钱一个月，惊掉下巴了，怎么人家就那么便宜呢？那我也想换个便宜的。但是不少人会遇到刚才咱们说的类似的情况，想往便宜了去改，几乎不可能一步到位，很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新老用户不同权呢？咱们来看看相关的行业数据。
20: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2: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20: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 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2: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地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4: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这个新增的用户或者一网携号转网来的这个用户，这是核心增量。为了抢占市场的份额，对于新用户或者是企业会拿出这个高额的补贴、低价的套餐来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呢。
20: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2: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20: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2: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4: 不少父母啊，会把房子登记在未成年子女的名下，但是呢，如果说父母对外欠下了债务，这债权人要求强制执行这套房子的时候，这个未成年人子女名下的房产份额到底会不会被用来还债呢？近日，无锡良溪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叶某与肖某是一对夫妻，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小雨和小天。2009年，夫妻俩向无锡某银行贷款87.9万元，用于购买一套房产，同时将该房产抵押给银行作为还款担保。2010年，这套房产办理产权登记时，登记在了夫妻二人和小雨、小天四人名下。然而，叶某和肖某后续不仅没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还因给一家公司提供担保，欠下了上海某担保公司的债务。两场官司尘埃落定后，夫妻俩均被法院判决需偿还相应欠款。
3: 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法院就根据这个债权人就是无锡某银行的一个申请啊，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一个依法的拍卖，最终呢，拍卖成交价是有277万元的。然后呢，法院就是根据这个制定了财产分配方案。
0: 此时已成年的小雨和小天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套房子登记有自己的份额，这是父母当年赠与他们的财产，不应被用来偿还父母的个人债务，于是将相关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停止执行属于他们二人的房产拍卖款。
3: 我们法院是经审理查明，就是这个房产他在登记的时候呢，这两个原告就是未成年子女，他们虽然没有成年，但是他们根据法律规定是享有受赠与的权利的。那他们的父母将他们的子女将房产登记在这两个人的名下呢，是自愿将自己的这个房屋份额赠与给子女的。
0: 因双方未明确约定四人各自的房产份额，法院依法推定四人各占该房产25%的份额。
3: 父母俩在向这个无锡这个银行借款的时候，这个银行他是明知道这个房产会登记在子女名下，但是仍然出借了款项。然后另外一个担保人呢，他这个债权发生的时间是在这个房屋过户之后2年之后，所以呢没有办法认定这个父母他是恶意存在逃避损害债权人的情形。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小天对涉案房产各享有25%的合法权利，该部分份额对应的拍卖款不应用于偿还其父母的债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不得执行涉案房产变价款中属于小雨、小天的部分。
4: 常州一位市民呢，把自己的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车里头40000多块的现金不翼而飞了。刚好这么巧，这车啊，恰好停在了监控盲区。 当然了，这也难不倒办案民警，他们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成功锁定了并且抓获了嫌疑人。
0: 事发当天，被盗车辆恰好停在停车场的监控死角，没有任何有效画面被拍下，
5: 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监控去直观地看到嫌疑人这个进行作案的一个过程。
0: 为防止钱财被嫌疑人挥霍，警方连夜梳理海量监控，逐帧排查画面，筛查周边车辆。突然，一道车身反光里的人影让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5: 正好看到这个车辆，它那个反光上面是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而且呢行为比较诡异，也比较异常。因为当时案发时段也是属于这个人不太出现的一个时间段，通过这么一个反光的一个身形，包括它的一个轨迹的一个追踪，基本上我们确定就是嫌疑人。
0: 掌握确凿证据后，办案民警次日清晨直奔嫌疑人周某的住所，恰巧对方房门未关，民警顺势将其当场抓获，并在其车辆的后备箱内起获了被盗钱款。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4: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感谢收看，我是小东，生活帮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23: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7: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23: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7: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23: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7: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23: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7: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23: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7: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早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 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呐、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它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糕中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 十分之一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

0: 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一千到一万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高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高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馆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

0: 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这点是没有问题的。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用胡家老高还是能够解决的。其实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3多1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不用胡家老高的话，就得透析，用胡家老高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才有可能把透析的事儿彻底解决，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高用的还算及时，没走到透析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 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膏，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完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所以5个月往后，患者血糖彻底控制住了。如果单论降糖效果，很多专业的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1年这样，2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膏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直到把血糖彻底控制住，直到糖尿病彻底消失。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膏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膏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膏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3个月5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糖尿病患者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摆脱掉，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您用用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 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呢，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 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辣，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高，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 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膏，正在用胡家老膏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膏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膏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膏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膏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膏，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膏在，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 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的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他往里边长，他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 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掐的，像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以后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 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以前吃过仨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膏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99%的患者以往难受的感觉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膏在呢。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膏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老膏治了。连着治疗2.5个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4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8成干。第4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是保准的，而且治好了之后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膏，要试一试，也更安全。 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就说这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镇八方雷英和大头鬼方书安双双被擒，让冯奎章啊给抓住了，结果挺好的计划全都落空。冯奎章连咬牙再顿足啊，用手指着他们俩，实在是对不起呀，这是你们自作自受。来呀，把他二人乱刃分尸。大事！众楼兵答应一声，各拉兵刃往上就闯。雷英和方树安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吧。看来没有一点活路了。哪知道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有人大吼了一声：“